0: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等人，我安排在这里呢，实际上也是回报松登先生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我的款待。这个地方是过去的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我跟总统先生走过来的时候啊，都是在那里停留了一下。那些树都是几百年的树，其中有一棵是490年。在这个这一片的皇宫区，大概都还有1000多年的树。总统先生还是很感兴趣，包括对我们的花儿。我也说了，是把我们的乐器啊，总是好好安排一下，送给总统先生。
1: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 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f it.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He's a man I respect greatly. Become really a friend. We've known each other now 11 years, almost 12 years. That's a long time. And we've settled a lot of different problems that other people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settle.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a very strong one. We've really done some wonderful things, I believe. We did discuss Iran. We feel very similar to Iran. We want that to end. And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We're closing it now. I mean, they closed it, then we closed it on top of them. But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and we want them to get it ended, because it's a crazy thing. They're a little bit crazy, and that's no good. Can't have i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But we discussed a lot of other things also, and I think we're very much on agreement.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further discussions now with the group. But I just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Xi and all of his representatives. We've become friendly with all of them. Great people. And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We'll be back, and I believe on September 24th or thereabouts, President Xi is going to be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will be reciprocal, like reciprocal trade. The visit will be reciprocal. We're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and we're going to have you're going to walk away, hopefully, very impressed, like I'm very impressed with China. And I just want to end by saying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been really a great couple of days. Thank you very much.
0: 这次的访问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访问。这个迄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访问事件，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和建议。
2: 习近平还表示，他和特朗普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当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机场送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15号中午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散步。习近平向特朗普介绍了园内的环境和历史，而特朗普则称赞那里是个很美的地方，他非常喜欢。
0: 这叫静谷，就一个很安静的一个山谷。
4: Be careful,
5: be careful.
0: 当年皇帝的
4: 体字。
0: 你看看这棵树，这是一个两棵树连在一起了，也是100多年前的一棵树。
6: 100年吗？哦，
0: 不止了，不止100多年，
7: 200，
6: 非常不一般，非常不一般。
0: 我告诉你，这边的树全部是在200-300年以上，那边还有一个400多年的树。
5: all the trees here around 200 to 300 years old. And the big one, just behind
0: us, about 400
5: years old.
1: They live that long,
5: these
1: trees.
7: 这些树真的能活这么久？
0: 是的，还有一千年的树。
5: And there are trees of 1,000 years old.
1: From other countries, presidents and prime ministers, does he bring them here?
7: 在其他的国家来的元首啊、总统啊，或者是总理什么的，您作为国家主席，也都会到这边来接待他们吗？
0: 很少。你看这个280年，清乾隆年280年，这摸一摸，这都是很好的。150年。
1: That's great.So they live. They live.
0: 150 years.
1: It's pretty old. It's getting pretty old for trees.
7: 对于树来讲，树龄应该
1: 是很高了。Nice place.
7: 很美的地方。
1: I like it.
7: 我很喜欢。
1: I like this place.
7: 我喜欢这地儿。
1: I can get used to it.
7: 我这地儿能待得惯，我可能不想走了呢。
0: 展现的这种生命啊，展现的这种历史啊，让我们站在这里啊，我们都很生动的这种精神。
3: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和共识。王毅表示，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王毅表示，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并就此达成一系列共识。第一，这是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的一次重要会晤。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对外释放了重要信息，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第二，这是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次重要会晤。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两国元首为中美关系这艘巨轮领好航、掌好舵，必将对国际局势演变和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和深远影响。第三，这是两国元首深入沟通、达成丰富成果的一次重要会晤，既有正式会谈和欢迎宴会，也安排了小范围交流和参观活动。两国元首互动相处近9个小时。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认为，这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对抗对两国和世界注定是一场灾难，合作则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这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中美之间即便有竞争，也应是相互借鉴的良性竞争，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这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不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双方都应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尤其要信守做出的承诺。这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和平共处是中美两国的最大公约数，中美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王毅表示，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还同意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共同参观了天坛，领略中华文明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这一特殊安排说明中美两个伟大的国家理应深化相互理解，促进人民友好。此次不少美国企业家陪同特朗普总统访华，特朗普专门邀请他们来到元首会晤现场。习近平逐一勉励各位加强对华合作，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王毅15号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时又表示，这次会晤台湾问题是重点议题之一，中方表达了3点立场。关于中东局势，中方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2: 王毅表示，这次会晤台湾问题是重点议题之一，中方的立场很明确。第一，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使命。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到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的现状，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第二，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双方就可以投入更多精力开展互利合作，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当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中方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第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
0: 也是我同您。
2: 而在经贸领域方面，王毅说，两国元首深入讨论了中美。

0: 衡积极的成果，包括继续落实前期磋商达成的所有共识，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彼此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关切，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双方工作团队仍在就有关细节进行磋商，将尽快锁定成果，共同抓好落实。至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王毅说，关于中东局势，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中方一贯立场，强调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对话才是正道。中方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认为解决海峡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一直在努力劝和促谈，将继续为推动战火尽快平息、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自己的作用。关于乌克兰危机，中美都希望这场战事早日结束，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做了很多劝和促谈工作。中美双方愿继续保持沟通，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最后强调，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共同落实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朝着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下午结束访华行程，乘机离开北京。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向随行记者表示，此次访问非常成功。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则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2: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的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3: 对于伊朗问题，中方重申立场，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各方都有利。
2: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
3: 在访问期间，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中方已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对此，郭家坤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在被问及中美是否达成农业合作协议时，他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不断拉长合作清单。
2: 此访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3: 对于中美是否就稀土问题达成共识，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和安全。而在中美人工智能合作的问题上，郭家坤也表示，中方始终主张各方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北京报道。
1: 时隔9年再次访华，特朗普这次为何一改过去强势风格？从长时间握手、频繁微笑到并肩而行、轻拍手背，中美元首会晤中的一系列肢体语言细节正在美国媒体和专家之间引发热议。而这些看似微妙的互动变化，是否也意味着中美关系正在悄然进入一个稳定优先的新阶段呢？我们来看华盛顿记者带来的美国观察。
4: 时隔9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访问中国。相比外界此前预期中的强硬博弈，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从开场氛围到公开互动，都呈现出一种明显不同的基调。从特朗普与习近平主席14日会面的那一刻起，双方之间的互动就比以往会晤更为热情和轻松。两人面带微笑，并肩走过一段长长的红毯，现场气氛远不像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待乌克兰总统时那样紧张或充满对抗。同样也没有出现特朗普曾将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手牢牢握住长达19秒那种令人难

0: 难以捉摸的握手方式。会晤结束后，美国媒体迅速掀起一轮肢体语言解读潮。《纽约邮报》首先注意到，特朗普此次明显减少了惯常的强势动作。过去，无论是在北约峰会，还是在与其他国家领导人会面时，特朗普经常通过拉拽式握手、抢占身体空间、频繁打断等方式建立主导感。而这一次，虽然特朗普依旧主动伸手，并延续了自己惯用的左手覆盖动作，但整体姿态明显克制许多。特朗普还数次用左手轻拍习近平主席的手背。美国肢体语言专家表示，这是特朗普表达亲近感和私人友好的典型信号。更值得关注的是，美媒发现，两人在后续会谈、参观以及并肩行走过程中，身体姿态逐渐放松，尤其是在双方坐下交谈时，两人的脚尖都自然朝向彼此，同步步伐、频繁点头回应，以及期间两度轻触对方手臂等细节，这种互动与特朗普过去面对许多美国长期盟友时的状态形成鲜明反差，被专家视为中美关系降温的象征性信号。卫报分析称，特朗普这次很少出现标志性的夸张挥手、突然打断或强势强化，而是在中方高规格礼仪安排下，更多选择配合现场节奏。这反映出特朗普希望通过个人关系外交推动未来交易和合作。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高级主任哈特就表示，特朗普真心希望中国国家领导人喜欢他这个人，并试图通过建立私人层面的融洽关系，为后续谈判争取特殊待遇和合作空间。华盛顿邮报指出，中方安排的大规模欢迎仪式、红毯、仪仗队以及中南海参观，本身就是一种平等大国外交的展示。而特朗普在不少场合刻意放缓语气、频繁点头微笑，也被认为是在有意营造一种 G2 式领导人关系。而这种变化其实也折射出当前中美关系所处的特殊阶段。在伊朗局势升级、全球能源价格波动以及美国国内经济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白宫需要稳定全球市场，并避免与中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特朗普这场比以往更加克制、更加柔和的握手，本身就是这种变化最直观的缩影。以上是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好，下一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伊朗称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船只数量将会加速增长，稍后见。

0: refletindo, formarmos
1: diversidade.
2: Tajomniczy.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Die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2: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3: 有钱嗰啲，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咯。
2: 又佢唔够靓，身材
3: 不好都可以咁讲。
4: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会被一啲条条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条条框框，其实距离个幸福唔系好远。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伊朗永久弃核的立场有所松动，称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已经收到来自美国的信息，对方希望继续推进对话，双方已经同意推迟关于铀浓缩问题的谈判。而阿拉格奇强调，巴基斯坦主导的调解并没有失败，但确实遭遇困难，欢迎中国提供外交助力。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朗方面已收到来自美国的信息，对方希望继续推进对话，但围绕浓缩铀的相关问题相当复杂，谈判几乎陷入僵局。伊美双方已同意把这一议题推迟到较后阶段的谈判。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努力维持停火，给外交努力一个机会，但也做好了重返战场的准备。他表示，当前谈判的主要症结在于缺乏信任，美方有时在一天之内发出两个矛盾的信息，给谈判造成困难。
2: So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right now is the question of trust. We cannot trust Americans at all. So everything should be exact. Everything should be defined very clearly before we can conclude a deal.
1: 阿拉格奇承认，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面临困难，欢迎中国为解决当前局势所做的努力。
2: Well, the mediation process by Pakistan has not been failed yet, but it is in a very difficult course, mostly because of the Americans' behavior and their, and the mistrust which exists between us. We appreciate any country who has the ability to help, particularly China.
1: 阿拉格奇说，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亦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结束访华行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空军一号上被问到是否已拒绝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时表示，他看了一眼不喜欢第一句就把文件扔掉，但对于伊朗是否要永久弃核，特朗普就有所松口，称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
3: 20 years is enough, but the level of guarantee from them is not enough. In other words, it's got to be a real 20 years.
1: 据伊朗德黑兰时报此前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总共有30艘船只在14号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并且称这一数字将会加速增长。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指，美军正在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经使75艘商船改道。此外，法国国防部15号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并且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4: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5日报道，有30艘船只于14日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穿越海峡的船只数量将会加速增长。另据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的追踪数据显示，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苏伊士型邮轮卡罗洛斯号14日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后，15日正驶向印度西部港口西卡，而卡罗洛斯号也是本周内为数不多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之一。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15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美国拉斐尔·佩拉尔塔号驱逐舰当前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并称截至今日，美军共计已使75艘商船改道，对4艘船只实施了拦截。另外一边，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吕福15日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表示，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使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的，并且符合国际法。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在10日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不是法国的选项，称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的护航行动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黎十五号在华盛顿完成第三轮直接谈判，美方当天宣布双方已经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并将于6月2号到3号再谈判。不过黎真主党仍然没有参与谈判，同时也继续在黎南部和以军交火，而以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造成了至少37人受伤。以方坚称双方持久和平的必要条件是真主党解除武装。
4: 以色列与黎巴嫩为期2天的第三轮直接谈判15日在美国华盛顿落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当天表示，以黎同意将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下一轮谈判定于6月2日至3日举行。而除政治谈判外，以黎两国还决定分别派出军事代表团于29日在五角大楼启动安全领域的谈判。与此同时，黎巴嫩南部地区依然硝烟滚滚，以军继续占据其在黎南部划出的所谓缓冲区，并于15日再次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轰炸，造成包括医疗人员及平民妇孺在内数十人受伤。以方称此次袭击目标是真主党据点，然而附近居民就指此前居住在被轰炸地点的都是平民。
5: هون كانت فيها موجودة نازحين وعندنا هون كمان الأوتيل هون كمان فيه نازحين وما في أي شيء كله هون كان مركز إيواء للنازحين يعني ما في غير كان أولاد نسوان مسنين بس هال كان موجود على أي شو بده يضربوا عم يضربوا هلا هني نازحين ناس قاعدة بأمان الله هربانة من بيوتها رايحة بيوتها رجعوا كمان ضربوهم بمطرح ما هني قاعدين متقاويين。
4: 而黎真主党方面就称，近日在黎南部至少6个城镇对以军发动多次袭击，同时重申在以色列每天都对黎巴嫩发动轰炸并造成伤亡的情况下，真主党坚决拒绝与以色列进行任何形式的直接接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当局阻止多国部队前往加沙地带进行实地访问，有分析人士对此表示，一方始终拒绝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做出让步，也不愿向哈马斯拱手让出胜利成果。与此同时，加沙民众则希望有效开展战后治理，摆脱生存困局。
6: 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利机构方面宣布获得进入加沙地带的初步批准后，以色列当局发布决定，阻止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和平计划而设立的多国部队前往加沙地带进行实地考察。这次访问原定于上周进行。
7: تسهيلات لها علاقة بالشأن الفلسطيني لا سيما أن إسرائيل لديها أزمة مزدوجة إلى جانب أن بنيامين نتنياهو لا يريد أن يهدي أي انتصارا أو أي إنجازا لحركة حماس في ظل أنه ما زال يتمسك بأن موضوع نزع السلاح هو أولا من ثم تقديم التسهيلات للفلسطينيين。
6: 尽管多国代表团依据相关安排抵达以色列，但以当局的决定叫停了计划的实施。代表团成员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印尼、摩洛哥、科索沃、哈萨克斯坦和阿尔巴尼亚等的数十名代表。在以色列期间，代表团与以军高级官员和美军代表举行了多次会晤。按照原计划，他们此次对加沙地带的访问将涵盖加沙南部，特别是预计成为多国部队实地行动起点的拉法地区。
7: تبدأ تمارس مهامها على أساس تخفف من معاناة الناس لأنه إحنا صراحة في كابوس إحنا في غزة هان في كابوس مش قادرين إنه إحنا نصحى من هذا الكابوس الشعب تعب يعني أكثر من اللازم تعب كثير يعني 3 سنين شعب كله معاناة وتعب وخيم وبلا ما خذ قصر كمان في شغلات تانية أصعب من اللي هيك。
6: 尽管特朗普在1月中旬宣布了加沙停火协议第二阶段的开始，但以色列仍持续违反协议进行轰炸和炮击，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8: No precise date has been set for the National Committee's entry to enter the Gaza Strip, although initial approval was granted before the political leadership.Instructed the army not to allow the delegation to enter the strip. The decision appears to have been made at the final minute.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俄乌局势方面，俄乌双方在15号对等交换了205名战俘，这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协调之下，双方达成1000换1000大规模对等交换战俘的第一阶段。另外，乌克兰首都基辅经过超过一昼夜的时间，15号完成了遭俄导弹袭击居民楼的搜救清理工作。此次袭击造成了2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
1: 在俄乌1000换1000的协议下，有205名乌克兰战俘在15日得以返回家园，获释者包括士兵和军官，他们多是在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哈尔科夫、赫尔松等地的防守部队官兵，多数人是在2022年全面战争爆发初期被俘，一直被俄罗斯囚禁近4年的时间。获释的官兵最年轻的只有21岁，最年长的已62岁。所有返回的军人目前都被送往专门的医疗中心接受全面的检查、治疗以及心理康复。国家将为他们补办遗失的证件，并保障他们获得法律规定的经济补偿。俄乌短暂3天停火结束后，俄罗斯开始对乌克兰全境持续多天的大规模空袭。从13日白天到14日早上，基辅持续长时间遭到俄军的大规模空袭。基辅达尔尼察区一栋9层住宅楼被导弹直接击中，一个单元整体坍塌。袭击现场的搜救工作持续了超过一昼夜，造成了2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15日白天，基辅多次响起防空警报，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的空袭仍在持续。凤凰卫视特约记者李向，基辅报道。
0: 英国工党首相斯塔默仍然面临严峻的党内逼宫压力，当地媒体指超过半数的工党下议院议员希望他尽早辞职。与此同时，已经有工党下议院议员让出自己的国会席位给党魁接替热门人选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执政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下周将会决定是否批准伯纳姆参加补选。
2: 多位英国工党政府阁员透露，斯塔默在党内受欢迎程度大不如前，目前正考虑是否继续留任，或是参与可能出现的党魁竞选。
3: I know last week was really hard, and I know people are really hurting, but we also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do what is right by the British people. Focus on what they voted for, focus on what they want to see in their communities, not a period of further introspection.
2: 如果斯塔默作为在任首相参与竞选，这在工党历史上也是前所未见。
4: We will see a leadership contest triggered, and we will see Burnham in there. We will see Wes Streeting, perhaps the health secretary who has resigned. We may see Angela Rayner, and there may be some dark horse candidates. The big question, of course, is whether Keir Starmer, the current prime minister, will want to stand in that leadership contest.
2: 在英国民间被称为北方王的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已经获得英格兰梅克菲尔德选区工党议员西蒙的支持。西蒙让出自己的议席，让伯纳姆可以在改选中参与补选。伯纳姆本计划在今年2月就参加在曼彻斯特一个选区的补选，但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否决了伯纳姆通过补选成为下议院议员的申请，让补选席位落入英国绿党手中。
5: We've got this toxic combination right now of high bills and low wages, and we need to end rip off Britain. And right now, this Labour government is in civil war, and actually, other ministers need to grow a backbone and do the right thing, and tell Keir Starmer it's time to go.
2: 在2024年的大选中，工党以大比数赢得梅克菲尔德选区，但也有一些政策分析师认为，英国改革党在议席补选中胜出的机会也很大。因此，伯纳姆就算获得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参与补选，是否能如愿重返国会，仍是未知数。有工党内阁成员对外界透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工党成员对斯塔默表示不满。另外，根据英国媒体最新的统计，在403名英国工党下议院议员当中，目前至少有230人是公开抵制斯塔默继续担任英国首相，因此也有更多的人在敦促斯塔默需要尽快想到一个办法，体面的离开唐杰10号首相府。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0: 秘鲁15号公布的总统选举计票结果显示，没有候选人在4月12号的第一轮投票当中得票过半，总统选举将于6月7号举行第二轮投票。
6: 秘鲁4月12号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选举新一届总统、副总统、参众两院议员和安第斯议会议员。 任期至2031年。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15号公布的总统选举计票结果显示，没有候选人在4月12号第一轮投票中得票过半，总统选举将举行第二轮投票。所有选票已经统计完毕，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17.18%的得票率领先，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以12.03%的得票率紧随其后。极右翼政党人民复兴党候选人洛佩斯排名第三，得票率为11.9%。按照秘鲁选举法，在第一轮投票中得票率过半的候选人将赢得总统选举。如果没有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超过50%的选票，得票数居前的两名候选人将进行第二轮角逐。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7号举行，得票多者当选。目前尚不清楚桑切斯能否进入第二轮。秘鲁检察官日前指控桑切斯涉嫌在申报政党竞选资金和财务信息时做虚假陈述，并据此请求判处其5年4个月监禁，取消总统候选人资格。法院定于5月27号审查检方起诉请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中国利剑火箭率先突破百星发射里程碑，稍后见。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那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相反就
7: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军讲解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中科宇航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15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此次发射采用一箭五星的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也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第14次发射。截至目前，利剑系列运载火箭合计将100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利剑一号运载火箭为固体运载火箭，具有快速响应优势。此火箭采用通用平台化设计，实现舰体与卫星任务的多样化适配能力。通过借鉴汽车工业脉动式节拍化生产模式，多件并行总装。本次发射的中国有戏号卫星搭载了空间显示屏、空间监视相机、红外相机及空间智能处理载荷，将在轨开展红外遥感新技术验证，在轨显示自拍及智能数据处理等任务。中科宇航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耕模块化总体优化设计、火箭回收与重复使用、全舰健康监测运维等关键领域，不断完善航班化发射、定制化入轨、一体化配套服务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为期4天的香港国际文化艺术博览会上，文旅视听展区带来了 AI 赋能文化出海主题推演活动。策展人希望向国际展示 AI 新技术下中华文化更具活力的。

0: 好好的利用这个平台，依托 AI 的技术，把国内各地的文旅精华，还要用 AI 的创新表达，让它更年轻、更现代，打破语言壁垒，走进海外观众的心里，让他们能看得懂、听明白、真正了解、认可、喜欢上我们的中华文化。
1: 展区覆盖文旅产业多元赛道，有自主研发 AI 文旅应用大模型的展商表示，为景点打造数字化 AI 智能客服及 AR 智能交互，可让海内外游客体验深度的中华之旅。
2: 比如说一个外国游客要去庐山，那他去落地中国之后，在去庐山之前，他可以用 AI 做一下去庐山比如说三天两夜的这种攻略，那 AI 就会推荐给他庐山最经典的景点或者地方是什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之后呢，等他到了庐山之后，他就会用 AI 作为一个伴游的方式，能够游遍庐山，甚至能够了解庐山背后的文化。
1: 也有借 AI 赋能中国故事，以精品短剧打通国际传播的展商表示，海外市场期待更加鲜活、更现代的方式了解中国。
3: 开发的 AI 工具加上真人或者虚拟拍摄的这些能力综合起来，把这些文字的故事变成短剧的形式，每一集有1到2分钟左右。比如说北美和中东的用户，他会非常热衷于看这种碎片化、情绪化价值非常高的短剧。
1: 展会还提供地方文旅推荐环节，借鉴香港文博会平台，让地方文旅魅力更好走出国门，融入世界。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4: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被囚刑7年半，稍后见。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是真的吗？诺奖得主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施其斌为您深入分析，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会发展成什么化？美国对一个国家看不顺眼，有四种手段对付，但对中国完全无效，怎么回事？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周五的美股遭遇当头棒喝，三大指数都收跌超过1%。详情我们请本台驻纽约记者来做分析总结。
1: 周五美股收盘下跌，市场担心中东僵局持续进一步的加剧通胀压力，债券收益率大幅跳涨也是打击了市场的风险偏好。此前一个月大幅上涨的芯片股跌幅居前。那么对此，分析师是指出，科技股近期涨势极度不可持续，无论消息面如何，该板块都容易出现获利了结。那么债券市场波动之际，油价继续上涨，布伦特原油上涨超过3%，收于每桶109.26美元；德州现金油则是上涨超过4%，收于每桶105.42美元。那么此前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轮会谈之后，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即便能源库存快速下降，美国也不需要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但他随后又对记者表示，两国领导人都希望伊朗战争结束。英国市场的影响也在蔓延。那么随着英国首相斯塔默面临的政治压力持续上升，英国国债收益率跳涨，英镑对美元走弱。周五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几乎全面下跌，其中材料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领跌，只有能源板块上涨。前一天道指站上了50000点，分析师就警告称，目前美股上涨主要依赖于大型科技股，市场广度不足反映出来本轮。

0: 涨势基础本来就很脆弱。那么周五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飙升至4.595%附近，30年期美债收益率周五升至了5.127%，更是创下了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收盘水平。期货工具 CME Fed Watch 则是显示，市场目前首次认为，在本轮政策周期当中，美联储下一步行动可能不再是降息，而是加息。12月份的加息概率已经接近51%，到明年1月，这个加息概率更是升至约60%，到3月，这一概率更是进一步的升至71%以上。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99.278，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544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1: 据央视网报道，5月15号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和媒体分授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而据美联社报道，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再来关注韩国方面，韩联社在15号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当天针对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案，请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6个月。特检组当天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相关案件的最后一次公开审理上，根据特定犯罪加重处罚法提出量刑建议。特检组指出，相关犯罪是指被告人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的各种权利进行私人交易、反复收受财物的卖官鬻爵行为。特检组请求法院没收调查中确认由金建熙收受的高价画作、视频等，并且追缴非法所得。就在上个月底的金建熙首案二审中，法院以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 香港人气男团 NEOA 成员曾涛去年年初考获驾驶执照，持有 P 牌暂准驾驶执照，有效期至今年8月20号。不过他在去年11月和12月因为不小心驾驶冲红灯以及车辆未挂上 P 牌，而分别被罚款1000港元和1200港元。据报道，香港运输署近日已经向曾涛发出正式通知，需及时停止驾驶及重考驾驶执照。如果他想再次领牌开车，必须重新报名参加路试。香港歌手许志安将于10月8号到10号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3场个人演唱会，这是他时隔11年后再次踏上红馆舞台。日前，许志安在拍摄演唱会海报时透露，这次不论造型与布景都是以简约为主，背景也选用诚实灰色，表达回到初心的主题。这次演唱会适逢是许志安入行40周年，他也有很大的感受。
3: 好难得嘅，对上一次自己嘅演唱会系2015年，即係11年前個人演唱會嚇，咁就所以好難得，我會好好把握今次上台嘅機會去做好自己嘅演唱會。Big Four 嘅演唱會喺舊年咧，帶俾我好似一個熱身嘅感覺，有好多兄弟陪我上台咁。但係今次就係、屬於自己嘅演唱會，我相信佢一定唔會支持。
2: 香港女高音声乐演唱家海尔出席有关防止受骗的活动。他受访时提醒大家，防骗最重要是冷静，停一停，想一想，不要马上回复可疑信息。
4: 我有一个 fans 就 send 咗我一啲用我啲相整嘅假 account， 用嚟去呃人钱嘅。最重要嘅概括就系一定要冷静，希望大家都系小心咯，大家都系辛苦血汗钱，唔好因为一时冲动就唔小心咁样冇咗，就好可惜咯。我会话，所以大家都系冷静，三思。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周末愉快，稍后见。

0: 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赶着天气，感受心情。这里是凤凰气象站，早上好。晴朗无云的夏天的夜晚最适合做什么呢？我会选择观星，不一定看得懂啊，但是养养眼总是好的吧。夏天的晚上，地球运行到银河系中心对面，晚上12点以后看到的星星是最多的。而要说最佳的观星地点，有一些比较知名的，总会被观星爱好者推荐的，比如智利的阿塔卡马沙漠，这里是世界上最干燥的地方。沙漠东部的安第斯山脉挡住了来自大西洋的湿润气流，历史记录表明，这里曾经长达400年没有下过雨。极低的水蒸气浓度和高海拔使得阿塔卡马沙漠成为了地球上少数上佳的观星点之一，几乎每夜都是万里无云。这里也是最理想的天文观测点，像北美、欧洲一些国家呢，在这里都设有科研机构。比起这里常年得天独厚的观测条件，其他地方的天气确实会让天文观测受到很大的局限。比如欧洲，整体来看，本周欧洲大部都是降水频繁。9号开始呢，欧洲东部一轮降水过程逐渐的向东发展，西欧伊比利亚半岛又有新的一轮降水过程逐渐发展，之后也是向东发展。欧洲大部都是被降水覆盖，像11号、12号，西欧、中欧自西向东，很多地方是出现了中雨。西欧、中欧等地降水频繁，气温也是多波动。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之下，有的时候最高气温只有10到15度之间。另外，在北欧中北部和东欧北部一带，在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之下呢，有的时候最高气温只有个位数，天气仍然是比较冷的。而在南欧南部，本周有的时候最高气温还能超过25度。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来回顾北美的天气。

欢迎回来。本周美国中东部地区降水比较的频繁，强度不大，是小到中雨为主。本周前半段，美国西部气温明显上升，内陆多地最高气温上升到了30度以上，西南部内陆地区最高气温是上升到了40度左右。那本周后半段，在降水和冷空气的影响之下，西北部炎热缓解，西南部炎热也是有所缓和，不过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还维持在35度以上。另外，在中部平原、中南部地区本周开头和结尾天气都是比较炎热的。在咱们国家也有一个特别适合观星的地方，阿里暗夜公园，它位于西藏，是以星空观测为主题的自然保护区。观星，如果你觉得智利太远，我们也可以去西藏的阿里。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来看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祝您周末好心情，我们中午再见。

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

0: 以知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
1: 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0: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科夫。5月15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习近平表示，特朗普此次访华是标志性的访问，共同确立了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特朗普则表示，中美达成了很好的贸易协议，期望9月24日左右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下午，特朗普乘专机离开北京。特朗普最后一天的行程有何亮点？如何来总结此次3天访华之行的成果？而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夫妇9月份访美 ，APEC 和 G20 也将于今年秋冬季陆续登场。如何来展望2026年中美互动的前景？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凤凰卫视驻北京记者李晓文、霍伟、孙伟健将分别带来对特朗普北京行程的最后总结和观察。在华盛顿现场，驻美国记者王斌儒将带来美国媒体的关注视角。在上海现场，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黄静也将一起加入今天的连线，解读中美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引领作用。我们首先来看景梦京的追踪报道。
1: 中美关系的走向始终牵动着全球格局，特朗普访华第3日的行程仍然受到各界瞩目。15号上午，习近平同特朗普在中南海举行小范围会晤，两国元首边走边谈，气氛轻松亲切。被问及是否曾在此接待其他元首或政府首脑时，习近平表示很少。
2: 这次的访问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访问。这个迄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的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个访问事件，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和成绩。
1: 习近平指出，中美双方要落实好达成的重要共识，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
3: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 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f it.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1: 同日下午，特朗普正式结束访华行程，回顾这3日从欢迎仪式、正式会谈、欢迎晚宴到第2日的小范围会谈，皆为高规格接待。有学者认为，这既展现中方对美方的尊重，也强调成熟平衡的大国外交姿态。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中国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共识。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在伊朗局势方面，中方称当务之急是推动海湾和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稳定，而据美方透露，中美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局势和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特朗普称中方表达了希望美伊达成协议的意愿。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表示，中美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存在一定共识，两国也都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被军事化。在台湾问题上，卢比奥表示，美国对台政策并未因这次中美元首会晤而发生变化。本次会晤也受到国际高度关注，法国外交部发言人称，中美关系发展正在深刻重塑当前国际秩序，欧洲希望保持自身独立立场。也有分析认为，被能源市场波动所困的欧洲期待中美合作降低全球供应链影响。大洋彼岸的日本也正密切关注中美互动，日本外相称正密切评估会谈对日本可能带来的影响，还说中美关系稳定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稳定十分重要。如何总结特朗普访华成果？中美陆续还将有哪些互动？中美将如何牵动国际格局？把舵定向。
0: 好，我们来看最新消息。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日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和共识。他表示，此次会晤是两国进入各自发展阶段的一件重要的会晤，是中美历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次重要会晤，也是两国元首深入沟通、达成丰富成果的一次重要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中方认为，这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此次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通过会晤、通话或互致信函等方式保持密切联系。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同时，会晤将有力推进两国各界加强彼此往来。 王毅指出，此次会晤中，两国元首均提及促进人文交流的重要性。王毅还提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他还表示，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道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好，我们首先来关注特朗普最后一天的行程，有请本台驻北京记者霍欧伟。霍欧伟你好，特朗普三天访华之行已经结束了，今天中美元首在中南海的互动，你还有哪些关注焦点呢？
4: 好的，科夫，特朗普是结束了三天两夜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虽然说是三天两夜，但是整体的时间是非常短的。正如外交部之前向我们春风所提及的，这一次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间是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有多轮的长时间的对话和交流互动的过程，所以说在这三天两夜时间当中，大家可以看到，无论是从欢迎仪式正式的会谈到天堂的参访，以及最后在中南海的小范围会晤，整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双方都进行了非常直接的多轮的一个谈话。这个谈话的焦点今天大家都在关注的是中南海的谈话。中南海谈话当中，习近平除了对特朗普这次访问定义为历史性的标志性访问之外，同时还增加了一个词，那就是里程碑。在里程碑这个概念如何解读的时候，其实习近平主席也谈到了，这是中美关系做了一个全新的定位，那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的一个新定位，这是一个里程碑。但同时外界在中南海这个会面的地点上也做了一个里程碑解读，在过去的历史上，美国总统到中南海的包括尼克松，以及2014年的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是到中南海进行过会晤。2014年奥巴马在中南海的银台夜话，大家印象非常深刻，两人是谈到了深夜的时间。这几次都是非常关键性的，对于中美关系发展的关键点所进行的对话。所以说对于这一次特朗普的访华，用里程碑这个词，大家可以解读出很多的含义，这是关注的一个细节。虽然说茶叙呀这样一个小范围会谈是比较轻松的状态，今天确实像媒体公开的部分，我们都看到了特朗普和习近平主席整体都是非常放松的状态下在进行谈话，这个谈话状态和昨天的政治会谈确实有不同，但是传递出的信息确实非常多的，包括习近平主席谈到的是双方达成了很多的重要成果文件，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些成果文件还没有公开，相信之后陆续公开之后会有让大家亮眼的一些部分，这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第一个点。另外一个就在于这一次中方对于特朗普这一次访华之后做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解读的时候，大家看中方的侧重点在什么部分。中方的侧重点第一个在中美关系发展上该如何去定位做了一个定位，这是中方一直强调的，美国要如何看中国，看中国发展的态度上要改变，有了态度的改变才能够有中美关系更好的发展。第二个点是在于中方强调的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不追求说中美关系能够实现怎样一个蜜月啊，或者是一个怎样的一个飞跃式的发展，但是一定要稳定。对于全球来说的话，中美是两个大国，这样的状态之下能够稳下去就是关键。同时中方反复强调的一点，关键在行动，希望美方是与中方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主席今天还特别强调的是，现在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发展势头，希望美方能够抓得住，这就是关键中的关键了。科夫，
0: 好的，非常感谢吴伟。我们再有请在北京的孙伟健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除了王毅外长刚才表态之外，中方对于这次中美元首会晤还有什么表态呢？
5: 好的，科夫，那今天呢，中国外交部对于特朗普访华的情况是做出了一系列的回应和表态啊，为大家来梳理一些重点。那首先关于中美元首这一次互动的整体情况呢，外交部是介绍说，两国元首是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上一些重大的议题深入的交换了意见，并且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的共识。那我们也看到在今天下午的外交部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也是表示啊，元首外交对中美 美关系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着这种良好的沟通和互动，是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那他也透露呢，中美双方正就两国元首在年内的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而在一些具体的议题上啊，比如说来看到经贸的合作啊，我们看到特朗普在访华期间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是表示，中方已经同意购买200架的波音飞机。那对此呢，郭家坤是回应表示啊，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就呼吁啊双方要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的共识，为中美的经贸合作以及世界的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而在伊朗问题上呢，中方则是重申了立场啊，就认为这样的一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啊，更不应该打下去。那中方始终是认为对话和沟通才是正道，而武力解决是没有出路的，就呼吁各方要通过对话协商来找到一条能够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而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呢，中方则是呼吁要尽快的重开航道，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和畅通。那在下午的记者会上，也有媒体问到了这一次中美双方是否就稀土问题达成了共识。郭家坤是回应了一句话，他就表示中方是一贯是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和安全。而在中美在人工智能的合作问题上呢，郭家坤也是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啊，各方应该是共同的来推动人工智能的合作，要朝着开放包容、普惠和向善的方向来发展。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梳理。科夫，
0: 好的，谢谢在北京的伟健。我们再去到上海现场，有请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黄静教授来我们解读一下，您如何来评价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成果啊？在特朗普此行中，中美各自展现了怎样的姿态呢？
6: 首先，我认为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非常重要战略意义的元首的会晤。所以我们看美国从特朗普和他随行人员的态度看呢，就会发现他们是对中国是很尊敬的，甚至是很友好的。特朗普在其他国家领袖面前那种颐指气使、霸凌那种姿态完全没有，说话也不是很随意。他在晚宴上讲话是非常斟酌的，讲话的演讲稿，不管从这个文采和内容上来说，都是下了功夫的，不错的。他的随行人员也是非常友好的。而中国呢，也展现了一种非常友好、热情，并且呢一种隆重的接待，表现了大国的一种大国的泱泱大国的大方和底气。这个是一个我们大家都看到的一个现象。那么有三点我想强调一下。这第一点是九年之后他们来访问，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的最大意义就是中美双方现在是以对等的方式，两个对等的，不管从实力、影响各方面的对等大国的一个交往，这是一个基础，并且这个基础是不能扭转的，是个转折性的。正因为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对华战略的心态就由零和博弈转变了共存的博弈。联合就是你得我少，实际上压制中国、遏制中国，现在这个已经做不到了，也没有这个能力做了，心愿呢我看也没有，而是一种强调是长期的共存的一种博弈。这是博弈的，正是个共存的博弈呢，就为战略稳定提供了一个先决的条件、必要的条件，建设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的。这是第二一点，就是从零和到共存，然后再到战略稳定。那么第三一点呢，我应该看到这次访问呢，就标志着从特朗普第一任期2017年以来提出的所谓的脱钩断裂这样的企图、这样的想法呢，是彻底破产了。从此以后呢，中美之间不可能脱钩断裂，而是在不断的博弈过程中互相合作、互相磋商，建立了一种长久的磋商机制。我们注意到

0: 不仅经贸建立了磋商机制，军事上、安全上也建磋商机制，并且中国反复强调，中国继续发展的权利是核心利益，是不容践踏的。这就是告诉美国，你不能再随意的对中国进行以危害中国经济为目的这样单边的制裁，以后要经过磋商，有冲突、有矛盾，我们经过磋商来协调来解决，绝不可再用那种以伤害对方为目的来解决了。我说这三点是我们最主要，这次我看到非常具有重大意义。
1: 而显然这将为将来中美关系的处理奠定一个新的基调啊。我们再有请，谢谢黄金教授。我们再有请在北京的李小文，小文你好。啊，特朗普这次访华中，他自己也说了，经贸是最重要的议题之一。那么外界最关注的是中美两国就经贸问题达成哪一些协议和成果呢？
2: 好的，科夫。那么经贸议题毫无疑问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的一个核心议题之一，而且不仅是中美元首会晤的这两天，那么在此前的5月13号在韩国首尔仁川，以及今年3月在法国巴黎呢，中美已经是举行了两轮经贸磋商。那很大程度上呢，也是为这一次的元首会晤准备了经贸方面的成果。而昨天我们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特朗普的时候也说啊，这次双方也是达成了一些积极的平衡的成果。而美方呢，则是陆续宣布了一些中国将会增加对美采购的消息。那不过我们还暂时没有看到双方的具体的经贸成果清单。不过从此前谈判的内容和双方释放的消息来看啊，外界普遍预期有望在三个领域取得具体进展。那首先就是在关税换采购的领域。那对于美方来说，增加中国的对美采购是主要关切，而对中方来说呢，稳定关税税率也是主要的优先事项之一。那么去年虽然在韩国釜山达成一年的贸易休战，但是今年1月我们看到美国对华的芬太尼关税和对等关税已经被裁违法，所以在这样新的环境的变化之下呢，中美双方会对关税问题进行怎样新的磋商，又能否保证在新的环境之下、新的变化之下，或者关税税率能够保持稳定呢？这是中方的主要诉求。所以外界预计呢，在关税再次的延期以及保持关税税率的稳定和中国增加对美采购这一方面有望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第二方面呢，就在于美国对华采取的一些限制性措施和双方的一些出口管制措施方面。那么此前的釜山休战当中呢，双方是同意要暂停一年这些限制性措施。那比如说美国对华的出口管制的穿透性管理规则和美国对华加征的这个港口费等等啊，但是这些问题只是搁置，那未来如何解决，能不能找到一个切实的折中的处理办法，或者是完全取消啊，那外界预计这方面也是有可能取得实质进展的。那最后一个领域是工作机制啊，那这个方面是比较确定的。此前3月的巴黎磋商当中呢，中美已经同意要建立两个工作组，贸易工作委员会和投资工作委员会，以解决接下来在关税采购以及在投资问题上可能面临的具体问题。那目前为止呢，我们也还在等待中美双方来公布这个具体的成果清单呢，预计会在未来几天会有最新的消息。先把时间交还给你，科夫。
1: 好的，谢谢在北京的小文。我们再来有请在上海的黄金教授。其实黄教授，我们能看到特朗普的心思似乎这一次访华是并不在经贸上面，也不在台湾问题上面，他有更多需要考量的问题。其实这一次访华也是推迟了多次的，具体日期是上周才定下来的。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访华？你认为他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
0: 首先是特朗普国内政治的需要，你看到他上台以后，这一年多来实际上没有什么很亮眼的成绩，国内的经济通货膨胀、经济虚热，实际上非农业人口的这个就业指数是在不断下降的，他的制造业在是萎缩的，那么现在呢，他的支持率只有32%，是掉得非常厉害的，而且呢，他错误地进入了一个坑，就是伊朗战争，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得，是非常尴尬的。也就是他要推动的所谓俄乌战争的和平也没有成功，那么他又面临一个巨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日子，就是7月4号，美国国家独立日。这一年呢是美国独立250周年，特朗普一贯标榜自己是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但是这个独立日之前，他要拿出东西来，也就是美国话说要端出牛肉来，牛肉何在？从这个意义上讲呢，特朗普必须要访问中国，达到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要给自己制造一个成绩，一个亮眼的成绩。毕竟他说中国是最大的国家，美国也是，两个国家的合作呢，会用他的话来说，会解决世界所有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把国内的目标呢转移到这次访问上，对华。所以他本人和他团队是

0: 中都说，只要我们去了中国，只要访问中国，我们就成功了。这样呢，就制造了一个更加对他而言更加光鲜的正面的议题。那么第三呢，也通过这次访华呢，想缓解国内的一些矛盾，尤其是摆脱内外交困的矛盾，拿出东西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是一直要访华的，尽管出现了很多问题，确实他延了2次期，但他从他就任那一天开始，尤其是4月2号，去年4月2号他发动关税战以后，他始终把访华作为他重大的一个心愿、一个目标要实现的，现在他实现。
1: 现在目远恩灭这个愿望达成了哈，非常高兴，谢谢黄林教授，我们先休息片刻，回来再聊相关问题，待会儿见。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完成了访华三天的行程，目前正在返回美国的途中。我们有请驻华盛顿记者王冰如。冰如好。
1: 师傅你好。
0: 特朗普在抵达中国第一天就说了，这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访问，你们肯定没见过这样的场面。那么美方对于特朗普此次访华的成果有什么评价呢？
1: 好的，科夫。那么在空军一号上呢，特朗普就对随行的记者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介绍。那当然呢，可以预见的就是特朗普对这次行访问呢是大家的赞赏，用 great amazing 这些词来形容他对中国的访问。然后呢，特朗普就谈到了这次访华的几个重点议题。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经贸议题，这也是特朗普最为重视的一个议题之一。然后呢，他就谈到了中国可能对波音的这个采购。另外呢，第二点呢，就是备受各界关注的台湾议题。那么特朗普也谈得比较详细，我觉得他的答案呢还是耐人寻味的。特朗普呢就表示说，他说中美呢这次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谈台湾问题，并且呢他个人理解到中方对于台独的坚决反对，美国的现有政策也没有办法持续。特朗普表示说自己认真地听取了中方的看法，并且强调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非常的强硬。特朗普说呢，自己不认为台海会发生冲突。那么对于未来美国还会不会对台军售这个问题，特朗普说他将会在未来比较短的时间内做出决定。第二个呢，就是伊朗问题。特朗普说无论是台湾还是伊朗呢，这一次中美双方都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理解。他在空军一号上呢就说宣布说美国这次已经拒绝了伊朗对于停火的一个最新的提议。那美国就分析指出说，虽然呢美国在大力宣传在伊朗问题上呢这一次中美是达成了共识，但是实际上呢北京只是给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配合，就是保持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和坚决认为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但是呢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中国呢并不会替美国去执行他的伊朗政策。那么总的来说呢，美国对于特朗普这次访华的评价呢，我觉得是积极的，就是给中美未来一个稳定的关系和强调合作这样的一个关系定下了基调。另外呢，就是我觉得美国媒体这次也注意到了，就是中国呢是在以一个平等的合作者的姿态来展现在世界舞台上。那最后一点呢，就是特朗普在离开中国之后发的第一条推文，他写的是中国有人民大会堂，美国也应该有自己的宴会厅。科夫。
0: 好的，谢谢冰如。再来有请洪林教授。那么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主席九月份访问美国，而王毅外长刚才说明会上也欣然表示中方答应了这个请求啊，这个欣然接受这个邀请，将会访问美国，这是放什么样的信号？接下来还有 APEC 和 G20 峰会呢，对于接下来中美的密集的互动，您的看法呢？
2: 我认为这个密集的互动，并且有些是甚至是制度性的互动，那么早就安排好，这是非常积极的。我们知道这次特朗普访华是有一些有一些干扰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知道他来的两天以前才宣布，这也是史无前例的。那么这次呢，中国很早就锁定了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回访，国事访问有来无往非礼也，同时呢也是对美国政府特朗普的一个制约吧，时刻提醒他我们在北京谈的还很好，你回到国内不要因为国内的政治或者其他什么原因，你又搞一些不确定性甚至反悔，你不要这样做，因为我9月24号是要回访的，可能12月底也可能会再来的，我们要把这关系保持下去，这本身就是对稳定的一种预设的一个框架，这是第一点。我想这个是非常积极的，就说明大家都世界上很多人都认为特朗普给人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印象就是这个人就是不靠谱，就是经常的翻来覆去。那么这样一来呢，中美在今年一年的元首之间的会晤已经安排了至少有一场，还有一场是待安排的。这也说明呢，我们对维护中美稳定、战略稳定是有信心的。并且呢，我想这种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美国特朗普本人从他现在表象看呢，我认为他应该也会有所坚持的。
0: 是的，这个稳定的战略性中美关系也是对不稳定的特朗普的风格的一种有效制约，确实如此。感谢各位的精彩解读，感谢您收看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李格夫，下周见。

0: 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

0: 不只是情报机构，更是搅动世界格局的隐秘力量。
1: 抓走马杜罗之后，中情局与美国国务院曾讨论美国在围短期及长期的部署形态。
0: 中情局在拉美长期的隐秘战争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2: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a resolution deploring the U.S. invasion of Panama as a quote flagrant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0: 它的渗透范围不只局限于世俗权力场。
3: L'attentat contre Jean-Paul II, il y a un parfum de complot, un parfum d'espionnage autour de tout cela.
0: 它的疯狂远超世人想象。
4: It would be a remarkable treasure to be able to get your hands on a Soviet submarine.
0: 层层剥茧，直击核心，揭开中情局全球谍战的终极内幕。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是真的吗？诺奖得主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会发展成什么化？美国对一个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环球电影大观，
1: صرنا سنين عايشين نحن واخواننا المسيحيين سمن وعسل.
0: 一片土地，两种信仰。
2: بعد هالشغلة ما دعيتوا فيها يا ولاد الكلب، عم تتبرجلوا.
0: 一场纷争，两败俱伤。
3: صار بدنا عجيبة بهالضيعة تاعت هندو.
0: 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
4: رح تكفيونا بالله والعيشة بهالضيعة الخرا.
0: 吾等何处去？5月28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影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1: 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关系。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报道，我是黄成子。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度来华开展国事访问，这次特朗普访华之行备受全球关注。中美两国元首对于广泛议题进行深入交流，敲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全新定位，并且在经贸往来、人文互动、地区局势等多项议题上达成务实共识。在世界百年变局持续演进的当下，这场元首会晤如何为中美关系校准前行方向？双方划定相对良性的相处框架，又能为地区局势注入多少稳定力量？而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越来越密集的互访互动，又给全世界传达了哪些信号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驻华盛顿记者姚怀珍将会为大家介绍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美国政商界以及舆论的最新反应。此外，台湾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先生以及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勇先生也将会结合会晤的核心共识，还有各方关切议题，带来全面的剖析。那么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15号上午于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了小范围会晤。当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
1: 上午11点左右，特朗普乘车抵达中南海新华门。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与特朗普在春藕斋前合影留念，之后双方进行茶叙。
2: 我们今天在中南海对这个总统、现任总统、部长进行这个茶叙。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地方，办公的地方，也是我工作生活的地方。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就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到后来的这些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在这里。我安排在这里呢，实际上也是回报宋东先生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我的款待。这个地方是过去的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我跟总统先生走过来的时候啊，都是在那里停留了一下。那些树都是几百年的树，其中有一棵是490年，在这个这一片的皇宫区大概都还有1000多年的树。总统先生还是很感兴趣，包括对我们的花儿，我也说了，是把我们的乐器啊、种子我们好好安排一下送给总统先生。
3: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 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f it.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He's a man I respect greatly, become really a friend. We've known each other now 11 years, almost 12 years, that's a long time. And we've settled a lot of different problems that other people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settle.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a very strong one. We've really done some wonderful things, I believe. We did discuss Iran. We feel very similar in Iran. We want that to end.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We're closing it now. They closed it, then we closed it on top of them. But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And we want them to get it ended, because it's a crazy thing. They're a little bit crazy. And that's no good. Can't have i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But we discussed a lot of other things also. And I think we're very much on agreement.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further discussions now with the group. But I just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Xi and all of his representatives. We've become friendly with all of them. Great people. And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We'll be back. And I believe on September 24th or thereabouts, President Xi is going to be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will be reciprocal, like reciprocal trade. The visit will be reciprocal. We're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and we're going to have You're gonna walk away, hopefully very impressed, like I'm very impressed with China. And I just want to end by saying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been really a great couple of days. Thank you very much.
2: 这次的访问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访问。这个迄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这个访问事件，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和一件。
1: 习近平还表示，他和特朗普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当天下午，特朗普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乘专机离开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前往机场送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15号中午，习近平陪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散步。习近平向特朗普介绍了园内的环境和历史，而特朗普则称赞那里是个很美的地方，他非常喜欢。
2: 这叫静谷，就一个很安静的一个山谷。
4: 当年
2: 皇帝的
4: 体
2: 字。你看看这棵树，这是一个两棵树连在一起了，也是100多年前的一棵树。
5: 100年吗？哦，
2: 不止吧，不止100年，
6: 200，
5: 非常不一般。
2: 我告诉你，这边的树全部是在200-300年以上，那边还有一个400多年的树。
4: All the trees here around 200 to 300 years old.And the big one, just behind
2: this, about 400 years old. They live that long,
4: these trees.
5: 这些树真的能活这么久？
2: 是的，还有1000年的树。
4: And there are trees.
2: 在其他的地方。
4: 1000 years old.
5: From other countries, presidents and prime ministers, does he bring them? 在其他的国家来的元首啊、总统啊，或者是总理什么的，您作为国家主席，也都会到这边来接待他们吗？
2: 很少。你看这个280年，清乾隆年280年，这摸一摸，这都是很好的。150年。
5: That's great. 很好。So they live.
2: 150年。
5: It's pretty old. It's getting pretty old for sure.
7: 对于树来讲，树龄应该
5: 很高了。Nice place.
7: 很美的地方。

0: I like it.
1: 我很喜欢。
0: I like it.
1: 我喜欢这地
2: 儿。所有这里的。
1: 我这地儿能待得惯，我可能不想走了呢。
2: 展现的这种生命啊，展现的这种历史啊，让我们站在这里啊，我们都很升华我们的这种精神。
3: 特朗普已经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返回美国。那么美国各界对于此访都有哪些最新反应呢？我们也立刻来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姚怀珍来进一步了解。怀珍你好。
4: 你好陈子。
3: 你请和我们介绍一下，对于特朗普这一次的访华之行，美国政商各界以及舆论都有怎样的最新评价和解读呢？
4: 好的，陈子，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这一次为期三天的访华行程。那针对这一场暌违近十年的美国现任总统访华之旅，其实现在美国主流媒体和智库都是普遍形容气氛非常热络，但其实可能共识相对有限。因为在经贸议题上，特朗普是自己单方面的高调宣称已经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达成极好的贸易对话，包括他单方面称中方将扩大采购美国大豆等等。不过呢，包括公共电视网 NPR 等美国媒体都指出，其实白宫自己也都还没有公布一些具体的书面协议。那中国对相关内容也是低调处理，也并没有完全的证实特朗普的说法。因此外界质疑说，这更像是特朗普一贯的一个数字外交，实际成果呢可能仍然有待观察。而在台湾问题还有伊朗的敏感的地缘政治议题上，双方的立场还是存在着些微的分歧。特朗普称中国国家主席在会谈中重申台湾问题是北京和华府的关系之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那特朗普则是表示说，美国对台的政策并没有改变，希望维持台海的现状。特朗普甚至也表明，他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以及不想看到有人说要独立是因为有了美国的支持。但是他自己呢，是对新闻的高达140亿美元的这个对台军售案，还是持一个态度保留的状况。那另外还有美国的智库外交关系协会分析也指出，这场峰会虽然在天坛、中南海等等地方安排是高规格的接待，也展现出中国浓厚大国外交的一个氛围，但是在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出口限制还有其他像是稀土管制等核心的冲突上，似乎还是没有取得实质上面的突破。那中美长期的结构性竞争格局仍然是没有改变。陈子。
3: 好的，谢谢怀珍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和共识。王毅表示，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5: 王毅表示，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并就此达成一系列共识。第一，这是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的一次重要会晤。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对外释放了重要信息，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第二，这是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次重要会晤。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两国元首为中美关系这艘巨轮领好航、掌好舵，必将对国际局势演变和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和深远影响。第三，这是两国元首深入沟通、达成丰富成果的一次重要会晤，既有正式会谈和欢迎宴会，也安排了小范围交流和参观活动。两国元首互动相处近9个小时，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认为，这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对抗对两国和世界注定是一场灾难，合作则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这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中美之间即便有竞争，也应是相互借鉴的良性竞争，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这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不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双方都应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尤其要信守做出的承诺。这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 和平共处是中美两国的最大公约数，中美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王毅表示，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还同意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共同参观了天坛，领略中华文明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这一特殊安排说明中美两个伟大的国家理应深化相互理解，促进人民友好。此次不少美国企业家陪同特朗普总统访华，特朗普专门邀请他们来到元首会晤现场，习近平逐一勉励各位加强对华合作，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这一次的中美元首会晤举世瞩目，将会为两国关系未来发展带来哪些正面影响？而两国元首的互动愈加频繁，背后又折射出哪些信息呢？我们今天要请到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勇先生，我们做分析点评。王先生您好。
0: 您好。
3: 我们看到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中方就宣布应特朗普的邀请，习近平将会在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您如何来解读中美元首外交这种越来越频密的趋势，对于中美关系又会带来哪些战略意义呢？
0: 中美关系啊，现在处在一个重要的一个历史关口，特朗普总统的访问呢，应该说可以说是举世瞩目，而且是非常成功的。那么两国领导人在这个特朗普总统啊，这个3天2夜的这样一个访问，啊，双方呢是共处的时间呢，应该是将近9个小时。对于啊国际上的重大的啊这样一个格局性的问题，地区的热点问题，也包括中美之间的这个经贸的这样一个纷争，也是这个做出了很好的一个解决的一个方案吧。啊，应该这时候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访问。那么中方的评价啊，把它呢认知为叫历史性啊、标志性的访问啊，开启了大国相处的这样一个新的周期。那么这所谓的历史性、标志性的啊这样一个提法呢，啊，主要是啊在说呢，在中美关系在历经了数年剧烈的震荡、博弈和相互试探以后，我们今天呢找到了一个啊，可以说新的一个相处之道，那就是说，中美两国领导人啊，为中美关系啊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啊，即共同致力于建设啊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就是说标志着呢，这个双方告别了啊过去的以对抗为主的关系啊，正式进入到一个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啊、分歧可控的这样一个制度性啊共存的一个新范式。
3: 是，好的，谢谢王勇教授我们带来的一个分析解读。另外一方面，王毅在15号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时表示，这一次会晤台湾问题是重点议题之一，中方表达了3点立场。而关于中东局势，中方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5: 王毅表示，这次会晤台湾问题是重点议题之一，中方的立场很明确。第一，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使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到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的现状，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第二，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双方就可以投入更多精力开展互利合作，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当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中方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第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
2: 也是我同您。
5: 而在经贸领域方面，王毅说，两国元首深入讨论了中美经贸关系，为两国经贸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保障。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包括继续落实前期磋商达成的所有共识，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彼此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关切，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双方工作团队仍在就有关细节进行磋商，将尽快锁定成果，共同抓好落实。至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王毅说，关于中东局势，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中方一贯立场，强调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对话才是正道。中方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认为解决海峡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一直在努力劝和促谈，将继续为推动战火尽快平息、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自己的作用。关于乌克兰危机，中美都希望这场战事早日结束，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做了很多劝和促谈工作。中美双方愿继续保持沟通，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最后强调，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共同落实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朝着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习近平在这一次与特朗普的会晤当中也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节目当中我们也请到台湾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先生，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解读。王先生您好。
6: 你好。
3: 在会晤之后呢，中方也确认习近平主席将会在今年的秋天访问美国。那随着中美关系这个新定位的出现，您认为台海问题的风险，我们可不可以说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管控呢？
6: 我想在这一次的部分，能够当面的、直接的告诉特朗普，在整个对于台湾问题方面，其实究竟对于无论对于习主席来说，或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是多么的重要。那么这些话语虽然在过去其实也有对美国方面有多次的表达，最敏感、最重要、最核心。那么种种的这些说辞也提到了这些红线、底线的这些比较就可以说强烈的这个表态，但是这种当面能够说清楚，我想这个部分的感受还是比较直接的，而且这次的部分的严谨跟准确，我想在谈到台湾问题上面来讲是令人印象深刻的。那么事实上，我想在今天的这个凌晨，北京时间凌晨的时候呢，其实特朗普其实针对台湾问题也有一些具体的回应了哈。我想这次其实特别提到了台独对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那么这样子的用词其实表达了整体在台湾问题上，应该讲最关键的其实不是其他的，最重要的其实是台独问题。所以呢，美国方面要如何接下来？不要支持台独，或者是在台湾问题当中不要体现有任何暗示支持台独的部分的做法。我想这直接联系的最主要就是最近这大半年在台湾其实讨论最多、影响很大的就是美台的这个军售问题。那么现在特朗普现在上似乎有一些比较正面的回应，他表示说他会要考虑有关于军售后面的这个相关的决定啊。所以其实特朗普的部分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直接跟具体的。那么我想这对于台海接下来的，特别是中美关系面对台湾问题方面，看起来有一个更清楚的趋向性。我们知道其实台湾问题在美国长期以来基本上是鹰派对于在台湾方面利用台湾的这个问题来抗中，其实还是绝大多数。但是在特朗普的主政之后，我们知道特朗普自己本身对于台海问题有他自己独特的看法，所以不见得会受到身边的很多鹰派的这些幕僚或周边的这些相关人士的部分的影响。我想这一次当面能够具体的指出台海问题以及台湾问题当中最核心就是反台独这个角度，我相信对于未来台海问题的这个安全性以及各方面不影响中美关系的各方面其他相关的合作，应该是非常关键的突破。
3: 好的，谢谢王尚志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我们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中美元首会晤的相关消息，稍后见。

0: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不好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5号返回华盛顿，向白宫记者发表对于访华行程的感受。他称与中方达成了很多很棒的贸易协议。
6: Who benefited more from the trip?
7: That was a great success. It was fantastic, sir. You made great deals. We did great trade deals. We had great relationships, and a lot of things have happened that you'll be hearing about. But that was a tremendous success. I think it really was a historic moment. Thank you so much.
5: 我们刚画面中看到，特朗普向媒体表示，这一次的访问非常的成功，指双方达成了多项协议，也解决了不少的问题。而中美经贸方面的合作和共识，历来也都是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对此，美国民众又有哪些看法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姚怀珍，来进一步了解。怀珍，你好。
8: 你好，陈子。
5: 我们知道中国商品已经成为美国消费者日常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事物之一。那么随着中美双方关系趋向稳定，合作清单拉长，美国民生都有哪些领域将会明显的受惠？而美国民众对于特朗普的观感以及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看法，有没有发生哪些变化呢？
8: 好的，陈子，那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结束在北京访问之后，其实各界普遍认为说此行是释放出中美两国正在朝着商业上的优先以及务实合作方向来发展的一个强烈讯号。毕竟特朗普此行是带了10多位的美国企业领袖一同前来，似乎是包装成一场贸易大会或经贸大会。那随着双方延长贸易停火协议，还有高度依赖中国进口商品的这个美国民生领域，当然是迎来实质上的利好。因为早有经济学家指出，尽管两国在过去几年经历过关税摩擦，但是美国消费市场和中国的供应链依然是深度交融。那随着现在合作清单有望进一步拉长，那美国日用消费品、电子产品以及这些制造业零部件的进口成本都还是有望进一步来降低，那直接减缓美国消费者的一个通胀压力。尤其现在美国对伊朗战争导致油价高涨，其实已经让很多的美国民众都受不了高油价、高通胀的压力。那现在11月份，尤其又是要面临到美国的中期选举，所以这个高通胀的压力势必也会对特朗普造成一定的政治上面的压力。那同时，特朗普也称中方现在会扩大采购美国大豆、牛肉等等，但凡成真，也会让美国的农民跟制造商大为受惠。那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说，其实随着中美双边关系趋向稳定，美国民众对华观感当然是出现微妙变化，把中国视为敌人的比例已经降至28%。那多数的美国民众更倾向将中国可能定位成战略上面的竞争对手。外界普遍认为，特朗普此行展现出一种交易型外交作风，也逐步扭转早前市场对中美可能全面脱钩的一个悲观预期。陈子，
5: 好，谢谢怀珍带来的最新介绍。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下午结束访华行程，乘机离开北京。在随后的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9: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两国元首保持良好的沟通互动，有利于引领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中美双方就两国元首年内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
10: 对于伊朗问题，中方重申立场，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争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各方都有利。
9: 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 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
10: 在访问期间，特朗普对媒体表示，中方已同意购买200架波音飞机。对此，郭家观说，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在被问及中美是否达成农业合作协议时，他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不断拉长合作清单。
9: 此访期间，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分歧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本着平等、尊重、互利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实现互利共赢。
11: 对于中美是否就稀土问题达成共识，郭家坤表示，中方一贯致力于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和安全。而在中美人工智能合作的问题上，郭家坤也表示，中方始终主张各方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凤凰卫视宋伟健、赵伟北京报道。
5: 根据中美双方这一次会晤之后的表态，两国元首会晤在多项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其中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可谓是最重头戏。我们也继续邀请到王勇先生，我们做一下分析解读。王先生，我们看到对于中美共同确立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个新定位，我们如何来理解它在两国关系发展历程当中的分量呢？
12: 好的，中美元首啊，在北京会晤呢，达成了多项的重要共识啊，这是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加速演进的大的背景下，这次中美领导人会晤对两国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可以说呢，为中美双方乃至全球啊，都能起到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这样一种里程碑意义的这样作用。尤其是啊，这个中美两国领导人确认。双方呢，确认了这样一个共建啊中美战略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定位，我认为呢是这次会晤啊所达成的最重要的政治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的时间的双边关系啊提供了战略指引，对中国来说啊是很重要啊，它有助于构建大国相处的新范式啊，破除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宿命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呢，就是说呢，兴起的大国啊，必然要挑战啊所谓的守成大国，挑战它的霸权地位。那么霸权国家呢，为了维护它的这样一个支配性的地位呢，它就要对挑战者进行打压。那么中国呢，就是所谓的被认定为挑战者的。但是我们中国呢，不是这么看。我想呢，通过这样一个新的关系的定位。那么尤其是中国方面强调啊，这种关系呢应当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这样一种关系啊，我觉得啊，这样来说对于我们在进行啊十五五的这样一个建设啊，可以说能够起到一种营造稳定可预测的外部战略环境的作用。那么对于美国来说，这种关系的新定位啊同样是重要的，因为它确定了可预期的对华关系的框架。那么特朗普政府呢，能够呢在确保美国的核心利益的同时啊，通过这个制度化的沟通管道啊，避免误判，也为美国啊这样一个未来的这样一个发展，特别是当前呢它面临所谓建国25周年啊这样一个一系列的这样一个活动。

0: 和后续的发展呢，也能够提供就是这个有利的这样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说在这个框架之下，我们看到中方呢，中美双方就是达成了一系列具体的协议，可以说这种框架呢，这对于中美的具体的合作起到一种重要的引领作用特别是在这个经贸的领域双方你看是已经是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那么尤其是特朗普这次率领他的一个庞大的可以说是顶级的美企高管的代表团来这个参与对中国的访问，特别是双方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一个成果，那么中国方面展示了我们的开放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的这样一个决心，那么对美国来说就达成了一个巨额的这样一个采购这样一个协议可以有助于呢推动美国这个经济的这样一个发展。
1: 好的，谢谢王勇教授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相关话题，稍后见。

0: رائع.
1: أكلاتينو كوبار مومس
2: ديفرسيتا
3: تايامنيتشي.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9: 眼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
10: 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近请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美元首会晤，也为双方高层互动带来了频密化常态化的趋势。而中美也将会在今年实现元首互访，那这样的新消息、新节奏，在美国又会激起怎样的反响呢？我们也继续来连线本台驻华盛顿记者姚怀真。怀真，你好。
11: 你好，陈子。我们看到中美双方敲定习近平的访美时间，那目前全美各界对于接下来习近平访美之行又有怎样的期待呢？ 好的，陈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正式邀请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的9月20号来访问美国白宫。那全美各界当然是对这场即将到来的历史性会晤高度关注，舆论呢则是呈现出经贸务实、期待还有战略安全戒备交织的一个复杂态度。因为全美商业和农业团体都是对此行普遍都是抱持欢迎的态度。随着中美在北京现在达成多项贸易进展，那商界更是期盼9月份的白宫中美会晤 是能够进一步巩固中美之间的经贸稳定，锁定农产品还有制造业的订单，为美国的企业来提供更具预测性的一个市场环境，甚至能够更快速推动中美民间企业甚至各式各样交流活动的发展。然而，华府的政界还有国会还是存在着一个鹰派阵营，他们是保持着高度的戒备。那部分官员还有议员近日罕见地为未来的战略定调，强调说他们可以接受中国经济崛起，但是不能够以牺牲 美国的利益还有安全为代价，甚至说去督促白宫在台海还有南海问题上面议题上展现出一些强硬的姿态。不过，其实我先前去采访过一圈美东地区的智库还有学者，基本上这些学者其实是告诉我，这样的鹰派立场 并不符合特朗普本人的意志。特朗普其实是相对希望稳定和中国的关系，因此呢，在美国领导人的推动之下，目前从商界到民间都是高度关注以及带有高度。

0: 高度的期待，橙子。
1: 好的，谢谢怀真带来的最新介绍。美国媒体在15号分析表示，特朗普这次访华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中美元首会晤，更加折射出全球权力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报道称，从台湾关税、芯片到伊朗问题，中美互动的主导权已经发生变化。中国在多个议题上展现出了比以往更强硬的谈判底气。
2: 美国《时代》杂志15日报道表示，特朗普此次访华凸显出全球权力格局正在向东方转移。报道称，虽然特朗普在北京获得了高规格的接待，并有美国科技、商业领袖随行，但在闭门会谈中，中国围绕台湾问题明确表达立场，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这一幕显示出中国在中美关系中的战略自信正在提升。报道表示，过去一年，美国对华关税一度大幅提升，但中国通过稀土、关键矿产等反制措施，让美国制造业和科技供应链感到压力。与此同时，中国绿色能源产业，尤其是电动车等出口，在全球南方国家的影响力持续扩大，让中国在贸易、能源以及地缘政治上有了更多的筹码。报道还表示，特朗普将此次访华行程描述为非常成功，并强调中方将采购波音飞机和美国农产品。但多名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指出，最终采购能否真正落地仍需观察。美媒表示，相比具体订单，更值得关注的是此次会晤释放出的结构性信号。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已经无法单方面设定议程。中方此次提出的构建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中美关系，并没有简单把中美关系定义为伙伴，而是更强调管控竞争、防止失控，说明中美关系正进入一个更加对等、更加复杂的新阶段。凤凰卫视陈一谦、姜广富，纽约报道。
1: 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更为平等的新阶段。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到王尚志先生，我们来做分析解读。王先生，您好。
3: 你好。
1: 而这次特朗普访华，很多分析都认为啊，说双方互动细节折射出了全球权力中心有东移的趋势。对此您怎么来看？另外，台湾政商还有媒体各界关注的侧重点在哪里呢？
3: 是，我想，其实过去来讲，在美国方面强调的都是他们的印太政策，那这里头也包括军事性的，也包括这种国际串联，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所谓的第一岛链，这向来都是美国方面，包括美国舆论界的一种说辞。那此前的部分其实比较少可以理解到北京方面的这个态度。那么过去北京方面大概就对台湾本身谈到都是内政问题，所以包括对于台湾海峡本身产生的这个军事影响性，基本上是在于北京自己的这个叙事里面。但是在这一次我们看到中美的领导人的部分会面当中，其实习主席把台湾问题讲得这么清楚、这么直接，而且这里头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他提出了那个假设，就是说如果中美没有处理好，可能会有冲突，可能会有摩擦，甚至冲突哦。所以这种假设性的东西，过去来讲是比较少在我们看到中美的这个高层对话当中所体现出来的，所以这表示台湾问题的这个重要性。我想在这个话语提出之后呢，其实这两天包括在台湾方面，其实可以说是影响很大，讨论很多，甚至可以说冲击非常大。在台湾方面，其实真正的感受到了这种所谓的在两岸方面，第一个就是在于北京方面的态度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坚定哦。那么其次方面，其实就是对于特朗普美国方面的态度，特别是刚刚我提到的，是不是影响美台的军售？目前整个台湾看起来，虽然台湾前次才通过7800亿台币的这个最新的军售的对美国，但是呢，这个方面后续到底有没有相关性，其实现在在台湾引起很多后续的讨论了。所以我相信这个后面的影响在台湾会持续的涟漪扩大，让大家更关注在这个台海问题上，中美两大国是怎么思考的。
1: 好的，谢谢王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下一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相关话题，稍后见。
4: 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是真的吗？诺奖得主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施其斌为您深入分析。 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会。

0: 欢迎回来。时隔九年，特朗普再次率领美国企业代表团访华，而无论是随行高管人数，还是公开宣布的合作规模，都明显和2017年不同。美国媒体分析认为，这反映出中美经济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对美国依赖下降，而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也面临越来越激烈的本土竞争。
1: 在结束为期三天的中国国事访问后，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搭乘空军一号返美。此次访华，特朗普率领17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并表示已与中方达成多项商业协议。相比之下，特朗普2017年首次访华时，随行企业高管接近30人，当时美国宣布的合作协议总额超过2500亿美元。CNN 分析指出，这种差异反映出过去10年来中美经济关系的明显变化。在特朗普政府先后发动2轮贸易战后，中国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持续下降，也让北京在此次会晤中拥有更大的主动权。与此同时，中国本土企业近年来在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快速崛起，部分行业甚至已经具备超越美国品牌的竞争力，这也使得外国企业如今在中国市场的经营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其中，一些今年随团访华的美国企业，例如特斯拉和苹果，也在中国市场都正面临越来越激烈的本土竞争压力。分析人士指出，2017年的美国企业代表团更关注争取具体出口订单，而今年随团的企业高层则更关注如何继续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与特朗普本人保持关系。也有美媒分析认为，这种变化也反映出，在当前中美竞争持续升级背景下，双方经贸关系正在从过去强调大规模合作，逐渐转向更加谨慎、更加现实的新阶段。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中美关系在特朗普此访之后重新定调，那未来中美关系将会以什么样的姿态向前推进呢？我们也继续来请到王勇先生，我们做分析解读。王先生，你认为中美关系发展要沿着这一次双方确立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样的新定位路线前行的话，双方都有哪些实际的项目或者领域需要向前推进呢？
2: 好的。可以说这个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啊，是为今后的这样一个关系的发展呢，可以说打好了一个非常的一个好的一个框架。首先呢，就是中美双方要落实啊，就是说双方呢已经达成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机制性的安排啊，包括一些经济合作的项目，也包括人文交流啊方面的一些安排。在经贸方面啊，可能要实施化的要运行两大理事会，也就是说是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比如说，在这个也中美出现了这个经贸纠纷以后啊，这个并不可怕啊，关键是我们要有机制的方法，不要动不动呢，威胁这个制裁啊、加征关税这些手段。这个实际上是，对于啊这个贸易商啊、投资人啊，都有非常大的一个不利的影响，啊，因为它会降低啊这个市场的这个预期啊，所以说经贸方面除了机制以外呢，要落实这些采购的大单，啊，特别是对于啊双向的这个投资要提供呢，就是说更多的这样一个保障啊，我觉得尤其是。对一些跨境电商啊、新能源汽车呀、金融服务啊等这些非敏感的领域，啊，要双方呢要出台更多的这样正面的清单，为两国企业呢，提供更多的可以透明的、可预期的这样一个政策环境。另外呢，就是说在新的一些领域要加强合作，特别是。

0: 人工智能领域，要加强联合管控。中美双方呢，要建立啊这个双边的一个专家委员会呀，包括确定这些大的模型的安全的标准呢，和恶意利用的这个预警机制等等吧。我觉得这些呢，我觉得都是可以合作的。总的来说，就是机制化和新的领域呢，要加强合作，营造一个透明的、可以预见的这样一个经营的环境，我想对中美双方都有好处。
1: 好，谢谢王勇先生今天我们带来的分析和解读。另外，在台湾，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大陆也引发了岛内关注。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主持国民党开设的网络节目，首集就邀请了专家讨论特朗普此行的影响以及未来台海情势的新局。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兼职国民党新网络节目《直球对决》主持人，邀请台湾前驻外代表谢文吉对谈。开播第一集就来聊全台关注的喜特会。
3: 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氛围，而这样的氛围是我们非常乐见的。美中的合作会带给全世界大家都是双赢多赢的局面。如果美中火车对撞，那我们只能每天提心吊胆，首当其冲当然就是台湾。
2: 虽然这一次中美高峰会，美方似乎刻意淡化台湾议题。不过，郑丽文和谢文吉都认为，大陆给美方画下了明确红线。
4: 也是习近平主席讲，他说“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2: 郑丽文也提到，这一次的会谈彻底粉碎了民进党对于国际情势的幻想。郑丽文最后总结，从这一次美国访问团的规模来看，很显然美国的风向已经改变，双方都承诺要深化交流，而反观台湾却在逆风而行。若还不反思，最尴尬的莫过于民进党和赖清德。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对于台湾政经发展又将会产生哪些影响呢？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邀请到台湾时事评论员王尚志先生来做分析点评。王先生，我们看到中方一贯反对美国对台军售，那么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之后，您认为美方是否会有所改变？那对于台湾年底将会举行的九合一选举又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5: 是，我想其实特朗普对于军售方面应该就会有所考量。那么至少对于一些军售的清单，我们知道其实先前有一个140亿美金的这个军售呢，原本就是要进行，但是也就停在那里。那么后续的部分的军售，我相信这部分应该就也会有所节制的。除此之外呢，这次我认为对于台湾今年年底台湾的选举的影响，两岸的议题当中，特别是民进党长久采取的这种抗中保台，那么这个抗中保台在其实去年台湾大罢免的时候其实已经失效了。在这次其实中美的框架以及中美领导人的这个强烈的意志之下，我相信对于所谓的台独，在抗中保台当中的这个操作应该会有所抑制。那么另外当然最关键的是，如果民党政府能够减低对于两岸当中的那种对抗性，能够愿意开放多一点的对话跟交流，特别是最近希望观光的部分能够有所推进的话，我相信这对于两岸包括年底的部分的选举的部分来说的话，会有一些其实对于基层民众的期待会有一些正面的回应的。当然其实这一切的变化都对于希望在中美关系的框架之下，无论如何其实对于所谓的推进统一的这个部分的步骤呢，其实必须要在这种包括中美的意志之下，还有包括军事的敏感，这些还能够继续透过两岸的开放对话交流，才能够真正的有所推进。
1: 好的，谢谢王先生今天我们带来的分析解读。随着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圆满落幕，双方达成的诸多共识已然为后续两国互动铺平了道路。从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到敲定秋季元首互访行程，中美两国正在以对话代替对立，以合作化解分歧。放眼当下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大国之间良性互动不仅牵动着两国民众福祉，更加牵动了全球和平与经济发展走向。未来双方唯有恪守共识，相向而行，稳住经贸合作，妥善管控各类分歧，才能够真正走出契合时代潮流的大国相处之道。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报道，下节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关注。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让普京放心，我们不计划在阅兵当天轰炸红场。语言很有艺术啊，也没有人问他呀。这孩子你要这么说话，你普京叔叔还得谢谢你了。2026年了，怎么拍出来的 UFO都是黑白的，就全是噪点。你们难道就没有怀疑过是你们相机有问题吗？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下竹研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下竹研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著名赞助播出。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8: 时隔9年，中美元首再起北京时间，
9: 从一个战略的角度去思考中美关系的大局，
8: 扣好第一粒纽扣，中美关系新定位。
9: 更加关键的一个词儿是稳定。
10: 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
8: 逛天坛，设晚宴，中美能否迎来相向而行？
10: 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9: 我们要共同的把蛋糕做大。
8: 凤凰聚焦，特朗普的北京时间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聚首北京，两人赞同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中美关系新范式。这次习特会从大小范围会谈到同游天坛，从两元首中南海茶叙到大会堂开门迎接商界巨贾，台前幕后诸多互动也有颇多重要的细节。习近平与特朗普会谈时开门见山，指中美关系是两人的共同答卷。这次互动两人如何作答？
1: 北京时间2026年5月13日晚，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晚上7:50左右，特朗普及随行团队搭乘的空军1号飞机缓缓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舱门打开，特朗普身着一袭深色西服，搭配着浅蓝色的领带，在镜头前展示了其标志性的握拳致意动作后，他漫步走下舷梯。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等人在机场迎接特朗普。红毯一侧，一位女童向特朗普送出了鲜花。在解放军3军仪仗队与300名挥动着中美两国国旗青年的欢迎声中，特朗普面带微笑，再次举起拳头向人群致意。5月14日上午，世界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拉开了帷幕。10点左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走出人民大会堂，来到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时间，美方车队抵达人民大会堂东门广场。特朗普身着深色西服，佩戴红色领带，面带微笑走到习近平主席面前。时隔9年，两人在全球的目光中再次在北京握手会面。特朗普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外交部长王毅、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中方官员一一握手。习近平在特朗普的陪同下，与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国务卿努比奥、财长贝森特等美方官员一一握手。随后，两国元首一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响中美两国国歌，现场同时鸣放21响礼炮。

中国小朋友们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习近平和特朗普留步片刻，向孩子们致意。接着，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了仪仗队分列式。

0: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与特朗普走向人民大会堂，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强调，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2: 现任的美国总统就会更关注于一些短期能够立竿见影、见成效的议题，比如说经贸啊、农产品啊、购买能源啊、和飞机啊这样一些议题。而中国呢，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呢是很稳定的，而且我们的领导人呢也更擅长于从一个战略的角度去思考中美关系的大局，要确定好了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个大的战略布局以后呢，才会去进入到一些细节问题的探讨。就过去的十多年，我们来看中美关系的起起伏伏哈，其实很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出现了问题。如果美方他继续把中国定位为是一个战略竞争者的话，忽视了中美关系中间有建设性的正面的这一方面的话呢，那就会把竞争引向歧途。但起码现在彼此都认识到了对方是自己绕不开的一个大块头，而且这两个大块头之间必须要去合作。
0: 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世界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
2: 其实中美的关系它不仅仅是两国的关系，中美关系的好和坏还决定整个世界秩序，决定整个全球人类的福祉和人类的未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之间应该更强调的是什么？是稳定，关系不能够继续再下滑了。当然如果未来还有机会的话，我们如果以一种建设性的眼光来看的话，关系是不是还可以再往上走一些，这是我们美好的期许哈。但是处于现在这样一个变乱交织的时代的话，我认为中美关系之间的一个关键词应该是稳定，而不是竞争。这是为什么我们其实是在给美方主动的提供我们的一个思考和战略设想的框架。
0: 修昔底德陷阱是2012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里森根据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一段论述提出的。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问美国时就曾明确表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把自己陷入其中。
2: 修昔底德陷阱啊，这个词儿啊，其实是哈佛的教授 Graham Allison 他写了一本书，实际上他是想去讨论一个大国之间如何去处理彼此之间关系的这样一本书。而且这本书的结尾并不是注定一战，而是中美应该想办法去避免再次发生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的这种悲剧。习主席提到修昔底德陷阱的话，实际上是直面西方政客对于中国崛起的这样一种恐惧，我们要用建设性的方式去避免这样一种修昔底德陷阱，不应该让这种分歧发展到产生两国之间的这种激烈的冲突和对抗，甚至走向擦枪走火的这个危险的局面。所以我们是在用他们听得懂的话在告诉他们，你们在认知的根源上其实就有错误，你们对中国有误解。
0: 在谈话中，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 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2: 我们的定语是非常清晰的，是要建设性的。其次呢，我们也不回避哈，中美之间呢确实存在着竞争，但是这种竞争呢不应该用它去定义中美关系的全部，而且竞争也不意味着就是激烈的对抗。所以我们现在实际上是抓住了中美之间更加关键的一个词儿，是稳定。就中美不谈竞争，不谈是朋友还是竞争对手哈，最关键的一个词是什么？就中美要携起手来给世界提供稳定性，提供可预期性。
0: 中美经贸一向被视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近年来随着美国不断加码关税战，双方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本次两国元首会晤中，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的选择。5月13日，两国经贸团队达成

0: 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
1: 中国市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巨大的市场，美国人如果说要去风险，要跟我们脱钩，第一个做不到，第二个他是自毁家门呐。我的理解是，每一个美国的巨大的公司，他们都有非常强的中国业务部啊，对中国整天的了解，他们对我们中国很多方面的情况，可能比美国政府还要这个熟记于心，所以越多这样的走动，我觉得越好。
0: 本次特朗普的北京之行带着明确的经济合作色彩，他带有17位美国商界领袖访华，这其中包括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即将卸任的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等人，覆盖科技、金融、航空、农业、支付与能源等多个领域。特朗普表示，自己率领的代表团由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家组成，是世界最顶级的企业，自己只要第一把手来，以此表示对中国和习近平主席的尊重。这个顶级代表团也期待着能够与中国进行贸易和商业的更多合作。
1: 这些公司呢，有几个特点，一个都在中国生根了好多年，他们在中美贸易中啊，跟他们在中国的生产啊、销售啊等等，都已经获得了这个巨大的丰厚的利益。他们想跟着总统来啊，然后利用这个机会，一个表明中国市场的重要，另外一个表明他们不想离开中国。特朗普自己应该实事求是，中国市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巨大的市场。

0: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不好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不是很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5: 我們出發的時候，也許並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選擇出發，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6: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4: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本次两国元首会晤，台湾问题也是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8: 中美关系的稳定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或者最大的扰动因素是什么呢？就是台湾问题。美方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今年特朗普其实是在访华之前，他是又想推动对台湾的军售的，而我们也坚定地发出了我们的声音。他为了保住来中国访问，他其实是摁住了这次对台军售的。很有可能未来的某一天，这个美国没有办法再坚持这种战略模糊的这样一种操作了，那么他就必须清晰。那么在美国清晰的这个时候，他就必须做一个选择，是选择中美关系的大局，选择世界和平，还是选择一个很有可能会激发一场

0: 摩擦甚至是冲突。
1: 特朗普一直很关心台湾问题，他说台湾离中国大陆就是100多公里吧，明显台湾是靠中国这边这么近，离美国那么远啊，我们何必去长途跋涉跑到那边去管这个台湾呢？但另外一个，特朗普很感兴趣，想卖武器给台湾啊。另外一个呢，美国整个体制，美国它的深层政府对于怎么利用台湾，把台湾培养成反华、仇华、敌华的一个急先锋，或者变成一个代理人，我觉得一时半会儿他不会改变。从特朗普本人，他作为美国总统，他怎么看待一个中国的立场？如果美国想推翻一个中国的原则，或者把一个中国的原则给空心化，那坚决不能，就原则问题寸步不能让的。
2: 纵观过去几十年，特朗普可能是最常称中国为朋友的美国总统，他也一再强调对中国领导人的尊重。在双方会晤中，他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自己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特朗普称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自己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特朗普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强调私人关系的总统，因为他是商人出身嘛，所以呢，他其实就是说他对于这个人物的判断啊，他是需要去跟他面对面的去交流。这也是为什么他这次一再强调说跟我们的习主席是好朋友，而且他也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是非常的尊敬。这一点我觉得他是跟历史上的其他的美国总统非常不一样的，就是有一些美国总统他是会有一种疏离感，他是会刻意的不去强调私人关系。所以我个人认为哈，就是特朗普总统的这样一个特色呢，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开展工作的抓手吧。第二，特朗普又是一个比较以自我为中心，不太听从幕僚意见的这样一位总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那么跟特朗普总统保持一个良好的私人关系，然后以元首外交来推动两国关系，就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
1: 特朗普觉得中国很重要，他一直说中国是美国唯一的对手啊。最近一段时间他说的都是比较积极的，中美元首外交至关重要，我们要充分的利用好这个机会，让他充分的意识到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中国人民不是美国人民的敌人啊，中美之间有很多共同合作双赢的事儿可以做。特朗普对中国访问，不仅中国美国高度重视高度关注，全世界都高度关注，希望能够推动和平，推动稳定。
2: 中美元首在两个多小时的会晤中，除了讨论经贸、台湾问题等议题，双方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下午1时许，习近平在天坛的祈年殿迎接特朗普，两人在祈年殿广场合影，并参观祈年殿，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天坛寓意天圆地方。习近平指出，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特朗普表示，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值得一提的是，本次特朗普在天坛打卡是时隔51年美国总统再度于任期内走进天坛。1975年时任美国总统福特访华就曾来过这里参观。
0: 天坛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而且呢，天坛就不管是它的建筑的这个形态啊，它的这种和谐的美感，还是说它的功能性，因为古代是皇帝他要去天坛去祭祀的，而在天坛祭祀的人，他祈求的是什么？祈求的是风调雨顺，天下太平。 所以去天坛它传递的信息是什么？我们希望世界和平，我们希望风调雨顺。
2: 傍晚六时许，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特朗普一行人举行了欢迎国宴，中美两国元首先后在宴会上发表了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四亿多中国人民立足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三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
3: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2: 特朗普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并表示这是一次重要访问，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
4: This bond of commerce and respect that stretches back 250 years is the foundation for a future that benefits both of our nations. The American and Chinese people share much in common. We value hard work. We value courage and achievement. We love our families and we love our countries. Together, we have the chance to draw on these values to create a future of greater prosperity, cooperation, and happiness.
0: 中国人历来是非常好客的，就是一旦有客人来了，一定是倾尽所有，把国家最好的东西都拿出来去招待客人。我从它这个菜系设计上，我发现很有意思，兼具各地特色的这样一个融合菜系，这些菜都不是重咸重辣那种口味的，口味比较清淡，吃起来也负担不重哈。最重要的可能还是希望特朗普能够在我们的招待中呢，有那样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2: 5月15日上午10时许，特朗普的车队驶进了中南海。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在这里举行了小范围的会晤。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中美共同确定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感谢了习近平邀请自己到中南海做客，重申了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并且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下午20时许，特朗普抵达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与中方送行人员寒暄后，登上空军1号专机。2点30分左右，飞机起飞离开，特朗普结束了在北京约43小时的行程。作为当今世界最具分量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的战略选择正在深刻地塑造着全球的未来走向。回望历史，自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开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首访中国起，至今已有8位美国总统在任期内到访中国。在半个多世纪的跌宕起伏中，风云变幻，而元首外交始终牢牢维系着中美关系的航向。在特朗普抵京的前一天，中国外交部发布了一条题为“和平共处”的宣传片。
5: Surging through the flames of World War II, the American Flying Tigers undertook the perilous.
2: 画面从二战时期飞虎队援华抗战的历史镜头切入，接着回溯1971年乒乓外交，再到如今超过80000家美企扎根中国的经贸实景。镜头还记录了中美在反恐、应对金融危机、 抗击埃博拉等全球行动中的并肩合作，以及日益密切的人文交流。片尾最后一句，积极开放的中国就在这里，希望美国相向而行，既是对中美关系的期待，也是留给现实的一道选择题。
5: It is now for the US to choose the right course。
6: 习近平称赞特朗普这次访华是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说特朗普希望美国再次伟大，而自己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说，两国要落实这次的重要共识，排除干扰，推动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说，这次访问北京非常成功，两国关系一定会越来越好，并且邀请习近平访问华盛顿，各方感受到了中美关系新定位带来了稳定的力量。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反对吧，污染水的东西。
10: 滨州地区正面迎战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11: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2: He's from what just behind.
13: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14: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15: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16: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17: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8: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9: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20: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21: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22: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23: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24: 国防部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25: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跟随文物的足迹，跨越地域，穿透时光，探寻多元文明的深层底蕴，共赴一场震撼心灵的文博之旅。走进中国美术馆，看中国文物中最具温度的面孔之一。从长信宫灯出发，遍览河北传世精品。文化大观园五月特别呈现《走进博物馆》系列，用文化的眼光丈量世界。第一集，燕赵奇珍。4月18日至26日，长信宫灯亮相中国美术馆的《世文幻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在展出的第一天，就引发大批观众排队观展。中国美术馆甚至打出了排队需8个小时的告示。被誉为中华第一灯的长信宫灯是西汉时期的青铜鎏金灯具，因其独特超前的环保理念与艺术审美，成为文物顶流，是首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汉代人形铜灯。这次能短暂来京展出，机会难得。
1: 凤凰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森宝。今天咱们非常有幸来到中国美术馆《世文幻彩》这个现场，来一起看从河北出土的几件重量级文物。现在我左手边的这件文物，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啊，这就是曾经号称中华第一灯的长信宫灯。为了更好地为大家介绍这一文物，我特别呢从河北博物院执行河博，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这件文物。
2: 大家好，我是河北博物院执行河博的讲解员孙云杰。今天呢，很荣幸来到中国美术馆，对于这个长信宫灯啊，也是我的这个老同事、老熟人呢啊，给大家进行一个深度的一个讲解。
1: 如果做一个纯外行啊，对这件文物一无所知，那从哪个角度开始了解这个文物比较好？
2: 就是我们可以先看这个器物的本身，就是它的一个材质。就首先来看到里边肯定是有这个青铜，是一种的这个铜制的材料。外表呢是一种鎏金的一种的这样的一个纹饰。这个人物啊，可以看到它整体呢是一个宫女，我认为是这个宫女呢是一个跪地执灯的这样子的一种的姿态。
1: 那这个灯它为什么会在考古学界或者历史学界有这么高的盛誉，还被称为中华第一灯，这有什么深意吗？
2: 那么这个中华第一灯啊，可能是由于因为当时在民间呢，他们使用的灯具的材质可能是一些瓷器的这种的这种材质。那么青铜由于当时作为比较的贵重的一种的材料，是只有皇室才会去使用的，包括还有玉制啊一些的这个灯具，这是第一点有关它的材质。那么其次还有它外表这个鎏金，也是代表了西汉那时候可能金属的高超的制作这样的一个工艺。那么再回到它的整体的身形，又是一个这样子跪地执灯的一个宫女。这个宫女呢，从她的神态上可以看到，就是那种穿越古今之感啊，从他身上就完全的可以看到在西汉时期的一个的年轻的宫女特有的一种的这个神态。这个眉眼上来看是非常细长的，她的神情呢又非常的专注，而且看到她的这个头部呢其实是向前微微向前倾的，再加上她的整体的表情呢是非常的这种的小心翼翼，但是又很疲惫的这样的一种的一个姿态，所以就是反映了当时的这种西汉时期年轻的宫女那种特有的神态的造型。
0: 要读懂长信宫灯，必先回溯它的发现之旅。那是1968年的五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河北省满城县灵山上施工时，意外发现了一座汉代墓葬，这就是后来震惊世界的满城汉墓，也就是中山靖王刘晟的墓。而长信宫灯就出自刘晟之妻窦婉墓中。
1: 我看有的文献说啊，当时在满城汉墓里发现这件文物的时候，它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而是散落一地。
2: 对，这个散落一地啊，其实是由于当时因为它不是出土在这个王后窦婉的墓葬当中嘛，那么这个王后窦婉的墓葬当时呢，它呢是这个在主室发现的它。窦婉墓的主室呢，它是用两坡式的这种构造，那么它呢经过长期的这样的积压以后，它非常不稳固，所以说整个就塌下来了以后就砸到了这个长信宫灯的身上，长信宫灯的话呢就摔下来以后就变成了几个部分，所以说从变成几个部分到专家复原。

0: 它以后会发现。那么整个这个灯具的话呢，刚才也有说到，它呢其实是分为了几个大的一个部分。整个这下面是灯盘，这是第一个部分。灯盘上面是有两个灯罩，这是第二个。灯罩上面刚才说像抽烟机这个抽的这个导管，
1: 大袖子，
0: 对，这个袖子是一部分。还有头部，它呢是也是可以拆卸的。所以说这一共是六个部分，六个部分加上身体是中空的，组成了这个长形宫灯。那么这个长形宫灯这个六个部分啊，它呢是不仅设计非常的精巧，而且你经过这个复原啊拼合以后，非常的严丝合缝的每一部分，哎，都可以就是去放到里面。所以说当时它采用了叫这个分套铸接的一个方法，把整个长形宫灯去组装起来的。所以这是它的一个非常的制造工艺啊，很厉害的一个地方。
2: 长形宫灯最精妙之处就在于它的可拆卸设计与科学的功能布局。它由头部、身躯、右臂、灯座、灯盘和灯罩组成，每一个部件都可以单独拆卸，既便于清洗烟垢，也利于携带和维修。2200多年前的设计放在今天，依旧充满了人性化的考量。除此之外，长信宫灯上共65个字的铭文，更是为我们揭开了它的身世之谜。
1: 这个灯叫长信宫灯，那它这个名字有什么来意吗？
0: 这个名字啊，那是大有的这个来头。长信宫灯，它呢指的是其实是在长信宫当时使用的一盏的这个灯具。它呢是在身上共刻有了非常多的文字，有65个字，其实有9处。那么这个9处里边来说呢，它呢其实是占大部分的纹饰是这个杨信家以及还就是长信长盛这个文字。但是话出土了以后呢，发现这些的文字啊，它呢不管是杨信家还是长信来说呢，它的刻的往上面刻的刻痕它不一样，而且字体也不一样。所以说推测说它是多人多次加刻上去的。那么既然是加刻上去啊，那肯定它不是一家的。所以说这盏的宫灯的话呢，据推测它是一共有3任主人的。因为这盏宫它出土的位置是在窦绾的墓葬当中，所以说最后肯定它的主人是这个窦绾，这是第一点。那么再往上来推测，整个长信宫，这个长信宫啊，说到长信宫的话呢，跟现在这个如果有人来看到这款灯具，可能说长信宫他不知道是谁，但是你说这个窦太后窦漪房有个电视剧专门就是演这个的，是吧？他窦太后的。然后呢，这个当时窦太后居住的这个行宫在汉朝就叫做长信宫。所以说在灯圈这儿刻有4个字，叫做长信上玉。所以说在长信宫的浴室里边使用的一款这个台灯。那么再往回去这个推测，杨信家这几个杨信家这几个的铭文，它整体来说刻的是整个刻痕也比较的深刻一点。所以说这个杨信的话呢，又推测说最开始它应该是属于杨信家的。但这个杨信的话又分为三个部分，因为在这个汉高祖啊分封诸侯以来，属于杨信家就有3种，一个是杨信长公主，一个呢就是这个还有就是杨信的这个遗侯刘阶，这2种是比较主流的一个推断的说法。那么这个杨信的长公主可能是进献给了太后，因为在当时呢是这个窦家是比较的这个身世很显赫的一种的这个家庭。那么这个的刘胜呢，他呢又是汉武帝刘彻的胞兄，所以说当时给他去匹配门当户对的婚姻的话呢，只有窦家，窦家就是这个窦绾。那么所以说窦太后可能是王后窦绾的这个他有亲缘关系啊，可能侄孙女啊一些的这种亲缘关系，那么就转赐给了王后窦绾，然后呢又在王后窦绾的墓葬里边出土的。那么关于最原始的主人这个杨信的话呢，因为杨信遗侯刘阶啊，他呢是这个儿子刘忠玉，当时是参与了这个七国之乱，所以说被废除王位以后，他的所有的家产全部都被收了，收到宫里边了。收到宫里边以后，那么这盏灯具就划分到了长信宫去使用。
2: 长信宫灯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是暗藏其中的环保巧思。中国古代的照明燃料主要是动物油脂，油脂燃烧时常会产生大量黑烟和刺鼻的气味，弥漫在狭窄的殿堂里，让人苦不堪言。但长信宫灯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0: 当时在出土的时候呢，发现它两个灯罩里边是留有一些的这种沉淀物的。那么这个沉淀物呢，经过推测它是动物的油脂，所以当时点燃这个蜡烛要用动物的油脂去点燃它。可是点燃以后，这就是这盏灯最奇妙也就是最精妙的一处的地方，就是它的一个原理。这个原理的话跟它的这个中华第一灯呢也是完全是有不可的区分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这个的蜡烛点燃以后，这个动物的油脂啊就会就是非常的熏眼睛，很这个烟熏火燎那种的感觉。所以说呢，这个的灯具的原理啊，它呢就是这儿有个灯烛它这个袖子里边其实是空的，它是一个管一样的一个形状。这个管呢通过这个管就流入到这个宫女的这个体内了，宫女的体内呢它是这个中空的，所以说那个烟灰就在热力的这个推动之下，哎。

0: 这样滋就流到宫女的体内了，就达到了这种室内的一个清洁。所以说在西汉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的去意识到了对于居住的环境这种的空气质染的一个问题。
1: 长信宫灯的诞生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背景。西汉初年，经过休养生息，社会经济逐渐繁荣，鎏金青铜器上的光芒，正是这种国力自信、物质丰盈与精神浪漫交织的黄金时代的反射。看着这盏2000多岁的宫灯，我们可以想象着它在杨姓家、长信宫以及窦绾的屋内次次亮起，灯火阑珊，饮酒笙歌，也让我们瞥见了汉代宫廷的华光与幽影。
0: 还有一点是想给大家去说一声，因为就是现在我们怎么去调节这个台灯的这个亮度，就是现在台灯是不是有那种可以滑的那种的，哎，往上往下就可以调节那个灯的这个光源的亮度。那么那个时候的人们也非常的聪明，他也想到这一点了。你想，如果比方说我屋内的话，我的灯源我不需要有那么亮，或者浴室里边嘛，他的就需要那种的，哎，非常有氛围的那种的这整的这个灯源的这种亮度。那么他怎么办呢？中间这儿是一根灯烛，灯烛呢它会有这种散发整个在整个灯罩内部有光源。那么这个光源的话呢，我们看两个这个灯罩，这边这个灯罩它是固定的，是不可以动的。那么这边有个小推手，哎，这个小推手就可以把这个的灯罩呢往这边进行调节。那么里边的灯源通过这儿的这个调节，跟调节台灯一样，就可以时刻的去
2: 出光面积，
0: 对对对，就可以去调节这个灯源的这个亮度了，就使人们能够达到了他当时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角度。那既然说到灯源的这种亮度这个问题啊，其实还有一点想跟您说一下。比方说，因为刚才说知道了这个长信宫灯它出土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窦绾墓主室的这个茶几上。那么茶几上的话呢，刚才说古人啊，尤其在这个在西汉时期，他们叫做席地而坐，就是刚才说的这种的祭坐的坐姿的方式。那么它整体其实你人哎这样盘腿坐下来以后，它整个的高度就比较的矮了。那么整个这一盏的长信宫灯的高度是48厘米。那我把它放到了茶几上，因为那时候茶几也比较的矮小，放到茶几上之后呢，那么说人们席地而坐以后，人们眼睛看到的这盏宫灯的高度，也就是和就是说人们当时坐的那个坐姿的方式和它的角度是一样的，所以这就是当时人们符合人类的这种的设计的这种的工学。
1: 出土了长信宫灯的满城汉墓入选了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重大发现。除长信宫灯之外，满城汉墓还出土了闻名于世的金缕玉衣、错金铜帛山炉以及超过10000件的文物。这些文物涵盖了西汉手工业的各个领域，从青铜铸造、鎏金、错金到玉器加工，无一不展现着西汉时期手工业的巅峰水准，堪称一部活态的西汉工艺百科全书。除了长信宫灯这样的国宝之外，这次世文幻彩河北古代艺术珍品展还展出了来自河北8家文博单位的110余件套珍贵文物，其中包括来自湾漳大墓的壁画、磁州窑、邢窑、定窑的瓷器、古中山国大墓和邯郸赵王陵中的青铜器等。这件错金铜鲍也同样出自满城汉墓窦绾墓，鲍通高3.5厘米，长5.9厘米，体态全卧，昂首张口，尽显豹的矫健与机敏。
2: 这件文物有什么讲吗？虽然不大，我看好像很多人都很在意它。
0: 对，是这个呢，是一个豹形的一个相当于一个阵器。那么既然说到阵器的话呢，很多人其实说它，我们就要先去说一下什么叫阵器。因为在河北博物院北门呢，有2个镇压的2个神兽。那么有很多人来到河北博物院，一进门就会问我说：“哎，河北博物院北门那2个神兽是什么东西啊？”那呢，它呢其实叫双翼神兽。那两个双翼神兽的话呢，它放在门口其实就起到了镇压之意的。那么那个其实最原始的一个镇器叫镇席之器。刚才我们说到，在这个西汉时期啊，人们是跪姿的。那么跪姿它坐在哪儿呢？它呢是坐在这个一张席子上。席子上为了防止这个席脚卷边，就在这个席子的4个角各放一个这个东西，镇席之器。后来呢，镇席之器逐渐演变为镇压、镇纸、镇书，后来有各种各样镇器的一个形式。那么这个豹形的这个就是其中镇器的一种的这种的形式的一个代表。而这个豹子的话呢，它呢是第一个是表现非常的勇猛啊这种的一个形状，第二个的话身上的纹饰也是代表了西汉时期的它的那种的金属的制造的工艺最巅峰的一个时期。
1: 错金铜鲍通体用金丝银丝嵌出细密的梅花状鲍斑，双目镶嵌白玛瑙，

0: 什么的形态之下人们才会发红呢？急眼啊，或者什么样的这种的才会发红，所以给人一种非常严厉的这样的一个色彩，人们可能会对它比较的感兴趣一点。所以这个呢是作为了正气里边豹子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1: 孙老师，我看到这个正气的时候，我想到了两点。就第一点，您会发现就是这个当时是用来压鞋子边的。
0: 对，
1: 就这个习俗，它给我们汉语还留下了很多痕迹。
0: 哦，
1: 比如说像这个入席。
0: 哦，对，
1: 或者入席，
0: 嗯，
1: 比如说主席，
0: 主席，
1: 坐在最中间的那个，
0: 中间的位置，
1: 对，
0: 嗯，
1: 那个被称为主席，
0: 嗯，
1: 或者说这个席间如何如何，这个贵族们在交谈，嗯，等等等等，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可能现在就是您，如果你说过习惯了，会觉得，哎，我们平时不就这么说吗？这个主席啊，如何如何。但是呢，如果你追根溯源的话，会发现，哎，其实就是跟这个政务有关。
0: 是的，是的，是的。
2: 河北，古称燕赵，地处中原腹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片土地上曾见证过诸侯争霸的烽烟，也孕育出无数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位于太行山脉到华北平原的过渡带，20世纪70年代曾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大型墓葬，考古专家推断这就是战国时期古中山国君王的墓葬。大墓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乐器、生活器具，以及玉石器、陶器、漆器等。在此次展览中，就有一件来自中山古国的青铜器。
1: 你看这个青铜壶，看起来好奇怪啊！
0: 是因为这种上面的纹饰比较奇怪，是吧？
1: 是
0: 啊，这个洛神纹铜壶啊，它那是出土在跟它战国时期，就是战国中山国，
3: 嗯。
0: 那么这个战国中山国呢，有很多其实不知道这个的国家，您可能也是不是很少听到？
1: 战国七雄好像没听过它名字，
0: 对，
1: 是吧？
0: 它呢确实叫战国第八雄。因为战国七雄它叫做万圣之国嘛，那么这个战国第八雄它叫千圣之国，所以说当时古中山国呢，它呢其实是一个游牧民族来的。这个游牧民族的话呢，它呢是算是说是哎游牧到了北方，在北方，在河北尤其是建造的一个诸侯国家。那么刚才说它是游牧的一个民族，所以说游牧民族它喜欢骑马打仗，那么骑马打仗的时候，而且说据说中山人啊，他呢特别能喝酒，而且还能制造特别高度数的酒，使人千日醉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说这个是一个绳纹的一个铜壶，壶呢在那时候是来盛水的一个容器或盛酒的一个酒器。那么这个的酒壶的它的身上的纹饰是绳纹，而这种绳纹呢，它本来不是说作用在这个青铜器身上的，因为你看我们在商周那时期见到的青铜器的上面的纹饰多于什么这种的神兽啊、饕餮呀、龙啊、蛇呀、攀鸱啊什么的，这种的为主。那么这个绳结纹饰其实是游牧民族他喝酒的那个皮囊，哎，皮囊上面的那种的绳索的纹饰，哎，用作了青铜器的身上。那么其实可以说是用昂贵的这种的它的一个哎材质，模仿了一个廉价的一个器具，就是那个酒囊，那个酒囊上面的绳结纹，绳结纹放到了这种青铜器的身上，那这样相当于说是把当时的中山国的这种的游牧的文明结合到了中原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青铜器的身上。
2: 战国时期，在北方大山深处逐步壮大起来的狄族古老部落鲜鱼，在今河北唐县北树山建国，因城中有山，故曰中山。中山国的工匠将游牧民族带来的彪悍活泼的北方青铜气息与当地高度发达的中原文化相互交融，创造出了造型奇特瑰丽的青铜艺术珍品。
0: 就这种绳子纹是不是特别的逼真？
1: 是，
0: 所以说这种的铸造方法，它呢可能是因为在当时所有的青铜器，它在铸造的时候，那时候可能用陶范范模，那么范模当中的话呢，把那种真实的绳子放到里边，就是压化出来真实的这种绳结的纹饰，然后再用青铜再浇铸，那么它上面的纹饰就会变得栩栩如生了。这是它的上面纹饰。那么以及它怎么再来去判定说它是属于可能是游牧民族的，又是在战国，那就推断它是古中山国的呢？因为它身上的整体的除了青铜器，它还有两边就有两个环耳，环耳之上在盖子上呢还有两个这个小铜环。所以说你可以推测它是做什么用的吗？你可以想象一下。
1: 就是悬挂在马上吗？
0: 不是，它呢是用来拴绳的，你得先拴绳吧，把它绳拎起来。而且那个时候人们可能还想到什么呢？它这个盖子啊和这个壶的话呢，它不是这种紧密贴合在一起的，因为那时候人们需要把它长期的什么，它要迁徙的过程当中时刻要运输啊，运输的话避免里边的酒要去洒呢，要怎么样，在这儿有个环耳，上面有个铜环，哎，一拴绳，那个盖子就扣到上面了，它就不会洒出酒了。所以这个的话呢，也是比较具有他们游牧民族风格特色的这样子的感觉。

0: 这是一组来自河北邯郸磁县湾张大墓的壁画。湾张大墓是北齐等级最高的帝王陵墓，普遍认为墓主是北齐文宣帝高阳。1987年的偶然发掘，让这座沉睡千年的皇陵重见天日，也让总面积达320平方米的壁画得以现世。本次展览展出的壁画虽历经千年的侵蚀，依旧能窥见当年的恢宏气度。
1: 这些壁画经过长时间的修复，然后呢保存到现在。那么它一直修复完之后呢，一直都没有面世过。我们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些壁画吧。我们可以往前走，但这边这四张呢，就是跟它的神兽有关系。我们再往前走到前面，这次非常有幸借到了三组的壁画中的仪仗人物，这个仪仗人物都非常有意思啊。我们往前。好，我们大概在这能看到这三组呢，都是跟就是壁画里面的这些仪仗人物。那么这些仪仗人物东西壁一共是有106个人物，这人物呢每一个他的形象都很有特色。当然这个人物的面容，我们可以看他这个面容来说，他不或者说乍一看他不像一个中原人的这样一个长相，他有很多的是胡人的这样一个长相。这些脸包括他这些上面所穿的衣服，他的这些服饰都是符合当时北朝时代人们常见的一种这样一种服饰礼制。包括这些仪仗上面这些这个叫金结，像这些金，像这些也是符合我们说北朝皇可能是北朝皇帝帝制才的这样一个墓葬里面可能才能够去使用的。
0: 墓葬壁画是中国最早的壁画类型之一，北朝墓葬壁画承袭汉代的雄浑气魄，又融入西域胡风与佛教艺术，线条奔放，色彩浓烈，为即将到来的大唐气象奏响了序曲。
1: 我们可以发现这个墓道壁画的绘画的作者应该是当时最顶级的画师啊，他所才能达到这样一个艺术的高度。我们来看很具体的啊，我在后面，比如说这样一个人物，这人物呢可能跟真人是差不多大，或者比真人更大一点点。你可以看他面部的描绘是非常的精细，每一根线条，包括你看这些细小的、很细微的胡须的地方，这个线条非常的细劲啊，整个面容的比如说嘴唇那块涂的朱色今天仍然能够看见，就是这些细节它表现得很好。但是整个在衣服的这种长线的衣纹上，我们也看到这个线条是非常的流畅。这个流畅的线条里面它有一种书法用笔的遒劲感在里面，就是它不仅又长又流畅，而且里面是有这种劲的，它有力量在里面。就这种线条可以说它跟后世的这个唐代以来我们今天能看到纸本绢本上的画的那种很高级的线条是有一致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可能是反映了魏晋南北朝以来这些大我们今天能想象的这些大画师家，比如说像顾恺之这样的画家，他的画好像今天没有这个真品在世上留存了。但是我们通过这样一种线条的构建方式，能够想象当时他的艺术水平是什么样的。
0: 饰纹幻彩，何为饰纹？它是长信宫灯鎏金表层的熠熠光华，是错金铜鲍金丝嵌纹的精巧细腻，是磁州窑瓷器白底黑花的质朴灵动，也是湾张大墓壁画线条勾勒的雄浑大气。饰纹幻彩展览让我们得以与这些古代珍品近距离对话，古老工艺穿越时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生机。
1: 那么这次呢，我们发现我们借来这些文物它有一个共通的特性，就是饰。那么这个饰字就是装饰的饰。那么无论是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还是一直

到后面一直到明清时期，很多的文物，很多的这个艺术品中，它都带有人们非常纯粹的去追求美的感觉。那么这样一些文物，我们发现，哎，它有共通性，所以我们这展览呢，就想以这样一个角度去切入。那么这是“柿子”的由来。那么为什么叫“柿文幻彩”呢？“文”这个字，它既是文化文明，又是文脉。那么幻彩呢，是因为我们发现，在柿的过程中，或者说对于柿的这样一个看法来说，它不仅我们表现为纹样和纹饰，另外一方面表现为色彩。那么幻彩不仅是焕发文物本身的一个色彩，也是焕发我们中华文明的整个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这样一个文明的光彩吧。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红旗 HS 六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 六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1: 大家午安，我是王峰，进入今天的午间焦点。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十五号向媒体介绍了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
0: 王毅表示，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2: 王毅表示，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并就此达成一系列共识。第一，这是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的一次重要会晤。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对外释放了重要信息，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第二，这是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次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和深远影响。第三，这是两国元首深入沟通达成丰富成果的一次重要会晤，既有正式会谈和欢迎宴会，也安排了小范围交流和参观活动。两国元首互动相处近9个小时。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中方认为，这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对抗对两国和世界注定是一场灾难，合作则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这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中美之间即便有竞争，也应是相互借鉴的良性竞争，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这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不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双方都应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尤其要信守做出的承诺，这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和平共处是中美两国的最大公约数，中美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王毅表示，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还同意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共同参观了天坛，领略中华文明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这一特殊安排说明中美两个伟大的国家理应深化相互理解，促进人民友好。此次不少美国企业家陪同特朗普总统访华，特朗普专门邀请他们来到元首会晤现场，习近平逐一勉励各位加强对华合作，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王毅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时又表示，这次会晤台湾问题是重点议题之一，中方表达了3年立场，关于中东局势，中方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尽快重开霍尔木斯海峡。
2: 王毅表示，这次会晤台湾问题是重点议题之一，中方的立场很明确，第一，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使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到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的现状，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第二，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双方就可以投入更多精力开展互利合作，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当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中方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第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

0: 越来越竞争的本土竞争。
1: 此次访华，特朗普率领17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并表示已与中方达成多项商业协议。相比之下，特朗普2017年首次访华时，随行企业高管接近30人，当时美国宣布的合作协议总额超过2500亿美元。CNN 分析指出，这种差异反映出过去十年来中美经济关系的明显变化。在特朗普政府先后发动两轮贸易战后，中国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持续下降，也让北京在此次会晤中拥有更大的主动权。与此同时，中国本土企业近年来在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快速崛起，部分行业甚至已经具备超越美国品牌的竞争力，这也使得外国企业如今在中国市场的经营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其中，一些今年随团访华的美国企业，例如特斯拉和苹果，也在中国市场都正面临越来越激烈的本土竞争压力。分析人士指出，2017年的美国企业代表团更关注争取具体出口订单，而今年随团的企业高层则更关注如何继续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与特朗普本人保持关系。也有美媒分析认为，这种变化也反映出，在当前中美竞争持续升级背景下，双方经贸关系正在从过去强调大规模合作，逐渐转向更加谨慎、更加现实的新阶段。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中国贸促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任鸿斌15号在北京分别会见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盟以及嘉吉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双方围绕中美经贸合作、产业链供应链发展以及外资企业在华业务等议题交换了意见。
3: 中国贸促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任鸿斌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为双边关系及全球经济释放积极信号，也有助企业界加强投资，期待与包括高通在内的跨国企业深化互利合作。
4: China has been developing very fast in the semiconductor sector, so or even the chip industries there. And you know, China can provide a vast market.And also abundant data resources with enormous application scenarios here. So I think this market is unique in the world for Qualcomm to develop. Your semiconductors, as you mentioned, the AI, AI and agent, and also edge computing.
3: 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盟表示，美国企业持续看好中国市场发展前景，随着人工智能、算力及互联网技术快速演进，对未来美中科技合作保持乐观。
5: I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our relationships, and I think it's a very promising future. And Qualcomm has been changing as a company. We have been diversifying across many other industries, and I think that has over time also broadened the relationships.That we have in China.
3: 在与嘉吉公司会谈时，嘉吉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表示，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重要，也关乎全球经济稳定。嘉吉深耕中国市场超过50年，未来将继续扩大在华合作与发展。任鸿斌还表示，中国贸促会将持续推动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外资企业在华发展创造更多机遇。凤凰卫视杨希、侯友运北京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日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电话会谈。高市透露，特朗普提到访华的行程还有会谈的细节，双方就与中国相关的经济还有安保事宜进行了讨论。
2: 此外，双方还谈到了伊朗局势。那高市指出，未来将会在加强日美同盟、应对印太及中东局势等方面继续和特朗普展开紧密合作。
0: 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报道的有。中方批欧盟对中国实体跨境调查构成不当域外管辖。
2: 以色列再袭加沙，并称炸死了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

0: інтерплац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 CDF 广州机场店T2新增 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 CDF 广州市内店，巨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 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15号晚间表示，美国军队与尼日利亚的武装部队在当天晚间联合执行任务，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清除。
1: 再来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关系，特朗普要求伊朗永久弃核的立场有所松动，称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伊朗外长阿拉戈奇在15号表示，已经收到了来自于美国的信息，对方希望继续推进对话。那双方已经同意推迟关于浓缩铀议题的谈判。
0: 另外，阿拉戈奇就强调了，巴基斯坦主导的调解并没有失败，但确实有遭遇到困难，欢迎中国要提供外交助力。
2: 伊朗外长阿拉戈奇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朗方面已收到来自美国的信息，对方希望继续推进对话，但围绕浓缩铀的相关问题相当复杂，谈判几乎陷入僵局。伊美双方已同意把这一议题推迟到较后阶段的谈判。阿拉戈奇表示，伊朗正努力维持停火，给外交努力一个机会，但也做好了重返战场的准备。他表示，当前谈判的主要症结在于缺乏信任，美方有时在一天之内发出2个矛盾的信息，给谈判造成困难。
3: So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right now is the question of trust. We cannot trust Americans at all. So everything should be exact. Everything should be defined very clearly before we can conclude a deal.
2: 阿拉格奇承认，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面临困难，欢迎中国为解决当前局势所做的努力。阿拉格奇说，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亦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结束访华行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空军1号上被问到是否已拒绝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时表示，他看了一眼不喜欢第一句就把文件扔掉，但对于伊朗是否要永久弃核，特朗普就有所松口，称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
4: 20 years is enough, but the level of guarantee from them is not enough. In other words, it's got to be a real 20 years.
2: 据伊朗德黑兰时报此前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伊朗媒体在15号的报道，一共有30艘的船只在14号穿越了霍尔木斯海峡，并称这个数字将会加速增长。而美军中央司令部也在同一天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美军正在持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直至到当天已经使得75艘的商船改道。
1: 那此外，法国国防部在15号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斯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5: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5日报道，有30艘船只于14日穿越了霍尔木斯海峡，并称穿越海峡的船只数量将会加速增长。另据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的追踪数据显示，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苏伊士型邮轮卡罗洛斯号14日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后，15日正驶向印度西部港口西卡。

0: 而卡罗洛斯号也是本周内为数不多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游轮之一。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15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美国拉斐尔佩拉尔塔号驱逐舰当前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并称截至今日，美军共计已使75艘商船改道，对4艘船只实施了拦截。 另外一边，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吕福15日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渡过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表示，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使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的，并且符合国际法。 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在10日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不是法国的选项，称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的护航行动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刚刚通过新闻已经了解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迎来了新的进展，美方称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而伊朗称双方已经同意推进关于浓缩铀议题的相关谈判。
2: 好，更多消息立刻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来快速掌握。郑凯，你好。
3: 秀琴你好，
4: 我们注意到呢，现在美国方面的一个针对伊核问题的最新表态，似乎也显现了他们立场出现了一个转变，还有可能的松动。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变化呢，是否意味着，这美伊之间的谈判会出现新的进展或变化？好的，秀琴是这样啊，这个肯定是一个利好的消息，然后，双方呢从原来开始那种漫天要价、不切实际的那种。 建议呢转变到了现在可能稍微务实理性的一个谈判的态度。另外一个，我觉得是说大家现在意识到，如果原来像把，因为现在谈判当中最两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油浓缩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呢比较起来呢，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航问题呢相对来讲更急迫，也相对更容易解决一点。所以呢，现在我感觉双方是想把这个谈判分成一个阶段。 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部分呢，先解决这个最急迫也最容易解决的问题。如果把这个问题能够突破了呢，这个双方建立了一定的互信之后，再去啃铀浓缩这个硬骨头。这是我觉得这双方这个表态想释放出的信号。至于说伊朗国内的反应呢，我看到的消息就是说，关于阿拉格奇在印度新德里的这个表态，伊朗国内没有任何的批评，包括革命卫队、强硬保守派没有对他的这个表态做出任何的批评和质疑。 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阿拉格奇的这个表态是得到了伊朗体制的一个认可的。所以现在他们最担心的问题，并不是说谈判，而是说美国是不是能够真心实意的和伊朗谈，是不是就是说会在谈判当中抛弃那种想要继续颠覆伊朗和进行军事打击的这种心态？我觉得是这个啊。至于最后一个，就是说伊朗的允许更多的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我觉得这个是释放了三个信号。第一个，首先是营造一个地区，就是给地区局势降温，营造一个如果将来和美国进行谈判呢，会是一个相对温和的一个谈判氛围。第二个呢，我觉得也是在给理解、支持和保持中立的这些地区国家呢一个安抚，比如说包括印度啊、中国啊，让他们能够继续支持伊朗的立场，然后让他们能够理解和同情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行为。
2: 第三个，也就是在继续在宣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和管控权。以此来作为将来和美国进行谈判的一个最大的筹码。以上就是我在德黑兰现场的分析和观察。休息。所以这也意味着呢，可能谈判会朝更加务实的方向在推进。非常谢谢郑凯在前方带来的最新观察掌握。换个焦点，为您跟进到的是以黎在15号在华盛顿完成第三轮的直接谈判。美方在当天宣布，双方已经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并且将于6月2日到3日再谈判。
5: 不过，黎真主党尚未参与谈判，同时继续在黎南部和以军再交火。而以军当天呢也空袭了黎巴嫩，造成至少有37人受伤。以方坚称双方持久和平的必要条件是真主党要解除武装。以色列与黎巴嫩为期2天的第三轮直接谈判15日在美国华盛顿落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当天表示，以黎同意将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 下一轮谈判定于6月2日至3日举行。而除政治谈判外，以黎两国还决定分别派出军事代表团，于29日在五角大楼启。

0: 动安全领域的谈判。与此同时，黎巴嫩南部地区依然硝烟滚滚，以军继续占据其在黎南部划出的所谓缓冲区，并于15日再次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轰炸，造成包括医疗人员及平民妇孺在内数十人受伤。以方称此次袭击目标是真主党据点，然而附近居民就指此前居住在被轰炸地点的都是平民。而黎真主党方面就称，近日在黎南部至少6个城镇对以军发动多次袭击，迫使重申在以色列每天都对黎巴嫩发动轰炸并造成伤亡的情况下，真主党坚决拒绝与以色列进行任何形式的直接接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天在空袭的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人受伤。以方官员就指炸死了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这是在加沙城的一栋居民楼遭到以军的导弹袭击引发的大火，救援人员紧急疏散了附近居民。以色列方面表示，这一次所袭击目标是哈马斯的军事委员会成员哈达德，并且认为空袭实施成功。而以军所使用的无人机还有战机空袭了加沙城哈达德所在的地点，同时也空袭了一辆试图要离开该地点的车辆。哈达德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的指挥官，以方就指他是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的主谋之一，也是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的主要障碍。
2: 联合国在15号举行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活动发言时就表示，时至今日，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历史不公还在持续，国际社会必须要直面巴勒斯坦问题的根源，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3: 孙磊说，78年前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开启了巴勒斯坦人民饱受冲突和占领的苦难历程。几十年来，一代代巴勒斯坦人奋力争取合法权益，但当前以色列仍在频繁发动袭击，扩大军事建设，限制人道物资准入，加沙平民伤亡持续攀升，人道危机继续恶化，民众生活苦不堪言。
4: 我们呼吁有关各方，特别是以色列，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实现加沙全面持久停火。以色列应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解除物资准入限制，支持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等人道机构开展援助。
3: 孙磊还呼吁尽快平息约旦河西岸紧张局势，以色列应当听取国际社会强烈呼声，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结束非法占领，遏制西岸暴力形势，并对所有袭击事件严肃问责。孙磊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国际社会要进一步凝聚共识，采取不可逆行动落实两国方案。中方支持早日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支持巴勒斯坦国早日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中国利剑火箭15日发射升空，突破百星发射里程碑。我们稍后见。

0: 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是真的吗？诺奖得主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会发展成什么化？美国对一个国家看不顺眼，有四种手段对付，但对中国完全无效，怎么回事？育才机器施平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0: 新闻烙印在每秒。

0: 一场大火，你搞到我哋要回到30年前啦，喺嗰度住房屋入边。整体嚟讲，我觉得政府都系 OK 嘅，只不过咧，我就觉得好似我哋文字过啦，一时间又话收，一时间又话唔收，其实我咧就系想卖嘅。咁我又为即系而家单栋一栋喺度咧，即系我又为我个下一代着想啊嘛，冇理由咁住几年之后都唔知点算，所以咧虽然我系新装修，我都系忍住要卖噶啦。
1: 在火灾发生之后，红志阁去年12月曾经开放给居民返回单位收拾，而第二轮的安排呢是从本月的13号起展开的，为期5天。至于屋苑内其余7座被烧毁的大厦，居民在本月的21号到29号可以登记第二次上楼。那具体安排和上一次相近，每个单位最多可以登记4人，限制逗留3小时，不限上落楼的次数。那期间，局方每一天会动员超过1000人来进行支援。
2: 中科宇航利剑1号。遥13运载火箭15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而这次发射采用的是一箭五星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此次任务是利剑一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也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第14次发射。截至目前，利剑系列运载火箭合计将100颗卫星成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利剑一号运载火箭为固体运载火箭，具有快速响应优势。此火箭采用通用平台化设计，实现舰体与卫星任务的多样化适配能力。通过借鉴汽车工业脉动式节拍化生产模式，多件并行总装。本次发射的中国有信号卫星搭载了空间显示屏、空间监视相机、红外相机及空间智能处理载荷，将在轨开展红外遥感新技术验证、在轨显示自拍及智能数据处理等任务。中科宇航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耕模块化总体优化设计、火箭回收与重复使用、全舰健康监测运维等关键领域，不断完善航班化发射、定制化入轨、一体化配套服务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为您跟进俄乌局势。俄乌双方这次交换的被捕人员一共有410人获释。
1: 英国工党议员潘斯塔默请辞，而曼城市长成为了热门的接班人。

0: 欢迎回来。中国司法部在15号发布公告，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调查当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
1: 中方是敦促欧方要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为中欧合作创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2: 司法部公告显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第3条、第6条等规定，司法部会同商务部等有关部门调查认定，欧盟。

0: 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在对同方威视调查中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指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相关措施。司法部发言人当天并回应指，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对同方威视进行调查，肆意向中国实体跨境索取广泛的非必要的中国境内信息，是对相关实体施加的不当要求，明显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发言人表示，欧盟外国补贴条例是其自行创设的单边工具，自实施以来，欧盟频繁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企业进行调查，具有明显针对性和歧视性，是典型的以公平竞争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中方绝不接受外国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公民和企业滥施长臂管辖，此次发布公告是依法实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的具体行动。中方敦促欧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为中欧合作创造公平公正可预期的市场环境。如欧方执意越界，中方将坚决依法反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文莱王储比拉于11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访华行程中，比拉一行专程到深圳展开参访活动。在深圳一家机器人公司，比拉一行参观了解人形机器人在教育、展览以及工厂等方面的实际应用，而他的家人在深圳福尔大厦深度感受深圳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还特地购买了一只机器狗要带回文莱。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

0: 来跟进俄乌战局。乌克兰连续多天遭到俄军的大规模轰炸之后，在数日派出了无人机空袭俄罗斯中部城市梁赞的一座炼油厂，引发了大火，并且波及到了居民，造成至少四人死亡，28人受伤。而另一方面，双方当天在交换的一批被俘人员，和共有410人。
1: 乌克兰无人机击中俄罗斯梁赞州炼油厂，引发大火。梁赞位于莫斯科东南200公里的中部地区，当地的炼油厂每年可以提炼1700万公吨原油，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大火引发滚滚浓烟，差不多笼罩了整个城市。卫星图片也清楚显示，炼油厂地区冒出了一股烟柱。梁赞州一座多层住宅楼也被乌军的无人机击中。当局说，一共有2座多层住宅楼受损。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视察前一天遭袭了一座居民楼。乌克兰多地连续3天遭到俄军无人机及导弹大规模攻击，但是14日清晨的袭击已在基辅市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24人死亡，48人受伤。多名驻乌克兰的欧洲使节也到场视察。基辅当局下令全市下半旗一天悼念死难者。俄乌战事已拖延了超过4年，停火仍然遥遥无期。两国在阿联酋的调解下，15日再度交换战俘，为数410人，双方各移交205人。俄媒并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军士兵遗体。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多家美国媒体在15号的报道，五角大楼是突然取消本月要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的美军部队的计划。
2: 多位美方官员透露，这次部署任务之所以取消，是因为防长赫格塞斯签署了一份备忘录，指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将一支旅级部队撤出欧洲。这份备忘录还导致一个野战炮兵营原定在近期部署德国的计划取消。
0: 另外，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就在报道，赫格塞斯会做出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要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有关。
2: 据看到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在近日罕见地访问了古巴，并且和古巴高层以及前领导人的孙子进行了会面。
0: 而美方表示，特朗普政府愿意就经济还有安全问题和古巴进行认真接触，但是这个前提是古巴要愿意做出根本性改变。
3: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近日罕见地访问了古巴首

0: 都哈瓦那，和古巴内政部长卡萨斯、古巴情报部门负责人以及古巴前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的孙子进行了会晤。美方表示，拉特克利夫此行是代表特朗普总统传递信息，美国愿意就经济和安全问题和古巴进行认真接触，但前提是古巴必须做出根本性改变。报道表示，此次访问之所以罕见，首先在于访问者身份特殊。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古巴之间长期存在着深刻历史矛盾，两国间多年来一直存在情报对抗。CIA 局长访问古巴本就极为罕见，而且拉特克利夫也是特朗普政府内访问古巴的最高级别官员之一。此次会晤也发生在古巴能源危机持续恶化的时候。古巴政府日前表示，古巴国内用于居民和发电的燃油供应已经耗尽了，部分地区停电时间超过20个小时。特朗普政府近期还在加强对古巴的能源封锁，限制外国石油进入古巴，让古巴的经济情况更加恶化。劳尔·卡斯特罗的孙子罗德里格斯·卡斯特罗虽然没有正式的政府职务，但长期被视作是古巴权力核心圈的重要人物。根据美国媒体披露，他曾经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进行过秘密会晤，美方也希望通过能源、制裁和情报压力迫使古巴先行让步。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英国工党首相斯塔默依然面临严峻的党内逼宫的压力，当地媒体报道，超过半数工党下院议员希望他尽早辞职，而曼特斯特市长伯纳姆则被党内视为是热门的接班人选。
2: 多位英国工党政府阁员透露，斯塔默在党内受欢迎程度大不如前，目前正考虑是否继续留任，或是参与可能出现的党魁竞选。如果斯塔默作为在任首相参与竞选，这在工党历史上也是前所未见。
3: We will see a leadership contest triggered, and we will see Burnham in there. We will see Wes Streeting, perhaps the health secretary who has resigned. We may see Angela Rayner, and there may be some dark horse candidates. The big question, of course, is whether Keir Starmer, the current prime minister, will want to stand in that leadership contest.
2: 在英国民间被称为北方王的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已经获得英格兰梅克菲尔德选区工党议员西蒙的支持。西蒙让出自己的议席，让伯纳姆可以在改选中参与补选。伯纳姆本计划在今年二月就参加在曼彻斯特一个选区的补选，但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否决了伯纳姆通过补选成为下议院议员的申请，让补选席位落入英国绿党手中。
4: We've got this toxic combination right now of high bills and low wages, and we need to end rip off Britain. And right now, this Labour government is in civil war, and actually, other ministers need to grow a backbone and do the right thing, and tell Keir Starmer it's time to go.
2: 在2024年的大选中，工党以大比数赢得梅克菲尔德选区，但也有一些政策分析师认为，英国改革党在议席补选中胜出的机会也很大。因此，伯纳姆就算获得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的批准参与补选，是否能如愿重返国会，仍是未知数。
5: 有工党内阁成员对外界透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工党成员对斯塔默表示不满。另外，根据英国媒体最新的统计，在403名英国工党下院议员当中，目前至少有230人是公开抵制斯塔默继续担任英国首相，因此也有更多的人在敦促斯塔默需要尽快想到一个办法，体面的离开唐杰十号首相府。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伦敦报道。
6: 秘鲁在15号公布的总统选举计票结果显示，没有候选人在4月12日的第一轮投票中得票过半，总统选举将于6月7日举行第二轮投票。
7: 秘鲁4月12号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选举新一届总统、副总统、参众两院议员和安第斯议会议员，任期至2031年。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15号公布的总统选举计票结果显示，没有候选人在4月12号第一轮投票中得票过半，总统选举将举行第二轮投票。所有选票已经统计完毕，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17.18%的得票率领先，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以12.03%的得票率紧随其后，极右翼政党人民复兴党候选人洛佩斯排名第三，得票率为11.9%。按照秘鲁选举法，在第一轮投票中得票率过半的候选人将赢得总统选举。如果没有候选人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超过50%的选票，得票数居前的两名候选人将进行第二轮角逐。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7号举行，得票多者当选。目前尚不清楚桑切斯能否进入第二轮。 秘鲁检察官日前指控桑切斯涉嫌在申报政党竞选资金和财务信息时做虚假陈述，并据此请求判处其5年4个月监禁，取消总统候选人资格。法院定于5月27号审查检方起诉请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荷兰政府在15号表示，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在18号抵达荷兰的鹿特丹港，那届时大部分船员将会在荷兰隔离观察6星期。荷兰外交部卫生部15号在执政院的一封信中表示，邮轮在抵达之后，荷兰籍人员将会居家隔离，那其他无法立即返回原籍国的船员将会暂时入住隔离点，其中17名菲律宾籍船员将会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那目前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务人员，那国籍包括了菲律宾、荷兰、乌克兰、俄罗斯和波兰。鹿特丹市政府以及相关机构正在为红迪厄斯号邮轮入港之后的船员隔离、遗留行李转运、船舶消毒等做准备。邮轮在彻底消毒之后，荷兰卫生防疫部门将会对这艘船做全面的检查评估，以确定是否可以再次航行。
6: 墨西哥教师工会15号在首都墨西哥城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加薪和改革。好，在5月15号这一天是当地的教师节，墨西哥全国教育工作者协调会成员就在墨西哥城举行了游行。示威者们是从市中心的大道一路行进到了宪法广场，还有部分学生也加入到了游行队伍。在当地警方是出动了大批警力在严密警戒。工会拒绝政府此前所提出的9%的加薪方案，要求薪资要翻倍，并且要废除此前的教育改革。有工会领袖就说，如果诉求在6月11号，也就是世界杯揭幕战之前得不到解决，那么将会发动全国教师罢工，使得球赛无法开始。而示威者就在批评当局关闭了对话渠道，呼吁要开启对话来解决冲突。
1: 根据央视网的报道，15号下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的版权合作达成了共识。那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的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和2031年女足世界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以及移动设备等。而根据美联社的报道，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用大约是在6000万美元。好，感谢大家搭乘凤凰午间专列，
1: 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界新闻。

凤舞黄舞千川列，由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巨铭赞助播出。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 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 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远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情是人间温柔，雨是岁月清欢，阴晴往复皆是风景。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立夏时节的天气总是时晴时雨，忽而落雨微凉，忽而晴空万里。想起古时候有的人家的家训就是晴耕雨读，晴天耕种，雨天读书，应不同的境遇去平和地做当下最适合做的事。晴耕雨读不只是一种闲情，而是回归当下，消解对过去的焦虑，对未来的未知，不要沉浸在外部境遇的晴雨悲喜当中。无论何种境遇，都能在物质与精神上自给自足。眼下很多朋友就要经历晴雨的转换，前几天北方大部还处于晴热当中，今天到19号，中东部将经历大范围的降雨过程。那对于北方来说呢，这是今年以来首场大范围的比较强的降雨过程。此次过程雨带的走向呈现明显的南北纵向分布，并且降雨过程战线拉得很长，前后持续时间有5天左右。在华北南部、黄淮以及华中、华南多地都有可能出现比较强的降雨。像明天河北西部、山西的中部和南部，还有河南的中部、湖北西部、重庆东部、贵州北部以及湖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大家需要注意防范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那伴随着降雨，气温又将呈现怎样的变化呢？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一起来关注。

迎回来。今后几天伴随大范围的降雨以及冷空气缓慢的东移南下，我们国家多地天气将转凉，尤其是北方一些地方将经历显著的降温。像今天山西、内蒙古东南部就将会出现6到12度的降温，华北一带的最高气温只有25度上下，之后气温还会有波动起伏，但波动幅度相对较小。总的来说呢，今后7天华北黄淮一带气温将维持在偏低的水平。像郑州前几天晴热再现，今后5天呢最高气温都是维持在25度附近。不过西北地区下周气温则会转为偏高，像兰州以及西宁在20号气温都会创新高，兰州最高气温将达到32度，西宁呢也可以达到29度。而对于南方来说，长江流域气温波动不大，总体是维持在偏高的水平。无论阴晴冷暖如何变化，我们都要有晴耕雨读的心态来享受当下。好，来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形，晚上我们再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
2: Ma non si credeva fosse la
3: Robin. Tu sai che non stai giocando come nelle qualificazioni, vero?
1: Per Shufu.
4: Te le parece normal qu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o lei les anunció.
1: Per Mo Shi.
5: This is your final warning.
6: I'm not breaking any laws.
1: 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7: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Peace and non-violence.
8: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4: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1: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9: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4: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10: Robby,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7: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1: 六月，不被定义。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四。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搭乘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离开中国，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特朗普乘坐总统座驾野兽抵达机场，走过红地毯，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在两旁肃立，一群身穿蓝白色服装的青少年挥舞中美两国国旗欢送特朗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机场送行，特朗普与前来送行的两国官员握手，随后登上舷梯，转身向送别他的人群挥手告别，结束中国之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南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双方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
1: 上午11点左右，特朗普乘车抵达中南海新华门。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
2: 两棵树连在一起，
1: 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之后双方进行茶叙。
2: 我们今天在中南海对这个总统先生和总部长进行这个茶叙。中南海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地方，办公的地方，也是我工作生活的地方。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啊，就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到后来的这些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都在这里。我安排在这里呢，实际上也是回报松东先生2017年在海湖庄园对我的款待。这个地方是过去的皇家园林的一部分，很有历史感。我跟总统先生走过来的时候啊，都是在那里停留了一下。那些树都是几百年的树，其中有一棵是490年。在这个这一片的皇宫区，大概都还有1000多年的树。总统先生还是很感兴趣，包括对我们的花儿，我也说了，是把我们的乐器啊、种子我们好好安排一下，送给总统先生。
3: I want to thank you very much. This has been an incredible visit. I think a lot of good has come of it. We've made some fantastic trade deals, great for both countries. He's a man I respect greatly. Become really a friend. We've known each other now 11 years, almost 12 years. That's a long time. And we've settled a lot of different problems that other people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settle. And the relationship is a very strong one. We've really done some wonderful things, I believe. We did discuss Iran. We feel very similar in Iran. We want that to end. We don't want them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We're closing it now. They closed it, then we closed it on top of them. But we want the straits open, and we want them to get it ended, because it's a crazy thing. They're a little bit crazy, and that's no good. Can't have it. They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But we discussed a lot of other things also, and I think we're very much on agreement. We're going to have some further discussions now with the group. But I just want to thank President Xi and all of his representatives. We've become friendly with all of them. Great people. And it's an honor to be here. We'll be back. And I believe on September 24th or thereabouts, President Xi is going to be com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 will be reciprocal, like reciprocal trade. The visit will be reciprocal. We're going to lay it on the line. And we're going to have, you're going to walk away, hopefully very impressed, like I'm very impressed with China. And I just want to end by saying thank you very much. It's been really a great couple of days. Thank you very much.
2: 这次的访问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性的访问。这个迄今我们已经达成了一个新的两国关系，就是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访问事件，而且我们达成了很多这个合作的成果和意见。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15日表示，目前尚不清楚中美关税休战期会否进一步延长，但他确认中美正在推进300亿美元的非敏感商品清单，以在不触碰国家红线的情况下降低关税。格里尔表示，通过此次访问，美方期待在未来3年每年同中国达成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农业出口协议。格里尔指，美中双方正试图解决在稀土方面的分歧，以避免问题恶化。针对芯片出口管控问题，格里尔透露，这不是本次会谈的重点。中国将自主决定是否购买英伟达 H200 芯片。他称，中国可能将美国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视为对本土生产的威胁。此外，格里尔还赞赏中方针对伊朗与霍尔木兹海峡的看法十分务实。他称，中方官员在会谈期间明确表示，希望霍尔木兹海峡能够在不受军事控制、不征收费用的情况下重新开放。举世瞩目的美国总统访华，虽然双方没有举行联合记者会和发表联合公报，但是从中美各自发布的新闻通报视角和媒体报道评论看，这次访问结果是双方满意的。从双方官宣看，清晰展现了中美关系的鲜明特征。简单说，就是在核心战略问题上存在显著分歧，同时在经贸、投资等领域保持高度务实合作。这种分歧可控、合作优先的模式成为当前大国关系的重要写照。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提出3问：中美能否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携手应对全球挑战，开创美好未来，并且提出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新定位。这一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台湾问题被中方置于最突出位置，习近平明确指出，台湾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得好，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要求美方慎之又慎，同时表达了积极意愿，愿与美方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长好舵，让2026年成为继往开来的历史性年份。美国政府官宣立场则是聚焦经贸成果，淡化战略分歧。美国白宫的会谈通报以正面务实的语气为主，称这是一次好的会晤，重点突出经济合作，增强中美经济合作，扩大美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增加中国对美投资等。白宫通报中没有突出台湾问题，而是强调双方同意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等国际议题，以及中国将采购更多美国农产品、能源和波音客机。这种通报风格与特朗普会后表态一致，称一切以生意为重，关系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好。中美关系的这种战略分歧与经贸务实并存，并不是新现象，而是结构性的。双方在核心利益和意识形态上的分歧难以短期弥合，但庞大的双边经济体量、相互依存的市场需求以及共同面临的全球性挑战，又迫使双方必须保持沟通与合作。此次会晤中，中方提出建设性战略稳定新框架，为管控竞争、避免冲突提供了指引，美方则通过具体商业成果回应国内产业和就业关切。这种务实互动有助于为世界注入稳定性。展望未来，关键在于将积极表态转化为具体行动。在台湾问题上，美方需谨慎行事，避免突破中方底线。在经贸领域，双方应持续扩大市场准入，降低壁垒，实现互利共赢。只要双方都能以战略视野和务实态度相向而行，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就能在风浪中稳健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中国外交部15日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 针对伊朗局势，中国外交部表示，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
4: 中国外交部十五日表示，中美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外交部表示，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而对于双方是否谈及伊朗局势，外交部十五日没有直接回应，但阐述了中方的立场，表示这场本不该发生的战事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乃至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无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再次关上。应稳住局势，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就伊核等问题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应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稳定畅通。应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为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奠定基础。中方将继续为最终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发挥建设性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元首十四日会谈之后，美方透露双方重点讨论了伊朗局势以及台湾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中方表达了希望推动美伊达成协议的意愿。但据伊朗德黑兰时报十五日报道，美国已经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十四点书面方案。
5: 十四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持续两个多小时的会谈后，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表达了希望推动美伊局势缓和的意愿。中方希望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北京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在与习近平的会谈中确实谈及伊朗问题，但并未向中方提出具体要求。卢比奥表示，中美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存在一定共识，即伊朗不应拥有核武器。
6: Yeah, and what they've said is that Iran is signatory to the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and so therefore they should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reiterated that point again today.
5: 此外，卢比奥还透露，中美双方均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被军事化，也反对对国际航运实施通道收费制度。卢比奥表示，中方当天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而美方对此表示欢迎，并认为双方至少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
6: And it was important because the Chinese side said they are not in favor of military.

0: characterizing the Straits of Hormuz, and they're not in favor of a tolling system. And that's our position.
1: 而针对另一项敏感议题台湾问题，卢比奥则表示， 美国的对台政策并未因这次中美元首会晤而发生变化。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依旧采取战略模糊政策，因为美方不希望看到台海爆发冲突。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这次中美元首峰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达成了一定共识，都认为海峡不应该被军事化，也反对航道收费。特别是中方也认为伊朗不应该拥有核武器。在能源方面，中方还表示有意进口美国的原油，以减少对中东，尤其是经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这将为美国能源出口商打开更大的市场。 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中国与美国立场相同，对于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稳定都展示了利好的前景。对于伊朗来说，作为其友好国家的中国的表态，将直接削弱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作为筹码或收费站的震慑和能力，削弱伊朗的战略杠杆，也会进一步获得海湾国家的好感，有可能推动伊朗在重开海峡谈判中让步，有助于避免冲突进一步扩大。 比如更多代理人冲突或者是直接对抗，也会减少美国在中东的军事投入和潜在伤亡。对于美国来说，这是外交与经贸合作的积极信号，显示中美在特定全球议题上能够找到共同点，缓解整体紧张关系，也会得到联合国秘书长等国际社会的好评。换个角度看，中国是伊朗石油的最大买家，海峡中断。 直接损害中国能源安全和经济，中方此前批评过美国的封锁行动危险和不负责任，同时呢，也反对伊朗的收费或过度行为。中国长期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国际通行海峡，保持其畅通，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反对任何一方将其军事化、封锁或转化成收费站。 早在4月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明确回应伊朗可能收费的计划，强调维护海峡安全稳定和畅通是共同利益，不支持任何收费行为。总之，此次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在会谈中重申并共同表态，确实形成了一定的外交共识。双方都希望海峡畅通，反对收费，但中方的表态是根植于自身长期原则和一贯立场。 并非专门为配合或支持美国而提出，更不是突然转向支持美国，而是利益重叠下的务实重合。中方同时强调，海峡受阻根源在于相关军事行动，并继续推动全面停火。中方立场具有连续性，优先服务于自身能源安全和国际航道公共品管理念。那么这次呢，在中美会谈中被提及，更多是双方在特定议题上找到了共同语言。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国际新闻，稍后再会。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 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а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Zhongguo Maotai, 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2: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3: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2: 又佢唔夠靚，身材
3: 都可以咁講。
4: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表示，普京总统访华的各项准备工作，包括收尾工作，都已经完成，访问很快就会进行，访华日期将于近期公布。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14日到访古巴，与古巴内务部官员会晤。消息指，美方表示，只有古巴做出根本性改变，才会认真商讨经济和安全议题。拉特克利夫一行当天乘坐飞机离开哈瓦那。美国中情局官员透露，拉特克利夫在会晤中传达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讯息，就是只有古巴做出根本性改变，美国才会认真讨论经济和安全议题，但是没有说明特朗普要求古巴改革的具体措施。古巴方面声明说，古美双方在会晤中表示，为了维护两国安全以及地区和国际安全，有意愿加强执法合作。古方重申不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美方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没有正当理由，古巴也不允许恐怖主义或极端主义组织存在，古巴领土上不存在外国军事或情报基地，从未支持针对美国的敌对活动。美国中央情报局长直接落地哈瓦那，在美国古巴关系史上是非常罕见的反直觉事件，可以说是历史性的破天荒之举，也可能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在长达60多年的冷战及后冷战对峙中， CIA 一直被古巴政府视为头号敌人和颠覆政权的黑手。从1961年的猪湾入侵到数以百计的针对古巴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刺杀计划， CIA 都是公认的脏活元凶。即便是在2016年奥巴马政府时期的美古关系破冰阶段，访问古巴的也是总统、国务卿或经贸官员， CIA 头子直接踏上古巴土地进行官方会晤，在公开记录中几乎是前所未有。所以现任 CIA 的局长约翰·拉特克利夫对哈瓦那的访问被各大媒体形容为非同寻常的一步。此事发生在古巴遭遇极端能源危机，以及特朗普政府实施严密能源封锁，并且直接喊话要对古巴动手的背景之下。特别是呢，就在拉特克利夫到访哈瓦那的同一天，美国司法部方面表示，华盛顿计划起诉古巴的前总统劳尔·卡斯特罗，就是革命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也是现在的总统前面的那位老总统。美方指劳尔涉及1996年古巴击落这个一个人权组织的飞机的案件。那么这次 CIA 局长突然访问古巴，它显示的诡异之处就在于充满了矛盾性。这位 CIA 局长不仅是情报官，这个时候更充当了特朗普总统的特使，他直接向古巴高层传达说，美国准备在经济和安全领域进行认真的接触，或叫严肃接触，但前提就是古巴必须做出根本性的体制性的改变。但是在CIA 局长访问古巴的同一天，美方又宣布要起诉古巴的前总统劳尔·卡斯特罗。那么这个拉特克利夫局长呢，他到了古巴之后，他不仅会见了古巴的内政部长，还罕见的和卡斯特罗家族成员会谈，尤其是他会晤了劳尔·卡斯特罗的孙子

一个极具影响力的，叫也叫劳尔，他叫劳尔·纪尧姆·罗德里格斯·卡斯特罗这样一位人物。上个月《纽约时报》刊登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古巴困局之下，卡斯特罗家族重回权力核心。其中写道，以其高龄而言，头脑依然清醒，身体状况相对良好的劳尔·卡斯特罗仍然掌管着这个家族。2018年他卸任之后，其威望与权力仍然是植根于古巴军方最高领袖的身份。那么劳尔有一个孙子也叫劳尔，41岁，被称作劳尔利托，他如今呢主要担任祖父劳尔的私人助理。这劳尔利托担任对川普政府谈判的联络人，最近在加勒比海国家召开的圣基茨和尼维斯会议上还和卢比奥团队见过面。那么这次中情局长去，也就是和这个小劳尔直接会面。可见呢，美国是判断目前的古巴总统迪亚斯卡内尔的背后仍然是卡斯特罗家族在掌权掌舵。因为卡内尔3月份自己就透露过，说主导对美谈判的是革命历史领袖，指的就是劳尔·卡斯特罗。我们把上述信息串联起来梳理，可能得出几个观察点。第一，长期主打颠覆古巴政权的美国中情局头目亲自飞到哈瓦那，姿势体大，一定是必须要与古巴高层面对面有话说，势必是涉及到与古巴的重要政治交易。第二，明知古巴大权仍然掌握在卡斯特罗家族，而且他到了古巴直奔卡斯特罗的孙子进行对话，但在那边呢要起诉老爷子劳尔·卡斯特罗，这种直接跨越常规外交渠道的情报

铺垫，要么就说明 CIA 在古巴经营有成，关系网深厚，要么就是卡斯特罗家族与 CIA 达成了什么协议。第四，这种由间谍机构首脑而不是外交部门主管撸起袖子直接登门的做法，打破了数十年来的禁忌。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古巴的政策已经跳过了隔空制裁的沟通阶段，而直接进入了强制重组的倒计时呢？我们拭目以待。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有请主礼嘉宾入场。
1: 掌声恭请我们的主礼嘉宾进场。现在进场的大约有我们100位的主礼嘉宾，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今天的出席和到来，多谢大家的配合。
0: 请大家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主礼嘉宾入场。请全体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坐，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远道而来的贵宾们，
1: 女士们、先生们，所有关心同埋推动世界品牌事业嘅朋友，大家好。
0: 大家下午好。
1: 香港之畔紫荆盛开，今日嘅香港群贤并置，高朋满座。我哋怀住对品牌力量嘅共同信仰，相聚喺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暨世界品牌路嘅主题演讲嘅现场。
0: 今天的东方之珠注定不平凡，世界品牌日正式的落户于此。落户在这座连通东西、兼容并蓄的国际都会，从此刻起，香港在世界品牌的浩瀚星河当中，拥有了自己专属的全新坐标，
1: 意味着香港从此升格为全港品牌交流及发布的超级枢纽，而中国品牌将会从这里扬帆远航，迈向更广阔的世界舞台，而世界品牌亦都从这里开始登陆，进入一个开放包容的中国大市场。
0: 没错，这是一座双向奔赴的桥。对国家而言，它让全球的消费者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中国品质的厚度与中国创新的力量；对世界而言，它是国际品牌扎根东方、深耕亚太的黄金门户，让全球品牌的智慧在这里交汇、碰撞、互鉴与共赢。
1: 而时代系进步紧嘅，咁我哋世界品牌嘅版图咧，正被重新咁绘制啊！而香港凭借住喺国际金融、贸易同埋航运中心嘅独特地位，正喺呢个版图上面绽放越嚟越耀眼嘅光芒啊！
0: 下面呢，请允许我们为大家介绍参加此次活动的领导与嘉宾。
1: 恭请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李永胜副特派员。
0: 欢迎全国政协常委、国际品牌科学院董事会主席、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主席蔡冠生博士，欢迎。
1: 中央驻港联络办经济部徐伟光部长，欢迎欢迎。
0: 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马时亨教授，欢迎。
1: 香港特区政府知识产权处处理处长曾志森先生，有请。
0: ICOTC 289后任主席、欧洲品牌研究院主席 Professor Dr. Gerhard Rabisek， welcome。
1: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行政会议成员、香港立法会议员吴秋北先生。全国工商联纺织服务商会理事长、波士顿创始人、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高德康先生。
0: 上汽通用五菱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韩德洪先生，欢迎您，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
1: 欢迎晒咁多位，欢迎晒。
0: 下面呢，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致力于推动中外交流与品牌国。

0: 是以最热烈的欢迎。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使命。这不仅是对香港这个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营商环境的高度认可，更为中国这个品牌强国战略注入了强劲的新动能。对世界而言，此举标志着一个更加公正、多元、开放的全球品牌评价与交流新平台正在崛起，必将深刻推动世界品牌合作新格局的形成。在这一历史性的时刻，我们要特别感谢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及各界贤达的鼎力支持。我要感谢来自七个国家的总领事亲临大会，各位外交使节的莅临。我们期待各方给予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以更多的支持，让世界各国优质品牌的高标准与高品位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跨越山海文化与行业的激越，令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温暖，更加美好。
1: 衷心感谢蔡博士的支持，请博士回座。接下来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卡先生将会透过视频为大会致辞，我们有请李卡超特首。
2: 李永胜副特派员 Dr. Gerhard Herbie Check， 蔡冠生主席，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参与第二届香港世界品牌大会，并与各位共同庆祝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国家之2017年起，将每年的5月10日设立为中国品牌日。今天是国家的第10个中国品牌日，更是世界品牌日落户香港、支持香港建设世界品牌中心的日子，别具意义。国家15规划提出要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新技术应用，促进消费品更新换代。国家建立强化质量监督和品牌建设，支持企业提供更优质、更具特色的产品，全力发展新知生产力，建设品牌强国。知识产权是保护创意和创新意念的资产。随着全球经济迅速迈向以创意、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发展模式，保障知识产权已成为企业竞争力和经济增长的重点。品牌象征企业形象和市场信誉，更与企业的商标、设计、版权等重要知识产权相辅相成，使企业最具价值的无形资产之一。在一国两制下，香港拥有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的独特优势，一直是国家企业和品牌走向全球的重要平台。香港的知识产权制度广受认同，为品牌的创立、管理、授权和商品化提供全面保障。特区政府会持续优化商标注册制度，积极打击侵权行为，保障品牌声誉和消费者信心，并向公众推广尊重知识产权的文化。在稳健而透明的制度环境下，香港的品牌可以安心创新，拓展市场，提升价值，进一步在区域和国际舞台上发光发亮。同时，特区政府积极支持内地企业和品牌走向世界。我们去年成立了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协助内地企业和品牌通过香港的国际化平台到外地拓展业务。香港作为展览之都，能为内地不同企业提供高水平的展览和盛世平台，将优秀的内地品牌推广到更多的海外市场，服务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除了推广以外，

0: 续传承，将革故新新的古老智慧映照成时代潮流的创新标杆，从一穷二白到满堂喝彩，从追逐世界的中国速度到世界寻找的东方答案，你们面对困境探索不止，面向时机脚步不停，将大国工匠的千年智慧锻造成惊艳时空的硬核成就，打碎了认知偏见，打破了发展壁垒，你们是卓尔不群的国潮风范，是无可阻挡的中国力量。
1: 有请全国工商联纺织服装业商会理事长、波司登创始人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高德康先生上台演讲。
2: 今天我站在这里，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今年恰逢波司登创业50周年，50年前，我们从江南乡村11位农村手艺人、8台缝纫机起家创业，踏着国家改革发展的东风，凭着一群人一辈子做一件事的执着坚持和创唯一、永争第一的登峰精神，成长为全球知名的羽绒服装领军企业。现在波司登羽绒服已经连续31年中国市场销量遥遥领先，产品创新全球，品牌价值超1000亿元，都写中国企业500强、世界品牌500强，引领羽绒服成为中国服装行业最具国际竞争力的品类，也成为现在消费者冬季首选的服装品类。今天世界品牌热落户香港，中国品牌开启从跟随者跃升为引领者的关键10年。潮是时代的浪潮，范是引领的标杆。波司登向香港为品牌发展支点，在世界舞台竖起中国品牌的潮导游范。第一，我们的范源于50年与时俱进的创新和勇立潮头的风范。波司登的发展在于我们50年如一日，将每一件羽绒服做到极致。登峰系列、极寒系列连续多年助力我国登山事业和极地科考登峰致敬，荣获中国优秀工艺设计奖金奖和日内瓦发明转金奖。我们还基于消费者场景化的需求，不断地突破品类边界，首创风衣羽绒服、新一代轻薄羽绒服等全新的品类，以高质量的供给引领需求、创造需求。我们建成国家级的工艺设计中心、博社工业工作站，承办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TC 133年会，参与85项国际、国家、行业的技术标准之修订。我们率先将 AIA 技术先度地融入全价值链，自研波司登 AIA 美学大脑，打造国家级的智能制造示范工厂，实现以消费者为中心的原材供销服全价值链的协同，快速响应全球市场的多元化需求。新时代的中国品牌正在以很久的专注和极致的创新，把平凡做出非凡。第二，我们的范体现在全球化征程中，从产品出海到品牌出海的波司登范。当前中国纺织服装行业正朝着高端化、智能化、历史化方向高质量发展，品牌出海进入了价值出海的新阶段。品牌的全球化本质是价值的全球化认同。我们不仅提供适应多元气候的产品，正积极参与当地社区公益与文化活动。波司登输出的不仅是时尚设计

0: 和保暖科技，更是温暖全世界的使命和承诺。第三，面向新十年，波司登的发言是各界全球品牌引领可持续时尚的格局之范。站在新的五十年开端，波司登和所有中国品牌都需要承担起引领行业、贡献世界的格局担当。首先，在全球协同中各界品牌生态；其次，在 ESG 实践中诠释品牌温度。我们积极响应国家商态战略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坚信新的十年，世界将共同见证中国品牌在全球价值链的崛起。祝愿所有中国品牌在全球舞台上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高总的精彩致辞，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波司登的温暖与力量。接下来有请上汽通用五菱党委副书记、副总经理韩德宏先生上台
2: 演讲。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上汽通用五菱近年来推出的三大全球领先的创举。第一个创举是我们全球首创的智能岛制造体系，这一个变革为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价值，高效率、高品质、低成本和低碳排放。一条传统的流水线最多能够同时生产不超过5个车型，我们的智能岛式制造体系可以同时生产8到10款车型。凭借这套体系，我们成为汽车行业唯一入选国家工信部首批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的企业，标志着继福特、丰田之后，我们中国车企正在用智能导师制造体系定义全球新能源汽车的下一次新革命。第二个创举，就在2天前，我们隆重推出了五菱和华为全坤科技合作打造的旗舰大六座车型华劲 S。华劲 S 呢，是我们在全球首创的智能导师制造体系全新升级后的首款车型，也是我们基于对用户需求的深度理解，在华为三智智能制造、智能座舱、智能辅助驾驶三智领域战略合作的首款旗舰力作。通过强大的整合制造能力，我们把宁德时代、巴斯夫、米其林等等各领域全球顶尖的生态伙伴都集成到了华劲 S 身上。因此这款车呢，承载着我们中国汽车制造从规模到智能、从跟随到引领的探索和突破。目前大家期待已久的华劲 S 已经于5月8号正式上市，这款5米325的旗舰大六座售价只需要159800到203800啊人民币，这是全球同级别大型 SUV 里面智能性价比之王。我们相信它将为更多的家庭、中国的家庭和世界的家庭带来更高品质、更极致的出行体验。第三个创举是上汽通用五菱独有的班列出海的新模式。目前我们的产品已经销售遍布了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出海模式不断的升级，形成了独有的班列出海模式。以印尼为例，我们不仅在当地建厂，更携手产业类伙伴共建新能源核心的零部件生产基地，自主的开发了超过100家本土供应商，建立起全新的新能源产业生态圈。我们还为当地开发全新的车型，如今我们已经成为印尼新能源汽车市场上的第一品牌。以此为支点，我们积极推动东南亚一体化战略，并逐步的以印尼为中心辐射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形成区域协同发展的良好态势。我们以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加体系标准推动新智出海，不只卖好车，更要把

0: 智能岛生态复制到印尼、巴西等国家，深度诠释我们从国民品牌向全球制造名片这一阶段进行跨越。在未来，上汽通用50将始终做好三件事儿：第一，继续做创新的制造者，坚守制造的根基，以先进的智能制造体系引领第三次汽车工业变革；第二，做好科技的普及者，推动科技向上，以极致的质价比让高端的科技走进世界的千家万户；第三，做稳健的出海者，以中国品质和中国创新让中国品牌赢得全球的尊重。未来，上汽通用50希望和所有的优秀中国品牌携手同行，让世界看见智能制造在东方，中国品牌有担当。谢谢大家。
1: 从我哋江南小镇到世界嘅 T 台啊，波士顿用咗半个世纪去换以一个名字啊，让世界知道中国温暖系可以咁时尚噶。咁啊，自信呢，我哋50亦都将我哋百万级别嘅智能系统咧体验带进我哋百姓。

0: 別的智能系統體驗帶進我們百姓的車匙裡面，大家用
1: 品牌交相輝映的大門。
0: 好，有請。
2: 五千年文明的璀璨，化作民族品牌的漫天星辰，在這裡我要向中國品牌致以最誠摯的禮讚，是你們成為跨越時空的翻譯官，将古老传承的延绵蜕变成企业发展的澎湃活力，用思想包容世界，用文化定义前程，以历史深度成就发展高度，以格局宽度促进拓展速度。你们以中国气韵对话世界语境，以独具一格的民族魂魄铸造世界品牌发展的璀璨丰碑，以美美与共融入世界，以和而不同改变世界。你们是中华文脉的精神气骨，是东方美学的世界范本。
1: 请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黎宏先生上台演讲，掌声欢迎。
3: 在座很多朋友可能都喝过我们的王老吉，用过白云山的药品，也好奇过一个扎根中国中医药品牌凭什么走到全球多个国家。答案其实很简单，我们出海卖的从来不只是产品，而是中国人对健康的理解，对生活的热爱，是跨越国界的温暖与善意。今天我想与大家分享广药在新时代躺出的三条中医药出海的新路径。第一条路径是借船出海，我们要用好大湾区的双枢纽，让出海之路走得更稳更远。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开放的前沿，香港和澳门正是我们全球化布局的两大战略支点。第二条路径是深耕本土，我们不做一锤子买卖，要做扎根本土的长期伙伴。为此我们推行一国一策的深度运营，不搞一刀切，为每个市场量身定制的产品与服务。在东南亚我们打造国际化示范区，建生产基地，搭建销售网络，让王老吉本土化生产，让中医馆凉茶铺走进当地的百姓生活。在中东，我们贴合当地对传统医学与健康品的需求，把中医药养生理念融入日常。在非洲，我们不只谈生意，更带着药品参与公共卫生的合作，践行企业的责任。第三条路径也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条，是从产品出海升级为价值出海。我们要把中医药的千年智慧真正带给全世界。王老吉走进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连续五年领跑全球天然植物饮料。我们输出的不只是一罐凉茶，更是药食同源的东方生活美学，使温和、健康、可持续的中国生活方式。白云山华佗再造丸、滋肾育胎丸通过欧美药品的认证，我们带去的不只是一盒的药品，更是辩证施治、标本兼治的东方生活科学的方案，为全球健康提供全新思路。守正不离骨，创新不离中，这就是中医药生生不息的底气。各位朋友，中医药出海从来不是坦途，我们会遇到认知的壁垒、标准的差异、市场的挑战，但我们从未退缩，因为我们肩上扛的是中华民族的千年智慧，是中国品牌的时代担当。独行快，众行远，中医药出海不只是广药一家的征途，我们期待和各位同仁携手，资源共享，优势互补，让更多中国中医药品牌抱团出海，聚力前行。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医药的未来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让我们并肩同行，让中医药千年智慧在全球绽放光彩，让中国的品牌昂首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黎宏先生的精彩致辞，也非常感谢广药向。

0: 世界说好中国故事，接下来有请点亚易博创办人及总监黑国强先生上台演讲，有请。
1: 站在这个讲台上呢，我现在仿佛闻到30多年前，在我父亲狠狠的教导之下，在那个窄小的明清家具收服作坊里面，在黄花梨根子他们给刨开之后闻到的那种淡淡幽香，而这种香气就是我今天是艺术事业的起点，也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故事的开端。第一，很重要，择一事终一生。第二步，借东风谱新篇，在政策蓝图中精准定位。这份尊严的底气不仅来自5000年的文明，更来自我们现在所处的伟大时代。2006年，点亚易博应运而生，我们首张古玩、字画、珠宝、当代设计与艺术同场展示，打破了时空的界限。我们不仅仅是在做古董推艺术，我们是在引领一场审美的变革。不过肤质的品味才是真正的竞争力。数十年来，正是这种不懂挑战传统的框架的胆识，让中国艺博会在国际市中拥有了最强的竞争力。逆风转型，在波动中重塑品牌印象，接下来就是跨越弯曲，在流动中渐进文化的新生。艺术从来不是孤立的，它必然跟随经济的律动与人群的汇聚，那大湾区正成为全球最有活力的经济引擎。在演词的最后，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各位宣布一个重磅消息，点亚易博将于2006年的11月参加 APEC 风为月的东风正式仪式深圳举行。点亚易博故事是我的故事，也是在座每一位热爱艺术者的故事。它讲述了我们对高质文化量发展的追求，更是这一代从业者文化强国的坚定信念。我很幸运能与各位一起手握美学，为这个世界带来温暖的力量。就让我们在2006年上演在深圳，共同见证东方美学在湾区焕发全新的光彩。谢谢。
2: 咁啊，啱啱听完我哋两位嘉宾嘅分享啦，其实我哋广药将我哋老祖宗嘅智慧咧熬成时代嘅良方啊，让我哋中国嘅老字号喺世界嘅药方上面咧写下咗中国嘅答案啊。而我哋典雅艺博咧，亦都以我哋嘅艺术为桥，让我哋咧成为咗我哋文化，我哋香港唔单止一个贸易嘅码头，亦都系一个美嘅渡口，文化同商业咧喺呢一刻系完美咁样共生噶。
0: 没错，下面我们将会进入今天演讲的第三幕，潮有爱，国家战略与品牌责任。有请品牌精神李赞官为我们开启大国品牌心怀家国的壮阔篇章。
3: 大国复兴是东方智慧对人类命运的时代回应。在这里，我要向中国品牌致以最诚挚的礼赞。是你们胸怀壮志，将兼济天下的千年理想践行成跨越国界的生动答卷。从扎根乡土到走向世界，从独善其身的自我锤炼到福泽天下的使命形成，你们以包容跨越山海，以共生连接万物，以大爱温暖人间，将生态共同的国家导向具化成企业征程的航向。 你们是海纳百川的大国胸襟，是命运与共的时代担当。
0: 有请中银香港环球企业金融部总经理刘超先生上台演讲。
4: 我跟大家分享三个小故事。第一个故事呢，是协助企业登陆资本市场，圆在港上市梦。某家智能终端精密制造领军企业怀揣民族制造的梦想，想要叩开全球资本市场的大门。中银香港呢，全程相伴左右，发挥与中银国际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商投行联动的优势，全力支持企业在港上市，为企业从内地龙头企业迈向全球行业的领军者提供有力支撑。那第二个故事呢，我们讲一下中银香港如何支持内地企业扎根东南亚，破解海外经营的难题。某一家排名前列的锂电池制造公司计划在东南亚投资设厂，这也是该集团在中国以外的第一家海外电池制造工厂。面对初到海外金融环境陌生，大额资金难以快速到位等一些困难，那么中银香港跟我们东南亚分行共同联动，及时为我们的企业提供金融和非金融的服务，协助企业当地的投资发展局对接，协助企业寻找新的建设用地，通过高效的境内外联动，其实为客户筹组了多笔专项的银团贷款。那么第三个故事呢，是助力企业全球布局，提供大额资金并购贷款的支持。这是一家呢矿业资源企业，在十几年前就远赴海外开展矿产并购的布局。这个项目规模大，流程环节多，涉及多地的资源统筹。中银香港多年来紧贴客户发展路径，为客户的海外扩张提供专业高效的大额授信支持，助力这家企业一跃成为全球领先的铜生产商，跻身世界知名资源型企业名列，也为我们国家的矿产资源安全助了一份金融之力。依托中国银行集团一点接入全球响应的全球服务网络，企业可以获取境内外机构一体化的服务支持。我们的中资企业只需专注经营，金融的事儿就交给我们。中银香港在本港市场贷款规模稳居市场第一，银团业务更是连续21年领跑市场。凭借强大的资金实力，我们全力为中资企业全球布局提供资金支持，成为我们企业出海的稳定器。通过上述三个故事，那么希望展现的是，我们一直致力于成为企业有温度的同行者、护航者、合伙人。我们不只是在终点鼓掌，而是全程陪伴，陪企业闯市场、跨周期、穿越风浪。从护航企业来港上市，到助力深耕东南亚，再到赋能全球布局，我们深信对中资企业的陪伴托举，不只是中银香港作为在掌中资龙头企业的天然使命，更是恪守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社会发展的初心。同时，我们作为香港特区政府内地企业出海专班的合作伙伴之一，中银香港积极发挥资源优势，在出海企业、内地政府、香港特区政府之间搭建桥梁，有力落实国家的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的总体部署。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未来，中银香港将继续立足香江，连通内地，辐射全球，做企业出海最值得信赖的全球合伙人，以百年金融初心，专业跨境服务，全力陪伴中国企业扬帆远航。谢谢大家。
0: 非常感谢刘超先生的精彩分享。接下来有请益兴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阮宏宪先生上台演讲，掌声有请。
5: 作为益兴堂是一个国内的医药的商业品牌，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既没有品牌也没有企业，是从无到有，也是从小到大。那现在在国内医药行业里边来讲呢，在国内的市场领域里边呢，有一点点的自己的一席之位。上个星期 报了年报，在我们

0: 药店里边消费的顾客群体有 1.5 亿人。那这个品牌就是在铸造的时候啊，在服务的时候，那是需要点点滴滴的积累，也需要给顾客感受到一个品牌给顾客留下的好。如果顾客没留下好，我们这个品牌形成不了。在此呢，愿我们今天在世界品牌日的活动当中，愿我们每一位各自企业家、各自企业的品牌蒸蒸日上，做成我们的百年基业品牌，为中华儿女奋斗而努力。谢谢大家。
1: 非常感谢阮总的精彩分享。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三一集团董事彭松先生上台演讲，欢迎。
2: 三一是一家全球先进装备制造商，那么我们拥有三大业务板块，一块是土方基建，另外包括我们的港口和物流装备，那么第三个板块呢，就是新能源和电力装备，包括我们的风力发电设备、光伏设备、储能和氢能。那么三一现在全球拥有超过六千名员工，我们的业务覆盖了全球超过180个国家，旗下呢有3家上市公司。在去年10月份，很荣幸有机会在香港成功获得 H 股上市。那么去年我们的销售超过了1500亿，达到了1599亿，品质改变世界。今年恰逢三一成立40周年，那么用40年的时间，三一用实际行动赢得了行业和我们客户对三一品质的认可。站在新的起点上，面向未来，三一希望成为一家值得信赖的品牌。那么要想变成一家值得信赖的品牌，最重要的我认为有3点。首先，第一点仍然是过硬的品质。我们相信一个好的值得信赖的品牌，源源不断的需要坚持创新。那么创新正是三一刻在骨子里的基因。三一在过去这5年持续投入研发超过3000亿元，我们拥有超过30000余项核心专利，每5个员工当中就有一个研发人员。我们相信 AI 深度融入制造、运营和产品的全链条，将会带来一个企业质的飞跃。我们认为信赖除了过硬的品质，除了持续的创新，信赖不是单方面的给予，而是双向的选择和奔赴。三一的品牌要想保持持久的生命力，那么我们坚信一定要和我们的客户和整个行业的上下游伙伴共生共赢。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也是正式提出来我们新的品牌主张，共筑未来， Forging the future together。 谢谢大家。
3: 好，亦都非常感谢我们刚才3位嘉宾深情的分享。我们中银香港以金融活水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摆渡护航的，而一心堂用最朴实的坚守去演绎品牌的高度在民心，而三一重工就以中国重器的铁骨铮铮，让世界见到我们中国的力量。正所谓三家企业三个维度共同书写一个答案，就是大商有爱和大企有责。那我们现在就会为我们刚才7位带来精彩分享的品牌代表颁发感谢状，去感谢他们为我们中国品牌向世界所识的卓越贡献的。
1: 首先邀请高德康先生，谢谢。韩德宏先生、黎宏先生、黑国强先生、刘超先生、阮红线先生、彭松先生，感谢状虽小，但是呢，却承载着我们中国品牌沉甸甸的奋斗历程。
3: 没错，而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即将进入国际品牌科学院成果发布的环节。这个不仅是一个榜单来的，也都是我们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硬核实力。而此时此刻呢，有请我们主办方代表国际品牌科学院理事长邱建新先生为我们发布国际品牌科学院的成果，有请。
4: 首先

0: 想向大家先发布第一项重大成果，我们正式成立了以下国际品牌中心，成立了国际蒸馏酒品牌中心，成立了国际品牌葡萄酒品牌中心，成立国际新能源汽车品牌中心，成立国际中医药品牌中心，成立国际茶叶品牌中心。接下来发布第二项重要成果，中国品牌全球竞争力100强，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的品牌在全球舞台上绽放更璀璨的光芒。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我们的颁奖环节，他们是腾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中国建筑、国家能源集团、美的、中国中车、泡泡玛特、中兴、三一集团、蒙牛、金科能源、天合光能、文泰科技、格兰仕、上汽通用五菱、科大讯飞以及长飞光纤、东航物流、时代新材、光明肉业、新发化工、广电运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武汉瑞科光纤激光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航天电工集团、湖北东贝机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旺旺集团以及劲牌有限公司。那么最后呢，也让我们用一首经典的歌曲来去表达对这片土地的热爱，以及寄托我们对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美好祝愿。

0: 主题演讲咧接近尾声噶啦吓。
1: 是的，让我们向本次活动的战略合作伙伴中银香港倡议单位波司登，以及上汽通用五菱、广药集团、一星堂、三一重工合作伙伴五粮液、艺术文化合作伙伴典雅艺博、大会指定用茶福鼎白茶、宁德天山茶、谭养功夫，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活动告一段落，但是中国品牌走向世界的道路也是不会的停歇，让我们携手同行，共赴世界品牌路。
0: 没错，在此祝各位嘉宾身体健康，事业兴旺，
1: 也祝中国品牌龙腾虎跃，走向世界。
2: 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是真的吗？诺奖得主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会发展成什么化？美国对一个国家看不顺眼，有四种手段对付，但对中国完全无效，怎么回事？育才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4: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特朗普要求伊朗永久弃核立场松动，称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伊朗外长表示，巴基斯坦主导的调解并未失败，但是遭遇了困难。伊媒报道，14号一共有30艘船只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一数字将会加速增长。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正在继续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以色列官员称，炸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以方指他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主谋之一，也是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的主要障碍。乌克兰空袭俄罗斯中部城市梁赞的一座炼油厂，引发了大火，造成了至少4死28伤。另外，俄乌再交换了一批被俘人员，一共410人。墨西哥教师工会在墨西哥城举行了游行示威，要求加薪和改革，并威胁若诉求得不到回应，将会在下个月世界杯开幕的当天发动全国罢工，不让球赛开踢。更多详细内容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它不只是情报机构，更是搅动世界格局的隐秘力量。
1: 抓走马杜罗之后，中情局与美国国务院曾讨论美国在围短期及长期的部署形态。
0: 中情局在拉美长期的隐秘战争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
2: General Assembly adopted a resolution deploring the U.S. invasion of Panama as a quote flagrant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0: 它的渗透范围不只局限于世俗权力场。
3: L'attentat contre Jean-Paul II, il y a un parfum de complot, un parfum d'espionnage autour de tout cela.
0: 它的疯狂远超世人想象。
4: It would be a remarkable treasure to be able to get your hands on a Soviet submarine.
0: 层层剥茧，直击核心，揭开中情局全球谍战的终极内幕。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

习近平将于今年秋季应邀国事访问美国。特朗普称访华成功，同中国达成大型贸易协议。美方称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王峰，关注一下最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月的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王毅表示，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会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王毅表示，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并就此达成一系列共识。第一，这是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的一次重要会晤。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对外释放了重要信息，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第二，这是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次重要会晤。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两国元首为中美关系这艘巨轮领好航、找好舵，必将对国际局势演变和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和深远影响。第三，这是两国元首深入沟通、达成丰富成果的一次重要会晤，既有正式会谈和欢迎宴会，也安排了小范围交流和参观活动。两国元首互动相处近9个小时，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中方认为，这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对抗对两国和世界注定是一场灾难，合作则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这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中美之间即便有竞争，也应是相互借鉴的良性竞争，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这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不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双方都应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尤其要信守做出的承诺。这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和平共处是中美两国的最大公约数，中美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王毅表示，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还同意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共同参观了天坛，领略中华文明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这一特殊安排说明中美两个伟大的国家理应深化相互理解，促进人民友好。此次不少美国企业家陪同特朗普总统访华，特朗普专门邀请他们来到元首会晤现场，习近平逐一勉励各位加强对华合作，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王毅在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时又表示，这次会晤台湾问题是重点议题之一，中方表达了3点立场。而关于中东局势，中方鼓励美意双方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1: 王毅表示，这次会晤台湾问题是重点议题之一，中方的立场很明确。第一，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使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到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的现状，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第二，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双方就可以投入更多精力开展互利合作，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当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中方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第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
2: 也是我同您。
1: 而在经贸领域方面，王毅说，两国元首深入讨论了中美经贸关系，为两国经贸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保障。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包括继续落实前期磋商达成的所有共识，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彼此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关切，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双方工作团队仍在就有关细节进行磋商，将尽快锁定成果，共同抓好落实。至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王毅说，关于中东局势，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中方一贯立场，强调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对话才是正道。中方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认为解决海峡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一直在努力劝和促谈，将继续为推动战火尽快平息、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自己的作用。关于乌克兰危机，中美都希望这场战事早日结束，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做了很多劝和促谈工作。中美双方愿继续保持沟通，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最后强调，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共同落实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朝着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15号结束访华行程后，在空军一号上向随行记者表示，此次访问非常成功，中美达成了大型贸易协议，并在台湾等问题上有了非常好的相互理解。而稍早前15号，特朗普在北京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就提醒台湾不要期待美国会无条件地提供军事援助。他强调，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闹独立，他们最好冷静点。
3: 特朗普15号结束访华行程，他在空军一号上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次访问的成果。特朗普表示，在中国度过了一段难以置信的时光。
4: So we had a great stay. It was an amazing period of time. President Xi is an incredible guy. Got along, made a lot of great trade deals, including over 200 planes from Boeing with a promise of.750 planes, which will be by far the largest order ever.
3: 特朗普称，经过两天的交流，中美元首在台湾和伊朗问题上都对彼此立场有了非常好的理解。特朗普表示，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强硬，对于美国新一轮对台军售，特朗普将会在短期内做出决定。
4: We talked about Taiwan, we talked about Iran a lot, and I think we have a very good understanding with both.On Taiwan, he does not want to see a fight for independence because that would be a very strong confrontation. And I heard him out.
5: Are you going to change your wording?
4: No, I didn't make a comment on it. I heard him out. On Taiwan, he feels very strongly. I made no commitment either way. We'll see what happens.
6: What about the arms sales to Taiwan?
4: I'll make a determination over the next fairly short period.
7: Mr. President, on Taiwan again, you said you were going to check with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but the 1982assurances that President Reagan gave said you would not, sai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consult with China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So it sounds to me like you have consulted
4: with China. Well, I think 1982 is a long way.
7: It was?
4: That's a big far distance away.
7: You dispensed with that?
4: No, I didn't say anything about it, but certainly, you know, he brought that up. He talked about that to me, obviously. So what am I going to do? Say I don't want to talk to you about it because I have an agreement that was signed in 1982. No, we discussed arms sales. I think the last thing we need right now is a war. That's 9,500 miles away. I think that's the last thing we need. We're doing very well.
3: 此外，特朗普表示，关税以及电脑芯片问题并没有在此行中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特朗普此次率领美国企业代表团访华，无论是随行高管的人数，还是公开宣布的合作规模，都明显的和2017年不同。美国媒体分析认为，这反映出中美经济关系已经发生变化，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度下降。而美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也面临越来越激烈的本土竞争。
8: 此次访华，特朗普率领17位美国企业高管随行，
9: 并表示已与中方达成多项商业协议。相比之下，特朗普2017年首次访华时，随行企业高管接近30人，当时美国宣布的合作协议总额超过2500亿美元。CNN 分析指出，这种差异反映出过去10年来中美经济关系的明显变化。在特朗普政府先后发动2轮贸易战后，中国经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持续下降，也让北京在此次会晤中拥有更大的主动权。与此同时，中国本土企业近年来在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快速崛起，部分行业甚至已经具备超越美国品牌的竞争力，这也使得外国企业如今在中国市场的经营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其中一些今年随团访华的美国企业，例如特斯拉和苹果，也在中国市场都正面临越来越激烈的本土竞争压力。分析人士指出，2017年的美国企业代表团更关注争取具体出口订单，而今年随团的企业高层则更关注如何继续进入中国市场，以及与特朗普本人保持关系。也有美媒分析认为，这种变化也反映出，在当前中美竞争持续升级背景下，双方经贸关系正在从过去强调大规模合作，逐渐转向更加谨慎、更加现实的新阶段。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方面在16号发表声明，表示俄总统普京将会于5月19号到20号访问中国，在访问期间，他将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俄中双边关系，并就重要国际和地区议题交换意见。那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从中国返回美国的空军1号上透露，如果能够换取当前和伊朗冲突的结束，美国可以接受伊朗在未来20年内暂停核计划。
10: 据福克斯新闻报道，特朗普在返美的空军1号上透露，德黑兰此前提出的20年限核计划方案并非完全不能接受。20年的期限已经够，但他们提供的保障力度不够，必须是真正有效的20年。特朗普坚称提案不能包含任何形式的核活动。此前特朗普政府一直坚持要求伊朗彻底放弃核野心，并强调任何允许其继续保留核能力的协议都不能接受。报道称，去年的空袭虽然削弱了伊朗短期生产新核材料的能力，但德黑兰目前仍保留约440公斤的高浓缩铀的库存。与此同时，特朗普仍继续向德黑兰施压，称他的耐心已所剩无几，他们必须达成协议。然而，对于和平协议能否最终达成，伊朗方面仍然保持谨慎态度。周五，伊朗方面证实，伊朗已收到特朗普政府希望重启谈判的信息。伊朗同时指出，美方近期释放出相互矛盾的信息，令德黑兰对华盛顿的真实意图感到怀疑。伊朗方面称，目前谈判仍处在僵局状态，很可能被推迟至后续讨论阶段。但伊朗已就俄罗斯提出的代为存储伊朗浓缩铀的方案与莫斯科展开沟通。总统特朗普声称，他已与中方就战争关键问题，如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达成协议。凤凰卫视杨平军、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情况。根据伊朗媒体15号的报道，一共有30艘船只在14号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些数字将会加速增长。而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同一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截至当天，已经使75艘商船改道。那此外，法国国防部在15号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并且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5日报道，有30艘船只于14日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穿越海峡的船只数量将会加速增长。另据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的追踪数据显示，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苏伊士型邮轮卡罗洛斯号14日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后，15日正驶向印度西部港口西卡，而卡罗洛斯号也是本周内为数不多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之一。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15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美国拉斐尔佩拉尔塔号驱逐舰当

0: 前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并称截至今日，美军共计已使75艘商船改道，对4艘船只实施了拦截。另外一边，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吕福15日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渡过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表示，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指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的，并且符合国际法。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在10日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不是法国的选项，称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的护航行动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联酋政府在15号宣布，正在加快建设一条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的输油管道，预计建成之后，通过富察伊拉港的原油出口能力会实现翻番。
2: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新输油管道由阿联酋国营石油企业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负责实施，通过富察伊拉港的原油出口能力将实现翻倍。目前这条管道已进入施工阶段，预计明年投入运营。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此前表示，如获得批准，计划将其石油产能提升至每日500万桶之上。这家石油公司15号召开执行会议，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宣布将加快由西至东的输油管建设项目。他指，这家石油公司是负责任且可靠的全球能源生产商，拥有良好的营运弹性，能够在出口限制允许的情况下负责任地提高产量，以满足市场需求。阿联酋于本月1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后，不再受欧佩克产量配额约束。阿联酋表示，此举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考虑到长期战略、经济愿景以及能源发展。阿联酋境内现时有一条通往阿联酋内陆的输油管道，这条管道西起阿联酋石油主产区哈卜善油田，东至富察伊拉港，总长420公里，2012年7月正式投入使用。这条管道由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从而避开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也拥有一条输油管，旨在将境内集中在东部的石油经由受伊朗战争影响较小的西部海岸出口。沙特这条输油管道全长1200公里，从阿布盖格石油加工中心延伸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执行长更将石油管道形容为国家的关键生命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透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天晚上执行了联合任务，清除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特朗普在贴文中表示，在他的指挥下，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执行了一次精心策划并且极为复杂的任务，成功将全球最活跃的恐怖分子从战场上清除。特朗普并称，尽管米努基藏身在非洲，但美方根据线人的线索全程掌控他的动向。随着米努基被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经大幅削弱。特朗普同时也感谢了尼日利亚政府在这次行动中的合作。稍后将会关注新闻焦点，包括乌克兰的无人机击中了俄罗斯的炼油厂，引发大火。以色列和黎巴嫩延长停火，但是以军继续空袭黎巴嫩南部。
3: 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是真的吗？诺奖得主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会发展成什么化？美国对一个国家看不顺眼，有四种手段对付，但对中国完全无效，怎么回事？育才机器，施平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商务部就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跨境调查表示，中国商务部会同司法部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认定欧方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协助执行该措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来打压中国企业，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商务部早在去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主张通过对话来妥善挂钩分歧。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停止滥用调查，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乌克兰在连续多天遭到俄军大规模的轰炸之后，15号乌克兰也派出了无人机空袭了俄罗斯中部城市梁赞的一座炼油厂，引发大火，而且波及到了居民，造成至少4人死亡，28人受伤。那么另外一方面，双方当天再交换了一批被俘人员，各自释放了205人，合计410人。

0: 克兰无人机击中俄罗斯梁赞州炼油厂，引发大火。梁赞位于莫斯科东南200公里的中部地区，当地的炼油厂每年可以提炼1700万公吨原油，是俄罗斯最大的炼油厂之一。大火引发滚滚浓烟，差不多笼罩了整个城市。卫星图片也清楚显示，炼油厂地区冒出了一股烟柱。梁赞州一座多层住宅楼也被乌军的无人机击中。当局说，一共有2座多层住宅楼受损。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首都基辅视察前一天遭袭了一座居民楼。乌克兰多地连续3天遭到俄军无人机及导弹大规模攻击，但是14日清晨的袭击已在基辅市造成包括3名儿童在内的24人死亡、48人受伤。多名驻乌克兰的欧洲使节也到场视察。基辅当局下令全市下半旗一天悼念死难者。俄乌战事已拖延了超过4年，停火仍然遥遥无期。两国在阿联酋的调解下，15日再度交换战俘，为数410人，双方各移交205人。俄媒并报道，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士兵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军士兵遗体。俄方人员目前正在白俄罗斯接受医疗救治和心理疏导，之后将返回俄罗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14号达成了大规模的换俘协议，同意分别释放1100人和580人。有专家分析认为，此举被视为是持续多年也门冲突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迈向和平的关键一步。
2: 也门冲突双方14日在约旦首都安曼达成大规模换俘协议，同意释放约1700名战俘和被拘留者。这项由联合国监督的举措被视为也门问题多年来最重要的政治与人道主义突破。
3: نتيجة إنه تعنت الأطراف الأخرى عن الوفاء بالتزاماتها تأخر بعض الشيء وذلك بسبب عدم الكشف عن عدد من الكشوفات المفقودين الذين لم يوفوا بالتزاماتهم بالكشف عنهم.
2: 协议的具体内容包括，也门政府将释放1100名胡塞武装人员。胡塞武装将释放580人，此次人员交换还包括7名沙特籍和20名苏丹籍囚犯。交换行动将在未来数日内在联合国的严格监督下启动。
4: لا شك أن صفقة تبادل الأسرى ستسهم بشكل كبير جدا في إحلال السلام في المنطقة ولها دور كبير جدا في تعزيز الثقة لدى كل الأطراف وبالتالي أعتقد أنه بعد إتمام هذه الصفقة سيكون هناك خطوات قادمة وكبيرة وملموسة ستؤدي إلى إنهاء الصراع بشكل كامل في هذه المنطقة.
2: 这项进展建立在马斯喀特协议所有人换所有人原则的基础上，旨在恢复交战方之间的信任。尽管上周谈判一度接近破裂，目前协议已经重新获得动力，有望重启停滞的人道主义谈判，并成为也门问题全面政治解决方案的关键支柱。
5: As the countdown to the exchange begins, all eyes remain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cess. If successful, this deal can finally bridge the trust gap, turning humanitarian hope into a permanent political reality for Yemen. Abdulatif Lo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以色列和黎巴嫩15号在华盛顿完成了第3轮的直接谈判。美方在当天宣布，双方已经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并将于6月2号到3号再谈判。不过，黎巴嫩真主党并没有参与谈判，同时继续在黎南部和以军交火，而以军当天则空袭了黎巴嫩，造成至少有37人受伤。以方并坚称，双方持久和平的必要条件是真主党解除武装。
6: 以色列与黎巴嫩为期2天的第3轮直接谈判，15日在美国华盛顿落幕。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皮戈特当天表示，以黎同意将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下一轮谈判定于6月2日至3日举行，而除政治谈判外，以黎两国还决定分别派出军事代表团，于29日在五角大楼启动安全领域的谈判。与此同时，黎巴嫩南部地区依然硝烟滚滚，以军继续占据其在黎南部划出的所谓缓冲区，并于15日再次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轰炸，造成包括医疗人员及平民妇孺在内数十人受伤。以方称此次袭击目标是真主党据点，然而附近居民就指此前居住在被轰炸地点的都是平民。
7: المية هون ما في أي شيء، بس هون في عنا النجدة الشعبية، هون كانت فيها موجودة نازحين، وعنا هون كمان الأوتيل، هون كمان فيه نازحين، وما في أي شيء، كله هون كان مركز إيواء للنازحين، يعني ما في غير كان أولاد نسوان مسنين، بس هال كان موجود على أي شو بده يضرب؟ عم يضرب هلا هني نازحين، ناس قاعدة بأمان الله، هرباني من بيوتها، رايحة بيوتها، رجعوا كمان ضربوهم بمطرح ما هني قاعدين متقاويين.
6: 而黎政府党方面就称，近日在黎南部至少六个城镇对以军发动多次袭击。
1: 同时重申，在以色列每天都对黎巴嫩发动轰炸，并造成伤亡的情况下，真主党坚决拒绝与以色列进行任何形式的直接接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5月15日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天则继续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有7人死亡、5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了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 加沙城的一栋居民楼遭到以军导弹袭击，引发了大火。那救援人员紧急疏散了附近居民，而以色列方面表示，这次袭击的目标是哈马斯军事委员会成员哈达德，并认为空袭实施成功。以军使用了无人机和战机空袭了在加沙城哈达德所住的地方，同时还空袭了一辆试图离开该地点的车辆。哈达德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的指挥官。 那乙方指他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主谋之一，也是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的主要障碍。连日来，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发生了多起重大的恐怖攻击，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安全形势持续恶化。14号晚上，武装分子驾驶一辆装满着炸药的汽车冲闯了一处军营和军人交火，造成至少9人死亡、30人受伤。
8: 有分析表示，由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紧张局势持续，恐袭风险或将会进一步上升。
9: 连日来，巴基斯坦西北部多个地区接连遭遇重大恐怖袭击，造成数十名警察和平民死伤。由于受到恐袭的持续威胁和影响，有当地民众就要求政府和安全部门加强保护措施，并追究袭击者的责任。
8: 巴基斯坦军方称，目前军方正在西北部地区频繁开展基于情报的军事行动，旨在清除激进分子的藏匿点，并切断其补给线。总理夏巴兹和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多次举行高级别会议，强调对恐怖主义零容忍，并试图通过外交渠道敦促阿富汗临时政府履行承诺，避免其领土被用来攻击巴基斯坦。
10: जिसमें तकरीबन 9 डेड बॉडीज हमने रिसीव किए, 35 उसमें जख्मी हैं। जो शोहदा हमारे पास लाए गए हैं, उनमें से 2 पुलिस अहलकार हैं और 7 आम शहरी हैं।
8: पाकिस्तान तालिबान 运动组织也对近期发生的多起袭击事件宣布负责，而有巴基斯坦官员就表示，有证据表明，藏身于阿富汗境内的恐怖分子策划指挥了这些袭击。
1: 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根据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外交部长黎怀中15号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兼最高人民会议议长赵永元举行会见。报道称，以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特使身份到访平壤的黎怀中，在会谈中表示。 越南党国家和人民将始终不渝地推动越朝关系走深走实、提质增效，为维护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稳定合作发展作出贡献。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赵永元则表示，这次访问在两国传统友好关系进入到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进行，朝鲜将会进一步推动两国悠久传统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的传统友好关系。 希望双方努力巩固政治互信，促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可持续发展。稍后将会看到新闻焦点，包括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进入到最后准备。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将会于27号启用。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的组合体16号已经转运到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16号，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转运到了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的状态良好，那后续呢将会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种。那神舟23号将会是中国空间站应用和发展阶段的一次重要飞行任务。中科宇航利剑1号遥13运载火箭15号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这次发射采用了一箭五星的方式，将5颗卫星送入到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此次任务是利剑1号运载火箭的第13次飞行，也是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第14次发射。截至目前，利剑系列运载火箭合计将100颗

0: 不断完善航班化发射、定制化入轨、一体化配套服务体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今天清晨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启程，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这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最后一个重要节点。
0: 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包括开展推进、侧推、减摇旗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验证邮轮的安全性、舒适性和可靠性。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与邮轮体验上进行了全面升级。据介绍，试航结束后，爱达花城号将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8到9月，船员将陆续到场为最后的交付做准备。按计划，爱达花城号将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本月的27号将会正式启用。香港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近期2度到场视察，表示对整体运作感到满意。
2: 陈美宝在网志分享，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城的相关路段本月将陆续对外开放，而客运大楼采用艺术以及科技感设计，并配备更多自助服务设施和科技设备。他提到，二号客运大楼将会有15家主要营运短途以及区内航线的航空公司分阶段进驻。大楼内共有68个自助服务柜台，108个混合柜台，并提供新一代智能登记设施，以及一处式自助托运行李服务，方便旅客办理离境程序。至于离境大堂，设有20条自助保安闸口，以及12条辅助通道。进去内也设有15条智能安检通道。以最新范围以及360度的电脑断层 X 光技术取代现有的二维扫描技术，可让旅客安检时间缩到最短。陈美宝表示，机场管理局团队已做好每个细节，务求在硬软件能让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也为旅客营造出未出发先兴奋的气氛。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香港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今年会推出本地渔农产品新的统一品牌，配合认证、检测和溯源机制，提升本地渔农产品的竞争力。
3: 我上任做今届政府嘅时候咧，咁我见到香港咧，我哋都有2-3万嗰啲嘅渔农民嘅咁样吓。咁以往嚟讲咧，大家见到香港，因为我哋嗰个城市发展都几快嘅，咁所以即系啲渔农业佢哋不断嘅萎缩啊咁样。咁所以我哋见到两样嘢。第一就系咧吓啊，即系我哋香港嘅农业其实渔农业都有一个好耐嘅历史同埋文化吓。我睇下呢样嘢，其实我哋系咪应该点样去让佢做得更加好咧咁。咁第二样就我见到咧，我哋香港我哋嘅食品。因為我們的食品安全，我們現在是一個金漆的招牌，香港的食物在內地、在其他地方、國家、世界地方都很受歡迎的，所以我看到有個機遇。
1: 謝展環在電台節目上表示，特區政府制定的漁農業可持續發展藍圖，希望透過高科技來推動業界的發展，同時加強銷售漁農產品。至於新的統一品牌，可以確保漁農產品優質、安全、本地生產，配合认证和溯源制度，设有2维条码，可以追溯产品的生产地，以提升大众对于品牌的信心，打开内地甚至海外市场。那目前计划涵盖的是鱼类和蔬菜，下一步会扩展到本地家禽，以致建立食品工业。稍后关注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你話佢唔夠靚，身材
2: 不好都可以咁講。
3: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幸福不是很遠。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place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Armale，
5: Raya，
6: Aquatino， C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emnice。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Ihtiram，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欢迎回来。俄罗斯财税新规介绍会暨俄罗斯投资经商指南2026发布会日前在莫斯科格林伍德国际贸易中心举行。中国驻俄使馆、俄罗斯联邦税务局、莫斯科州政府以及中国贸促会驻俄代表等出席。
15: 为支持中资企业高质量走出去的重要举措，中俄企业共同携手正式发布俄罗斯投资经商指南2026，并邀请中俄权威专家解读俄罗斯最新财税政策与投资机遇。双方联手已连续三年编制发布对俄投资经商指南中文版，旨在帮助中资企业及时掌握俄罗斯财税新规变化，规避经营风险，实现合规稳健发展，持续为赴俄投资兴业的中资企业提供权威、实用、前沿的营商参考。指南基于俄罗斯最新投资政策、法律法规和商业环境变化，系统涵盖了企业设立、人力资源、税务合规、海关流程以及跨境贸易应对等关键领域。
16: Сегодня мы присутствуем при презентации нового издания на 2026 год. Совершенно верно, это такой достаточно понятный гайд по тому, какие правила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на сегодняшний момент актуальны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выстраивания политики, которую должно проводить предприятие. Мы максимально поддерживаем эту инициативу и, собственно, максимально вовлечены в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в части налоговой и фискальной составляющей.
15: 凤凰卫视引力卢瑶、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14: 世界银行日前发布了最新的报告，预测2026年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会放缓至2.8%，并指出反复出现的外部冲击正在成为该地区的新常态。报告的作者世行高级国别经济学家向凤凰记者表示，必须要采取缓解当前冲击与奠定未来增长基础并重的双重策略。
17: 世界银行在最新发布的太平洋地区经济更新报告中警告，受中东地区冲突影响，2026年太平洋地区经济增长预计将放缓至2.8%。反复的外部冲击正转变为区域经济的新常态。报告作者、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瓦沙克马泽向凤凰记者表示，过去25年内已发生约5次全球性冲击，太平洋岛国的财政资源不断被消耗。
18: Just over the last 25 years, there were already more shocks, about 5 global shocks. And if you take now this shock which they are experiencing, the energy shock, It means that we will have 6 shocks at least in the next, like 30 years after 2000. When you have so many shocks and so many cascading shocks, countries don't have time to recover from first shock in order to go more prepared to the next one.
17: 瓦沙克马泽强调，世行正在倡导一种结构性的应对方式，既在缓解冲击的同时为长期增长打下基础。旅游业、农渔业、卫生和护理服务、韧性基础设施以及数字化服务等是太平洋地区具有创造就业潜力的行业。
18: What I think we are advocating is that we will need to take this as a new normal and to look at it in structural ways. So our approach should be dual. On the one hand, clearly making sure that there's mitigation of the shock at hand.But at the same time, trying to design shock response measures in such a way that they also lay out foundations for future growth.
19: 目前在抵抗全球燃料危机方面，太平洋岛国存在着绝对的脆弱性。
4: 保持经济发展还需要大国的稳定支持和帮助。广旭杨英，悉尼报道。
14: 美国联邦移民执法力量正在向那些坚定庇护移民的地区进一步施加压力。根据美国媒体报道，旧金山湾区的一处地块很可能被用来修建非法移民拘留设施。那对此，当地官员和民权组织举行集会，就要求当地政府阻止这一项目的落地。
15: 此前有媒体披露，联邦国土安全部可能在吉尔罗伊市一处地块规划办公和拘留空间。地方官员和移民组织就要求地方政府尽快表明反对立场。
6: Because increased federal enforcement presence will impact all of our community, not just immigrants. It impacts working families, students, small businesses, mixed status households, and entire neighborhoods across this county.
15: 反对者还担心，吉尔罗伊市并不是唯一风险点。有迹象表明，联邦政府或许会重启设施，用作移民拘留。
7: If FCA Dublin reopens as an immigrant jail, ICE would escalate its violent kidnappings to mass immigration raids.
15: 多家移民团体代表强调，在新设施尚未最终定案前，地方社区还有发声和阻止的空间。
8: So we're asking everyone to contact their local faith community, their church. We're asking everyone to contact their local.County supervisor, their state assembly member, their elected officials, and tell them, no, we don't want this facility to be in our community. Please do everything that you can.
15: 反对者认为，一旦相关设施最终落地，北加州的联邦移民执法网络可能进一步扩张，家庭分离风险也会随之加剧。
10: 这场争议表面上是围绕着一处即将出现的移民执法设施，但对于很多普通民众而言，更深层次的担忧是强硬的拘留和遣返政策是否会让社会进一步撕裂。防卫室刘海平，旧金山报道。
14: 美国最繁忙的通勤线路纽约的长岛铁路迎来了30多年来首次大规模停运，约3500名机车技师和电力工人等因为薪资协议谈判破裂，在16号正式发动罢工。经过2天的谈判，长岛铁路工会方面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长岛铁路罢工行动从16号正式开始。工会方面要求4年内涨薪幅度要达到16%，以抵消通胀所带来的生活压力。但是，纽约大都会运输署在随后另行召开的发布会上表示，不会贸然签署彻底拖垮机构财政的协议。据了解，长岛铁路日均客流量近30万人次。这次罢工将会迫使在长岛郊区和纽约市通勤的乘客寻找替代路线。运输署也呼吁民众尽量居家办公，同时计划在高峰时段提供有限的接驳巴士。墨西哥教师工会15号在首都墨西哥城举行游行示威，要求加薪和推翻之前的改革方案。5月15号是当地的教师节，墨西哥全国教育工作者协调会成员在墨西哥城举行游行，示威者从市中心大道行进到了宪法广场，部分学生也加入了游行队伍，当地警方则出动了大批警力严密警戒。工会拒绝了政府此前所提出的9%的加薪方案，要求加薪翻倍，并废除此前的教育改革。有工会领袖称，如果诉求在6月11号，也就是世界杯揭幕战之前得不到解决的话，将会发动全国教师罢工，使球赛无法开始。示威者批评当局关闭对话渠道，呼吁要开启对话来解决冲突。秘鲁15号公布了总统选举计票结果，显示没有候选人在4月12号第一轮投票当中得票过半。那总统选举将会于6月7号举行第二轮投票。
11: 秘鲁4月12号举行总统和议会选举，选举新一届总统、副总统、参众两院议员和安第斯议会议员，任期至2031年。秘鲁全国选举程序办公室15号公布的总统选举计票结果显示，没有候选人在4月12号第一轮投票中得票过半，总统选举将举行第二轮投票。所有选票已经统计完毕，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以17.18%的得票率领先，左翼政党一起为了秘鲁候选人桑切斯以12.03%的得票率紧随其后，极右翼政党人民复兴党候选人洛佩斯排名第三，得票率为11.9%。按照秘鲁选举法，在第一轮投票中得票率过半的候选人将赢得总统选举。 如果没有候选人在第一

0: 一轮投票中获得超过百分之五十的选票，得票数居前的两名候选人将进行第二轮角逐。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7号举行，得票多者当选。目前尚不清楚桑切斯能否进入第二轮。秘鲁检察官日前指控桑切斯涉嫌在申报政党竞选资金和财务信息时作虚假陈述，并据此请求判处其5年4个月监禁，取消总统候选人资格。法院定于5月27号审查检方起诉请求。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突厥国家组织非正式峰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举行，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就长期议题化发展展开讨论。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突厥斯坦时迎接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等与会各国领导人。 本次峰会主题为“人工智能与数字发展：除成员国外，观察原国领导人以及多个突厥合作机构负责人”已出席会议。托卡耶夫表示，当前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复杂，中东局势开始波及周边地区国家，在全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以数字化和人工智能为抓手，推动突厥国家之间的制度化合作与长期一体化发展，同时坚持非军事化、非对抗性的合作定位。
2: 与会国家领导人签署了突厥斯坦宣言，并就未来合作方向达成多项共识。突厥国家组织2009年成立，人口超过1.75亿。 根据最新官方数据，组织成员国经济总量达2.4万亿美元，对外贸易总额约8500亿美元，组织内部贸易额超过570亿美元，占整体外贸规模约7%。有哈萨克斯坦政治专家分析指出，随着区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各成员国正加快推进数字化、能源和交通等领域协同发展。
1: 哈萨克斯坦与组织成员国经济总量达2.4万亿美元，对外贸易总额约8500亿美元，组织内部贸易额超过577亿美元，占整体外贸规模约3%。有哈萨克斯坦政治专家分析指出，随着区域合作机制不断完善，各成员国正加快推进数字化、能源和交通等领域协同发展。乌干达卫生部在15号通报了一例输入性埃博拉病例，已经启动紧急响应措施，在边境口岸部署筛查和监测。 通报指出，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59岁男子10号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因为出血症状而死亡。经过检测后确认为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了埃博拉疫情，目前已经报告了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死亡病例，疫情存在着扩散的风险。 感谢收看《正点播报》，稍后还会有更多消息，欢迎各位持续锁定关注。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 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中美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好，我们看看啊，2026年是中美关系的新定位。我们定位是什么呢？叫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合作啊要为主，竞争要有度，分歧要可控，和平可期待啊。那么这个时间有多长呢？有的外媒认为是起码是18个月，因为人们发现现在这回签了一大堆豁免的这个关税啊什么，这些都是豁免再18个月啊，不是12个月，是18个月，是18个月是稳定期。另外呢，还有人认为是3年是个稳定期啊，因为美国呢是重，他老在换嘛，老在换，政府一换人一换，这个政策就变了。所以中国是一个国策，美国呢是党策，它只是共和党的一个决策，而中国是中国国家的决策啊，这个不一样的。所以时间长短并不一样。这回有很多有趣的现象啊，因为特朗普这回来呢做出了很多的友好的表现。因为大家知道中国反复强调两国关系第一条就是相互尊重啊，第二条是和平共处，第三条是合作共赢。所以我们发现特朗普这回做了很多友好的动作。第一个友好动作，不是，这是天意。特朗普刚一下车啊，突然他背后这个草丛里就飞出了一只喜鹊啊，开门见喜啊，他的车门还没关呢，开门见喜，证明这回访问呢是一个好的兆头。另外呢非常有趣啊，特朗普呢是从来不喝酒的啊，他因为他有个哥哥呢啊，就喝酒啊，早早的就英年早逝，所以他从此坚决不喝酒不抽烟。而且前一段他接待那个英国国王的时候，他也不喝，只是举了一下。而我们发现昨天啊，在这个国宴上，他是真的喝了一口啊，喝了一口就小小的抿了一下，但是也是醉了，做了最大的努力。而且在宴会上呢，还有特朗普一个有趣的现象啊，他旁边的人不在的时候呢，他偷悄悄的看人家那个本儿啊，看人家文件里放的什么，他看半天他也看不懂，为什么呢？都是中文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些画面。还有一个画面也是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啊，这回带了一大堆的世界顶级公司的管理者和世界的首富，还有世界最大公司啊上市公司的这个老板们都来了，在人民大会堂前合影。合影的时候人们发现这里地方呢，看见没有，马斯克啊的小儿子来了，他还带着小儿子照个相。还有就是啊，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企业家啊，这个跟马斯克合影啊，有小米的老板啊，也有曹德旺的儿子啊。这个关键是参观天坛的时候，习近平主席说了啊，叫上次看故宫，这次看天坛，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哲学，叫天圆地方啊。天圆地方，中国人也有句话啊，没有啊规矩不成方圆啊，所以中国的文化很有意思。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天坛啊，我们看到天坛啊，最里面是四根柱子代表的什么呢？代表的四季啊，一年的四季。然后中层呢有12根柱子，代表的12个月。在外层呢又是12个柱子啊，代表的12个时辰啊，一共加起来是28根啊，是28星宿。这个三层代表的什么呢？三层上面是天，中间是人，下面是地。对比一下上次特朗普来啊，2017年上次他来的时候呢，是参观了故宫啊，参观故宫呢，那么叫天圆地方嘛。这回是看的天。实际上你想想，我们的眼睛看出去的这一圈是不是就是圆的呢？我们最远的距离走这么一圈，其实都是圆的，但是方的啊就不一样，因为城嘛是方啊。另外呢，看了京剧《美猴王》啊，另外呢，我们看啊，上次见证了一个经济合作，中美达成2535亿美元的贸易协议，但是后来呢，这个由于疫情等原因呢，这个合同没有执行下去。
另外给大家科普一些知识啊，为什么礼炮是二十一响啊？这个起源于英国的海军。英国的海军原来它的这个军舰啊，就是老式那种军舰、旧式的军舰呢，它最多可以装二十一门炮啊。如果进港以前，到一个友好国家，为了表示友好说，我把我所有炮里的这个炮我都放掉了啊，是代表了和平进来。所以响二十一声礼炮呢，是有从这个外国引进的一个传统啊，英国海军的这个做法。但是这种礼兵炮啊，是中国最棒的，是全世界最棒的，而且是无烟的，而且电子控制的啊，一次两门炮同时响。那么这个是表示友好啊，就是我把炮弹都打光。其实很多历史的东西呢，都是有个安全的问题。你比方说中国人很爱戴玉佩啊，这个玉佩呱啦呱啦响，为什么呢？一个是安全，就是假如一个人要走到国王或者皇上的跟前，你这个玉佩哗啦哗啦响，国王或者皇上就知道你靠近了，你就不会能够暗杀国王。另外呢，你中国还要讲礼，你走的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太慢不礼貌，太快也不礼貌，所以哗啦哗啦这个响呢，是表示你的礼貌啊。这中国也有，古时候也有。还有，比方说我们现在人人都握手，这个握手也是古代的人传过来的，表示我手上没有武器，我跟你握手呢。所以看这些都是一种友好和和平的表示。所以这回特朗普关于友好也做了很多。但是呢，他对中国的文化和中国的哲学呢，非常的震撼。因为我们注意到呢，特朗普上了人民大会堂台阶以后，站在这个位置就往回头看啊，习近平主席给他讲了很多的事情啊。其实这个事情看得很简单，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含义。比方正面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国家历史博物馆，我们中国是悠久历史的国家，你看在对面。另外，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日子是我们的革命先辈啊，人民英雄给我们打下来的，不是别人赠送我们的。而那边就是天安门，天安门是14亿人民的精神中心啊，也是政治力量的中心。那么领导14亿人民干什么呢？在人民大会堂里开会啊，研究国家大事。这是整个这个像看过去有这么多的含义啊。而且最有趣的是，他那个国务卿卢比奥进去以后呢，进了人民大会堂的东大厅啊。大家知道东大厅呢是国家元首接见外宾，而且是高规格外宾的地方。所以里面的装修呢，注意啊，是中式装修啊，中式装修里面，卢比奥看得非常好看。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要考虑白宫装修，也要参考这个地方呢。那我们再看一下特朗普这回的行程啊。特朗普下了飞机是从首都机场回来的。首都机场回来以后呢，他就住在了四季酒店啊。住在四季酒店，有人说四季酒店为什么呢？他离的驻华大使馆很近啊，有什么情况可以动用那里面的一些器材。然后就又乘车呢到了人民大会堂啊，就是人民大会堂。所以你看人民大会堂这就是天安门广场，然后整个的迎接仪式呢就在东广场这一块举行的啊，然后东大厅里面再会见。然后当天下午去了天坛啊，天坛我们刚才讲天圆地方啊，这就是天坛的祈年殿啊，祈年殿。另外这回他的车队有人注意到啊，他这个车队走了6分钟啊，6分钟当然也有这个公安局的车，也有中国的接待单位的车，外交部的车。但是我给大家介绍两个车很有意思啊，一个这个车方车，这不是救护车，这是干什么呢？危险品处理车啊。大家注意，在北京啊、上海啊一些人多地方都有一个大的金属的球，那就是危险品处理的这么个圆球，就有爆炸物危险品我就先放进去引爆干什么的，爆炸不会伤到别人，或者处理的时候万一爆炸不会伤到别人。还有这个车呢，是它的什么呢？电子对抗车。电子对抗车看的这个天线不是很多，但是它可以发出强大的电磁波来干扰附近的无线电信号。这样的话，有人用这个遥控器来遥控附近的危险品爆炸的时候呢，你的遥控器就不起作用，因为你的电波已经被我干掉了啊。这叫电子对抗车啊。还有其他的车啊，就很多的，你看见没有？我们看它这个车队啊，长长的一个队形啊。那么也是很有看头的啊，说街上好多人停下来看，另外这回访问
非常有意思，跟以往的总统不一样啊。以往的美国总统来访问的时候，主要去一下日本啊，去一下韩国呀、啊，然后再来中国啊，干什么呢？先安抚一下，哎，你是我的盟友，你是我的小弟，哎，我得看看你。特朗普的作风不是这样，我是老大啊，我去哪儿就去，我直奔北京啊，我直奔北京来，跟你没关系。但是其实美国也做了个小动作，你们注意到前两天贝森特啊和我们国家的副总理呢在韩国见面啊，很多人奇怪为什么要美国总统要来你还在那韩国见面。其实贝森特他不仅仅是去了首尔，他还是到了东京，到了首尔啊，干什么？等于是贝森特来安抚一下这两个小兄弟，哎哎，虽然总统不来，我来看看你们。所以这回日本的首相啊，那个女首相说，哎呀，总统你回来能不能来一下？干嘛去你那儿？谁是老大要搞清楚啊。所以呢，我们就发现前两天啊，我们的副总理也去了首尔，跟贝森特谈判啊，谈了一些关于芬太尼啊什么中国管制。所以现在豁免多少时间呢？哎，所以豁免啊，这个18个月啊，所以是18个月很有意思啊。那么我们想，而且上次在这个釜山呢，去年10月份啊，两国的元首呢就在这里会面啊，在这个釜山会面，然后这回呢是在北京会面。中美这几年呢，两个国家呢，大家知道，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那么第一大经济体美国这几年啊，还是啊高速的增长。中国呢，增长的速度呢稍微慢了点，这里面跟汇率有关系啊，我们后面会讲。所以美国去年是32万亿美元，中国是20万亿美元啊，这是 GDP 啊，当然按购买力评价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呢。很明显，特朗普啊，第一次访华以后，他就开战贸易战，贸易战打的第一年，反倒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增加了，增加到4000多亿美元，但是整体上呢，到现在啊，还是降下来了。现在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差呢是2021亿美元，就是说啊，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还是减少了啊，减少了啊。那么而且呢？这个时间也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大家知道美国的利息呢跟中国的利息呢有个差啊，就是我们说公债的利息，就国库券的利息啊，国库券利息如果是美国比我们高的时候，那很多人就卖了人民币去买美元，这样人民币抛得多呢，美元人民币就贬啊。相反，如果是人民币的利息高，美元的利息低呢，很多美元就卖了美元来买人民币，是美元相对人民币就会贬。所以我们看人民币的汇率啊，人民币的汇率是这根线，看见吗？它涨的时候正好是美元的利息比人民币高啊，所以人民币对美元就贬啊，这是个规律性的东西，看没有？这美元的国息啊，公债息高啊，比我们高了很多，哎，人民币就贬。但是现在有个奇怪现象啊，我们看见没有？现在的利息啊是负的。但是呢，人民币还在升啊，这个现象就有待于你们自己想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啊？那么另外关税，刚才我们讲了好多关税呢，豁免18个月啊，18个月。那么在这个特朗普为什么这回对中国友好？其实也是去年斗了一下，他斗了一下，发现呢跟中国斗就两败俱伤，他伤害的可能比中国还大，于是他现在放弃用硬的方法来找出大家能够啊求同存异的东西。现在美国对中国还是增30%，中国对美国还。增10%，但是这回呢定了一个原则啊，先拿出几百亿美元的东西来啊，我们都不争了，你也不争，我也不争，为什么呢？这个都没有，不是无伤大雅的啊。那么中期选举压力大了啊，特朗普这回来呢，其实是要捞政治资本，首先推销飞机啊、芯片啊这些东西，哎，这些大的资本家就给他提供竞选的经费，有了竞选的经费，但是没有票啊，哎。他就像这个农民啊，大豆、玉米啊这些，哎，我想办法给你推销到中国来，你这样就会给我投票，哎，这是特朗普的策略。我们看看，所以他有的人是给他弄啊，这个赞助经费、选举的经费，那么这些人都是啊，有可能为他提供选举经费的啊，按特朗普讲是世界最大的老板啊，特别有趣的两个人物啊，一个是黄仁勋啊，黄。

0: 勋这回来是半路来的，因为一开始名单上没有他啊，特朗普又打了电话，他赶过来啊，所以你看他很有意思，他的西服居然团起来放在他的背囊里，因为他没有带箱子嘛啊啊，还有马斯克啊，马斯克来也很有意思啊，这是世界首富啊，库克啊，大家熟悉苹果的老板，还有一大堆的啊老板，而这回的老板发现没有，搞能源的并不是很多，搞农业的和搞科技的还有金融的一些大老板来，而且下飞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啊，这是特朗普的次子和夫人啊，然后就是马斯克，然后就国务卿，然后国防部长，然后是黄仁勋啊，而且这个飞机上那么多老板都是自己先来的，而只有这个马斯克黄仁勋呢是坐特朗普的啊这个专机空军一号来的啊，另外这个谁说的，这是马斯克自己说的，哎，你看我这关系多铁，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跟别人不一样啊。另外我们再看看芯片市场啊，芯片黄仁勋来了啊啊，到底他卖多少我们现在还没有官方的官宣，但是我们看看芯片市场啊，有各种各样的芯片，那么全球成熟制造成熟的制程芯片市场呢，中国占到全球的30%啊，比方汽车啊、工业设备啊，还有消费电子啊，所以我们也是一个啊，在国际上也有份额啊，因为现在不可能有人全垄断的啊。我们再看看烟花，刚才我们说马上7月4号是美国的国庆节，要放烟花啊，这回的烟花大多数都是从中国进口的，而且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说了，这种东西我们永远不会搬回美国生产，我们会继续买你的，但是这个既然是这样，我们300亿里就把这个放进去啊，零关税啊，零关税，中国也找300亿美国的东西零关税，就我们需要的我们也暂时没有的，比方说啊，所以你看没有，现在中国美国在中国烟火出口的啊，就是烟花出口的40%，所以美国也是很大的市场，你看没有，这特朗普的这些标记啊，这都是啊，这个国庆就美国的国庆节7月4号已经都印上去了啊。好，我们再看看这个，除了这次中美元首会面以外，今年还有多次会面啊，因为特朗普在讲话说啊，我邀请啊这个中国习近平主席啊，这个9月份啊来美国访问。我们看这是啊11月啊，11月18号到19号有 APEC 领导人的非正式会议啊，在哪儿呢？在深圳的香蜜湖。据说呢，特朗普很想来深圳看看香蜜湖呢。现在这个建筑物已经啊盖成这个样子，还在建设之中啊，还没有盖好呢。这是11月啊，有可能两位领导人再次见面。还有一个会议是什么呢？G20 峰会，这回呢是12月啊，在美国召开，在哪里呢？在迈阿密特朗普的啊自己的高尔夫度假村啊，要在这个地方开会。是这两个会议，两国领导人有机会见面啊。我们再看看中东的局势啊，现在特朗普啊访问完了，又该折腾伊朗的事了啊。要折腾伊朗事呢，美国媒体认为呢，他可能要重启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啊，向伊朗施压。伊朗说了啊，靠战争你是跟我达不成协议的，我不会啊在你的枪逼的来跟你签约的。啊，但是我们发现有几个有趣的事情啊，一个是美国现在有一艘核潜艇，5月10号啊到达直布罗陀，直布罗陀从地中海过来啊，这就离啊这个伊朗很近了。那么，因为大家知道美国的核潜艇一般是不公布行程的，但是它公开露面，它就是一个啊所谓的威慑力量。而我们发现呢，这个阿联酋啊。现在美国媒体报道说阿联酋一直在秘密的向伊朗进攻啊，所以伊朗也说了有人在帮美国啊打我们。好，现在伊朗画的他的领海范围啊，画这个领海范围绿颜色的啥意思呢？他说哎，我要切断你下面的电缆，看见没有，这红颜色的就是海底电缆，说你要再跟我来急的，我就把这个电缆给切了啊。还有一个中东动向是也是啊，这个美国媒体披露出来的，说是什么呢？说是美军悄悄地掩护以色列在伊拉克啊，在伊拉克这个地方啊建了一个机场，看见没有，这是以色列的机场啊，悄悄地建设在伊拉克境内，干什么呢？用这个机场去轰炸伊朗啊！现在伊拉克的官方说没这个事儿，哎，他有军人出来说没有这个事儿啊。但是现在有这个卫星提供的相片。好，现在不是伊朗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住了吗？其中有一艘 中国的大型原油轮啊，就5月13号已经滞留2个月了。带了多少呢？带的伊拉克的原油，这个伊拉克的200万桶原油，大家知道，伊拉克是我给你打折，但是要出霍尔木兹海峡，你自己运出去。现在中国这艘船啊，终于运出来了啊，出了霍尔木兹海峡，已经走到这儿来了，而且大约6月1号抵达啊，这个舟山港啊，是拉的原油啊。这个就是证明伊拉克啊和伊朗对中国的油船还是有放心，而且我们发现这个水域呢，看有好多的大油轮啊都在来回的走，看它的水道，这是朝着水后面的水花啊，所以呢，虽然是封锁了，但是其他有关国家的油轮还在这儿行走，而伊朗呢，因为大的军舰没有了，但小的这个船就带着那个船外机啊，就一个带一个船外机，一个或者两个的船外机，在这个水域有大量的这些船，我们把每个船照出来可以看着，这都是这种小船，这种攻击性的小船带个机关枪让你也挺吓人的啊。这块这伊朗封锁这个水面的一些部署，另外我们发现美国也部署了一个啊，这个船啊，运输舰呢，它上面有一个特殊装置，我们把它放大了一看呢，干什么呢？这是发射无人机的架子啊，就是也是个美国海军的一个无人机的发射船。好，那么5月20号是古巴的独立纪念日啊，是不是美国有特殊行动呢？我们发现美国的两栖攻击舰呢，已经靠在这附近。你看，这是这个航空母舰尼米兹号啊，这是两栖攻击舰啊，在这个位置。啊，关于卢比奥穿这个衣服的说法，卢比奥已经说了，我跟马杜罗没关系，我是喜欢这个美国的牌子的这件运动衫，而这个运动衫呢，我不是传递任何信号，我早就买了，我一直穿的，马杜罗是后买，马杜罗学我的，啊，这是卢比奥的说法。那么现在俄罗斯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啊，就图160啊，现在本来在靠近乌克兰的前面这个地方停着，现在呢都转移了啊，往后转移到远东啊，他害怕轰炸啊，因为这个无人机可以飞好老远啊。还有就是现在克里姆林宫报道呢说普京呢很快要来华访问，而香港的南华早报说呢已经定了啊，就下个星期来啊，20号就来了啊，是不是这样？我们还等着官方宣布。但是我们发现，就在特朗普到北京的那同一天啊，5月13号，俄罗斯政府的一架包机啊到了北京啊，就是运送啊普京的一些东西啊啊，而且普京最近表态呢，俄乌冲突正在走向结束，而现在美国情报部门发现呢，这是自从2024年8月份以来，俄罗斯首次出现啊单月占领净损失。什么叫占领净损失呢？就是乌克兰又打回去一点地方，俄罗斯又打回去一点地方，然后整个平均下来呢，是俄罗斯的土地在减少啊，就占地方减少，乌克兰呢拿回来一些土地，这是战场的一些最新啊状况。好了，现在有个叫汉坦病毒啊，在邮轮上流传，怎么回事？我们看一个小片。
1: 11000多公里，56小时，跨越大西洋，英国皇家空军为何不远万里前往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展开一场极限救援行动？时针拨回到2026年4月1日，当载着140多人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驶向南极地区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梦幻之旅竟会变成一场与死神的赛跑。肺部积液，呼吸衰竭，致死率高达40%。从4月11日起，短短一个月内已有11人感染，3人死亡。汉坦病毒触动了全球防疫的神经。汉坦病毒本身并不罕见，通常只会由啮齿类动物传染给人类，而安第斯毒株却是目前唯一被证实可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汉坦病毒。
2: This disease is not COVID, and we have said it many times as WHO. And when we say this, we don't take it lightly.
1: 5月10日，红迪厄斯号停靠西班牙特内里费岛，开始进行撤离行动。尽管目前尚未出现广泛的社区本土传染， 但汉坦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42天。
3: I think a lot of what is causing panic and urgency is we talked a little bit about how this is very reminiscent of COVID.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are getting confused between this idea of an incubation period and an infectious period. And so COVID was really unique in that people were getting infected prior to exhibiting symptoms. And that's pretty rare among a lot of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so we wouldn't expect in this scenario for people to be infecting others unless they are feeling sick.And exhibiting symptoms.
1: 当游轮最终靠岸，这场危机却还尚未画上句号。身处全球深度链接、呼吸与共的时代，我们的防疫体系是否已准备好应对新的挑战与未知？

0: 同样的里面没有方向，很容易迷路。这个地方嘛，无人区，去巡回时候坏了摩托车，最害怕的事情。大自然的声音，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像一个交响曲。
1: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一年一个建筑多。
2: 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接触这个越野以后，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3: 我是一个农村的儿子，最喜欢这，听那个发动机声音，心里就高兴，嗡嗡嗡那个声音。
0: 战胜自己内心中的恐惧，一次一次的成长。
4: 我干什么？

0: 这是护林员们在沙漠里打的第六口井。这辆满载的运水车天未亮就出发了。
1: 太颠簸了，这个路全是戈壁，石子路不好走。
0: 他要奔赴的目的地是200千米外的胡杨故里管护所。此刻，管护所的队员们开启了节水模式的一天。

0: 凡是用到水，大家会自动靠近树坑。为了自给自足，队员们开辟了一片菜园。瘦小单薄的果实虽然不起眼，却是历经三次播种后顽强存活下来的。伊布拉因26岁，半年前从沙雅县的另一个生态管护所调到了这里。
1: 我以前上班的那个地方，塔里木河旁边，农民也多，牧民也很多，那个地方人多，这个地方嘛，没人，无人去。
0: 远离人群，紧靠沙漠，沙雅县最偏远的这个生态管护所，承担着守护1300平方千米野生胡杨林的责任。但这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最近的村庄在20千米之外，没有人敢于挑战无水的生活。水是这片土地最稀缺的资源。护林员们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打井，但出来的水都是苦的。现在唯一的盼望是来自远方的补给。为了保证这里的生活用水，政府协调了附近的油田，每半个月送一次。
2: 好没有？好，谢谢，谢谢。

0: Öyle. Bağlar.
1: Baltayla ha.
2: Ambulans. 好在问题不大，队员们配合默契，重新上路。

0: 不忙的时候，伊布拉因喜欢独自一人在胡杨树下思念远在90千米外的妻子。
1: 我的妻子在山药山那边，经常见不到，我会经常想她，每天想她。有一天突然就见到了一个石头，A 型一样的，然后我写了2017年12月17号是我表白的日期，老婆的名字是苏比诺尔，我的名字是伊布拉因，我还有2个月之后当爸爸了。
0: 一年一度的胡杨节来临，这是沙雅人最重要的节日。老所长阿布莱提带着他的一对儿女前往胡杨故里管护所，他曾经工作了4年的地方。
2: 孩子们，快到了，你看到没有？多漂亮，对不对？
0: 老所长还沿袭着过去的习惯，从县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大桶饮用水和各种蔬菜。
2: 2019年刚开始来的时候，周围全是戈壁滩，伸手不胜。是我小的时候，妈妈特别喜欢种花呀，满院子就是花，到这一看都守不住啊。前前后后打了7、8个井。但是这井水减太大了，我们就把那个水马不停地往那戈壁滩放。2个月我一看戈壁滩好多少少的红柳就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红柳。我们把那个红柳种子装到麻袋，全部拿过来这里放擦，一步一步先把红柳搞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那个杂草树全部拿过来，就一个红柳旁边一个杂草树。管护所第一批栽的这个杂草树，现在4年了吧，就是结果了都。在这待了4年，一个一个栽出来。
3: 爸爸就是那种人，中午的时候，中午没事干，然后就出去种树呀，那种种树狂。
2: 就每一棵树嘛，跟孩子一样的。离开的时候有点舍不得，就是那样。
4: 放暑假时，我们会到爸爸这个工作地方来，就会去沙漠玩。
3: 沙漠还是非常柔和的，踩在脚底下也是非常软的，细腻而且很舒服。大自然很多地方都是有一种意想不到的自然美，太阳光照下那种沙漠是会发光的。

0: 风一吹就有那种波澜状，很漂亮。然后搭配上那个光色，就是感觉它是会发光的金色海洋。
1: 现在是深秋，胡杨林最美的季节。阿布莱提带着两个孩子去看胡杨，在他们最喜欢的一棵树下合影。

0: 全部里面的银银的那个翅膀上，看着啊，可爱。
1: 如果是鸟的话，就可以顺着风去看这个会发光的这个美丽的世界。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剧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向东，一路延伸到塔里木河的胡杨林，因水的滋润而灵动。他们步履不停，深入到一大片沙漠腹地。这里是哈德敦镇，2.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到900人。在这片寂静的胡杨林，时常有一个身影穿行其中。热赫曼是哈德敦镇的民警，所在辖区的百姓散居在胡杨林的深处。
2: 一个农民的房子和一个农民的房子20公里、30公里的也有，有些7、8公里。
1: 一年四季，热赫曼总是奔波在路上，与土为伴。哈德敦的人们把这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叫土警察。
2: 就两个意思嘛，一个就是一身土，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边境本地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来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男孩，我是24岁的时候，那时候我的胡子也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从前杭到塔里木河边上是60多公里路，塔里木河一过去就是土路和戈壁路，洗衣服的那个手表一样，哒哒哒哒哒哒这个样子。60多公里路就是那个样子，走。我到达目的地了以后，感觉不是自己的屁股，就那个样子。
1: 夏日的清晨，太阳刚刚露头，哈德敦的棉田上已经人影攒动。人们趁着一天中的清凉时刻，给棉花打顶。这是热赫曼岳父母家的棉花地，两个孩子也加入了干活的队伍。兄弟俩手法娴熟，一点不逊于身边的大人。他们平时在县城上学，每到放假就迫不及待来到哈德敦。
3: 一边是有爸爸，还有一边是这里很好玩，有昆虫，我喜欢的东西。

0: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
1: 他也说不出来这个胡杨林是在哪个地方被陷住了。游客嘛，自驾游来胡杨林里面玩来了，本身对路就不太熟悉。喂，能不能听得到？你身边有没有那个放羊的人呀、啊？你往旁边找一找。哎，迈尔卡德尔的操场啊。
2: 我知道了，他们好像就在我们前面那个路。
3: 那个。

0: Viens de tout ça. Non, ça.
1: Et ça, il faut y avoir des papas.

0: 下午，热赫曼带孩子们去附近的大湖钓鱼。
1: 我们那个

0: 这是热河曼寻常的一天。这样的时光，他走过了15年，伴随一路风尘，走进胡杨林深处的每一户人家，同时把自己的家和家人走成了远方。15年的坚持，热河曼成了胡杨林深处的人家与外界的一座桥梁。2019年，全长2.3千米的哈德敦大桥落成，县城变得不再遥远。
1: 以前我们社区的好多老百姓，那个老棉花要不放羊去县城过来过去，特别难，太难。然后这个路通了以后，他们特别开心，开心，开心的控制不了自己就哭了。
0: 大桥下是塔里木河，伫立在两岸的1300平方千米的胡杨林与河水相互依偎着，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8: 反对吧，公然选择
9: 东部地区正面临着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10: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11: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12: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13: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14: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15: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6: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7: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8: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9: 在总边境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20: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21: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22: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23: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24: 日方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热区。
25: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26: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7: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8: 攻入加沙
29: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30: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3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3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33: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34: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6: The narrow street, two shores within sight.
37: 这一边看过去就是这个翔安国际机场，
38: 那边就是这个大金门岛。金门很多人也到大陆去发展。各位老实讲，真正获利的是在的。
39: When will the bridge finally unite the two sides?
40: 你们就先进大桥，我就金厦大桥。
41: 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
42: I'm Toby. Come with me to explore the Xiamen Kinmen Bridge.

0: 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是真的吗？诺奖得主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会发展成什么化？美国对一个国家看不顺眼有四种手段对付，但对中国完全无效，怎么回事？育才机器施平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遥远的酱香，百年的传唱，谜一般的河谷，源远流长。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4: The Xiamen section of the bridge is not just a single sea crossing structure. It is a complex project combining bridges, tunnels, and underground interchanges. According to the overall design, the route starts from Xiamen Island, extends eastward through tunnels and underground connections, links to the bridge section, and ultimately reaches Xiang'an Airport and Dadeng Island.The tunnel section alone stretches 11 kilometers, making it one of the rare large-scale near-sea urban underground interchanges in China. Next, I'm heading underground to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is equally critical part.
5: 我们现在要走多远吗？多深呢？这里
6: 的话，开挖深度在28米左右。
5: 我们这个水道就要直接跟桥上连起来吗？
6: 我们也是一个公路隧道，在这一个洞子里边是三个车道，设计时速呢是80公里每小时。
5: 为什么要修这么一个隧道呢？
6: 隧道的好处呢，一个是可以地下空间的一个利用，第二个事情呢是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第三点就是说呢，可以实现一个地面和地下的一个交通分流。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标注的每一个环号的位置，485环啊。然后呢，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生产日期，哪套模具生产的都会在这边标注好。后期的话，它会有一个，如果说出现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对这个管片进行溯源。整个管片之间，你看还有防水在里边，甚至是几道防水材料在里边。要不然，其实你看这么大一个断面，它在井下。它的井下的话，它在地下，然后地下水位又很高，相当于整个隧道是泡在水里边的。泡在水里边的话，那整个隧道这么多拼缝，它为什么会不漏水呢？这是因为我们对这个防水也进行了一个设计和这个施工，所以说呢，导致我们现在管片的成型质量非常好，就是说没有渗漏点。
4: By March 2026, the right line shield tunnel had already been completed.While the left line tunnel is scheduled to begin in June. According to the plan, the entire Xiamen section will be open to traffic by the end of 2027. While the tunnels take shape underground, the bridge above continues to extend eastward, with its leading edge now reaching Dadeng Island.
7: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在这个夏津大桥厦门段主线的这个终点。我们看到这个就是以后预留往金门的这个接口，现阶段我们先修到这个位置。那我们现在通过边上两条匝道，就这个沪通立交，先跟翔安国际机场先连通。今后我们的主线就是从这个端头开始，从这个两座这个匝道桥的中间往金门那个方向去修。
5: 那现在呢，为什么停留在这儿呢？
7: 因为现阶段我们先保证这个从厦门本岛跟机场之间的这个连通。那往金门的这个线位的话，虽然说现在这个技术储备是成熟的，那就等待这个建设的这个时机。
4: For Kinmen, connection is not just a future vision. Even before a bridge, another form of cross-sea link had already arrived. In 2018, Fujian began supplying water to Kinmen. Today, around 80% of Kinmen's water comes from the mainland. What kind of changes might a bridge bring? Perhaps the answer can be found in the experience of water supply.
8: 这个水是从 哪过来的？
9: 祖国大陆来的。大陆这个供水区啊，我去参观过好多次。大陆为了要供水金门啊，当然他也改善他们当地的水质。几年大概投资了100多亿人民币，这么多。最近还在做，他也想把福建省所有的水系把它连接起来，还要开辟第二个供水金门的设施啊，确保就是说供应金门的水源无一匮乏。
8: 提到这个项目到就是实现了，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呢？
9: 这个大陆开始提出供水金门的计划是从1995年。
8: 金门是2018年通水的吗？
9: 2018年8月5号。
8: 8月5号。
9: 今年进入到第8年了。
8: 95年提到的，然后最后是2018年通水的。那么长时间是什么原因？
9: 本来一天可以到达，都是人类设置的很多障碍了。
8: 老百姓呢？当时老百姓会反对吗？
9: 老百姓我的了解是没有人会反对，但是他有苦难言了。像我们小时候连水都没得用，我们连伸张都不敢伸张。你伸张了，你包杀你说你思想有问题啊！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53年，金门大概有长达8个月一滴水都不下来。那时候我读小学4年级，就是只能打汲取那个水井里面的水嘛。我们那个湖下的水井还不是很深，大概是10米深左右，半夜都要抢水。我小学的时候就要去抢水。我
8: 们什么叫抢水？什么叫抢水？
9: 大家就是要用那个水桶到汲水啊，到水井里面深坑里面去汲水啊。但是大家就抢水，然后长期就不下雨，水位也下降。金门严格讲，我们有26口监测井，就是说自来水也要知道说，有没有被海水渗透进来，有没有盐化。在我任内啊，17年以前，26口就有14口是盐化的。好，我们那个同学在马山附近种菜，他不浇水还好，一浇水那个菜都死掉了，那个水井都盐化了。
4: For Kinmen, water supply was never just about quenching thirst. It's about whether the island can sustain stable living conditions and whether it has the confidence to keep developing. Li Zhufeng feels this.
8: 那您觉得从2018年通水到现在，给我们金门的老百姓最大的变化带来的变化是什么？
9: 以前金门的水哈，打开那个水龙头，那个水是臭的。现在老实讲，这个水我们现在大概金门一天2万多的量还不多了哈，那大概80%都是靠这个。我们现在从大陆来的那个龙湖，还有那个什么水库，直接拿起来就可以喝的。金门的用水就是需要靠大陆，好，现在才5、6万个人。都需要靠大陆。金门假如要发展，不要说高度发展，要发展到50万人，也应该吧？你不靠大陆，你哪来的水啊？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民生才是真正政府存在主要的价值啊。意识形态的东西固然每个人都有，但是民生应该是摆在第一。金门特产行，欢迎大家来参观。通水纪念酒，这是5周年的。
10: 对。
9: 甚至现在酒厂的都是从
10: 泉州那边过来的，对，
9: 三美水库、龙湖水库到金门的田埔水库，
10: 对对对，
9: 我们以前
10: 靠水池，
9: 地下水一直往下渗，海水倒灌，真的哈，大陆再不来水哈，我看我们连酒都不用制造，
10: 对啊，
9: 真的是这样子，哎，
10: 看看能不能再通啊，通电呢，哎，我们
8: 已经通水，你期待通电啊？
10: 当然，金门人，对，我们金门人是吧？
8: 为什么喜欢通电吗？
10: 近啊，就近啊。就近啊，民生啊，吃喝玩乐都需要电啊。
8: 你听说过这个夏津大桥吗？
10: 有，我听过。你们叫夏津大桥，我叫金夏大桥。我
8: 这个好，这个
10: 我很喜欢啊。我们也期待啊，可以通，开个车就过去，换个证，是不是？对不对？不用
9: 统一了以后也不用换证了啦。
1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们金门是很期待，我们现在身份证还是福建金门，不是台湾金门，是吧？懂我意思吗？
8: 我懂。
10: 我们是福建金门，哎，从以前的时候我们就是福建金门，
8: 你觉得如果有一天真的会开通这个这座桥，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变化呢？
10: 变化很大，经济效益很大，是怕金门的湖地容纳不了。嗯，金门的湖地跟厦门一样，可是我们金门的很多的基建哦，还没有厦门那么的那么的稳固。很简单的，还要像一个吃的东西，一下子厦门来1000个人，我告诉你，广东粥啊、油条都要排队了，是不是？哎呀。
11: I'm very happy with that. I'm not very happy with my burnt nose, but I'm very, very happy with this baijiu. Take this home, and I'll be drinking it with friends.
4: In 2019, as part of efforts to promote cross-strait integration, the mainland proposed the idea of first achieving connections between Kinmen, Matsu, and Fujian's coastal regions in water, electricity, gas, and bridges. This became known as the Xin Si Tong.Or the new four links. But from the Xiao San Tong boat crossings to the Xin Si Tong new four links, every step towards connection has been difficult. Behind each one lies the efforts of one generation and the continued waiting of the next.

0: Bijou Fung told me, the Xiamen Kinmen Bridge under construction is not just a road connecting two sides. It represents another possible path towards the island's future.
1: 就像我父亲以前，推动小三通跟李县长，那他们也是很辛苦，经过很多的千辛万难。现在夏津大桥它有个站点在翔安机场，那翔安机场未来新建好的话，那可能它会释放出两三万的工作机会，两三万工作机会，那如果分个十分之一给金门两三千人，那金门的年轻人口就不需要再去外地，譬如说很多金门的年轻人他都到台北、台中、高雄去工作，那他就可以说去翔安机场上班，每天开个车十几二十分钟，然后去翔安机场上个班，然后再下班的时候再直接开回来。那一方面他就把年轻人留在金门，那就不会说造成人力外流，那也可以在家乡去做一些事情。
2: 我们还有一句话讲说，人潮就是钱潮了哈。我们也希望更多大陆的这个乡亲朋友啊，来金门走一走看一看，来带着人潮来了，钱潮就有了。所以现在金门，你看你仔细看一看，还是很萧条的，啊，1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才有5-6万个人，跟厦门岛一样大，才不到厦门岛50分之1的人口。
3: 所有政治的初衷跟胸怀应该以人民为出发点，
4: 这一代的我们更应该摒除掉任何无谓的政治障碍，让下一代两岸的年轻人可以勇敢逐梦，追寻属于他自己的独特梦想。

近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今晚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影视剧里的特工。
1: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0: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两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
2: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0: 历史仍在续写，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
3: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五角大楼正准备公布其政府发现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新一轮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的绝密档案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向公众揭开面纱。那这是否意味着那些曾经被锁在深柜中不见天日的国家机密正准备向公众揭开神秘面纱呢？在那些绝密文件的字里行间，究竟指向了地球上的哪些坐标？如果我们把目光拉回地面，会发现为了守护一些秘密，人类构筑起了一座座的物理堡垒。有些建筑被从地图上抹去了，他们的走廊没有窗户，门牌只有代号。那有一些呢，则是大隐隐于市，把自己包裹成一个无法窥视的物理黑洞。当建筑不再为了居住，而是为了绝对的保密、生存与权力而设计时，空间会生长出怎样的形态呢？
0: 在伦敦西北方向，这座外表宁静的维多利亚式乡村庄园，内部却是二战中全世界最隐秘、最顶尖的代码破解工厂。从战争打破了庄园的沉寂起，这里就悄悄聚集越来越多的人。草坪上迅速盖起一批小屋，称为 hut。布莱切利园的人员名册里，艾伦·图灵也在其中。这位计算机科学之父在这里研发了针对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巨大机电装置——炸弹机。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电脑，但它后来被视作是计算科学的始祖。这就是一台二战时期的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大约制造于1944年。恩尼格玛的设计中存在一个逻辑漏洞，任何字母经过加密后都不会变成它本身。这一特征最终成为图灵破解它的突破口。为了破解更高阶的希特勒专用的洛伦兹密码，布莱切利园这里还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全电子可编程电脑。它的存在被保密了整整30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解密。
4: Between Laube and Cherbourg in Normandy, the Allied lightning strikes.
0: 1944年，世界上第一台数字计算机巨人计算机破译了德军的电文，这让盟军确信他们长达一年的欺骗希特勒关于入侵地点的计划已经成功，从而批准了诺曼底登陆行动。2024年，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情报机构公布了一系列从未公开过的图像和声音。这片建筑群遵循极致的保密逻辑，毕竟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像是度假屋的地方竟然是英国的情报中心呢？历史学家认为，布莱切利园的情报工作使二战至少提前两年结束，挽救了至少2200万人的生命。是否破译了敌人的密码就足以掌握战争的脉搏？但是在东京，另一群人却在制造秘密。 东湖研究所没有任何地标性，只是明治大学校园里一座不起眼的灰色建筑，它看起来就是一堆极其简陋的砖石结构仓库。建筑师不是为了创造美，而是为了抹除存在感。二战期间，这里是日军专门用作谍报秘密站的研究机构，也是如今日本全国唯一被保存下来并在原址建立起博物馆的日军研究设施。这里的暗房要转好几道弯才能进去。为了保密，东湖研究所的内部空间逻辑极其严苛，不同的实验组，例如伪钞组、毒气组等，虽然在同一个地理范围内，但在空间上是严格禁止往来的。

0: 作为日军秘密战战略的核心机构，东沪研究所专责从事间谍活动、破坏行动、暗杀任务以及窃听技术等隐秘任务。在校区正门旁仍矗立着一座3米高的动物慰灵碑，号称为毒物试验死亡的动物而建。碑文背面标记着陆军东沪研究所字样。731部队细菌战在日本国内被称为日军侵华时的秘密战，而东沪研究所是日本唯一一处比较全面揭露这段黑暗历史的资料馆。侵华战争期间，东沪研究所因开发出氰酸化合物，得到东条英机的嘉奖。研究所当时有超过百栋建筑，1000多人从事秘密战技术和毒物研究。战争结束后，有人出来证实，他们当时曾前往南京，在南京医院对中国人实施了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并得到石井四郎所率的731部队的协助。而随着二战伪超战项目的展开，东沪研究所迎来鼎盛时期。在这个被日本宪兵层层保护的地方，每天约有10万张印制伪钞从这里运出，数量相当于当时中国货币流通量的10%。这些伪钞被运至上海，由松机关接收后广泛用于采购军需、收买汉奸、操控市场，为日军提供了巨大的物资补给，无形中改变了战场态势，使金融战场成为正面战场之外的另一条隐秘战线。
1: 有传闻说，在莫斯科的厚重冻土之下，隐藏着一条与公众地铁并行的幽灵线路 Metro 2， 是民间对该系统的代号，而官方代号 D6。 据说这套始建于斯大林时代的绝密交通网深埋地下达200米，足以抵御核爆。它就像是一条深海当中的暗流，无声地连接着克里姆林宫与国防部。这种对于深度的极致追求，让它成为了科幻小说《地铁2033》当中人类最后的避难所。而这种地下堡垒化的思路，在泰晤士河畔也同样留下了刻痕。伦敦的地下秘密系统曾经是英国特别行动处 SOE 的神经中枢。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地表的建筑只是掩护，而真正的博弈发生在暗无天日的钢筋混凝土深处。
0: 伦敦，一座古老与现代交织的都市，它是英国的心脏，也是世界的缩影。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现代活力，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之一。泰晤士河蜿蜒流淌，白金汉宫、议会大厦与大本钟负责讲述皇室与平民的传奇。伦敦塔守护着中世纪的秘密，金融城的高楼彰显着国际金融枢纽的雄心。在这个充满故事的城市，有一条秘密隧道，据说是007系列电影中詹姆斯邦德秘密装备库的灵感来源，还曾是现实中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处的秘密基地。二战时期，为了抵御德军的轰炸，伦敦建立了地下隧道网络。这是位于霍尔本地下的隧道，总长度1.6公里，有的地方高度可以容纳一辆双层巴士。
2: So these are a network of tunnels that were built in the 1940s and then expanded in the 1950s, basically the deep level shelter to protect British citizens against the bombing of what we know as the London Blitz.
0: 当时德国飞机几乎不分昼夜轰炸伦敦，也就是所谓的闪电战。而到1942年，这条隧道建成的时候，空袭已经结束，所以隧道没有实际投入使用。
2: Our main aim is to respect and restore these tunnels and bring them back to life for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1: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2: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3: 有钱嗰啲。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
2: 因为佢唔够靓，身材
3: 都可以咁讲。
4: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会被一啲条条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条条框框，其实距离个幸福唔系好远。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1: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两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But
2: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1: 历史仍在续写。 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
0: The real life Q would want me to say that we too enjoy and indeed need a deep grasp of gadgetry. But that is pretty much where the similarity ends.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3: 有趣的是， 现实中的情报局官员曾经多次的公开表示，真实的谍报工作 99%都在处理枯燥的分析和维护线人关系。如果像邦德那样在异国街头大搞爆炸和枪战，那么他第一天就会被解雇了。在007的世界里， MI6 总部的选址和设计本身也是剧情的一部分。 在小说和早期的电影当中， MI6 隐藏在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的背后，几乎是连邮差都找不到的秘密。而迁入沃克斯豪尔的新大楼之后，它那如同乐高堡垒或是玛雅金字塔一般的后现代造型，却成了伦敦最显眼的视觉符号。在电影黄金眼当中，摄影机以全景致敬了这座充满几何美感、实则 戒备森严的透明秘密。因为独特且复杂的外观，这栋建筑被伦敦人戏称为乐高城堡，或者泰晤士河上的巴比伦。它由后现代主义建筑师特里·法雷尔爵士设计。建筑不是单一的方块，而是由60多个独立屋顶层层堆叠而成的阶梯式金字塔结构。 这种设计融合了1930年代工业建筑的硬朗，以及古代玛雅和阿兹特克神庙的庄严感。但是，这栋建筑的存在本身却是矛盾的。作为世界上最神秘情报机构之一的大脑，它却坐落在泰晤士河畔最显眼的位置，被建筑师打造成一个人尽皆知的地标，所以必须要足够安全。为了增加它的安全系数， 建筑外立面使用了25种不同类型的玻璃来满足保密的特定需求。3层玻璃窗和石头外墙起到防弹的作用。据传，这座建筑里有一个射击场，一个不可能被窃听的超安全区域，以及一个能阻止电子窃听者的法拉第笼。曾经有特工在采访时透露，进入大楼前会被要求关闭所有手机。
1: 美国有一座建筑经常被人和披萨联系在一起，有人还对此发明了披萨指数。如果五角大楼附近的披萨店在深夜出现异常订单量激增，往往预示着美国政府正在应对重大的国际事件或准备发起军事行动。这个理论的逻辑非常朴素：当华盛顿的情报官员和军方高层加班处理突发危机时， 他们没法回家吃饭，只能集体叫披萨外卖。坐落在波托马克河畔的五角大楼，在环环相扣的五边形迷宫深处，编织着一张巨大的秘密网络。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办公楼，也是现在美国国防部的所在地。项目原本选址在一个农场，因为地块边界被5条道路包围， 建筑师被迫设计成五边形，以最大化利用土地。后来，时任总统罗斯福担心建筑遮挡华盛顿的景观，而更换了地址。但为了节省宝贵的战时设计时间，五边形的方案被直接平移到了新址。1941年起建，2年后即落成启用。尽管面积巨大，但五角大楼号称有个7分钟定律。 得益于5条同心环状长廊和10条放射状走廊，
3: 大楼内任何两点间的步行时间都不会超过七分钟。而且由于暂时钢铁管制，这栋建筑在2010年代翻修之前几乎没有电梯，而是采用坡道连接各层。当时为了把珍贵的钢铁省下来造军舰，五角大楼主体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砂石全部从旁边的波多马克河中挖掘并就地加工。建筑中心有一个约

0: 公顷的无边形中央庭院。冷战时期，这个广场被非正式的称为归零地，因为人们开玩笑说，如果发生核战争，苏联的导弹一定会瞄准这个中心点。冷战时期，苏联的卫星图像显示，每天中午都有大量高级将领频繁出入这栋建筑。苏联分析家据此判断，这是通往五角大楼最深层地下指挥部的绝密入口。实际上，这只是个卖热狗汉堡的快餐厅，因为它是整栋楼唯一一个可以自由交谈且不用担心隔墙有耳的户外区域，军官们才爱去。如果曾经的禁忌之地秘密被公开，会怎样呢？位于华盛顿的间谍博物馆就是这些秘密的大秀场。设计这座博物馆的建筑事务所曾经设计过著名的钢铁怪物劳埃德大厦，这一次他们为博物馆设计了倾斜的红色钢柱和外层的玻璃面罩。馆内展出了差不多1000件间谍工具，包括密码破译设备、隐藏摄像头等。
1: I think the museum performs an amazing function of educating a public that seems to be very interested in intelligence as a subject,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2: 在纽约曼哈顿的丛林里，托马斯街33号像是一块被遗忘的巨大墓碑。这座167米高、29层的长线大厦竣工于1974年，它没有一扇窗户，只在中部和顶部开了几个巨大的黑洞。每当夜幕降临，周围的高楼灯火辉煌，而它却像一个巨大的物理黑洞，吞噬了所有的光线。人们称它是纽约最怪异的建筑，而在解密报告当中，它则被指向为美国政府全球监听计划的一个节点。同样压抑的建筑逻辑也出现在了芝加哥，一座三角形的摩天大楼，并非写字楼，而是城市中心的监狱。建筑师呢，是用一种极致的粗犷主义美学，将禁忌的空间压缩在了冰冷的混凝土棱角当中，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于铁窗的传统认知。
0: 这里是芝加哥，浴火重生后的钢铁森林，也是摩天大楼的故乡。它的天际线交织着现代玻璃巨塔与古典石材，也被众多建筑师当作现代建筑的试验场。除了直插云霄的壮阔，城中还矗立着一座粗犷的三角形建筑，你能想到吗？它是一座监狱。芝加哥大都会城教中心在1975年落成，由著名建筑师哈里·威斯设计，是世界上少数几座位于高密度城市核心区的垂直监狱之一。三角形的布局让警卫在中心点就能获得极佳的视野，能够同时监控3个方向的走廊。这座建筑最著名的特征是狭长的窗户，每扇仅有大约12.7厘米宽、2.1米高，更像是狭窄的缝隙，并且这个尺寸是经过精确计算的，它比成年男性的头骨窄，意味着即使囚犯打破玻璃也无法钻出去。因此，建筑师省去了丑陋的铁栅栏，保持了立面的纯粹。
2: 秘密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信息，它更需要寻找一个坚硬的外壳来作为寄托。在今天的案例当中，建筑不再仅仅是居住的容器，它化身为一种空间的意志。建筑师们通过水泥、钢铁与防弹玻璃，在喧嚣的都市当中强行开辟出无人的黑洞。这种极致的物理保密就构成了一种悖论，当建筑为了抹除存在感而设计得过于异类的时候，它反而成为了地图上最引人注目的那个点。建筑是凝固的历史，而神秘则是权力的外衣。当我们试图拨开这些建筑的外壳时，我们不仅是在探寻那些封存的文件， 也是在审视人类自身。为了获得安全感，我们究竟愿意把自己包裹到何种程度？而在守护秩序的过程当中，我们又构筑了多少无法逾越的藩篱？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同一天，克里姆林宫方面也发布了声明，宣布普京即将访华。克宫表示，普京此访恰逢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会讨论双边关系的热点问题，探讨如何进一步的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两国元首还将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会谈结束之后，计划签署最高级别的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的双边政府间、部门间等文件。在访问期间，普京还将会会见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届时将会就两国经贸合作前景进行讨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号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和共识。王毅表示，应特朗普总统的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王毅表示，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并就此达成一系列共识。第一，这是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的一次重要会晤。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对外释放了重要信息，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第二，这是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次重要会晤。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两国元首为中美关系这艘巨轮领好航、掌好舵，必将对国际局势演变和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和深远影响。第三，这是两国元首深入沟通、达成丰富成果的一次重要会晤，既有正式会谈和欢迎宴会，也安排了小范围交流和参观活动。两国元首互动相处近9个小时。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认为，这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对抗对两国和世界注定是一场灾难，合作则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这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中美之间即便有竞争，也应是相互借鉴的良性竞争，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这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不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双方都应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尤其要信守做出的承诺。这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和平共处是中美两国的最大公约数，中美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王毅表示，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还同意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共同参观了天坛，领略中华文明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这一特殊安排说明中美两个伟大的国家理应深化相互理解，促进人民友好。此次不少美国企业家陪同特朗普总统访华，特朗普专门邀请他们来到元首会晤现场，习近平逐一勉励各位加强对华合作，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王毅在15号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时又表示，这次的会晤台湾问题是重点议题之一。中方表达了3点立场。关于中东局势，中方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通过谈判来解决，尽快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1: 王毅表示，这次会晤台湾问题是重点议题之一，中方的立场很明确。第一，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使命。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到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的现状，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第二，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双方就可以投入更多精力开展互利合作，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当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中方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第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
2: 也是我同您。
1: 而在经贸领域方面，王毅说，两国元首深入讨论了中美经贸关系，为两国经贸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保障。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包括继续落实前期磋商达成的所有共识，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彼此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关切，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双方工作团队仍在就有关细节进行磋商，将尽快锁定成果，共同抓好落实。至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王毅说，关于中东局势，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中方一贯立场，强调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对话才是正道。中方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认为解决海峡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一直在努力劝和促谈，将继续为推动战火尽快平息、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自己的作用。关于乌克兰危机，中美都希望这场战事早日结束，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做了很多劝和促谈工作。中美双方愿继续保持沟通，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最后强调，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共同落实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朝着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纽约时报》在15号援引消息人士话报道，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而做好准备。美国和以色列可能在最早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报道称，目前谈判陷入了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的行动做出决定。报道还援引多位美国官员的话消息称，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的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为猛烈的轰炸。另外一个选项是派地面特种作战部队进入伊朗，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美军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经在3月抵达了中东，但是美国官员也承认这一选项包含着巨大风险。我们再来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伊朗永久弃核的立场有所松动，称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15号也表示，已经收到了来自于美国的消息，对方希望继续推进对话，双方已经同意推迟关于浓缩铀议题的谈判。阿拉格奇强调，巴基斯坦主导的调解并未失败，但是确实遭遇了困难，欢迎中国提供外交助力。
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朗方面已收到来自美国的信息，对方希望继续推进对话，但围绕浓缩铀的相关问题相当复杂，谈判几乎陷入僵局。伊美双方已同意把这一议题推迟到较后阶段的谈判。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努力维持停火，给外交努力一个机会，但也做好了重返战场的准备。他表示，当前谈判的主要症结在于缺乏信任，美方有时在一天之内发出两个矛盾的信息，给谈判造成困难。
4: So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right now is the question of trust. We cannot trust Americans at all. So everything should be exact. Everything should be defined very clearly. before we can conclude the deal.
3: 阿拉格奇承认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面临困难，欢迎中国为解决当前局势所做的努力。
4: Well, the mediation process by Pakistan has not been failed yet, but it is in a very difficult course, mostly because of the Americans' behavior and their, and the mistrust which exists between us. We appreciate any country who has the ability to help, particularly China.
3: 阿拉格奇说，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亦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结束访华行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空军一号上被问到是否已拒绝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时表示，他看了一眼不喜欢第一句就把文件扔掉，但对于伊朗是否要永久契合，特朗普就有所松口，称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
5: 20 years is not enough for you. It's got to be a
6: problem. No, 20 years is enough, but the level of guarantee from them is not enough. In other words, it's got to be a real 20 years.
3: 据伊朗德黑兰时报此前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在16号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已经身亡。稍早前，有哈马斯消息人士透露，哈达德在以军此前一天的空袭当中死亡。15号的傍晚，以军在对加沙城的一场空袭当中，针对哈达德进行了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证实，以军袭击了哈达德。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根据越通社的报道，正在朝鲜访问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外交。

部长李怀忠在15号与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兼最高人民会议议长赵永元进行了会晤。报道称，以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特使身份到访平壤的李怀忠在会谈当中表示，越南党、国家和人民将会始终不渝地推动越朝关系的走深走实、提质增效，为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稳定、合作与发展作出贡献，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赵永元则是表示，此次访问在两国传统友好关系进入到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之下进行，朝鲜将会进一步地推动两国悠久传统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的传统友好关系，希望双方努力地巩固政治互信，促进各领域的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可持续发展。距离韩国三星电子工会预告的18天大罢工仅剩下5天，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15号就内部的劳资纠纷公开向客户和公众道歉。李在镕16号在金浦国际机场外发表了讲话，称他对于公司内部问题给全球客户带来的焦虑与担忧深表歉意，并指三星电子工会成员与三星家族是一个整体，现在是时候团结一致，朝着同一方向迈进。工会方面在同一天发表了声明，称公司已经更换了谈判代表，双方16号的晚上将会进行单独会谈，新一轮劳资谈判计划于18号在政府调解员的斡旋之下展开。韩国劳动部长在16号会见了三星电子管理层，敦促公司积极与工会开展协商。由于劳资谈判僵局持续，工会坚持从5月21号开始发起18天大罢工的决定。下一节回来，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中国商务部表示，中方一贯的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来打压中企，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中国商务部就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跨境调查表示，商务部会同司法部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之上，认定欧方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了不正当的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的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措施。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的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来打压中国企业，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商务部早在去年的一月份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的做法构成了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的管控分歧。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的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停止滥用调查，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对话磋商来管控分歧。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组合体16号已经转运到了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5月16号，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的状态良好，预计将会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的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神舟23号将是中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一次重要的飞行任务。中国教育部在近日出台了人工智能加教育相关计划，在16号中关村教育加科技创新周的开幕式上，有学者就指出，全球 AI 竞争实为人才制度的博弈，中国应该整合算力资源，优化人才培养，输出中国方案，增强国际影响力。
6: 教育部等五部门发布的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提出将人工智能纳入教师资格考试和认证内容，并明确加快普及中小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推动其全面纳入地方课程体系。有学者认为，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应用场景为抓手，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的全要素、全过程、全场景。
7: 经济技术竞争的未来发展走向，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取决于教育。国际博弈的焦点也正从技术研发本身逐步转向人才培养体系的制度性竞争。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成为决定中国教育能否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战略性抉择，推动中国公共产品和中国标准走出去，深度参与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国际议程、规则和标准制定，积极推出中国人工智能加教育的特色解决方案，提升 我们的国际影响力。
6: 学者还建议依托国家教育智能算力服务平台，汇聚算力、数据、模型、工具等创新资源，整合智算、通算和超算资源，推动公共算力向学校师生开放。同时产学研携手打造前沿新兴创新课程，根据产业结构的智能升级来优化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培养适应产业变革的高技能人才。凤凰卫视刘君如、吴若明北京报道。
5: 香港终审法院举行了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委任六人为资深大律师。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寄予个人以慷慨之心服务社会大众。
8: 获得委任的六名资深大律师分别是陈永豪、严永贞、王永凯、卓元畅、郑信奇以及 Charles Simon Hollander。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在致辞提到，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在品格操守、讼辩能力以及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他又提到，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资深大律师在这方面肩负独特的责任，社会各界期望他们以身示范。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共行实践。此外，资深大律师也有责任更广泛地参与公共服务。许多人选择以短期形式兼任司法以及办司法职位，他期望个人理应不吝付出时间，分享经验，以慷慨之心服务社会大众。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普通法制度毫无疑问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独特优势之一，而资深大律师不能只具备足够的法律能力与知识，也要有实践累积而成的声望。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毛乐黎表示，六人的加入让香港职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至109人，将进一步壮大香港现有的人才库，不但能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也能协助香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凤凰卫视谢建亨香港报道。
5: 我们再来看到，香港国际机场的2号客运大楼在本月的27号将会正式的启用。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近期两度到场视察，表示对整体的运作感到满意。
8: 陈美宝在网志分享，连接2号客运大楼离港城的相关路段本月将陆续对外开放，而客运大楼采用艺术以及科技感设计，并配备更多自助服务设施和科技设备。他提到，2号客运大楼将会有15家主要营运短途以及区内航线的航空公司分阶段进驻。大楼内共有68个自助服务柜台，108个混合柜台，并提供新一代智能登记设施，以及一处式自助托运行李服务，方便旅客办理离境程序。至于离境大堂，设有20条自助保安闸口，以及12条辅助通道。禁区内也设有15条智能安检通道，以最新三维以及360度的电脑断层 X 光技术取代现有的2维扫描技术，可让旅客安检时间缩到最短。陈美宝表示，机场管理局团队已做好每个细节，务求在硬软件能让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也为旅客营造出未出发先兴奋的气氛。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5: 现在临近农历的4月初8佛诞，香港黄大仙祠举行了庆祝活动，吸引了善信以及市民和游客参与，倡导不同宗教之间的多元包容和和谐共生。
9: 在香港，不仅可以看到善信虔诚向月老求个好姻缘，走多2步又能参加佛诞系列活动，修得佛法智慧。今年色色园黄大仙祠与国际佛光会香港协会首度合办庆祝佛诞浴佛活动，欢迎多元信仰的市民游客参与。主办方表示，色色园尊崇儒释道三教，本次活动希望推广佛诞，同时也为大众提供净化内心的机会。不少人排队用净水灌木圣像，拓印星云大师一笔字墨宝，也可以静下心来体验拼图，其中不乏内地与海外友人通过各类活动了解佛诞文化。
10: The woman tell us that it gains like good heart. We don't know too much about Buddha, because in our country we've got like another religion, but we have traveled around Asia and we heard about Buddha. They give us good blessings and peace, so we believe on it.
11: Where are you from?
12: I'm from Japan.
11: Japan?
12: Yeah.
11: Do you know the meaning?
12: Acting? Good acting.
13: 之前不知道，因为是听师傅说，5月24号是浴佛节嘛，然后现在是提前做这个活动，所以感觉跟大家一起拜一下就还蛮有仪式感的。整个人来这边感觉特别的平和，之前会感觉很浮躁。
11: 是吗？
13: 对。
11: 为什么？就生活当中可能会因为什么事情觉得比较浮躁呢？
13: 工作呀。
9: 在本次黄大仙的活动中，也有抄经环节可以体验，让人在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感受一份宁静。而本次活动也正正印证了宗教之间的多元包容与和谐共生的概念。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5: 我们再来关注到新西兰南岛的当地时间15号的下午发生了交通意外，两名香港游客死亡。中国驻克莱斯特彻奇总领馆就事件发表了深痛的痛惜，指已经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预案机制，敦促院方全力救治，并为伤者和家属提供领事服务和协助。又提到了南岛已经进入到了秋冬季节，天气多变，提醒自驾游的游客要切实的提高安全意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感谢您的收看，下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1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方案，并重申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此前，伊朗方面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方案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美伊强硬表态，接下来局势将如何发展？美伊要继续谈，还是要重新开打？以色列防长表示，以色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以色列会趁机鼓动美国再对伊朗动手吗？以色列称内塔尼亚胡日前秘密访问阿联酋，但阿联酋坚决否认。罗生门背后有怎样的玄机？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交换了意见。美伊陷入了不战不和的僵局之际，中美元首对中东局势的沟通对事态发展来说有怎样的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绍先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朗方面已收到来自美国的信息，对方希望继续推进对话，但围绕浓缩铀的相关问题相当复杂，谈判几乎陷入僵局。伊美双方已同意把这一议题推迟到较后阶段的谈判。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努力维持停火，给外交努力一个机会，但也做好了重返战场的准备。他表示，当

0: 前谈判的主要症结在于缺乏信任，美方有时在一天之内发出两个矛盾的信息，给谈判造成困难。
1: So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right now is the question of trust. We cannot trust Americans at all. So everything should be exact. Everything should be defined very clearly before we can conclude a deal.
0: 阿拉格奇承认，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面临困难，欢迎中国为解决当前局势所做的努力。阿拉格奇说，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亦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结束访华行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空军一号上被问到是否已拒绝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时表示，他看了一眼不喜欢第一句就把文件扔掉，但对于伊朗是否要永久契合，特朗普就有所松口，称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据伊朗德黑兰时报此前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
2: 李先生您好，特朗普之前一直渲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伊朗媒体呢15号报道说美国拒绝了伊朗提出的14点方案，所以您先帮我们分析一下美伊之间的分歧到底卡在哪些问题上呢？
3: 其实在特朗普起身这个访问中国之前，伊朗已经把他们第三个方案，也是对美国的

0: 一个类似谅解备忘录的一个框架性的这么样一个东西。那么伊朗呢，恢复的没有解美国那十四点，那么自己恢复了十四点啊，就是提出了伊朗方面的十四点，这个要求。美国的拒绝是在意料之中的啊，因为在访华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啊，他不满意，而且完全不可接受。啊，所以现在他访问结束之后正式回应，这个拒绝了这个方案，我觉得在意料之中的。那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关于谈判重点次序的这个分歧啊，伊朗这个十四点呢非常明确啊，它是第一阶段要谈终结战争，全面终结战争啊，包括黎巴嫩等等啊这样，然后第二阶段再谈其他的问题，包括核问题。那美国的方案那当然不是了，美国的方案是十四点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美国人关心的啊，就是一下子全面铺开，所以这是一个双方的一个不同啊，双方一个最大分歧。那么第二个分歧就是双方聚焦核心问题不同。那么美国实际上核心问题是两个，一个就是核问题，一个呢就霍姆兹海峡问题。而伊朗不是这样，就是我刚才讲的，伊朗首先要终结战争，要赔款赔偿，要解除制裁，就是双方关注的重点、强调重点不一样，所以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很有可能再次提出美国方面的第三个方案。
1: 还看到伊朗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呢，此前的表态是非常的强硬，说除了接受伊朗的十四点方案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同时呢，还看到伊朗的外长是表示说，既准备好了为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了谈判。那现在呢，美国方面是已经拒绝了，所以您认为美国和伊朗分别是什么样的考量？是想提出新的方案，还是要重新开打呢？
0: 现在双方其实都是两手对两手，一方面大家不放弃谈判。啊，我认为美国也不放弃谈判。那么从美国的高层来讲啊，现在都是明确表示啊，停火没有结束啊，仍然是这个继续谈判这样一个态度。那伊朗方面当然也是这样，所以双方都是两手对两手。大家可能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个离开中国的这个飞机上，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再一次提到了可能对伊朗动武的问题。而且这一段时间，最近几天，那个美国的媒体一再讲，就是有这么样一种倾向，就是大家知道美国有个战争权利法，战争权利法呢对总统是有约束的，就是说总统没有经过。

0: 啊这样一个总统这个行使权力的空间。所以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也在做两手准备。这个现在战争的这个可能性还没有过去，所以我觉得现在就处在一个什么呢？打又打不起来，但谈又谈不下去啊，这么样一个这个状态。所以双方呢，实际上都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我叫他两手对两手啊。伊朗方面大家看得很清楚，就伊朗方面还是在谋求谈判，但同时呢，就用伊朗方面的话讲，包括阿拉格奇，他手仍然在扳机上。
1: 那还看到了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是14号表示，以色列呢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采取行动。那您认为以色列会抓住当下这个时机，再鼓动美国对伊朗动手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场战争一般的来讲，大家都认为是以色列把美国拉下水的一场战争。当然美国方面不承认了，包括特朗普啊，对这种说法还非常反感。但是从4月7号，就是美国和伊朗宣布停火之后啊，其实以色列呢已经不在谈判桌上了，因为这个停火以色列没有参与。那么用这个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的话讲，就是你不在谈判桌上，那你就在菜单上啊，就是一定程度上讲啊，其实以色列现在在菜单上，就他对继续打下去啊，还是谈判，他没有主动权。主动权在美国手里，这样的，所以在4月7号停火之后，以色列国内啊，对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啊，还有很激烈的批评和指责啊，就说这个停火这么重要的事情，以色列居然没有参与，那么内塔尼亚胡是怎么辩解的呢？说我每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有通话，啊。以色列和美国每天都有24小时的协调等等啊，他以这个来做出辩解，但是毫无疑问，在是战是和这个问题上，下一步那以色列是没有决定权的，所以现在卡什讲呢，说这个以色列随时还准备攻击伊朗，但是实际上他还是得等美国的信号，啊，他不敢贸然的这样一个行动，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说以色列再次能把美国拉进战争，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小。那取决于美国方面，那和开战的时候已经明显的不同。
1: 另外呢，还关注到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是发表了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在对伊军事行动期间秘密访问了阿联酋，会见了阿联酋的总统。那不过阿联酋方面呢是否认了这个消息。那据您观察，内塔尼亚胡到底有没有去呢？如果真的去了，他这个时候秘密的访问阿联酋是去做什么呢？美媒之前有爆料啊，说战争期间阿联酋呢曾经对伊朗实施过秘密的军事打击，但是阿联酋也是并没有承认的。您怎么来看伊朗跟阿联酋的关系？
0: 在这次对伊朗的战争中，毫无疑问，以色列是特别希望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来集体参与，一起攻击伊朗啊，因为背景是在他们土地上的目标受到了伊朗的攻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从海湾这个海合会这6国的态度来看，大致是分为3个状态啊，一部分国家。就是某些国家，你像阿曼什么的，完全是置身事外。那么像卡塔尔、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呢，他们是坚定的啊，或者说非常公开的保持中立。那当然，对于伊朗对他们的攻击，他们是给予谴责，但是在态度上是非常明确的中立。那么像巴林、阿联酋啊，他们这些国家呢，他是。比较积极地站在美国和以色列一边，就是态度是不一样的。阿联酋现在传出来说，战争期间阿联酋的战机曾经参与以色列和美国去攻击伊朗，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啊。当然阿联酋是这个否认的，或者阿联酋是不接。阿联酋是怎么说呢？就是。没有承认的啊，这样的就是他是保持默认，保持沉默，对啊，这样一个，当然，现在以色列方面传出来，内塔尼亚胡曾经在战争期间访问阿联酋，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大家要知道，这个消息是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就以色列总理办公室

0: 宣布透露出来的消息，
1: 嗯。
0: 而且在阿联酋否认了以后，那么以色列的高层啊还专门出来反驳，
1: 嗯，
0: 说是他参与了这次访问，而且他可以证实阿联酋的总统穆罕默德亲自开车去机场迎接内塔尼亚胡。
1: 嗯，
0: 阿联酋为什么要否认呢？那当然，这个这样一个消息是非常敏感的。无论是阿联酋去派军机去参与轰炸，还是内塔尼亚胡去访问阿联酋，特别在战争时期访问阿联酋，那对于阿联酋来讲，那等于是把他逼上，怎么说呢？逼上美国和以色列的战船啊，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以色列方面，我认为是他坚持这样做，那显而易见，这个里边还是有玄机的。这就说明什么呢？我认为在这场战争中，阿联酋的态度相对来讲是比较特色的，就是说他是站在美国和以色列一边的。但是随着战争战局的变化，啊，也许阿联酋他对这个战局他的分析是有一定的偏差的。也许他一开始认为伊朗是肯定会被打垮的，但是伊朗没有被打垮，而且美国啊处在一个好像不愿意打下去的这样的状态，所以阿联酋到后期，阿联酋态度是在往回转的，就往这个稍微偏中立的方向在转的。所以在这种时候，那么以色列呢，偏偏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想逼阿联酋，啊，保持自己的态度，所以从这一点讲，就是以色列透露了总理去。以色列坚持在阿联酋否决的情况下仍然指认阿联酋，这个是事实。我觉得这个啊，怎么说呢，在国与国的这个交往中，我觉得有点有的人说不地道或者什么意思，强人所难啊。但是即使是以色列总理战争时期访问阿联酋，我相信两个国家他实际上是有事先约定的，啊，这样一个消息它是要秘密的，要保持秘密的。那么现在透露出来，我觉得阿联酋是比较被动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针对地区局势的一个倡议啊，看到英媒援引了消息人士透露，沙特呢计划在这个战后推动中东国家和伊朗签署一个互不侵犯协议。那报道说，大多数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可能都会支持，但是阿联酋和以色列呢很可能不会参与。那您认为沙特的这个计划能成功落地吗？
0: 沙特这个计划的提出啊，实际上是直接应对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和海湾这些国家啊，过去长期存在了四五十年的这个石油美元换取安全保护这样一个框架的崩塌，因为我们看到四五十年来，那么由于美军的存在，美国军事基地的存在，由于海合会这些国家和美国固定的这样一种安全，这个石油美元换安全的这样一个协议的存在，所以保证了海合会，保证了这个海湾地区这样一个他们的这个安全。但是从这场战争来看啊，美军的存在实际上并不安全，而且给他们带来的战争，而美国打伊朗这场战争他们是反对的，而且美国打这场战争并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并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存在了四五十年的这个固定的石油美元换安全这样一个框架是动摇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些国家啊，就是综合实力或者自己这个防务能力相对较弱的这些国家，那么当然他就要另起炉灶啊，或者寻找自己新的安全的保护。这就是我们看到沙特阿拉伯去找巴基斯坦，双方签署了这个合作防务合作的这个协议。那么卡塔尔最近和巴基斯坦，包括阿联酋和埃及，埃及把军队一定军队也部署到阿联酋去，就是大家原来的安全这个框架这个不安全了，那么现在寻找新的安全的这个保护啊，大家都有这个共同的需求。所以在这样个背景下，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这四方啊，实际上在这场战争中形成了一个被认为成为中东第三力量，这四个国家在中东都有相当的分量，

0: 可以说是都是地区强国，这四个国家，那么组成一个虽然不成形的这么样一个这个四国的这样一个方阵啊，在这场战争中啊，那么竭力的想这个平息这场战争啊，或者说这个保持地区的稳定，在这个基础上，沙特阿拉伯进一步提出了互不侵犯的这个协议这么样一个倡议，我认为它还是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的，因为它是应对就是这些国家的需求，啊，我说的这些国家不仅包括海合会，这些这个六国，而且也包括土耳其啊、埃及啊、巴基斯坦啊，他们也符合他们的这个利益，所以我觉得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正像你说的，就是现在实际上两大疑问其实是一大疑问。所谓两大疑问，就是以色列会不会加入？以色列是肯定不会加入进来，啊，其实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协议，主要是海湾地区啊，保持海湾地区这个不要有战争啊，不要再发生战争这么样一个宗旨。那以色列肯定不进，以色列进来，那他和伊朗，所以这个协议是不可能存在的啊。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阿联酋会不会？我觉得还不能否认说阿联酋就绝对不会，阿联酋也有这样一种加入进来的可能，啊，当然现在情况来看，好像阿联酋他可能会做其他的选择，阿联酋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这样一个就是互不侵犯的这样一个协议，我觉得他在主要的这个宗旨上，我觉得有点儿契合，就是中国在早年在海湾提出的海湾安全倡议啊，跟我们那个宗旨有共同之处。那当时中国提出海湾安全倡议，后来在海湾安全倡议的基础上，我们总书记又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这样，那么海湾安全倡议当时的主要核心宗旨就是海湾地区的安全主要要靠海湾地区国家自己。啊，所以现在这样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实际上呢，它是要本地区的国家来维护本地区的安全。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美元首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对当下局势来说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2: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3: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4: 有钱嗰啲咯。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咯。
3: 又佢唔够靓，身材
4: 都可以咁讲。
5: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会被一啲条条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条条框框，其实距离个幸福唔系好远。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方透露，中美元首在会晤中重点讨论了伊朗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特朗普称，中方表达了希望推动美伊达成协议的意愿。
1: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表达了希望推动美伊局势缓和的意愿。中方希望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北京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在与习近平的会谈中确实谈及伊朗问题，但并未向中方提出具体要求。卢比奥表示，中美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存在一定共识，即伊朗不应拥有核武器。
2: And what they've said is that Iran is signatory to the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and so therefore they should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reiterated that point again today.
1: 此外，卢比奥还透露，中美双方均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被军事化，也反对对国际航运实施通道收费制度。卢比奥表示，中方当天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而美方对此表示欢迎，并认为双方至少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
0: 看到就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呢，中美两国的元首是就中东局势交换了意见。那您认为这次高层沟通对于当下的伊朗局势能起到怎样的实际作用，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3: 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在中东一直是一个劝和促谈的这样一个建设性的这个作用。那么中东目前这场战争呢，那中国是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啊，我们也是坚决反对这场战争的。刚才这个小片里提到啊，就是两个，就是这个卢比奥提到的两点，那么一个是中国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这是中国一贯的立场。大家知道2015年伊核协议，那中国是积极参与的，中国是积极参与的一方，而且是在参与的一方中是起了一定程度推动作用的一方，啊，中国乐见达成伊核协议，啊，那伊核协议是把伊朗啊发展核技术、核能力，这个用这个协议的这个形式啊，法律的形式来固定下来，啊，怎么样的确保它不发展核武器？那恰恰是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单方面退出核协议，所以一步一步造成了目前这样一种困局。所以中国反对伊朗核武器，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这是一点。那么第二一点呢，霍尔木兹海峡自由的同行，那霍尔木兹海峡本来就是自由的同行的，但是如果没有这场战争的话啊，那是一个常态嘛，但是正是由于这场战争，所以怎么样的保持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自由的同行呢？那当然还是得结束战争。那结束战争，解铃还需系铃人。那结束战争是不是主要的还是在美国呢？所以我觉得是这样，从这一点意义上讲，那中国肯定是乐意啊，在结束这场战争啊，使得这个停火能够延续下去，最终终结这场战争，那中国是非常乐意发挥积极推动作用的。
0: 还关注到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他是在15号在新德里是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友好国家的商业船只是开放的，只要跟伊朗军方协调就行。那他还说海峡是开放的，但是敌对国家除外啊。根据您现在掌握的情况，目前海峡的通行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3: 我觉得从阿拉格奇来说啊，字面意义我觉得是属实的啊。伊朗确实是这样，就是你只要是和伊朗的军方沟通，伊朗军方同意啊，在伊朗军方的引导下，那么走伊朗这个北线啊，那海峡是畅通的啊。有没有船只过呢？当然有船只过，但是过的船只不多啊。从现在来看，大概一天过的船只不超过2位数，就不超过10艘这样一个。那么在战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过的船只多少？一天至少130艘、140艘这样一个，所以还不足那个时候的5%或者10%啊，这么样一个状态。当然，除了啊这样一些就是跟伊朗沟通啊大摇大摆能出来的船只之外呢，据说还有一些船只，它是关掉啊那个 AIS 的那个信号，就是它是隐蔽性的，就是冒着一定风险出来的船只。据说这样的船只可能还多于啊那个大摇大摆出来的这个船只，但是现在关键是大家 不得而知啊，这样过来的船只究竟有多少？
0: 嗯，
3: 但是我相信也不是很多。
0: 嗯，
3: 所以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啊，现在应该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
0: 嗯，
3: 啊，这是事实。所以对国际油价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0: 嗯，
3: 啊，大家看，实际上现在原油价格是在100美元之上。
0: 嗯，
3: 这样，如果这种封闭的状态持续下去，那么油价还会往上走啊，这是大家的共识。
0: 嗯，好的，今天感谢李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我们和他们。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是真的吗？诺奖得主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施其兵为您深入分析，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会发展成什么化？美国对一个国家看不顺眼，有四种手段对付，但对中国完全无效，怎么回事？育才机器施平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央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0: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Armale，
12: Raya。
13: Акватину, Кофармус.
14: Диверсита.
15: Таямниче.
1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7: Credible. Ихтиром.
18: Lovely.
1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哎，那些小笋不要吃。喂，哎，你有啦？这是客户的，你怎么一下子就上货了？好了，这第一颗先给你吃啊。哦，有是吧？好，有啊。好。你今天肚子有多饿啊？我们这是在执行客户的挖笋订单，然后我们家艾迪是挖笋的主力小能手，走啊，乖。

0: 我又来一颗，现在满地都是笋啊！艾迪，太棒了啊！你是
1: 艾迪，是夏念游所养的公野猪，也是他的挖笋搭档。
0: 你在这里，哎，你在这里吃零食，这颗笋我来挖，这颗下面一节是好货。
1: 每年的春季和冬季，一人一猪便会在山林间开启忙碌的挖笋生活。
0: 哇，大工程！哇塞，正宗的黄泥拱，到处都是笋了。那，
1: 艾迪平时不叫，当他边拱地边发出急促的哼声时，
0: 哇，大黄牙！艾迪，真棒！哇，
1: 夏念游就知道，
0: 我来挖。
1: 艾迪找到笋了。
0: 哇，超级巨大，这颗15斤打底，上货。哇哇，小胖子一个，你看比你头还大多了吧，好棒哦。好，艾丁。
1: 夏念游是个返乡创业的80后，他与艾迪的家在云雾缭绕的半山腰，推门便是漫山遍野的竹林。
0: 艾迪，过来。哦，一颗黄泥拱，不错不错，这么大。艾迪，太棒了，这么深都被你发现。好，我们继续找更大的黄泥拱啊。艾迪啊，好不好？走。
1: 夏念游的家人世代住在这山中，以务农为生，挖笋是家里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
0: 找累了吗？这么快找累了？啊，好好好，好，我给你按一下摩，咱们再去找好不好？好，先按摩，先按摩。
1: 艾迪和夏念游有着分工。
0: 嗯，你这里有吗？
1: 猪负责找笋，人则是挖笋。一头野猪为何会成为挖笋搭档，要从2年前说起。
0: 2024年的4、5月份的时候，就是偶然有一天我在田里面干完活回来，走到小溪边过的时候，发现那个小猪仔好像是落单了。当时感觉这小猪就这么一点长，可能就5、6斤的样子吧。边上就是悬崖，有可能是一群猪或者在上面过的时候，那小猪仔从上面掉下来的，可能就上不去了。我看着他的这个意志很顽强哦，一直想要往上爬，但是怎么爬也爬不到顶，爬到一半掉下来，爬到一半掉下来，人都爬不上去的。我看着他挺可怜的，我就给他捡回来了。
1: 当时的夏念游从来没有养过猪，如何把捡到的小猪仔养活，对他来说是个问题。
0: 到家了，好。尝试喂过米饭，他不吃，然后喂过那些什么小玉米，那

0: 然后喂过那些什么小玉米那种啊，玉米粒，它也不吃。
1: 坏了，落单肯定是很久了，哦，饿坏了吧？好吃吧？我能不能抱着你吃呢？给不给我抱啊？我抱你了啊，抱了啊。哎，小猪仔真乖哈，好，
2: 吃饭问题解决了，夏聂由却发现，他捡回来的是一个捣蛋鬼。
3: 你先乖乖在这里，哎，乖啊，乖。

0: 哎哎哎呦，
1: 来来来来来，
2: 下来吃，不要这么调皮捣蛋，来下来下来，好好好，乖，你在下面吃，你不能上来。
3: 调皮并不妨碍夏妮有家人对艾迪的喜爱。半年多后，艾迪就长成了近200斤的野猪，全靠一家人的不断投喂。
2: 我父母也很喜欢他吧，也比较爱护，然后有些好吃的在吃饭的时候也会夹给他吃。我父母也是一样，跟我一样去照顾艾迪的，他也从来不会对我父母做出什么，比方说要拱他或者干嘛的，也都没有。艾迪养这么大，好比也是我们家庭成员一样，也是有感情的动物吧。你对他好，他肯定也知道，他也自然也会对你好，肯定也都是有灵性的。
3: 艾迪或许是感受到了自己很受宠爱，在家里是更加调皮。

0: 我妈偶尔也会问，她说今天鸡蛋怎么没有了，少了，其实是被艾迪吃了，我也没有告诉我妈，我说可能是母鸡没下蛋吧，最近这几天。哎，艾迪，不要去干架，乖乖。哎，
1: 即便在外遇到其他村民饲养的家猪，艾迪也会惹是生非。
0: 我温顺一点嘛，啊，把人家给吓跑了。嗯哼。哎，哎，艾迪，不要打人家。
1: 夏念由和家人对艾迪如此宠溺是有原因的。
0: 过来，过来，过来。
1: 夏念由家院子外的竹林里有很多蛇，常会钻进家里，对人畜造成威胁。在对这个家的安保方面，艾迪起到了关键作用。
0: 艾迪，你在吃什么呢？哇，艾迪，别吃，赶紧走走走走走。
2: 活的，还活的，
0: 当时我都吓了一大跳，当时还是活的，头的部分已经被艾迪吃掉了，然后我看了一下嘛，我就直接把它弄出来，我怕有毒。
3: 还有个头，不要吃，不要吃了，好好好，不要吃了，不要吃了。
0: 哎，后来我看了一下，就是从这个边上这个排水洞里面跑进来的，我在想，如果说

0: 没有艾迪发现我爸妈或者我自己万一不小心踩到了哦，那真的后果不堪设想呀。我感觉他的警惕性比我家的狗还灵敏，就比方说外面有个人有一点点风吹草动，他的警惕性立马就来了，所以说我感觉他能看家护院都行。
1: 艾迪，看一下有没有受伤。哎，没有。艾迪是一头绝世好猪。
0: 走，艾迪。
2: 看着一身精力无处发泄，总是调皮的艾迪，夏念由决定带他去田里耕地。没想到就此发现了艾迪的新技能。
0: 嗯，就是小的时候我带他去来田里玩嘛，然后我发现我在挖土，他好像就是知道一样，他也会帮忙翻，我在边上松，他也在边上松，那这个效果肯定是很好啊。哦，他其实这么大，他拱下去也是蛮深的。又捡到一个芋头，在这呢。
2: 夏念由家种的是红薯、芋头等作物，这些本就是艾迪喜欢的食物，可以边翻地边吃。
0: 好，给你当小零食了哈。
2: 而农忙时艾迪的加入，又能使工时缩短三分之一。
0: 吃完了，继续翻。
2: 夏念由就此动了念头，艾迪的这个特长是否能用来找笋挖笋呢？
0: 当时怎么发现艾迪会找笋呢？就小的时候我带他去竹林，然后那有点裂包的那种感觉啊，他就一直在那里拱，然后就把那个小笋啊就拱出来了。我就发现艾迪是不是可以培养起来找笋呢？野猪的嗅觉吧，好像我网上查起来好像是比狗还灵上好几倍，目标小，在地底下嘛，就人也不容易去发现，有些笋甚至在三四十公分深的泥土它也能找得到。刚开始是我先找到笋，然后我先把这个笋挖出来让它去闻，这个重复几次，然后好像它就很快就能上手一样的感觉，它也会闻到地底下的那个笋，然后它也会把它挖出来。
2: 艾迪的意外表现坚定了夏念由带他尝试找笋的决心。不成想第一次上山艾迪就遇到了麻烦。
0: 带艾迪去挖笋的时候啊，在竹林里面碰到几只野狗吧，比较凶，好像也是猎狗那种类型，冲着艾迪就来了。艾迪也比较害怕，直接就跑了，往山上跑了。
2: 当时的艾迪只有30多斤，不到1岁，被野狗吓得一头扎进了深山。
0: 艾迪，你在哪？出来！艾迪，
3: 艾迪，
0: 艾迪，艾迪！
2: 夏念由漫山遍野的呼喊：“
0: 艾迪，你快出来！”
2: 2天过去了，艾迪却毫无踪影。
0: 然后到了第3天的时候，我在山上一个草丛里面，我才把他叫回来的。艾迪，你在哪？出来，艾迪，回来！哇，艾迪，啊，我好担心。当时找到他的时候，他好像是，找到了保护伞，家人一样那种感觉。当时我也检查了一下，脖子边上这里也是刮破了，受了一点小伤。他一窜出来的时候，我都差一点就要哭了哦，我也生怕被野狗咬坏了，所以艾迪出去的时候他倒不怎么害怕，我还更谨慎了。这个找了一条，不过这个有点老化了啊，很相似，这个应该是能接得上，能用。来，艾迪，脖套试一下啊。哦，这下够长了，这下可以啊。
2: 找回艾迪后，夏念由给艾迪戴上了定位器项圈，
0: 好，
2: 这才敢带着他再次上山。
0: 好，金箍戴上之后，你不再是一头房猪了啊。
2: 如今的艾迪找损技能已经非常娴熟。
0: 哇，艾迪太棒了，又一颗大黄牙。上货。哇，艾迪好棒，又是一个巨无霸。艾迪太棒了，来，这个给你的奖励呢，清甜可口的笋，哎，别跑掉啊。好，吃完我们回家了啊。艾迪这块好吃，这块清甜可口。嗯，这个叫白吸笋啊。这里还有俩，哇塞。
2: 一下午的时间，艾迪就给家里增加了400多元的收入。
0: 大丰收，还有几颗小一点，这几颗是都是大货了，肯定满意啊。现在好，拿给客户吧。好，收拾家伙走。我们到溪边了，我们在这洗澡，来，过来。
2: 山林间有着很多小溪和清泉
0: 啊，乖。
2: 完成工作后，夏逆游会带艾迪到这里洗澡放松。
0: 给你按摩，洗个冷水澡，洗香香。别动，好，别动。嫩的竹子啊，砍过来，然后米饭里面蒸起来，这种是我自己给它设计的。然后它里面也有好多火腿肠，比较香。
2: 凭借嗅觉带来的找笋本领，艾迪成了家里的致富小能手。今年入春以来，艾迪一个月就能为家里带来近万元收入。
0: 刚好这个笋的季节也要过了。当是一个总结吧，然后一个庆功宴的那种感觉吧，所以我给他做了一顿竹筒饭。竹筒这个杯子蒸出来的这个香气，他也比较喜欢吃竹笋，整个一结合，好像也是一道美食一样。包括人也喜欢吃，艾迪也特别喜欢吃，所以我就做给他吃。艾迪在我们家跟我们一起劳动，然后我感觉通过这两年来，我感觉对我家人对我，我感觉帮助还是挺大的，能创造出很多美好的生活，所以呢，我对艾迪还是非常感谢的。
1: 过来，这，好，别动，这个是你的药，那，
0: 好，哎，艾迪乖，给你上药啊。他在山上乱闯乱拱的，然后那树枝有些特别锋利，他就会刮到。好了，抹抹药啊，明天后天就好了。艾迪，啊，最严重的伤就是这个鼻子了，鼻子这里被我锄头锄了一下，你看，还有一点点缺口的，本来都是圆的。去年刮笋的时候，然后不小心锄到了它。流血很多，他也没有闹情绪，也没干嘛。
2: 那时的夏念游对着网络教程自学打针、喂药、护理，让艾迪休养了近2个月，才敢带他继续挖笋。

0: 今天的艾迪不用挖笋，因为他要看看自己的孩子。
1: 有一次我喂他东西的时候吧，他老是各种在我身上蹭来蹭去的，而且那个季节好像也是发情的那种季节吧，哦，然后我想着要不给他找一个对象。
0: 雄性野猪长至8个月后，每逢秋季和冬季便会进入发情期。夏念由特意请教兽医，精心挑选了杂交母野猪，为艾迪组建了小家。

0: 上个月，一窝可爱的猪仔顺利降生。艾迪荣升猪爸爸。只是这位干活利落的好手，在处理家庭关系上还不太行。
1: 艾迪，干嘛？干嘛？不能打架。
2: 艾迪好像并不会照顾孩子，有时候甚至看到他孩子靠近还会凶他。母猪他也会过来保护他的崽，会凶艾迪。后来我也在网上查了，说这个野猪公的叫独公，为什么叫独公？他就是自己单独的。
3: 我害怕了，我都。
0: 有了孩子的艾迪，被激发了领地意识。也因此开始出现新的问题。
1: 咬人
4: 啊！
5: 你忘记了
1: 啊？
2: 有没有咬到肉？不能咬人，知道没有？你知不知道？不能咬人的哈。
1: 不怕不怕，
2: 不怕不怕，是对陌生人可能没那么友好，还有一个也是不想让你们靠我太近或者靠他太近，所以说他想拱你们，是想着把你们叫你们走开远一点，离他远一点，可能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应，就是保护他自己或者说保护我这种意思吧。
1: 不能打人，知道没有？都是好朋友。
0: 艾迪对摄制组人员的攻击让夏聂有意识到需要培养艾迪与人和谐相处的习惯了。
1: 他们都是好朋友啊，你不能打他们，听到没？
2: 现在带艾迪去菜市场，多接触接触人，然后多看看车，然后让他壮壮胆，让他习惯习惯，多见见这种世面吧。
0: 夏聂游和艾迪结伴逛街都是第一次。
1: 啊，你摸一下，摸一下它毛。
0: 街上的路人们见到艾迪都表现得非常惊奇。或许是夏聂游的训诫起了作用，或许因为知道这里不是自己的领地，艾迪并没有攻击陌生人。
2: 老板，有没有螃蟹？来个螃蟹呗。来，
1: 我
2: 吃
1: 了。
2: 虾吃了，谢谢老板啊，老板给的虾。谢谢老板哦。嘿嘿，20是吧？啊。
6: 还要吃吗？
2: 我等一下。哦，谢谢老板娘。哎，也吃。啊。艾迪也比较温顺，然后给小朋友摸都没事啊。我感觉像这种见过世面，他防备心理也没有，也脱敏了。我感觉，这个训练的话，我感觉挺好的。他对人比较温顺，对谁也都没有敌意，那种是最好的。这个小猪仔嘛，当时胖迪生了11只，我以为没有了哈。后来过了一个来小时吧，后来发现还有一只。我发现它的时候就是那种奄奄一息的感觉，然后我就稍微试着按了它的这个心脏，按了几下啊，发现它慢慢越来越活跃了，现在是跟我也特别亲切。你看它就是小版的小艾迪。
0: 这只小猪仔因为长相与幼年的艾迪一般无二，夏聂游为他取名爱迪生，并对他有着特别的关照。
1: 知道啊，摸摸头。知道，快快长大。小蝌蚪，现在你是老大啊！这是小弟，要照顾着一点，看着一点啊。
0: 所有的小猪仔中， 是由爱迪

0: 生会被夏念由带到野外。
1: 来，这里，这，那这个是笋，来，爱迪生过来，好，过来，那先熟悉一下这气味，哎，对，
2: 小猎豹，我故意把它给弄掉，然后让它去闻，哎，它也会闻到地底下的那个笋，然后它也会把它挖出来，挖出来呢，我就会拿零食给它化，渐渐的，它好像就形成一种习惯一样的，知道。他找到笋就会有零食吃，然后我带他去竹林，他也会去找这个笋。
1: 为什么先训练他呢？因为这个小猪吧，我感觉跟人比较亲近，也比较亲切。然后看到他呢，有想到刚开始艾迪那么小的那种影子吧，他对人也比较亲近，你看一点都不怕人。
0: 夏念由有个心愿，他想把小猪仔们都培养成挖笋好手，他们可以在这片青山绿水间续写人与野猪的温暖故事。
3: 接着为您播出育柴机器食评天下。
4: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6: 让普京放心，我们不计划在阅兵当天轰炸红场。语言很有艺术啊，英语没有人问他呀，这孩子你要这么说话，你普京叔叔还得谢谢你呢。
7: 2026年了，怎么拍出来的 UFO 都是黑白的，还就全是噪点，你们难道就没有怀疑过是你们相机有问题吗？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夏竹研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5: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8: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5: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9: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5: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1: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5: 黄牌大放送，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1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5: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5: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亲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您注意到了吗？世界正在爱上中国，而且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这的确是真的。您会如何解读？
1: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

0: 不想当老大，这是事实，但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过去的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又会发展成什么化？
1: 美国对国家看不顺眼，会用四种手段对付，但对中国全不管用，这是怎么回事？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结束了访华行程，期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双边会谈。习近平表示，他期待着与特朗普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而在早前5月3日，中国针对美国对中国五家民营炼油厂的制裁，立即做出了反击，宣布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警告在中国境内任何主体及全球任何组织，不得承认、不得执行及不得遵守美国对该五家中企制裁措施，否则将遭到中国法律制裁。欧洲智库索菲亚自由战略中心主席，也是英国金融时报编辑伊万·克拉斯杰夫发表标题为特朗普让全世界爱上了中国的文章，但这并非是中国做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宣传攻势，而是美国自我迷失，把世界推向了中国。文章引用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全球民调，显示受访者普遍认为，中国影响力的增长对他们的国家乃至世界来说都是一个积极的消息，对欧洲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认知反转。石先生，您如何来解读伊万·克拉斯杰夫《世界正在爱上中国》这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而对于美国制裁中国民企，中国立即引用阻断禁令加以强硬反击，您有什么样的分析和评论？还有这一次全球关注的习特峰会，尤其是习近平的讲话内容，您有什么分析和解读？这一次的峰会从全球权力格局的角度看，您认为该如何定位？它对中美关系及对全球形势的影响又该如何观察？
1: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呢，就对当前大家都注意到、关注到几件大事新闻，包括你刚才前面所提到的，做个浏览啊。比方说，首先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急切的希望访问中国，而且跟中国领导人举行元首峰会。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政府呢又对中国的几家这个企业加以制裁，但是没想到啊，中国做出了立即的强硬的反击。再一个呢，就刚才你提到伊万·克拉斯杰夫啊，这么一个《金融时报》的一个著名作家，最近写了一篇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文章啊，《世界正在爱上中国》。你把这几件事情分开来看，我觉得好像彼此都没关系啊。但如果你把它摆在一起，我觉得有一个图像就正好浮现出来了，这个图像就是我所谓的G2格局正好出现了啊。那您刚刚前面提到这个习近平对这个特朗普说啊，我希望能够跟您就啊两国共同关注的两国的跟世界的问题来交换意见啊，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啊领好航啊，然后这个把好掌好舵啊，我觉得这就是G2格局的一个概念嘛，是吧？所以我相信这个已经定格了，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成为一个新常态。
0: G2 格局，记得您很早以前就有提过，而且还多次提到，好像您一早就很重视这个概念。
1: 是的，我一早就比较重视这个。当初2005年，一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伯根斯坦所提出来基础概念。之所以如此呢，是因为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我也提了一个类似的概念。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也蛮熟悉的，叫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基础的概念啊。我觉得这个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重视的原因之一。
0: 的确是十分相似，而且呢，应该是说不约而同了，甚至还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但为什么你们在大约20年前提出这样的概念，始终却是没有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
1: 应该说时机还没成熟吧。那么分两方面来看，因为首先从美国角度来看，那个美国自认为从来就是老大，没有什么国家能够跟他平起平坐的，所以G2这个好像有点平起平坐概念，他当然不屑一顾，是吧？另外中国呢，很多人对于这个G2也是拒之为所这个不及，他们认为哎呦弄，我不要这个，我不要被捧杀啊。但我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会提出中美大博弈这个基础的概念呢？基本上你看到美国国势就这么走的，中国是这么走的，迟早就变成一个基础概念。当时我就这么看的，是吧？虽然我看的比较早，而且我认为这个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讲，不要把基础看着是刚才很多人都认为是捧杀概念。其实基础呢有各种不同的博弈的方式啊，可以是竞争，也可以是斗争啊，也可以

0: 可以是合作，也可以交换，就像现在大家看到的一个情况一模一样。
1: 徐先生，您其实看得相当远哦。好，我们回到眼前的现实，您问回为什么会特别来强调这个被提了一二十年的 G2 概念，现在终于成了事实或现实了呢？
0: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时机慢慢已经成熟了啊。举例的，大家突然间有这感觉了。你比方说特朗普啊，这个或者是刚才你讲的伊万这个克拉斯杰夫那个一个著名的作家写那篇文章。我们先讲特朗普，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十月份啊，这个特朗普打算要去这个韩国的釜山跟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他就很兴奋嘛，在出发前他就发了一个推文嘛，他就特别提醒，就啊全世界啊 G2 马上要召开了 ，OK， 所以你从现在这个角度来讲，如果现在这次啊这个北京的两国的峰会啊算是 G2 定格的话，那么我认为这半年以前。啊，这个特朗普所讲的 G2 就要召开了，应该就是为 G2 定格啊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铺垫。
1: 嗯，您这么一说，是有这样的感觉啊。您认为为何特朗普似乎比起一般人，对于这样的一个 G2 概念是有更为明显的感觉呢？
0: 好，那么就谈这个问题就要谈到你刚刚提到那个克里斯杰夫那篇，我觉得蛮有趣的一篇文章了。我觉得这篇文章对。啊，所谓的 G2 概念，或者对我的那个中美大博弈的概念，或者对特朗普所讲的 G2 要召开，都是一个最好的烘托啊。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很有意思啊，世界正在爱上中国，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
1: 哦，世界正在爱上中国，为何还特别要强调跟特朗普有关，说是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
0: 因为我想我们这个中国最近这几年的飞速进步，我们中国人基本上都看了很多，看得很懂啊，而且很熟悉了。但是对于世界上很多很多其他的人来讲，

0: 就针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他说特朗普一上来就扬弃了美国过去的唯善主义这个路线啊，用克拉斯杰夫的话来说，这个特朗普走的是条所谓的野兽派的现实主义路线啊。换句话说，特朗普亲自撕下了美国啊这个所谓道德正义啊这个所谓民主卫士的这种假面具啊，那么而且不惜以这个就是一个掠夺者的一个身份啊，赤裸裸的现身在全世界各国面前。
1: 克拉斯杰夫的观察确实是入木三分呢。过去奉美国为神明的追随者，不仅呢是可能陷入到了精神上的崩溃呢，要不然就是务实去寻找更为靠谱的合作伙伴，于是就想起了中国。
0: 没错，所以呢，如果说美国现在形象开始变坏了啊，其实就是美国过去的人设出现了崩坏，是吧？那么这是美国，但是如果你要看中国，中国的形象现在越来越好，那么基本上就是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中国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一种生活的渗透啊。这话怎么说呢？就是对现在很多大多数的西方国家，包括欧洲这些国家的一些人呢，他们现在是开了一辆又一辆的中国所制造的智能的新能源车，是吧？那屋顶上装的是一块又一块的节能的太阳板啊，那么手里拿的是 DeepSeek 啊，这个所谓的这个 AI 的一个工具来处理他们相关的事务或者办公，甚至于他们家里孩子把玩的也是来自中国的一些玩具，所有这一切啊，让他们就觉得他们在生活中所接触了中国，让他们深深感觉到好像中国就是一个和平主义的建设者，让他们产生这种感觉。
1: 确实是润物细无声呢，的确可以想象大批西方人现在的一种最新感受，这应该是逻辑的必然，相信还会随着时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普遍。
0: 没错，所以这个克里斯杰夫就引用了这个最近欧洲对外事务委员会的做了一个全球民调啊，那么在欧洲民调这部分呢，出现了受访者，就欧洲受访者明显的对于中国的影响力、中国的形象越来越升高。他们认为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一个讯号，一个现象啊，所以这个对很多欧洲人来讲，他们是应该说是一种观念上的一种被颠覆了啊。那么过去他们都认为美国就是代表和平与正义的一个化身，但今天他们看到美国就是一个世界动荡的一个来源。那么相反的，过去这个中国被很多这个负面的批评或者被忽略，但他们从他们的生活里面看到啊，一辆一辆的新能源车，一块一块的太阳能板啊，一行一行的代码，让他们无所就到处都能感觉到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些正面的一个形象，因此产生了对这个中国制式的一种未来的一个期待啊，或者一种想象。
1: 果然是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呢让世界爱上中国。
0: 用这个作者就克拉斯杰夫的话来讲，这个特朗普的确震动了地球，但这个世界确实在倒向中国。
1: 那么讲到这里真让我有一种感觉，借用您经常提到的大历史这样的概念，人类历史呢，在特朗普 2.0 也就是从2025年以来发生的事情，真的让地球上出现两个主角，也就更明白为什么您会特别强调及突出 G2 格局的用意了。
0: 没错，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个 G2 吧。这个 G2 呢，我为什么今天要谈呢？就希望能够跟大家谈一谈这个 G2 的来龙与去脉啊，特别是去脉就是未来这个趋势啊，让我们去关注跟思考一个非常有趣而重要的题目，就这个世界应该由谁来做老大？
1: 是，那么这个世界呢，谁应该来做老大？真的是一个好题目，挑战这个地球上所有人的思维。好，那么应该从何说起呢？
0: 我刚讲这个G2 格局现在这个格局呢，应该就是说整个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啊，就是一个阶段啊，就是过去不是，未来这个也可能不是。换句话说G2有它的来龙啊，过去也有它的去脉啊，就未来趋势。
1: 那么G2格局的来龙是什么？去脉又是什么呢？阶段与阶段之间的环节又是如何关联的？
0: 好的，如果我们现在把中国跟美国形成的一个全球权力格局叫G2格局的话，它之前我认为已经经过两个阶段了。第一个我们看图版啊，第一个就是G2的矛盾啊，然后第二个就是G2的交锋。有了G2矛盾到G2交锋之后，现在就是G2格局，然后在未来走个趋势。那如果说让这个概念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想把这个时间也标在上面。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图版，这个G2的矛盾时间是从2001年到2016年。OK， 然后从2017年开始，记得特朗普刚上来以后，到去年2025年就是G2交锋，好，互相斗来斗去。那么从现在开始就算是G2格局了，2026，那之后就是我刚讲的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一个未来趋势，世界应该由谁做老大的一个大题目出来了。
1: 所以 G2 指的就是中国和美国，中国和美国的矛盾为何从2000年开始，却在2016年告一段落，接着出现的就成了 G2 交锋。

而G2交锋为何从2017年开始到去年告一段落，现在2026年就发展成了 G2 格局，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接下来 G2 格局之后又会是什么呢？难道是跟这个世界谁应该来做老大有关吗？令人高度好奇。精彩内容继续锁定《钱论古今》。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放，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今天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8: 入境归家，出境远行，从广州美好启程，中免助力免税消费，共筑购在中国。CDF 广州机场店 T2 新增3C 与国潮专区，让中国好物走向世界。CDF 广州市内店，聚天河 CBD 核心，持有效证件及60日内出境机票即可选购。中免集团，满载世界的美好，悦享精彩旅程。
0: 扎根城市的梦会实现。全新生活的梦会实现，老有所养的梦会实现，金融惠民全新为您。
9: Armele,
10: Raya,
11: Aquatino, Coparmus,
12: Diversità,
13: Tajamnici.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16: Ihtiram,
17: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国著名经济学者、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最近针对于全球局势发表了看法，见人所未见，而且是一针见血指出，当前全球许多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乍听之下确实如此，但为什么这样的情况就会是当前全球问题的乱源呢？史先生，您如何解释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您同意他的观点吗？而如果他的观点可以成立，那他对于当前混乱的全球局势与问题又有什么样的建议？
1: 首先，我很佩服斯蒂格利茨啊，这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因为他一针见血，确实见人所未见的把这个世界当前乱源的这根源讲出来了。根源就两句话：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好，要怎么解读这两句话？我想再利用刚才我们前面那个图板来再看一下啊。我说当前的目前的情况是全球呢是这个极速格局。那极速格局之前有两个阶段，一个叫极图矛盾，然后极图交锋。那么极图矛盾是从2001年开始的，我们还记得之前呢，就上个世纪从1971年开始，基辛格访问中国之后，中美就开始有关系了。但这个关系呢就很好啊，先是恋爱期，然后蜜月期，然后磕碰期。所以说，在上个世纪2000年之前，中美关系基本上 OK 的，问题就开始出现。2001年开始，当时中国 GDP 占全球已经排名第六了，引起小布什的注意啊。但是因为小布什要去对付反恐战争，所以呢，他只能把中国这个问题压一压。但是实际上已经出现矛盾了。2001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成为这个老二，于是中国跟美国就形成了修底的陷阱，老大跟老二的矛盾。所以在这个阶段，2001到2016年，基本上就是一个中美矛盾期，只是前一段时间比较隐，后面一段比较显。
0: 那么从奥巴马2009年上台之后啊，就以重返亚太战略来遏制中国，用经济的、政治的、军事方方面面的手段啊，相当全面，但遏制效果好像也不显著。
1: 没错，所以刚才讲2011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之后呢，美国就把中国当成一个对手了啊，就奥巴马采取遏制中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啊。但是效果不好，所以到2017年，特朗普1.0上台以后，立刻就把奥巴马那个废掉了啊，就是 TPP 也废掉了，然后开始打击中国。我们记得很清楚，2018年开始全面打击中国，然后他1.0下台之后，拜登上去又继续打击中国，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中国开始的时候被打懵的，到了这个拜登的时候，中国开始反击了。中国知道美国要把中国往死里打，中国也就不回避了，硬杠美国。然后到2025年2.0，就去年这个时候呢，正是打得最厉害的时候，特朗普这个发动对全球关税战，那中国毫不退让啊，对等关税，你来多少我给你多少，而且呼吁全世界各国不要对美国下跪，结果全世界各国通通下跪了，只有中国现在不下跪。所以这个就是中美之间的一个交锋的阶段。
0: 从 G2 矛盾到 G2 交锋哦，美国以遏制中国到打击中国，十几年下来，不但中国是越打越崛起，反而美国本身却是打出了一身麻烦，这让美国不得不再调整战略，对不对？
1: 没错，所以我们都知道，特朗普1.0的时候就针对中国的贸易顺差打击嘛，结果打了这个8-9年下来，中国的顺差越打越大，而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也越来越低啊。美国打算用芯片来对付中国，那么中国现在用稀土来反击美国。让美国也没办法，是吧？然后在地缘战略上，美国也不得不从这个西太平洋往后退缩啊，所谓的这个门罗主义啊，就是美国这个地缘战略就变成一个西半球。所以这样一个形势发展下去的话，不要说对特朗普今年年底那个选举是非常不利的，这个中期选举，甚至对美国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讲都是不利的啊。这种战略已经到了这个难以为继的一个情况了。
0: 明白了，所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特朗普就急切地希望访问中国，希望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见面。
1: 没错，那个时候特朗普心里面就有一个基础的概念了，就希望能够跟中国来好好做一些交换，做一些合作，是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刚讲，他是一个铺垫。那么到今年这个我们刚看到的这个两国元首的峰会呢，算是对基础正式一个定格了。
0: 石先生，您这么一捋，整个形势过程与节奏都很清楚了。您认为现在正在形成中的 G2 格局能够有利于全球问题的改善或解决吗？
1: 标准当然由时间来给嘛，是吧？但是呢，如果你要问到我，我认为很难。
0: 为什么您这么说呢？为什么您认为很难？
1: 这还是刚才讲斯蒂格利茨那两句话嘛，就是说啊，今天整个全球问题资源就来两句话，就是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嘛。
0: 斯蒂格利茨这两句话都是写实，事实也确实如此，但为何这就是全球问题的根源呢？
1: 因为照他的说法，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说美国呢，理所当然认为自己就应该是世界第一、世界老大啊，所以他拒绝接受啊中国的能力、中国的这个聪明啊，乃至于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啊。但是问题来了，中国赶上来了，而且越赶越近啊，甚至于可能超过 美国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统治阶层呢就开始紧张了啊，就开始这个精神这个有点崩溃了，就开始做出一些不理智的决策了啊。那么当美国对一个国家看不顺眼的时候呢，通常会有四种手段来对付啊。那四种手段呢，第一，一开始是外交胁迫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政治颠覆，第三就是经济制裁啊，最后一个是军事上的打击啊。请看那个图板。这个斯蒂里说，当美国用第一招出来的时候呢，很多国家第一招就投降了，比方说欧盟啊，或者日本，或者是韩国啊。如果第一招不管用，他就用第二招啊，政治的，然后第三招出来。所以对中国来讲，现在三招都用了，但是美国不敢用第四招，因为如果用军事打击来中国的话，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全球的核子战争。
0: 分析的很对哦。那么斯蒂格里茨接下来是怎么说呢？
1: 如果中国啊，按照这个西方的一个逻辑的话，那中国已经接近美国，是超过美国的时候啊，中国如果是一个帝国主义思维的话呢，就应该努力的把美国从第一拿下来，自己坐上去嘛，对吧？但关键就是在中国不想做世界老大啊，不想在统治世界啊，所以这反而给了美国一个机会，就美国倒过头来再继续打击中国啊，用三种手段轮流打击中国。现在你看到情况就是如此。
0: 没错，目前呢，事实确实就是如此哦。那么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
1: 接下来就是说，美国拒绝承认他制裁无效啊，所以他就继续制裁下去。但问题是在于，中国呢也不想去做老大，不想把美国干下来，所以中国对美国的制裁的反制裁呢也很节制，对吧？所以美国制裁中国反制裁啊，然后美国再制裁中国反，这就变成一个循环。那么在这个循环里面呢，这个全世界的贸易都受到打击，全世界的政治呢也处在一个不安定的一个状态。我觉得 Stiglitz 分析呢是一针见血的，
0: 分析的入木三分哦，这对全球都不好。那怎么办呢？斯蒂格里茨有什么样建议吗？
1: 他提了一个建议，我认为他这个建议没有用啊，是书生之见。为什么？他说怎么办呢？他就应该让这个世界就应该让中国来做老大嘛，因为中国跟美国不一样，中国不上武力嘛。但他这个问题这个说等于没说，因为问题还是正在中国不愿做老大，问题在这儿，对不对？
0: 对，而且还是回到原点哦。石先生，您对此有什么看法与建议呢？
1: 所以这。

0: 就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要针对中国，一方面针对美国。我首先谈针对中国的，就是我们现在要希望中国能够理解，了解它可以做老大，它应该做老大，而且它必须做老大。要怎么去让中国能够接受这一点呢？听起来好像很难，实际上也很容易。首先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也看到，就美国这样继续老大做下去，对谁都不好嘛。你不要期望美国今天有一天能够幡然，能够泼然改变，不可能，因为他被资本主义绑架，他被犹太资本主义绑架了，所以他一路一条路走到黑，他不肯改。所以当美国不能改下去，就全世界都糟糕，都完蛋嘛。全世界都完蛋，对中国来讲也不好嘛。所以中国是全世界一部分嘛，覆巢之下无完卵嘛。所以当中国有一天最早越早理解这条越好。
1: 沿着陈理哦，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因为斯蒂克利茨自己也说啊，这中国不是军国主义国家，不可能主动去美国而待之，不是吗？
0: 当中国挺身而出啊，当中国当仁不让出来的时候，中国不会走帝国主义那条老路，中国会走另外一条路。
1: 一条老路太令人好奇了，这个世界真的不能再让美国这样搞下去，只能寄希望于中国。但中国到底怎么会走呢？怎么样走的才通？而斯蒂格利茨最关心的问题有最好解吗？继续收看评说新语。今天的评说新语实习生，我们想聊聊接下来世界该怎么办。
0: 世界该怎么看看中国啊？中国会怎么走呢？中国不会走帝国主义老路，中国会走一条新的和平主义的老路啊。怎么走呢？我们前面不是有个图板吗？就现在是G2格局，之前的G2交锋、G2矛盾，最早呢是美国老大，应该说上个世纪就是美国主导全世界，当时美国的表现很好啊，美国就推动全球化啊。可是呢，美国为了打击中国啊，就开始啊拼命的矛盾啦，打击中国，打成现在这个情况呢，就全世界变成两个半球了。这我以前就分析过，当美国打击中国的时候，全世界变成中国一半，美国一半，一半是以中国为核心，一半是以中国美国为核心。我们看现在市场，美国一半，中国一半。金融，美国是 SWIFT， 中国是 CIPS， 货币呢，一般以美元，那么现在人民币慢慢起来了。AI 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中国采取的开源，美国是闭源啊。然后卫星导航系统啊，美国是 GPS， 中国是这个北斗啊。空间站，美国搞一个不让中国上去，中国现在也搞一个，是吧？国际关系，中国有一群，那美国有一群，所以全世界就变成两个半球的半球化，一半的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半球，一半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半球。那么这个趋势会维持一段时间，将来再继续走下去就要靠市场力量了。那么我坚信啊，中国这一半的，因为中国本身的条件，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会越来越强，而美国的核心力会越来越弱。所以我看这个未来趋势，就是美国半球会逐渐的萎缩萎缩萎缩，而中国的半球会吸收美国那个半球萎缩之后能量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么最终会出现一个局面，那么就是中国会出来带领全世界，这就是我预见到的未来这个趋势啊。视频下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0: 柴机器食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2: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3: 有钱嗰啲。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
2: 因为佢唔够靓，身材
3: 不好都可以咁讲。
4: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幸福不是很遠。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中方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克里姆林宫在同一天也发表声明，宣布普京即将访华。美媒称，五角大楼正在准备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和以色列可能最早在下周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执行联合任务，清除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二号头目。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发表了讲话，就内部劳资纠纷公开向客户和公众道歉。新一轮的劳资谈判计划于18号展开。首只在印尼出生的熊猫宝宝李奥在印尼当地积累了大批粉丝，将于本月的晚些时候首次与公众见面。更多详细情况请关注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妈，把手机稍微翘起来。
2: 高点。
1: 猛起来，不要再推狠了。
3: 我把脚高点。
1: 好，我开始传程序来了。手机往左边转点，手机往左边转。
4: 啊，好麻烦喽。
5: 没有法了，没有法了。
3: 你四棒子搞的噻，你隔壁棒子哪里嘛棒子那搞的去啊？实际上那个也不管事，那个棒子一头是一样的。
5: 他的事情太多了，一天有时候我刚出去做事，他马上喊我回来，我又要回来，我都是他手活脚啊，他都是我的大佬，他说那个里头去做啊。
1: 把电表的电断一下，现在我两个那个把左边那个搬下来。

0: 啊，出手机。
1: 他叫黎夏，全身上下只有一根手指和一根脚趾能动。通过特制的传感器，他不仅能操作电脑，还指挥母亲建起了眼前这座农场。不同于普通的蔬菜大棚，这里不用土，靠水培。温度、湿度、水循环和营养液添加全部都是自动化控制。置身其中，充满了科技美学的赛博朋克风。
0: 这种设备的开关我全部都是设计在这个上面的。
2: 这个都是你自己设计的吗？这个东西？
0: 对，就是我们农场的主控系统的。
2: 哦，
0: 这个板子包括我就这个设计，然后在网上加工回来的。以前我们还自己焊，因为我妈妈现在年龄大了嘛，眼睛不太好了，所以说我就直接在网上加工好。
2: 等于这个农场从这个小到这一块电路板，然后大到这些棚子啊什么的，就全是你们自己做的。
0: 对对。
3: 然后就把里面的热风就给吸出去，然后这边降了 温的冷风，然后就吸在里边了。
1: 她叫黎倩，是黎夏的妹妹，在重庆市经营一家彩票站。
3: 这个肯定没有这个好种嘛。
1: 每天从早到晚都要看店，但无论多忙，她隔几天都必须回一趟农场。去镇上买菜，拿快递，给哥哥洗头刮脸，帮母亲做些家务。他是农场唯一的外援，也是这里最初的创建人。2022年，他和哥哥一起创业，两人拿出全部积蓄，还从银行贷了30万。然而当年年底，一场大火烧掉了他们大半的心血。
4: 全烧了，当时心都凉了。感觉就除了两个大棚，其他没剩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说，要不不种了吧？我很正式的跟他说，我说你们要再种，我说到时候没钱了不要找我拿，还是不听，还是要弄。
3: 好了哈，好，那我先撤退了。
0: 今天晚点找的啥？

0: 这个是气囊，所以说晚上必须要把气加起得睡睡觉得、
1: 哦、睡觉舒服一点。
0: 因为他那个
2: 加上我们呼吸才不会弄起，就是晚上、
1: 哦、
0: 哎，呼吸机他都叫，好白天对吧？抽了抽了，他都可以说话。
3: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儿，吴地美要把呼吸机的气囊拿掉，这样做了气管切开的离下就可以说话了。接着，他给儿子调整到合适的姿势，戴上手指和脚趾的传感器，打开电脑，将起重架上的屏幕推到眼前。一切就绪，黎夏可以开始和他的赛博农场连接了。
0: 他晚上也事情多，不但是洗痰翻身，调整脚了手，每翻一次身脚了手那些都要调好。他因为那个晚上都是把那个鼠标要拿好，
1: 嗯，
0: 他一醒了、哦、都要跟我打电话，都要那个鼠标按得准，他都还跟我打电话、
1: 哦、
2: 说不了话，所以直接给我打电话，告诉爸爸我需要翻身。
1: 哦，这一晚上得起来几次、啊？
0: 不一定，像昨晚上都起来得多，还有十次以上。昨晚上又是半个小时，又是个把小时，反正都是这种。
1: 它主要是这个呼吸机这儿吸痰的原因。
0: 哎，它关键有痰的话，它人不舒服的话睡不好觉啊。我都是像一个判了无期徒刑的人，真的。比无期徒刑好像还要严重点，因为无期徒刑嘛，白天工作了，晚上睡得到好觉噻，是吧？我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3: 安排好儿子后，吴地美开始做早饭，给儿子喂饭、吃药，全部结束已经九点多。而母子俩一天忙碌的工作才刚开始。最近，他们正在建一座新的大棚，骨架已经搭好。配电、布线、安装风机和传感器，很多活都等着他们。
0: 那还热不热？我那里可气多多巧来个，再来过来拿个。我还要去拿线。
4: 拿去看到走嘛？已经湿气够频繁了，还要去拿电钻电的，那一头的。
0: 哎，还是去走点路，拿剪刀，也够是的。推的话有点慢。哎呀，要拿头，要拿头。就这个位置吧，打开彼得。
2: 哎，对。
0: 嗯，我都开起了，放上去了。那都把这线的这路，把这线的这些吸。
1: 真的是，我看您在这儿一会儿也闲不住。
0: 啊。
1: 不是喂药，就是帮他挪一挪这儿，挪一挪那。
0: 哎，白天晚上都是这些事情都在。
4: 你骂我冒火的事儿，我还是个说开心的话，没说啥子，他都还哭呀。哎，我说我说都没说啥子，你还那个消气得很。不是你的话，我过得轻松得很，我想到哪儿去耍都在哪儿耍。我说他还是不做声，他晓得我对他好，他只是我嘴巴有啥子我要抱怨要说两句够。
3: 母子俩从早忙到晚，就在我们以为天黑了，终于可以休息会儿时，他们又布置好场景，开始了直播。每晚八点到十点两个小时，可以卖个180块。
0: 我们这个要价黑咋个事？
2: 他的意思是我们这个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播起来。欢迎来到直播间。对，我们刚刚才开始播。
5: 欢迎王总来到我们直播间。
2: 直播间没有人。
5: 我们刚来，刚才加盟。我们消防车里面有各种商品、水果，有喜欢的可以去看一下嘛。感谢大家。
2: 我从小的一种性格吧，我就是不愿意接受某一种现实，然后我总想去试着尝试改变。
1: 改变现实。
2: 对，就像是一直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我可能总想着想办法跑出去，突破这个笼子的限制。
5: 谢送的小星星。
3: 黎夏1989年出生在重庆近郊农村，5、6岁时别的孩子欢蹦乱跳，

0: 他却连走路都费劲，经常摔跤。母亲带他跑遍了重庆的医院，只得到了一个病因：肌肉营养不良症。这是一种罕见病，类似渐冻症，同样无法治愈。发病后，全身肌肉会不断萎缩。
1: 遇到要下雨呀、路不好那些嘛，我都要背他送他去读书，好要去接他回来嘛，都是去各背嘛。
2: 我上楼去这个教室嘛，我就得用手扶着这个楼梯的那个栏杆，然后有时候还会被同学笑话。
0: 小学四年级，黎夏已经完全无法行走，只能坐在木板上蹭着挪动，他也不得不辍学回家。从此他的活动范围就仅限于家门口几十米远的鱼塘。一天，黎夏在家门口捡到了一本邻居扔的物理书，他如获至宝般翻看，从此喜欢上了电路。他偷偷地拆装家里的电器，小到电扇，大到电视，这也陪伴他度过了漫长而孤独的童年。十七八岁时，黎夏求母亲买了台电脑，也从此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自从有了网络，黎夏就有了收入，他靠帮人发帖剪视频，每月能挣1000多元。当攒够了8000块时，他不顾所有人的反对，买了一台电动轮椅。
2: 那个时候我们农村根本就没有路，我爸应该当时就反对过，他说你买来也没用啊，你就能在附近家附近开一下。但是我就很固执，我非要买，只要有平坦的地啊，还有我们这个坝子呀、前面的这个院子里的那个，因为硬化了的嘛，我哪怕是这么小的一个活动范围，我都想突破，不想被困在那个房间里。
3: 哪怕突破那一步也是一个突破。
2: 对，哪怕是突破个几十米、十几米的距离，我都想突破，就是不想被困住，我总想着挣脱束缚。
3: 第一次坐上那个轮椅，什么感觉？
2: 感觉就像是突破笼子里的小鸟，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差不多有接近十年的时间，我都不能自由的行动了。但是有了那个之后，我发现我只要轻轻的动一下手指，我就能够自由的活动，只要是平坦的地方我都能够去。
0: 很快村里通了柏油路，黎夏可以开着轮椅去到更远的地方。那时的他除了不能走路，和正常人无异。虽然他像鸟儿飞出了笼子，但头顶仍悬着一柄达摩利斯剑，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黎夏在网上查自己的病，得知他会随着全身肌肉慢慢萎缩，丧失各种机能，包括吃饭、喝水，最终会因为呼吸系统的肌肉萎缩窒息而亡。并且大多数患者都发生在30岁左右。
2: 从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知道我未来的命运了。
3: 会有这恐惧吗？
2: 偶尔晚上的时候会有，就夜深人静的时候嘛，然后也没睡着，有时就会想到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有时候还是会恐惧，但是很快就过去了。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个预言我也不一定就是我不能打破呀，我觉得我有时候想我是不是可以打破来。
0: 妹妹黎倩比哥哥小8岁，她从小像个跟屁虫，对黎夏很崇拜。在她看来，虽然哥哥身体残疾，但头脑非常灵光。2015年家里拆迁，黎夏根据城市规划选的商品房，今天价格依然坚挺。
4: 你哥那会儿住这儿方便吗？
5: 他挺方便的，因为他没事就可以去那个中央公园。最开始买这个房子的时候，相当于价格都很低，我们才买成10000左右。
4: 但是现在也没降。
5: 现在没降，因为我们门口、
4: 你哥这个眼光还是可以啊。
5: 因为门口就是地铁站，方便买一点。
0: 拆迁让黎夏家的经济状况突然好转，不仅住上了新楼房，还买了私家车。2016年的春节，一家人开着车去了海南旅游。那年黎夏26岁，最远的地方还只去过重庆市区。他从未想过自己这只出笼的小鸟有一天还能飞出大山，去到海边。
2: 就 横冲直撞，不管商场啊什么高端的什么地方啊，想听就听，也不怕别人说，也不怕别人笑。
3: 真的是有种鸟冲出笼子的感觉。
2: 对，那个时候我把轮椅直接开到海滩上去了，还去压海水，然后我妹妹还给我把海水浇到我这里，让我感受一下海水。一个海浪打过来又把轮椅淹着了啊！我妹妹赶快推着离海水远一点的地方去，特别真实的感觉。只是觉得这种快乐是短暂的。
5: 当时看到一个项链，它也就七八百块钱，对于当时来说还是挺贵的，因为我们出去都是露营嘛，为了节约那个住宿成本。然后当时我说好喜欢呐、啊，他说真的喜欢吗？我说嗯，然后他就直接给我买了，现在都保存着，放在家里的。
4: 但是你妹妹的照片比较多，
2: 对，
4: 她爱拍，
2: 因为她拍起来好看一点，我那个就拍起不好看，我觉得。
6: 她不愿意。
4: 哦，你那时候不想拍照。
6: 她最开始出去还要戴那个面罩啊，帽子戴起，就是生怕别人把她认出来那种。后面出去多了才放开了。
2: 这是我和我妈妈第一次坐飞机去西双版纳，那个时候我和她
4: 坐飞机去的。
2: 对，就是我和她两个人，然后我妹妹就是把我们送上飞机，她就回去了。
7: 现在回想起来，这辈子可能最好的时候是不是就是，离夏得病前刚拆迁那几年啊？算吗？
1: 嗯嗯。最好的时候还是我们童年十几岁的时候，因为好耍嘛，一起的。像我们这么大的又多嘛，一天都过到去，一起过猪草啊，过菜呀、啊，都一起呀、啊，很开心，很闹热呀。反正我一辈子是个苦命。
0: 对于这次家庭旅游，吴弟美记忆是复杂的。那时，他和黎夏的父亲感情已经破裂，回来后不久就离了婚。吴弟美没读过几天书，十二岁就开始务农。围着灶台和田地忙了大半辈子，人生最大的变故就是儿子生病和家里拆迁。他也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福哪个是祸。
4: 这是您唯一爱好了哈，种点花。
1: 哎，对对对，在家也种，我们原来在街上都在那个凉台边边都种的有花。

0: 对于父母的婚姻，黎夏没有谈及，也许是觉得上一辈人的爱恨情仇他说不清，而他自己也经历过一段既甜蜜又痛苦的情感。2018年，黎夏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对方在外地一所大学读研究生，
1: 挺漂亮的，有1.7米，好像1.72米。他那个时候他有一点抑郁，他就特别喜欢来找我们视频聊天。最开始我们在群里写视频，最后就是我们俩单独吃视频。他说我们可以谈恋爱，但是说我们如果说想最终结婚成立家庭的话，因为这个情况也不可能。我说最肯定的。
2: 那这个其实听着也是有点残酷的，因为大家可能正常的两个人谈恋爱都是还是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未来的。
1: 真的是挺残酷的，就是发现就是感觉整个过程都很美好，但是心里却知道是没有结果的。
0: 此后女孩经常利用假期来重庆找黎夏，两人玩遍了重庆和周边，还带着母亲和妹妹一起去外地旅游。
1: 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比方说他买了一个冰淇淋啊，他咬了点，他吃了几口，又让我尝一下，直接给我吃，然后他就不会介意，所以说感觉还是很美好的。还就是偶尔，比方说我上轮椅这些，他还会主动来抱我上去。
2: 他第一次抱你的时候什么感觉？
1: 第一感觉就是他力气好大，一下就把我抱起来。
2: 你们在一起有一年的时间？
1: 1.5年左右吧。我记得是500多天，专门写了一本日记，就是记录我们俩的日常。
2: 哦，他写的。
1: 对，然后给我邮寄过来了。他在日记里写到，看到我柜子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药品，然后他就表示很心疼的那种。那是我第一次就是感觉到被别人这么在乎吧。
0: 2019年暑假，女孩和黎夏在一起待了2个月，假期结束，刚分开没几天，黎夏就突然提出分手，理由是她忍受不了相思病。
1: 她不在的时候吧，就特别想念她，然后心里就很不得劲，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没有精神，那种状态我觉得很不好，我就想结束这种状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父母也是在经常给她催婚啊这些。这样下去的话，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自己也痛苦，然后也耽误人家嘛。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也快30岁了，那个时候我很决绝，但是内心也很痛苦的。后来自己都哭了好几场，但是没办法呀，你必须得，你再难过再舍不得也必须得这么做，下定决心分了没有继续在一起继续没有意义。稍等一下，小爱同学，
3: 哎，
1: 给妈妈打电话。
3: 正在免提呼叫妈妈。
1: 快来把呼吸管子水头哈。
3: 对不起。
1: 稍等一下，呼吸机管路有人进水了，让我妈回处理一下。
0: 2020年7月7日，悬在黎夏头顶的剑最终还是落了下来。这天早上他突然呼吸困难，幸好母亲发现得早，喊妹妹黎倩一起把他送到家附近的医院。
4: 7点多钟，然后我听到我妈在喊黎倩快过来，她说黎夏，她说脸卡了，卡白了，就是脸已经没有血色了，因为当时应该就是那个痰卡在喉咙里边把气管堵住了。送到抢救室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了，给我妈吓惨了，就走路都已经那种软了，没有力气了，然后在那里哭啊。
0: 经过10几天的抢救，黎夏气管被切开，仍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医生建议他们转去市里的大医院，但黎夏的身体状况路上也随时有生命危险。
5: 他说不出来话，也不晓得他是哪个想法，后面你是啷个的去跟他说的？我把手机拿起，那个拼音点出来，我说点那个，他点脑壳，
4: 他还不能点头，只能眨一下眼睛说这个，然后再把这样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把字打出来，然后说他要转院。
5: 一般的人都不得去救他，因为救起来也是负担嘛。 你说我和他妹妹还是没放弃，还是把他，还是赶到去把他弄到医院去。
0: 此后经过3个月的抢救，数次九死一生，黎夏才保住一命。但他要终生依靠呼吸机，全身也只有一根手指和脚趾能动，几乎和植物人无异。
1: 就像是从天堂掉到了地狱，因为在那之前，我还每天都可以去逛公园，每天都可以出去玩，甚至有时候还会和一些做轮椅的朋友一起出去聚餐啊、吃饭这些。突然有一天，我就什么都做不了，就被封印在这个病床上。那个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他每天都有飞机飞过去，会有种向往的感觉。
1: 没有，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就是说我知道我现在这个状态，我去幻想也没有用。假如说我还有10年的生命，那么我就会做出一个规划，我在这10年当中我要去完成一些什么，想突破牢笼，做出一些改变，不认命，反正就是不想就这么认命了，觉得自己是不是还能够做点什么，或者说还能够尝试去做点什么能够改变。
0: 想要再次冲破命运的牢笼，黎夏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医院的 ICU 病房搬回家。而对他最关键的就是这台价值几十万的呼吸机，他曾在网上买零件，自己组装手搓了一台，但因为稳定性差，最终还是买了台二手的。这个起重机是黎夏自己设计的，既能将自己吊起方便母亲照护，平时还可以做显示器支架。
1: 刚开始的话，我尝试了使用这个眼控仪，就是人家在用的嘛，但是不好用，我发现效率太低了。然后经过不断的尝试，最后就找到了这个方法，用这个弯曲传感器。
0: 紧急报警器、不间断电源、手动呼吸器，各种装备安装齐全后，黎夏开始琢磨着怎么挣钱。家里的拆迁款花得所剩无几，他每月护理吃药还得4-5千元，不能一直坐吃山空。在网上他看到一个荷兰的视频，介绍自动化水培蔬菜，收入可观，并且不需要人力。于是黎夏找到妹妹一起创业。那时从事房地产销售的林倩正想跳槽，两人一拍即合，黎夏负责技术研发和规划，黎倩则开始四处选址租地，母亲全力做好后勤保障。2022年，一家人搬进用集装箱做的简易房，开始在这里开荒安家。
1: 我觉得我的运气也挺好的，也许也是上天对我的一种眷顾吧。比方说我们着火了，结果就有镇里面的领导路过我们农场，就下来了解了我们的情况，然后就给我们申请了一些补贴。后来遇到一些蔬菜销售受阻吧，又遇到媒体朋友们的普遍报道，又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0: 趁着媒体报道的热度，黎夏又开了自媒体账号，平日发一些他和母亲在农场的日常。
1: 欢迎来到直播间，
0: 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直播。
5: 比较关注的可以加个关注，感谢大家。
1: 金龙鱼？没有金龙鱼吧？那个不是卖的，那个不是卖的。
5: 哪里有个金龙鱼哦？他拿着车里把那桶油看到了吗？
1: 那个油不是卖的，那个金龙鱼是我们自己的。
5: 王总，你要买我们那个金龙鱼吗？我们也可以卖给你。
1: 我只有半桶了，好
0: 像。去年，一家超市开始定点采购，农场总算有些稳定收入。黎夏认为，常年亏损的原因是规模太小，因此他还在扩建。再过一年，农场贷款的30万就要还本了，妹妹非常发愁，但哥哥黎夏却信心满满。
5: 医生来了都是他喂的，他妹妹来了都是他喂的。
6: 么时候刷新？
7: 你可以
4: 你都只管吃
6: 啊。
4: 前几个月吧，就是农场开始有收益的时候，他就想着，嗯，以后有钱了还是得买个房车改一下，还是想出去这个样子。
7: 因为他的领不了呼吸机
4: 了。嗯嗯，其实了就必须要连呼吸机，就必须要一个更大的空间，让他来做。
1: 这就是最大的一个笼子了吧？那就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牢笼。然后这个牢笼想要突破的话，那就是困难重重了。但是我还是一直在尝试着。
8: 接着为您播出《文化大观园》。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信仰如何塑造一个帝国的辉煌？神灵又为何在今天依然牵动人心？走进遇见博物馆，探秘吴哥窟的神灵世界，从湿婆、毗湿奴到金翅鸟、那迦，揭开高棉帝国独特的信仰密码。文化大观园五月特别呈现《走进博物馆》系列，遇见吴哥的神灵们。你努力学习，拼命工作，却依旧焦虑。2000公里外，一个消失了600多年的帝国，把答案刻在了石头上。他们相信，有了神灵的护佑，才能获得现实安宁。今天我们不止逛展，而是去寻找一种神秘的力量，它与我们迥然不同，却心意相通。走进遇见吴哥窟的展厅，光线渐暗，仿佛踏入了那片遥远的热带雨林。122件来自柬埔寨国家博物馆的珍品，每一件都是吴哥文明的见证。异域神奇的面容虽然与我们迥然不同，却诉说着千百年来共同的心愿：平安、力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寄托。而这件复合神图腾，便是揭开吴哥信仰密码的第一把钥匙。
1: 这个复合神很有意思，你看它左边，我们怎么判断的它是复合的呢？左边这一侧，它的头上
0: 那个帽子，
1: 对，它那个帽子上面的纹路，其实代表说那是头发啊，那是发辫。而这个很高的发髻和发辫呢，其实是湿婆神的一个标志。也就是说，左侧它是湿婆神，
0: 就是毁灭之神。
1: 毁灭之神啊。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右侧它这个发髻就消失了，
0: 对，秃了吗？
1: 这不是秃了，这、而是说它其实戴的是一个王冠。哦，这个王冠是一个盔形，这个或者说我们叫筒形冠吧。这个筒形冠呢，其实是毗湿奴的一个标志。那么所以就是说，这位神，他其实名字叫做赫利赫罗神，他是由两位不同的神合合而成。左侧是湿婆神，也就是这个赫罗，其实是
0: 赫罗、
1: 然后呢，右侧是毗湿奴神，是赫利
0: 啊，
1: 对，
0: 就是他一面是有秩序，一面是毁灭。
1: 对，
0: 两个神共用一张脸，一具身体。左边的湿婆是毁灭与重生的主宰，掌管宇宙轮回的终极力量；右边的毗湿奴则是维持世界秩序的守护神，赐予众生安宁与繁荣。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中如和合二仙的组合就强调一个和，而高棉人却将两位法力相悖的神奇合二为一，其中颇有深意。
1: 首先体现了高棉民族它本身非常务实，就是说我拜一次我就可以得到两份功德，
0: 就是二合一，
1: 对吧？这叫做事半功倍，有这样的好处。那么我，像这样的话，其实也体现出了当时的这个高棉的统治者，然后高棉的百姓，他其实是怀着一种叫做宗教宽容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来面对所有的神明，而这样的这种宗教态度，其实恰恰也造成了我们今天这122件展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主题的神，而不是只有一个神，对吗？所以这其实也就间接性的反映出了我们今天展品如此的丰富多彩的一个原因。
0: 吴哥窟，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用石头垒起来的神圣之城。高棉帝国雄居东南亚600多年，吸纳了印度教的思想，却长出自己独特的枝叶。吴哥的君王们相信，供养神灵便能获得神王的权威，让国家风调雨顺。这些布满神灵的石头城，正是信仰的终极表达。在吴哥的神谱中，除了湿婆、毗湿奴这样的主神，还住着许多职能各异的职能神，他们各司其职，守护着高棉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眼前这位，在高棉人眼中，他是大名鼎鼎的战神与财神赛建陀。他不仅是湿婆的儿子，更承载着高棉人对于双倍护佑的期待。
1: 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印度的这个雕塑中会看到这个大腹便便的一个这个赛件图，然后手里面经常拿着钱袋子，这是作为这个财神的形象。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在这个高棉的这个雕塑里边，他就骑着他的这个坐骑，然后呢，体现出并不是这个财神的一面，而是更多的展现出他作为一个这个有武力的神这样的一面。因为他是湿婆的儿子，然后呢，他被创造出来，为的是当时要打败这个强大的阿修罗。
0: 阿修罗。
1: 对，而孔雀在印度的神话中有非常这个强的武力属性。孔雀被认为它能捉食毒蛇，因为我们知道在印度、在东南亚这样的地方，它其实是毒蛇肆虐的。
0: 哦，对。
1: 啊，那么，对。
0: 所以它是靠武力来保护大家平安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孔雀这样这种，像我们佛教也有叫做孔雀明王咒啊之类的这种，它这些咒语都是要对抗这种，有毒的生物。毒蛇或者是任何世间的一切的诅咒等等，所以其实孔雀作为坐骑不仅仅是好看，它也有这种武力方面的一种强调。
0: 感觉这也是一个二合一的神，拜它既可以拜财神，也可以拜武力之神。
1: 太对了。
0: 走在遇见吴哥窟的展厅，去过的人会在这里重拾那个被神灵凝视的午后，吴哥的记忆瞬间复活，没去过的人则被这些雕像的沉静与力量击中。神秘雨林，失落的帝国，神圣的微笑，每一眼都在种下向往。我觉得不光是这儿的展品，整个这个展览的布置让我也觉得好像就真的是回到了吴哥。
1: 没错，就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0: 122件展品，从日常器皿到宗教造像，从青铜到石刻，串联出一幅微缩版的吴哥文明图卷。这里不只有神，也有生活。神像守护的正是人间烟火。
1: 我们可以看到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其实就是迦楼罗，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金翅鸟，或把它叫做这个大鹏鸟。然后呢，它的下方这个其实就是那迦。那么这整个这个造像呢，它的首先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因为在印度神话里面，金翅鸟其实是这个那迦的一个死敌。那那迦其实所谓那迦就是我们说蛇，
0: 海里的妖。对，
1: 对，海里的妖。
0: 那个
1: 它就是这个有多头，然后这个体积非常的庞大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很强力的蟒蛇或者是什么样的眼镜蛇这样的生物。然后呢，金翅鸟，能够杀死这个那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是一个条幅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在这个古代印度的神话中，金翅鸟也被这个很多国王用来自比，就说我其实就像金翅鸟一样，那么我有这样非常伟大的这个力量，那么我能够调伏一切的妖魔鬼怪。但是呢，在高棉文化中还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那迦他作为一个生活在大海里面的神，他其实是一个水神，是水神的话，调伏水神就有了另外一重寓意，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古代高棉帝国，它其实它所在的这个地区啊，它的这个国土是季风气候。
0: 对的。
1: 季风气候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0: 雨。
1: 对，您说太对了，于老师，雨非常的关键。
0: 对。
1: 但是呢，这个雨量它就不太能确定，每一年在雨季到来之前，其实这个干旱的情况会非常严重。那么当时的国王呢，就非常的希望能够通过调伏水神的方式，能够控制降雨，能够使得这个

0: 越靠近神奇的地方，越需要用繁复的匠心去装点。
1: 它其实就是一个入口，但是我们不可以把它等闲视为区区一道门而已，因为门这个设置，其实在古代的这种神圣地理学、神圣空间学里面，它有独特的寓意。
2: 嗯，
1: 因为门是一个转换的机制，我们的门外的世界可能是一个世俗的世界，但是门是一个转换，也就是说，当你踏过这个门的时候，你就从世俗的世界进入到一个神圣的领域了。
0: 结界就是一个，
1: 对，就是一个、哎、或者说结界的一个门，它其实就是一个门户，你进去以后，它其实你就进入，你就和以前的你就不是一个你了。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们看到区区一个门，你看它设置了非常多的这个装饰，
0: 装饰非常的
1: 非常华美。然后呢，它的上方这个有一种这个卷纹，这个卷纹，有不同的说法。
2: 嗯，
1: 有人认为这个卷纹很可能是植物的这个，可能是一种抽象化的植物藤蔓。
0: 两侧耷拉下来的、那个。
1: 对，耷拉下来的，可能是这样的一种装饰。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是水纹。
0: 水纹。
1: 水纹。
0: 哦，浪花卷起来那个反着的那个纹啊。
1: 没错。如果是水纹的话，那么它其实就寓意着什么呢？天上的水
0: 降水
1: 降下来，给你进行一个象征性的洗礼。你像这样经过了这样的象征化的洗礼的话，那么你进入这个神庙，你就是以一个清洁之躯，而不是一个这个很污秽的凡俗之躯而进入的，有这样的一个寓意。
0: 吴哥文明的核心期从九世纪舍耶跋摩二世统一水陆两域开始，到十五世纪帝国迁都金边结束，其建筑群从吴哥窟延伸至通王城，巴戎寺那些佛塔上的高棉微笑便是巅峰绝唱。此次展览中，许多原本镶嵌在寺庙门楣柱廊上的建筑原件得以独立呈现，让我们得以近距离凝视千年前的凿痕。哎，李老师，这个上面写着女王宫，但是我记得在高棉的历史上好像没有过女王，是吧？
1: 您的记忆没有错，确实在高棉历史上并没有，这个目前来说啊，我们的史料中并没有发现有任何女王的这个踪迹。之所以叫女王宫呢，这个其实是我们国家对于这个班迭斯类，它的原名叫班迭斯类，对它的一个这个译名，把它译为女王宫。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我们今天的展品里边，您看啊，是一位仙人。这个仙人呢，他其实是在印度神话中他是苦修者，
0: 就是他是介于凡人和神中间的一个，
1: 我们可以像这样说
0: 职位。
1: 对，他其实都不能说是职位，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仙人他其实就是一种一个人修行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呢他具有了一些这个苦修之力，苦修能够带给人威力，这是古代印度人所相信的。这个苦修本身非常的严苛。仙人需要做什么呢？比如说在寒冷的冬天，他不能穿任何东西，他就必须要挨冻，他不能吃任何东西，不能喝水，必须要长久的保持一个姿态。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苦修仙人，其实他本身也是处在一个苦修状态中，但是这样的严苛的苦修可以换来非常大的威力。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在建筑中启用这个苦修仙人作为它的一个装饰的话，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借用这个苦修仙人自己产生的这种苦修之力，而保证这个建筑能够长久的安定。
0: 穿行吴哥，石壁上随处可见婀娜的女神身影，其中就包括集众神之力而生的女武神杜尔加。这些柔美的身姿背后藏着不输男神的战斗力。眼前的杜尔加虽已残损，手中的海螺号角却诉说着他征战四方的威严。
2: 我们看到这个女神，虽然她右边的胳膊已经断掉了，但是从左边的这个胳膊来看，她至少应该是有四只手，是吧？
1: 对，没错，至少有四只手。
2: 那这他在古代高棉的这个知识体系里面，他是负责什么的？
1: 这首先他应该是这个杜尔加女神。我们要了解他在高棉体系中的这个功能，我们就必须要知道他在印度本土他其实是干什么的。首先杜尔加是一位女武神。
2: 女武神。
1: 对，这个其实。

0: 还挺特别的，对吗？就是本身如果我们光看这个女神的外表的话，我们觉得女神非常的优美，非常的柔软，整个这个形象并不狰狞，对吗？
1: 不像是能打仗的，
0: 对。
1: 对，
0: 她并不是一个直接就展现出这种武力值的一个人。
1: 对的。
0: 但是如果我们在印度，我们对比印度的图像的话，印度的杜尔加，它其实有两个特点。第一，印度杜尔加有十个手臂。
1: 有十个。
0: 有十个。哦、然后呢，十个手臂，每一条手臂里面都要拿着一种武器。因为杜尔加它的这个，它怎么来的？它其实是当时地上出现了一个水牛怪，就是这个水牛怪，这个众神拿它没有办法。那最后只有想到一个办法是什么呢？众神集合自己的力量，造出了一个女神，这个女神就是杜尔加。然后呢，杜尔加的十条手臂，每一条手臂里面都拿着一种武器，是每个神都给了他一件武器。像我们今天看到，虽然他的这个手臂断了，我们只能看到一条手臂，但是他这条手臂里面拿的是海螺。
1: 海螺，哦，是那个毗湿奴的那个。
0: 对，您说的非常对，就是毗湿奴的那个海螺。
1: 海螺。
0: 对，而且海螺，很多人可能会疑惑说，哎，为什么海螺是一件武器呢？它还真是，因为在古代，海螺是一个在战场上面的号角。
1: 号角。
0: 对。
1: 能召唤出自己的兵来，是是这意思。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哦。
0: 然后也是这个开始打仗的这么一个这个我们说这个号角，这个战斗的号角吹响，那么战争就要开始了。然后通过这个号角的声音呢，也可以使得这个敌军被闻风丧胆啊，就这样的一个意义。
2: 在中国佛教造像中，大象通常只是坐骑，但在吴哥的神谱里却出现了象首人身的象头神迦内什。他不仅是湿婆与帕尔瓦蒂之子，更是一位以智慧著称的独立神明。为什么同是大象的形象，在中国只是菩萨的坐骑，到了高棉人心中却能升格为神呢？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任何的这个迦内什这个神，他一定有一边象牙是缺的。那缺掉的这颗象牙是干什么用的呢？是这个跟古代印度有两大史诗。其中一个史诗叫做《摩诃婆罗多》，那《摩诃婆罗多》有十万颂之多。那么据说当时他的这个史诗的作者，这个仙人，他一边用口来讲述，一边口诵这个诗，然后同时迦内什掰断他的象牙做笔，然后就在这个记录书写，就是这样把这个十万颂的史诗给传播下来。
1: 就写完之后，他那个牙也磨没了。
0: 那也肯定磨没了。但是就因为掰断下来，也不可能再把它安回去了。所以这个他也因此，那么他就成为了这个智慧的象征。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您猜猜他的这个坐骑是什么？我觉得于老师肯定猜不到。
1: 他不能再骑个象吧？象落着象。
0: 那不能的。
1: 他坐骑是比他还大的吗？
0: 比它还小的，
1: 比它还小的，
0: 比它小很多的东西。
1: 蚂蚁，
0: 那么没有那么小，
1: 没有那么小，
0: 对，没有那么小
1: 啊。
0: 小老鼠，那么为什么是小老鼠呢？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老鼠其实象征了我们人生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烦恼，琐碎的、无时不在的、随时出来滋扰你的那种烦恼。
1: 嗯，
0: 这种烦恼其实是由无明，也就是说是因为人的天生的无知所造成的。就因为你看不透，所以很多智慧就这个很多这个智慧被隐藏了。
1: 嗯，
0: 那么很多烦恼其实就找上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啊，这个老鼠被迦内什所制服了。嗯，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就成为了克服烦恼之神。
2: 这尊阿修罗立像的身形壮硕，全然是战神般的体魄，但却长着一副金刚怒目的恶魔面容。在吴哥的城门旁，他曾是守护者之一。
1: 哎，走到这儿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身材其实才应该是战神的身材。
0: 对。
1: 但是你看他的脸，我就觉得像个恶魔。
0: 对吧？这个金刚怒目，哎，对吗？
1: 对，那眼珠子都瞪出来了。
0: 对，他其实本身就出自吴哥王城的城门前面的那个浮雕，所以他确实是安立在这个城门的这个门口。然后同时呢，这个阿修罗其实他本身他背后也有故事，他其实是出自翻搅如海那个神话。翻搅如海就是说，有那么一次，天神和阿修罗合作起来，搅动如海，那么想要从如海中搅出

0: 不死甘露，谁喝下那个甘露，谁就可以永生不死。那么他们在合作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万物就从如海中诞生了。所以从这个故事来说，阿修罗其实就是和天神，虽然不是一个阵营，但是他们其实都是创世神话中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
1: 就
0: 节。
1: 是他们的合作创造了我们现在的世界，在他们的神话里。
2: 展览的主角虽是神明，守护的却是人间烟火。除了威严的造像，还有瓷器、首饰这些寻常日用品，默默还原着千年前高棉人的生活图景。细看之下，那些来自中国的瓷器，原来在这片神灵庇佑的土地上，早已有我们祖先的影子。
1: 所以在展览的这部分，我们能看到这个是原来中国的瓷器运过去的，
0: 对，
1: 所以就证明我们那个时候跟他们的文化交流还是很多的。
0: 对，是很频繁的，
1: 所以
0: 不能少
1: 在，
0: 的。
1: 对，所以在您的研究里面，有没有看到就在吴哥当地他们的建筑或者他们的雕塑上能看到中国元素的？
0: 在雕塑上是一定有的。那么等到以后，如果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去到巴戎寺。那么在吴哥巴戎寺的这个它的浮雕里面，其实就可以这个找到非常明显的中国人的这个影像。那么它展现的其实是当时的中国人，与高棉民族和谐共居，有这样的一个场景，有贸易的场景，也有一起嬉戏玩乐的场景。对，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的非常优美的瓷器，那像比如说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件，这很明显这是一个粉盒，对，
1: 对，
0: 这非常特殊。
1: 而且它不光是实用，它粉盒也做出这种艺术的装饰来。
0: 没错，这是一种非常精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制这个造物，那么从中国这个来到柬埔寨，就由柬埔寨妇女所使用，就是说当时其实有很多中国人到这个吴哥王城去做生意。那么去做生意的话，他并不是说去到那儿做几天生意就走，因为我们知道古代航海是需要依靠季风的。
1: 对的，
0: 那么他要等这个季风，
1: 调过去，
0: 对，调过去
1: 才
0: 那
1: 能往
0: 么
1: 回
0: 漫
1: 走。
0: 长，对，那么漫长的时间，他会在当地娶一位柬埔寨女子作为妻子。
1: 就是闲着也是闲着，我娶一个姑娘。
0: 除了这方面原因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在柬埔寨啊，在当时的吴哥王城，负责贸易的是妇女。
1: 哦，他们是女士来做贸易的。
0: 对，对，是女性来这个主持这个贸易工作，所以呢，娶一位这个柬埔寨女子，其实是有助于他们做这个交易。那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像这样的粉盒，那有可能就是献给他的这个柬埔寨妻子的这样的一个礼物，我觉得非常的有人情味。
2: 穿过众神的世界，展厅深处有一抹沉静的微笑，那是舍耶跋摩七世的面容。这位高棉最伟大的国王，将自己雕成圆雕神像，打破了凡神之别。
0: 石像是一种非常有特权的一个行为，一直以来，只有神享有这样的殊荣，就是说可以用石块来这个制造他的这个像。但是这位国王，这位舍耶跋摩七世被誉为这个古高棉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国王，他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就是把他的形象雕刻在石头上，而且不是浮雕，是圆雕。
1: 圆雕，
0: 圆雕这件事情就更严重了，因为圆雕其实在古代的这个历史上仅仅作为膜拜像存在，
1: 就
0: 如
1: 是
0: 果
1: 你，
0: 是浮雕，
1: 就是你一定会把它放在庙里供着。
0: 对，对。其实就相当于是把自己抬高到了这个，
1: 神的那个高度，
0: 对，
1: 他怎么敢？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
0: 他为什么敢？他其实是因为他当时改宗了佛教。
1: 哦。
0: 那原本在他之前，吴哥的帝王主要信奉的是印度教，
1: 印度教，没
0: 对。
1: 错。
0: 那么印度教它有非常鲜明的等级观念，这个等级观念的不可动摇的上层一定是大神，大神包括毗湿奴，包括湿婆。他们是一定不可动摇的。那么在大神之下，可以有一个次级的神王，那么再往下的话，那就是芸芸众生了。古高棉的帝王，他们的王权复刻了这一个结构，他们自比为中间的那个次级神王。
1: 啊。
0: 那么他们认为自己的王权来自于最高神的一个授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凭借这种授权主张自己是神圣的。也正因为这样， 他们不能越雷池一步。那么这个结构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在他们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代理人。神和王之间他们有存在等级的话，中间就给婆罗门留下了
1: 婆罗门
0: 对权力操作的这么一个这个空间在里面。
1: 对
0: 啊，所以在当时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内，那么他其实往往甚至要受到婆罗门的摆布。那么到这位国王，他改宗佛教意味着什么？佛陀是一个自悟成才的，他不需要任何的代理，就等于说在王和佛之间，在最高存在之间，不再有那么泾渭分明的这种鸿沟了。王完全可以既是王又是神。
1: 又是神。
2: 舍耶跋摩七世不仅是高棉最伟大的国王，更是吴哥通王城的缔造者。他修建了巴戎寺、塔普伦寺等宏伟的建筑，将帝国推向了鼎盛。也正是他改宗佛教，打破印度教的等级桎梏，以自己的面容雕成垂目微笑的神像，那抹穿越千年的高棉微笑至今仍在凝视着每一个走进吴哥的人。
1: 就是那其实如果作为一个这种原像的话，它其实应该是摆在高位的，所以我们一般的话应该是仰视它。
0: 对，
1: 所以我们应该是蹲在这里来看它。
0: 对，
1: 就很慈祥，很就是你觉得它很慈祥但是也很威严。
0: 对，这个词其实是形容这个高棉的微笑最好的词。它的慈祥何来？其实就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它进行了一个特别重大的改革。在这位国王之前的神像，无论是佛像也好还是印度教神像也好，所有的神其实都是双目圆睁的。
1: 对的，我们刚才看的那个
0: 对
1: 阿修罗，
0: 对，
1: 就
0: 都是睁开眼睛的。他没有这样的这种垂目。对，没有这样的形象。从这位国王开始，垂目神像开始成为一种主流。那么这种垂目包括他的像这样非常静谧的非常安详的这种
1: 释迦摩尼。
0: 对，他其实就是那种
1: 让我想到了，对
0: 对吧，就是很像佛教本身佛陀所展现给我们的这种感觉。
1: 垂目嘴角上，对，
2: 吴哥的建造堪称信仰与权力的极限挑战。将数亿吨砂岩从深山运抵平原，垒成宏伟庙山，再雕出满壁神灵，在没有现代机械的时代，这是近乎疯狂的奇迹。然而十五世纪，帝国却忽然气成南迁，都城被雨林吞噬，吴哥或许沉寂了，但高棉人的信仰从未消亡。他从石头走进了千家万户，从神灵的殿堂回到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60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沉默的
3: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
2: 他们不再是谁的神灵，而是一个文明存在过的证据。
3: 黄牌大放送，特朗普时隔9年再访华，全球目光聚焦北京。
4: 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
3: 贸易，
5: 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
3: 科技，
6: 特朗普放行英伟达 H200 芯片对华出口。
3: 中东，
5: 美国和伊朗的战事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突发变量。
3: 台海，
7: 中方反对美国对台军售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3: 红线不容试探，现实课题与时代变局与此交锋，中美共处之道如何求解？公约数，特朗普再访华观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Armale,
9: Raya,
10: Aquatino, Coparmus,
11: Diversità,
12: Tajamnice.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احترام
16: Lovely.
1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9: 咁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20: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1: 有錢嗰啲
8: 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1: 又佢唔夠靚，身材
8: 都可以咁講。
12: 有很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些條條框框限制了自己，只要肯放低那些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不是很遠。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商务部介绍中美经贸磋商初步结果，官宣安排达成积极共识。
1: 20 years is not enough for you. It's got to be a
2: problem. No, 20 years is enough, but the level of guarantee from them is not enough. In other words, it's got to be a real 20 years.
0: 特朗普称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伊朗称双方同意推迟浓缩铀问题谈判。伊朗媒体表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将加速增长，美军则继续海上封锁伊朗。
3: 以黎完成第三轮直接谈判，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但以军仍持续袭击黎巴嫩。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4: 搭乘时事直通车，换位是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换球报道。我是李阳倩，
5: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外交部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16号发布消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5月19到20号正式访问中国。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周六表示，在俄总统访华期间，俄中元首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 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此外，两国元首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双边会谈结束后，俄中还将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等。 此前的今年5月9日，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后，普京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均对此访问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
0: 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忠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6: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5日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情况和共识。王毅表示，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王毅表示，此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持续进行坦诚、深入、建设性、战略性沟通，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并就此达成一系列共识。第一，这是两国进入各自发展关键阶段的一次重要会晤。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对外释放了重要信息，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

0: 大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第二，这是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一次重要会晤。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两国元首为中美关系这艘巨轮领好航、掌好舵，必将对国际局势演变和人类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和深远影响。第三，这是两国元首深入沟通、达成丰富成果的一次重要会晤，既有正式会谈和欢迎宴会，也安排了小范围交流和参观活动。两国元首互动相处近九个小时，会晤中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中方认为，这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通过交流合作不断增强中美关系的韧性，对抗对两国和世界注定是一场灾难，合作则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这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不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中美之间即便有竞争，也应是相互借鉴的良性竞争，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这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不能像过山车一样起伏不定。双方都应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尤其要信守做出的承诺。这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不能发生冲突对抗甚至战争。和平共处是中美两国的最大公约数，中美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王毅表示，应特朗普总统邀请，习近平主席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还同意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共同参观了天坛，领略中华文明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这一特殊安排说明中美两个伟大的国家理应深化相互理解，促进人民友好。此次不少美国企业家陪同特朗普总统访华，特朗普专门邀请他们来到元首会晤现场，习近平逐一勉励各位加强对华合作，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王毅十五号向媒体介绍中美元首会晤的情况和共识，表示此次会晤台湾问题是重点议题之一，中方表达三点立场。在中东局势方面，中方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尽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
0: 王毅表示，这次会晤台湾问题是重点议题之一，中方的立场很明确。第一，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使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是自古到今的事实，是台海真正的现状，也是二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方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履行应尽的国际义务。第二，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双方就可以投入更多精力开展互利合作，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当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中方希望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第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公约数，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就是绝不能支持和纵容台独，因为台独和台海和平水火不容。中方在会晤中感受到美方了解中方的立场，重视中方的关切，同国际社会一样不认同也不接受台湾走向独立。
2: 也是我同您。
0: 而在经贸领域方面，王毅说，两国元首深入讨论了中美经贸关系，为两国经贸合作明确了方向，提供了保障。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包括继续落实前期磋商达成的所有共识，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解决彼此农产品市场准入的关切，在对等降税框架下推动扩大双向贸易等。双方工作团队仍在就有关细节进行磋商，将尽快锁定成果，共同抓好落实。至于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王毅说，关于中东局势，习近平主席阐述了中方一贯立场，强调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对话才是正道。中方鼓励美伊双方继续通过谈判解决包括核问题在内的分歧矛盾，主张在维持停火的基础上尽快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同时认为解决海峡问题的根本之道在于实现永久全面停火， 中方一直在努力劝和促谈，将继续为推动战火尽快停息、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自己的作用。关于乌克兰危机，中美都希望这场战事早日结束，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做了很多劝和促谈工作。中美双方愿继续保持沟通，为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最后强调，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共同落实好元首会晤达成的重要共识，朝着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方向，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多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6号为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回答记者提问。发言人表示，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的磋商成果，并为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双方将通过理事会来讨论产品降税的问题，原则同意向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
3: 三是双方将会解决或实质性的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了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的合作。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结束访华行程后，在空军1号上向随行记者表示，这次的访问非常成功，中美达成大型贸易协议，在台湾等议题上有非常好的相互理解。
3: 特朗普15日在北京接受福克斯新闻访问时，提醒台湾不要期待美国会无条件提供军事援助。他强调，不希望看到台湾有人闹独立，他们最好冷静点。
4: 特朗普15号结束访华行程，他在空军1号上向随行记者介绍了此次访问的成果。特朗普表示，在中国度过了一段难以置信的时光。
5: So we had a great stay. It was an amazing period of time. President Xi is an incredible guy. Got along, made a lot of great trade deals, including over 200 planes from Boeing with a promise of.750 planes, which will be by far the largest order ever.
4: 特朗普称，经过两天的交流，中美元首在台湾和伊朗问题上都对彼此立场有了非常好的理解。特朗普表示，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非常强硬，对于美国新一轮对台军售，特朗普将会在短期内做出决定。
5: We talked about Taiwan, we talked about Iran a lot, and I think we have a very good understanding on both.On Taiwan, he does not want to see a fight for independence because that would be a very strong confrontation. And I heard him out.
6: Are you going to stick to wording?
5: No, I didn't make a comment on it. I heard him out. On Taiwan, he feels very strongly. I made no commitment either way.
7: See what happens. What about the arms sales to Taiwan?
5: I'll make a determination over the next fairly short period.
8: Mr. President, on Taiwan again, you said you were going to check with the President of Taiwan, but the 1982assurances that President Reagan gave said you would not, said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not consult with China on arms sales to Taiwan. So it sounds to me like you have consulted
5: with
8: China.
5: Well, I think 1982 is a long way.
8: It was?
5: That's a big far distance.
8: You dispensed with them?
5: No, I didn't say anything about it, but certainly, he brought that up. He talked about that to me, obviously. So what am I going to do? Say I don't want to talk to you about it because I have an agreement that was signed in 1982. No, we discussed arms sales. I think the last thing we need right now is a war. That's 9,500 miles away. I think that's the last thing we need. We're doing very well.
4: 此外，特朗普表示，关税以及电脑芯片问题并没有在此行中进行讨论。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美国媒体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可能最早下个星期恢复伊朗的军事行动。
3: 越南外长访朝鲜，与朝鲜最高人民会议议长会面。

0: 滋润每一方土壤，助力每一寸生长，成就每一份梦想。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1: 美军讲演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伊朗永久契合的立场有所松动，称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已经收到来自美国的信息，对方希望继续对话，双方已经同意推迟浓缩铀议题的谈判。阿拉格奇强调，巴基斯坦主导的调解并没有失败，但确实遭遇困难，欢迎中国提供外交助力。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朗方面已收到来自美国的信息，对方希望继续推进对话，但围绕浓缩铀的相关问题相当复杂，谈判几乎陷入僵局，因美双方已同意把这一议题推迟到较后阶段的谈判。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努力维持停火，给外交努力一个机会，但也做好了重返战场的准备。他表示，当前谈判的主要症结在于缺乏信任，美方有时在一天之内发出两个矛盾的信息，给谈判造成困难。
3: So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right now is the question of trust. We cannot trust Americans at all. So everything should be exact. Everything should be defined very clearly before we can conclude a deal.
2: 阿拉格奇承认，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面临困难，欢迎中国为解决当前局势所做的努力。
3: Well, the mediation process by Pakistan has not been failed yet, but it is in a very difficult course, mostly because of the Americans' behavior and the mistrust which exists between us. We appreciate any country who has the ability to help, particularly China.
2: 阿拉格奇说，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亦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结束访华行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空军一号上被问到是否已拒绝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时表示，他看了一眼不喜欢第一句就把文件扔掉，但对于伊朗是否要永久契合，特朗普就有所松口，称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
4: 20 years is enough, but the level of guarantee from them is not enough. In other words, it's got to be a real 20 years.
2: 据伊朗德黑兰时报此前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纽约时报》15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可能最早下周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报道称，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报道还援引了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的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来进行更为猛烈的轰炸，而另一个选项是派地面特种作战部队进入伊朗，以获取伊朗核材料。数百名美军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3月抵达中东，但是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包含巨大风险。
1: 美国一边释出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的缓和信号，一边又传出可能会恢复军事行动的消息，伊朗该如何回应？
0: 我们立刻也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5: 雅倩你好。
0: 好，郑凯，对于美方现在出现这样的一个软硬兼施，伊朗方面态度如何，以及目前是否有进一步的来部署呢？
5: 好的，目前我们掌握到的消息是这样啊。美国现在这种边谈边威胁的这种模式呢，对于伊朗来说其实已经习以为常了。昨天大家可能还记得，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在新德里的新发布会上就说过，美国方面经常发出这种自相矛盾的信号，所以让伊朗根本没有办法相信美国的真实意图。所以现在伊朗当局的心态呢，就是谈那我就跟你谈，打呢就时刻准备着。至于第二个问题，就是伊朗目前所做的准备，我要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呢，就是在外交层面，今天最新的消息就是说，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在几个小时前呢，然后在没有宣扬，在没有报道之前，就来到了德黑兰，与伊朗的内政部长还有其他的一些部分官员进行了会面，但是会谈的内容没有透露。据外界的猜测呢，这次谈 这次会面应该是在传，是在协调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另外也有可能就会传递一些中国的意见。第二个方面就是军事层面，然后今天也是在刚刚不久吧，然后我看新闻就是说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有和伊朗革命卫队关系非常密切的努尔通讯社，发布了一条消息，这个消息就是说伊朗一个伊朗的军事官员，然后透露的消息就是说，现在伊朗最高层已经给伊朗的武装部队各个作战级别发出了一个及时综合的作战计划。这个及时综合的作战计划的目的呢，就是对美国潜在的军事打击要做出非常，果断、迅速、创新且高强度的回应。然后这个官员还强调，就是说，在上一次四十战争当中呢，伊朗呢因为克制，没有对一些目标进行打击，但是这一次如果开战了，就会把之前没有考虑到的目标作为重点优先打击的对象。第三个，这个官员还强调，就是说，如果开战了的话，这次新的作战方案呢，不会保持像先前的那种克制性的考量，会给对方来一个，全方位对等的施压模式的打击和回应。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民生方面。今天呢，伊朗内政部长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然后对大家说呢，现在政府已经，做好了在各个领域都做好了准备，然后有充分的物资，然后都存储好了。所以让大家放心，不管是发生战争也好，还是不发生战争也好，我们前线的战士，还有后方民众的基本生活保障，也基本生活物资都可以得到保障。然后他还说，现在我们的小麦储量可以坚持一年，我们的牲畜的饲料可以坚持3到6个月，还有糖啊、油啊这些基本的生活用品物资，我们都做了表格统计，所以哪个地方缺了，我们都可以及时做，进行一个补充和调配。这是伊朗现在就面，这是我目前掌握到的信息，就是说伊朗在面对现在这种非常矛盾的和就是敏感的局势下，他们所做出的回应和部署。亚倩。
0: 好的，谢谢郑凯所带给我们的观察和报道。
1: 那特朗普从此前要求伊朗永久弃核，转为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如何解读这样的态度变化？进入今天的时事点评。好，节目中我们有请兰州大学的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朱永标先生，为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朱院长，你好，您如何解读特朗普的伊核问题最新表态？美伊谈判现在阶段是主要的变数是什么？
6: 我觉得美国的态度事实上呢，一直是没有大的变化，也就是无论特朗普还是美国，他在美伊谈判这个问题上底层逻辑也没有变。因为自从美国的军事行动没有达到理想效果之后，美国是一直是试图想用一种比较体面的方式结束这场战争，也就是特朗普想宣布胜利，但他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美伊的谈判呢就成为一个自然的一个结果，但是双方谈判一直在纠结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谈判的优先次序问题。一个是美国试图呢，先谈判核问题，而伊朗呢试图呢是谈判解除制裁、解禁等等相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呢就纠缠不休，纠缠不清。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双方的要价、差距太大，也是影响了这个美伊谈判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啊。那么呢，这次呢，特朗普的这个相关的表态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呢，也是一直是美国在这几十天的这个停火期间一直是持续的。

0: 就一方面，进行这种极限施压，另外一方面呢，又不断的去试探这个伊朗的这个相关的底线，或者说，我们可以说啊，现在的所谓的20年的这个暂停期啊，事实上呢，也是美国递出的一个台阶，并不是伊朗方面首先提出来的啊。当然了，伊朗呢可能是希望能够在更短的时间里面结束这个。接触实施这个核计解除实施核计划，那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美国的态度呢一直是没有大的这个变化，一直是是可以说是这个一贯如此的啊。那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未来影响它的额外的因素啊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谈判这个次序问题上仍然是存疑的，因为现在这个美国只是说。暂停这个核计划20年，而并没有说谈判次序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伊朗拥有的高浓度的铀的问题，仍然是一个谈判中间的堵点的问题。怎么处理这个伊朗拥有的浓缩铀问题？第二方面呢，就是美国现在呢，在其他问题的这种刺激之下啊，或者说伊朗在美国在恢复了一定的信心的情况之下，会不会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个呢也是存疑的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美国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继续约束以色列，仍然是存疑的。当然第四个方面呢，也是涉及到伊朗方面，就是伊朗的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啊采取这种。妥协啊，能够在一个相对有利的时间节点，达成这样一个协议，接受美国的这种方案，我觉得也是考验未来谈判走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1: 好，非常谢谢朱先点评分析。
2: 而根据伊朗媒体在15日报道，共有30艘船只在14号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一数字将会加速增长。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则是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指，美军正在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日已经是75艘商船改道。
1: 此外，法国国防部15号表示，法国海军的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并且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的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3: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5日报道，有30艘船只于14日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穿越海峡的船只数量将会加速增长。另据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的追踪数据显示，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苏伊士型邮轮卡罗洛斯号14日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后，15日正驶向印度西部港口西卡，而卡罗洛斯号也是本周内为数不多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之一。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15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美国拉斐尔·佩拉尔塔号驱逐舰当前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并称截至今日，美军共计已使75艘商船改道，对4艘船只实施了拦截。另外一边，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吕福15日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表示，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指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的，并且符合国际法。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在10日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不是法国的选项，称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的护航行动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联酋政府15号宣布，正在加速建设一条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输油管道，预计通过富察伊拉港的原油出口能力会实现翻倍，明年可以投入营运。
4: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新输油管道由阿联酋国营石油企业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负责实施，通过富察伊拉港的原油出口能力将实现翻倍。目前这条管道已进入施工阶段，预计明年投入运营。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此前表示，如获得批准，计划将其石油产能提升至每日500万桶之上。这家石油公司15号召开执行会议，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宣布将加快由西至东的输油管建设项目。他指，这家石油公司是负责任且可靠的全球能源生产商，拥有良好的营运弹性，能够在出口限制允许的情况下，负责任地提高产量，以满足市场需求， 阿联酋于本月一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后，不再受欧佩克产量配额约束。阿联酋表示，此举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考虑到长期战略、经济愿景以及能源发展。阿联酋境内现时有一条通往阿联酋内陆的输油管道，这条管道西起阿联酋石油主产区哈卜善油田，东至富察伊拉港，总长420公里，2012年7月正式投入使用。这条管道由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从而避开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也拥有一条输油管，旨在将境内集中在东部的石油经由受伊朗战争影响较小的西部海岸出口。沙特这条输油管道全长1200公里，从阿布盖格石油加工中心延伸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执行长更将石油管道形容为国家的关键生命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印度总理莫迪于15日在阿布扎比展开了为期6天、横跨5国的外交访问，与阿联酋总统举行会谈，双方签署了多项协议，涵盖国防、能源与基础设施，并宣布阿联酋将对印度投资50亿美元。
5: 阿联酋总统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与总理莫迪会晤，聚焦中东安全与能源合作。阿联酋宣布对印投资50亿美元，在国防领域，两国签署战略防务伙伴关系框架协定，为双边安全合作建立制度化基础。印度战略石油储备有限公司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就液化石油气勾销达成协议，进一步强化印度能源安全。
6: The two sides built on the initial steps that were taken during the visit of President His Highness Sheikh Mohammed bin Zayed to India in Delhi in January this year.concluded a framework on a strategic defense partnership. Under this, the two sides will strengthen their collaboration in defense manufacturing, defense technology, defense equipment,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in coordination across various areas.
5: 会谈中，莫迪强烈谴责阿联酋近期遭受的攻击，强调此类行为不可接受，并赞赏阿方展现的克制与领导力。他指出，中东冲突已影响全球，印度愿提供一切支持，以恢复和平，并重申维持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开放的重要性。
7: 结束阿联酋行程后，莫迪依序访问荷兰、瑞典，在挪威参加第三届印度北欧峰会，最后在意大利结束访问行程。莫迪的欧洲访问重点包括半导体、绿色氢能、人工智能与绿色转型等领域，旨在因应当前世界局势，强化印度与欧洲的战略连结。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金砖国家外交部长会议15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闭幕，因成员国在伊朗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尖锐对立，会议未能发表联合公报，而是由轮值主席国印度改发主席声明。专家指出，金砖之间的团结正面临空前考验。
5: 原定展现大金砖团结的金砖国家外交部长会议，却因成员国对伊朗战争立场的分歧，导致主办国印度最终未能促成联合公报，仅以主席声明形式总结会议。会议期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阿联酋代表团爆发言辞冲突。阿拉格奇直言阿联酋直接参与了对伊朗的侵略，并呼吁金砖成员国明确谴责美国与以色列违反国际法的军事行动。阿联酋否认相关指控，并重申伊朗的攻击行为构成明显侵略。
8: We know that there are also some spoilers.Who tried to derail diplomacy? It's a fact. The warmongers who want to drag the US again into another war. And I hope that wisdom and diplomacy would finally prevail. And we go in line of diplomacy.To find a negotiated solution. There is no solution but a negotiated one.
5: 印度外长苏杰生在致辞中强调，和平与安全仍是全球秩序的核心支柱。当前地缘冲突、能源与供应链中断正深刻重塑国际局势。金砖国家应发挥建设性与稳定器作用。
7: 尽管在中东问题上分歧难解， 金砖成员国仍在多个议题上达成共识。主席声明重申对多边主义、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宗旨的承诺，强烈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并呼吁在加沙实现永久停火与不受阻碍的人道援助。此外，成员国一致批评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经济制裁，强调其对人权与发展的负面冲击。凤凰卫视记者商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以色列国防军16日宣布，在15日对加沙的空袭中击毙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当天确认，哈达德与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一同遇害，并指以军此次袭击违反了停火协议，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
4: 在加沙北部加沙城，大批民众从救护车上抬下一具披着哈马斯旗帜和巴勒斯坦国旗的遗体，为其举行葬礼。哀悼者确认死者的身份是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加沙城的多座清真寺通过广播宣布哈达德殉难。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日也证实了哈达德身亡的消息。这是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被以军杀害的哈马斯最高级别成员。此前一晚，以军对加沙城至少发动了2次空袭，目标包括一栋公寓和一辆汽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军16日宣布其中一次空袭成功击毙哈达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发表声明，确认哈达德身亡。据报，他的妻子和女儿也一同遇难。一方声明称，哈达德是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哈马斯指挥官之一。在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辛瓦尔被打死后，哈达德接任这一职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和黎巴嫩15号在美国华府完成第三轮直接谈判，双方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那对此，黎巴嫩居民16号表示欢迎，但以色列袭击黎巴嫩还在持续。以军当天表示，向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不少居民在街头漫步，不时有车辆开过，城市似乎正在恢复往日的生机。那有居民表示，希望这一次的延长停火能够促成黎巴嫩南部地区真正的停火，他们想要持久和平，而战争已经令太多人失去生命。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通告，正在向黎巴嫩南部的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以军当天稍早前已经向黎巴嫩南部的9座村镇发布撤离警告，要求当地居民至少撤离1公里，并且表示此举是为了准备向这些目标发动空袭。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吉。特朗普在帖文中说，在他的指挥之下，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执行了一次精心策划且极为复杂的任务，成功将全球最活跃的恐怖分子从战场上清除。特朗普并称，尽管米努基藏身于非洲，但是美方根据现人的线索全程掌握其动向。随着米努基被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经大幅削弱。特朗普同时感谢尼日利亚政府在此次行动中的合作。
1: 中国15号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呼吁，核武器国家应该将海外部署的核武器撤回本国领土，避免在外国领土有新的部署。中方对于现有的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表达严重关切，呼吁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加强监督敏感材料供需失衡的问题。
9: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15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继续举行。中方代表在发言中指出，核共享安排问题既涉及核裁军，更应从防止核武器扩散的视角加以审视。中方对现有核共享延伸威慑安排表示严重关切，
10: 特别是在有关国家政府高官发表拥核言论情况下，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核材料供需失衡问题提高重视、加强研究就十分必要，包括及时灵活调整对相关国家保障监督安排、设立风险早期预警机制等，防止不符合条约规定行为的发生。
9: 中方呼吁有关核武器国家将其在海外部署的核武器撤回本国领土，并避免在外国

0: 领土进行新的部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越通社的报道，正在朝鲜访问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外交部长李怀洲，15日是与朝鲜最高人民。

0: 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稳定、合作与发展作出贡献，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赵永元则表示，此次访问在两国传统友好关系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进行，朝鲜将进一步推动两国悠久传统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的传统友好发展，希望双方努力巩固政治互信，促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方指出欧盟外国补贴调查属于不当域外管辖。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会在近日择机发射。

0: 400年古方治腺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商务部为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向中国实体采取跨境调查，表示商务部会与司法部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认定欧方的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这项措施。
1: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商务部早在去年一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停止滥用调查，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国内王储比拉于11日到15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访华行程中，比拉一行专程到深圳展开参访活动。在深圳的一家机器人公司，比拉一行参观了解人形机器人在教育、展览、野鸡工程等方面的实际应用。他的家人在深圳富尔大厦深度感受到深圳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同时还特地购买了一只机器狗带回文莱。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的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
0: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16号已经转运到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5月16号，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的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会按计划执行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等的工作。那神舟20号将会是中国空间站应用和发展阶段的一次重要飞行任务。
2: 下一节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香港机场2号客运大楼月底启用，科技元素增多。
0: 泰国曼谷有火车与巴士相撞，导致8死25伤。

0: 尊享灵芝孢子油，为尊贵的您加油，广药牌灵芝孢子油，提取灵芝孢子粉有效成分，提高免疫力。广药牌灵芝孢子油。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中美元首会晤结束，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就表示，中美关系稳定更有利于香港贸易继续增长。
1: 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在一个电台节目上表示，中美元首会晤取得成果，而其中最大的成果是双方同意将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叶刘淑仪分析指，因美金贬值，美伊战争持续，令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度下跌，他需要重新为美国民众带来好消息。
2: 好快就到，佢个政治时钟咧就越嚟越近中期选举啦。咁佢咧一定要保佢个选举顺利咧，佢就要带啲好消息佢。所以今次咧即系有啲评论话，只要摆出。是好受歡迎，高規格接待，他講到是好好啊 ，fantastic 啊，咁咁佢已經贏咗啦。
1: 叶刘淑仪又指，双方说明两国元首将于今年内会晤四次，相信凭着元首级外交，加上美方不要再突然做伤害双方的事，两国关系将稳定下来。他又表示，香港首季贸易数字大幅增长，只要中美关系稳定，就对香港有利。香港秉持稳定且安全的优势，定能吸引更多海外投资者。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3: 香港国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这个月27号正式启用，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近期二度到场视察，表示对整体运作感到满意。
4: 陈美宝在网志分享，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离港城的相关路段，本月将陆续对外开放。而客运大楼采用艺术以及科技感设计，并配备更多自助服务设施和科技设备。他提到，二号客运大楼将会有15家主要营运短途以及区内航线的航空公司分阶段进驻。大楼内共有68个自助服务柜台，108个混合柜台。并提供新一代智能登记设施以及一处式自助托运行李服务，方便旅客办理离境程序。至于离境大堂设有20条自助保安闸口以及12条辅助通道，禁区内也设有15条智能安检通道，以最新三维以及360度的电脑断层 X 光技术取代现有的二维扫描技术，可让旅客安检时间缩到最短。陈美宝表示，机场管理局团队已做好每个细节，务求在硬软件能让旅客对香港留下美好印象，也为旅客营造出未出发先兴奋的气氛。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6日的消息，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且遣返了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根据使馆介绍，陈某某伙同他人在境外搭建非法赌博网站，向数千名内地群众招赌吸赌，恶意设置取现门槛赚取暴利，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将继续的同菲方加强执法合作，共同打击跨境赌博活动。
3: 泰国曼谷16号发生火车和巴士的相撞事故，当地救援部门和警方表示，事故已经导致8人死亡，25人受伤。当天下午的3点40分左右，曼谷市区靠近机场快线马卡山站的一处铁路道口，一列火车和一辆巴士相撞，巴士遭撞击后迅速起火，冒出滚滚浓烟，持续传出爆炸声。事故还造成多辆的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也造成多车损毁。那目前火势已经获得了控制。救援人员继续搜救工作。那泰国交通部副部长西里鹏表示，事发当时涉事巴士因为红灯停在铁路道口，导致铁路道闸无法降下封闭，而因为运载着集装箱，重量比较大，火车无法及时刹车，导致最终与巴士相撞。
0: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5月16日，我是李亚倩，
3: 我是江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1: Armele,
2: Roya,
3: Acqu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世界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2: 攻入加沙长城，
1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20: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1: 有钱嗰啲咯。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咯。
20: 又佢唔够靓。身材
21: 都可以咁講，
22: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眼下，随着高空槽东移，暖湿气流增强，一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正在自西向东的铺展推进，南北方降雨连接成片，波及了十余省区，是部分地区的雨量是同期少见。那明天呢，降雨区域呢仍然是呈现一个东北往西南的走向，主要呢像是在东北地区的西南部、华北、黄淮、江汉、江南的西北部以及西北地区东部，还有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呢，像是在北京的东南部、天津的北部、河南的西部和北部、山西东南部、山东西部以及湖北、还有湖南、重庆、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还将会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天气。城市当中呢，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太原、保定、安阳还有郑州等地都将会出现大雨天气。那么从中国天气网盘点的1991年到2020年的气候数据来看，常年五月份上述地区的降雨量和雨日虽然说会比四月份的多，但是大雨依然是少见的。那么常年五月这雨带呢，往往是集中出现在江南、华南一带。为什么这一次会出现南北成片的降雨天气呢？这主要和当下的环流形势配置有关。眼下呢，在西部有高空槽携带冷空气东移南下，而东部海区呢又存在着阻塞高压和低纬度的副热带高压联手，在我们国家的东侧和南侧形成了庞大的高压区，引导着太平洋和东海的水汽、南海的水汽以及孟加拉湾的水汽一路北上。那么这三条水汽输送带共同就给中东部带去了十分充沛的水汽条件，而且覆盖范围很广泛。那在雨水的影响下，气温方面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程序报回来之后继续聊。

0: 欢迎回来。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东北到华北黄淮一带的气温将会波动下滑，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2度。降温之后呢，上述地区的最高气温将普遍保持在25度上下。那么大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北京，预计今天到21号这里的最高气温大多会保持在25度附近，而明天呢，北京这里因为会有大雨，所以最高气温呢只有21度，体感上也是从前期的晴热转为了阴凉。再来看一下上海，明后两天上海还是以多云为主，随着雨带的南落，预计从下周二开始，上海将会迎来持续的降雨，主要是以小雨为主，最高气温呢将会保持在28度附近。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明天呢，香港这里将会迎来暴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26度，后天将会转为大雨，最高气温变化不大，预计下周二香港的降雨才将会停下来。好，再会。
1: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 特朗普时隔9年再访华，全球目光聚焦北京。
4: 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
3: 贸易，
5: 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
3: 科技，
5: 特朗普放弃英伟达H200芯片对华。
3: 中东，
5: 美国和伊朗的善事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
3: 台海。
6: 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3: 红线不容试探，现实课题与时代变局与此交锋，中美共处之道如何求解？

0: 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
1: You and I have known each other now for a long time. In fact, the longest relationship of our two countries that any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has had, and that's to me an honor. People don't know.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that out very quickly.
2: 这次随特朗普同行的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代表团，从国务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白宫高官，到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的十余名商界代表悉数到访，随团记者更超过250人，他们期待着达成一份大交易，而中国则希望找到双方的最大公约数。
3: 我们看到了啊，包括像波音啊，像这样一些高科技的企业，包括像啊一些中国人所熟悉的一些跨国公司的一些代表啊，都来到了中国啊。比如说像蒂姆·库克和黄仁勋是受到比较多的关注的，说明中国的这样在经济、社会还有在科技上面的发展的势头是他们不想错过的。
2: 14日下午，习近平与特朗普同游天坛，这个如今北京市民打太极、跳舞的公园。当年是明清皇帝祭天、祈谷和祈雨的场所，其标志建筑祈年殿在清末重建时曾使用美国进口的红杉木。在世界并不太平的当下，这里的一砖一瓦也别有深意。
3: 从特朗普2024年11月当选以来，有过统计啊，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呢已经进行了啊，包括这次啊元首会晤进行了8次的这样的互动，应当说是啊非常频繁的。那它就可以帮助啊，两国的在谈判方面，一旦啊出现了一些谈不下去或者是一些困难的情况后，也能够得到一种及时的反馈。
4: These two nations have to dialogue at the highest level more frequently. Of course, there have been many telephone calls, but nothing substitutes for the respect that one leader gives to another by visiting him in his home.
2: 9年前，71岁的特朗普首次访华后，再无美国总统到访。9年空窗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并不多见。2026年2月，白宫单方面宣布，特朗普将在3月31日访华，但计划赶不上变化。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猛攻。华盛顿原本希望速战速决，以胜利者姿态前往北京。然而，伊朗的局势并未按照他们的预期发展，这里变成了一个新的泥沼。
1: I don't know. We're working on that right now. We're speaking to China. I'd love to, but because of the war, I want to be here. I have to be here. I feel.
2: 美军在伊朗久攻不下，特朗普不得不宣布将访华行程延后1个月，之后又推迟到5月。原本一鼓作气的强者之姿似乎已经打了折扣。
3: 一方面，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战争啊，确实阻止了特朗普啊在3月份访华，但也让他啊更希望尽快的访华。那么我们就看到推动了这次5月份的访华啊，他主要是看中了中国和伊朗这样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我们叫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从这个程度来说，特朗普比中国更需要这次访问。
2: 在特朗普忙于中东战事。

0: 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从半岛延伸至东南亚，从中东拓展至欧洲。北京在特朗普到来之前备好了自己的筹码。元首峰会从来不只是台面上的几小时。三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巴黎会晤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五月初，特朗普的亲密盟友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率团提前访华，他是少数具备曾在中国工作经验的美国政界人物之一。
1: I think both Ambassador Perdue and I feel like we had front row seats to watch what's happened here in China since the early 1990s.
2: So we remain committed to the similar goals you laid out, Premier Li, and that is for peaceful cooperation.
3: When two countries are competing very seriously with each other, you need to have trust among the individuals who are part of the two negotiating teams. So the many meetings that have been held have been very constructive in anticipation of the big meeting in Beijing.
0: 预热已然到位，对话如期开启。从关税纷争到科技竞争，从地缘热点到全球治理。中美之间的议题清单太长，元首会面不会是博弈的终点。两个大国能否在对抗周期中找到新的相处之道？全世界都在看。
4: 备受瞩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连三天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已经在周五的下午收官了。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阵容强大，行程紧凑。特朗普原本希望达成的大交易是否都如愿？另外，占据主场之地的中国提出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引发了全球关注，如何去解读？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何亮亮先生，一起来深入探讨。那何先生，对于中美这个关系的新定位，它是一种根本性转变的提法吗？
5: 当然是，当然是一种根本性的一个变化。咱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比较啊。我们说这个美国曾经是以战略竞争来形容这个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但是中国不同意。竞争确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方面，但是你用竞争来概括整个的这个中美关系肯定是不对的，不妥当的。但中国提出的以新型大国关系来定性中美关系，但是美国也不同意。所以原来呢，我们说就是中美之间就没有一个双方认可的这样的一个高屋建瓴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框架。你有了这个框架之后，你可以在这个框架里面来处理双方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这一次啊，这个双方就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我觉得这个在国际关系史上我觉得也是一种创新。哎，我们见过一些这个中国跟各国都有不同的，我们说这种战略协作关系啊等等，我觉得大概最妙的是个中国和日本叫做战略互惠，但现在肯定没有互惠了，我们都是很清楚，是吧？但是我看中美现在这样的一种以这个建设性，首先是建设性就很重要。你用建设去衡量的话，你说美国对中国发动的关税战，那是建设性吗？那肯定不是。你说如果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芯片出口的这种限制啊，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它是建设性吗？肯定也不是啊。美国对台军售是建设性吗？肯定也不是啊。那么所以我说这个建设性这个词，这个限定词就非常重要。当然美国可能也认为中国的有一些举动他认为可能不具有建设性，但是你只要定下了建设性，那么然后我们说战略稳定，是吧？战略指的不是战术，战略，那么然后是稳定，稳定也很重要，对吧？我们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之后啊，我觉得那就不仅是对现在这个中美关系，我们知道川普的任期还有三年，将近三年，如果这个三年里面能够中美能够做到以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一个框架的话，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是，就是习主席讲的，就是中美合作，就是合作就两利。那么这个两利呢是有利于全世界的，反过来如果中美对抗的话，全世界都会跟着这个受害。所以这个情况其实美国也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说这个原来这个中美都分别提出了对方不能同意的一个这个战略这个这样的一个框架的一个观点，但现在大家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有了这样的一个框架。我这个框架就不仅是对，就是川普任期内，它是一个对这个处理中美关系的一个框架。川普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川普不可能再当总统了，但下一届总统可能是民主党人呢。如果民主党人他要推翻这个框架的话，我们首先就是他民主党他自己就不仁不义。第二，他。如果民主党要推翻这个框架的话，它对美国带来的这个伤害肯定比对中国带来的伤害还要大。 它在全世界面前让人家看到了一个已经形成的一个建设性的这个战略稳定的框架，那又被美国一手摧毁。所以我觉得中国做事情它不是执着于现在，它还要考虑到一个未来，考虑到这个将来。所以呢，有了这样一个，我觉得这几个字每一个字都非常重要。首先就是建设性，啊，当然那个具体什么是建设性，什么不是建设性，当然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双方都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共同要来维护这个建设性。那么在这些方面，比方像这个习主席这个再一次的当着这个川普的面，很明确的告诉他了这个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当中的这个重要性，是吧？那么中美合作处理这个问题，这就是一种建设性。所以我觉得这个说这是这次这个川普访问中国，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我觉得对全世界来说，这也是一个好消息。
4: 首先是两国都认同的，而且是两国需要共同去维护、共同去实现的。
5: 对，
4: 当然也是
5: 可能，而且是一个大的框架。
4: 是各国乐见，也会造福于各国的哈。
5: 确实，
4: 刚刚其实新闻短片当中谈到，就是说特朗普这次的访问中国之行是推迟之后的一个成型啊，当然背后呢是有一些特殊的背景，就是中东局势。怎么来看这个推迟的这次国事访问啊，折射出的美国目前的一个处境？
5: 是的，这个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川普是急于访问中国的。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啊，这个川普又开始做了几件大事，一个是刚开年，这个美国特种部队就到委内瑞拉绑架了委内瑞拉总统夫妇，那件事情可以说是美国做得很漂亮。为什么？代价几乎没有什么代价，他就改变了委内瑞拉。那么之后呢，他又发动了对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但是在发动战争之前，可能已经在筹划了，但是他抢先宣布，我记得在2月份，他抢先宣布他要这个在3月31号要访问北京。结果呢，战争爆发了，而且战争久拖未决，特朗普没有取得他所希望的一个胜利，所以他被迫推迟了到北京的访问。
4: 是有很多这个他所发动的、他所造成的国际因素的一些掣肘哈。
5: 是的。
4: 那另外就是我们知道，其实，在中美元首互动之后，像日韩、像俄罗斯都高度关注，包括欧洲大国也关注。怎么来看这次中美元首的互动对世界大国关系的一个改变和影响？
5: 我觉得这次世界从国际舆论这个反应来看呢，很明显，这个当今世界就有两大强国，这两大强国就是美国和中国。那么也就是川普总统去年所说的这个所谓“G2”，中国不同意 “G2” 这个说法，但是实际情况是，中美确实是世界第一大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两大国如果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有一个战略稳定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的话，全世界都会受到好处。那么通过这次访问呢，我们就看到了，当然美国这样做首先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啊。它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具有建设性的一个这个美中的这个关系，包括现在这个川普，我们说他想要结束这个伊朗这个战争，他明确的，他显然他也看到了，就是这个伊朗跟中国的关系是不错的。虽然伊朗跟中国的关系没有伊朗跟俄罗斯的关系这么好，但是伊朗的外长上个星期刚刚离开北京。那么同时呢，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充当这个双方都信任的这个中间人的这个巴基斯坦的关系跟中国就大家都不用说了，叫做巴铁的这个关系。所以川普就看到了，特别是中国跟巴基斯坦提出的这个关于解决这个伊朗战争问题的四点倡议，这个四点倡议呢，在中东，在波斯湾国家，包括那些跟伊朗不好的关系不好的国家，他们都赞同中国和巴基斯坦这个四点倡议。所以呢，这个川普虽然他在出发之前他说这个伊朗问题是不需要这个中国的帮忙，但是到了北京他就改变这个说法了。
4: 谢谢安生。刚刚呢，短片当中也谈到，其实特朗普第一次访华是2017年，现在已经是9年之后啊。这个9年的时间究竟如何改变中美关系？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分析。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

0: 是中文的，
1: 是生活，也是赛场，平凡创造不凡，个体工商户综合融资服务，与你一起更精彩。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女士，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和夫人维拉尼亚女士，各位贵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来到故宫畅听阁观看京剧表演。
5: 2017年11月8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首度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第一次到访北京。
6: You're having fun? That's something. We're having a great time.
5: 那时的中美外交似乎还带着某种传统的社交温情，故宫茶叙、仪仗队检阅、国宴的高规格接待、2500亿美元的经贸大单，仿佛预示着双方关系即将走入春天。
7: 结构性矛盾一直是存在的。第一个呢，就是中美之间老大和老二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民主制度遇到了很大的危机，啊，它发生了很多的极化。美国想要如何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的时候，他们内部出现了一些分歧，所以你能看到这样啊，两派势力在美国外交当中这样来来回回反复的一个拉扯。
5: 事实上，就在那次访华前三个月，特朗普已下令调查中国所谓的知识产权问题。回国后，他迅速变脸，于次年三月签署备忘录，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6: In particular with China, we're going to be doing a Section 301 trade action. It could be about $60 billion.
5: 301条款，这个冷战时期诞生的单边贸易武器被重新激活，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
8: As far as a possible trade war is concerned, we never wanted to start. But if somebody imposes a trade war on us, we'll fight to the end.
5: 当年6月，美国公布对华征税清单，中国立刻进行了对等反制，双方你来我往，关系坠入冰点，边打边谈成为常态。
7: 像特朗普这样的商人总统啊，脱钩还是贸易战，还是这样一种极限的威胁，对他来说都只是一个手段。他的目的呢，是最终要达成他所希望的获得的这种及时的好处，达成他所谓的这样一个大的交易，也就是在对手极限施压的过程当中，你反而要采取一个比较自信、不要畏惧的一个态度。中国其实一直秉承这样一个态度。
5: 关税大战持续2年后，终于迎来转机。2020年1月，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谁也没有料到一场更大的风暴改变了一切。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切断了本就脆弱的沟通。科技封锁、脱钩论成为新的关键词，一场贸易战逐渐烧向贸易的边界之外。
7: 实际疫情啊，让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呢都发生了一个中断，当然对于中美关系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更深层次的呢，其实是中国和美国之间这样一个实力变化啊，用中国的话来说叫做东升西降，美国人呢则认为这是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在这样的转变当中，如何去定义它？对于美国的感受呢，就是它没有办法去接受，或者说去很好的应变这样一个现实。
9: In the first Trump administration, President Trump really emphasized more the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that people had been talking about, but not with the kind of public clarity that President Trump provided. Interestingly, when President Biden assumed office in 2020, the presumption was that there would be a more lenient policy towards China. But actually, President Biden simply stuck with the Trump 1.0 strategy.
5: 2022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窜访台湾，触发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一。
0: 我舰已依令抵达台岛以东预定海域，完成海上警戒封控布置。
5: 中方底线被触碰，随即展开封岛军演，并很快宣布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取消中美三项军事交流机制，暂停两国在司法、禁毒、气候等多领域的合作，中美关系走到悬崖边缘。两个超级大国持续对峙，终非长久之计。经历一年的高风险紧张局势，双方都有意为冲突降温。2023年11月，习近平与拜登在旧金山斐洛里庄园会晤。
10: 我想我们的这种关系会继续下去。
11: I agree.
12: 我同意。
5: 双方同意管控分歧，暂时稳定了局面。然而，华盛顿并不稳定。一场大选，民主党惨败，特朗普携两院控制权强势重返白宫，将美国优先推向极致。
6: European Union, China, Brazil, India, Mexico and Canada, have you heard of them?And countless other nations charge us tremendously higher tariffs than we charge them. It's very unfair.
13: We don't want to have a potential war with China, but I can tell you if we did, we're very well equipped to handle it.
5: 剑拔弩张中，元首外交再次成为打破僵局的变量。这一次会面是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
14: Good to meet you.
15: Good to meet you.
14: Good to meet
15: you.
5: 釜山握手之后，美方的强硬姿态出现松动。2026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罕见未点名中国，堪称特朗普难得的克制。而从2017年的故宫查叙到如今特朗普重返北京，中美两国的相处之道已被这九年彻底改写。未来走向哪里，则取决于双方。
16: 从2017年到2026年，这九年时间，很多画面再次提醒我们这九年所经过的一些起起伏伏，甚至是跌宕起伏。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何先生来为我们比较一下，就是说这九年的时间在变化当中，到底中国对于中美关系的一个战略判断有没有发生变化？
17: 当然有，当然有，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说这样，这个特朗普的这个第一个任期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特朗普那次当选，2016年他当选的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已经当选美国总统了，他没有一套的这个政策，他没有一个现成的这个班子，这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是吧？他是可以说是仓促的就进入了这个白宫，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么这个背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我们说2017年他首次访问中国，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这个土地，他第一次实地的感受到了这个中国，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啊，中国的这个礼遇。啊，中国的这个待客之道他是领教了，但是他同时在考虑的就是他看到的是一个正在衰落的一个美国，特别是制造业正在衰落，而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出口引起了，其实不单是中国，但是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当时属于美国的一个第一大贸易伙伴，那么引起了他这个警惕，他其实很早就开始关注注重关税的这个问题，他倒不是特别注重中国，而是哪个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多，赚的美元多，他认为这造成了美国的衰落，这是他的逻辑。所以呢，他从虽然我们说这个2017年的这个11月，这个他访问中国，一个签了一个2500亿美元的这个大单，但是回去之后4个月，他就对中国变脸了。那么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当时的中国，我们在媒体都观察到了，这个对中国来说当时是措手不及的，因为没有想到一个我们如此这个以如此规格接待的客人，签下了这样一个大单的一个客人，回去之后可以这样迅速的一个变脸，这还不算什么，接下来就是美国这个对中国这个一个是加税，一个是后来呢对中国的这个制裁，所以中国的这个种种这个限制等等，现在我们再来看呢，这件事情变成了好事。 这个就使得中国能够必须要发愤图强，必须要以自己的这个能力，这个技术你从美国是买不来的，现在它可以卖给你，它明天它就可以不卖给你。那么所以呢，但是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的外贸贸易呢，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后来我们看到中国逐渐的，不是一下子，逐渐的就减少了对美国出口在中国对外贸易当中这个比重。去年就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年份，去年呢，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一个出口已经超过了对美国的出口的一个总额，而且呢，在美国的这个打压之下，中国的一个出口去年到达了11000亿美元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峰值。这个数字其实也让川普大吃一惊，而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美国已经有了五轮的这个协商，是吧？他已经看到了，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关税的这种胁迫呢，完全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同时呢，我们知道川普有一个特点，他只尊重有筹码的人，或者说筹码比他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次从他的访问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你看看他对其他国家领袖那种羞辱，他对泽连斯基说的：“你没有筹码。”中国有筹码吗？中国当然有筹码了，他很清楚啊。比方说他原来可能不太了解的稀土对于美国的制造业，特别对美国的军工业，它是一个必要的，少了这个稀土，美国这个军工业就得停产。但是他以前不太清楚世界的这个稀土啊，这个90%这个稀土成品是由中国出口的，那包括对美国的一个出口。所以当这个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关税大棒回击的时候，就告诉他，那我准备停止，甚至是这个限制或者停止对美国稀土，不仅是稀土，还有其他方面的。川普感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对手，也感到了压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去年五轮的这个中美的高层的这个经贸谈判，那么最后我们说这个达到成了这个在韩国中美元首的这个见面。那么今年又有两次，巴黎的一次，然后就是前天在首尔又有一次。那么最后就敲定了这个中美这次川普访问中国的时候一个经贸方面的我们说大的原则，那么最后也敲定了。所以你看这次的中美两国的这个处境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次中国是完全是主动的，或者用习近平的话来说，中国是有底气、有骨气、有硬气。
16: 好，谢谢何先生的一个解读啊。九年时间的确是今非昔比啊，很多的变量都已经是发生变化了。那稍后回来之后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其实何先生刚才谈到中美之间在过去九年的一轮轮的关税战，还有一次次贸易清单的变化，其实都是牵动着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啊。截至目前，贸易战打到现在，这个账本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回来之后，我们翻开账本看一看。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2026年3月11日，就在特朗普高调放出访华消息后不久，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宣布，对中国、欧盟、墨西哥等贸易伙伴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启动301调查。9年前的剧本是否正在重演？2017年，特朗普首次访华前夕也曾启动301调查，回国后不久便发动贸易战。9年过去，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7: The 2018 review was

0: 推翻了他大幅征收紧急关税的权利。
1: He's trying to use other maneuvers to essentially achieve the same objectives that the prior tariffs attempted to achieve. So he's not walking away. On the other hand, the tariff portion of his overall strategy has been slightly humbled. Let's put it that way. We all need it. You've
0: said it time and time again. 华盛顿的牌越打越吃力。4月22日，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承认，尽管一月已批准英伟达 H200 芯片对华出口，但中企迄今未采购任何一块。有观察指出，在美国不断收紧的出口管制下，中国厂商正迅速填补市场空白，导致美国制造商失去了其最重要市场之一的垄断地位。
2: 美国的一些芯片，它如果不卖到中国的话，它卖到哪个市场去呢？哪个市场有这么大的消化能力呢？也就像华仁勋他最近在一次博客当中所提到的，牺牲这样一些大企业去满足美国所谓的国家安全，究竟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理性的？
0: 而中国手中握着一枚真正不可替代的筹码，稀土。全球第一的资源储量和精炼技术，使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投入数十亿美元试图重建不依赖中国的稀土供应链，但短期内难以实现。
3: 根据中美吉隆坡经贸磋商共识，中方2025年10月9号公布的相关出口管制等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
0: 稀土这张牌按着不打，反而成为一种威慑。贸易不是零和游戏，更深的较量在技术、供应链与制度层面展开，而中国有足够的耐心，静待分晓。
4: 在过去的9年当中，从贸易战到经贸磋商循环往复，一直到现在的一个休战状态，可以说经贸是中美之间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这也是中美元首会晤必谈的议题之一。胡德演播室，我们想请何先生来分析一下，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中美在经贸领域各有什么样的斩获？
5: 首先呢，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中美两国确定的这个框架，就是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啊，它放在这个经贸方面呢，也就是刚才片子里面反映的问题，去年11月这个中美已经达成了一个休战，但是休战是一年，正好再过半年这个休战期就满了。我觉得现在大概率的这个休战结束之后呢，双方会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取代这个休战。比方说这次就双方已经确立了要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是贸易委员会，一个是投资委员会，这是两个不同的这个领域。但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呢，由中美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官员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呢，它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另外呢，这次就我们说的这个何立峰和这个贝森特，他们在这个就在前天嘛，就是13号，还赶到首尔举行了最后的一次会谈。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推测啊，就双方对于最近就11月10号之前的这段日子里面，中美如何商定，要有一些进一步这个行动。那么那过去呢，我们知道这个确实中美贸易呢确实是不平衡的，就中国的出口太多，中国的顺差太多，这个情况呢其实是需要改善的。问题这个改善呢是必须要这个双方共同的这个努力。那么这方面呢，这个双方这个现在看来呢，因为双方应该会在这两天会陆续会公布一些文件，这是这个习近平主席说的，因为双方已经形成了共识，已经有些成果会在文件里面这个让大家知道，就以文件的方式来公布。那么具体的在哪一个方面，那我想会有多个方面啊，比方说一个是中国要扩大进口，那么扩大进口美国农产品，那么一个呢就是包括像这个波音飞机是吧，这个都是已经确定的。但是另外呢就是包括这个芯片，那么也有美国媒体说呢，这个美国准备放宽对中国的芯片这个出口。其实我们刚才小片里面也讲到了，美国这个限制出口甚至禁止出口，结果不利的是美国本身。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禁止出口的给中国的芯片，结果由华为研发完成了，那么结果中国的包括这个 DeepSeek V4，它采用的就是中国自己的芯片，而不是这个黄仁勋的这个芯片。黄仁勋对这个问题他是非常焦虑的，他说如果美国继续这个限制对中国的一个出口的话，结果中国的成就反而会成为美国的噩梦，这个噩梦其实出现了。那么所以这次我们说黄仁勋在最后的关头在阿拉斯加搭上了这个空军1号到北京来。

0: 稳定呢，现在可以说形成了一个框架了。对，
1: 嗯，刚您谈到了，其实这个中美之间可能预计在相关领域会有一些成果的发布，包括农业。那我们知道，其实中美过去在经贸战过程当中，一些南美洲国家他们对中国的一些农产品出口是比较的多。那么现在，因为中美之间如果说在农业方面恢复相关的交易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们？他们从赢家变成输家？
0: 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了。为什么？第一，这个巴西的这个大豆出口，这个中国不是它唯一的这个出口市场。另外呢，我们说地缘政治或者说一个现实，这个巴西人也很清楚的。我觉得很可能这样：中国如果减少从这个巴西进口大豆，而是采购美国大豆，第一，美国本来就是中国的大豆供应者。后来这个中国不买美国的大豆是由美国造成的。那么现在这个新的形势又出现了，中国恢复对美国的大豆这个采购，中国可能减少对巴西大豆采购，但是。据报道，中国会增加从巴西其他产品的进口。巴西是一个农产品、畜产品很丰富的国家，巴西有很多产品是中国市场可以需要的，所以这里面我觉得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好像渔翁得利。巴西并不是那个渔翁，这也是中国贸易多元化，包括中国这个市场本身可以说是世界最大的一个市场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1: 其实除了刚刚谈到的中美之间的经贸议题之外，影响中美关系的还包括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甚至是中东局势啊，都是一些不可忽略的变量。回来之后，我们将会来看这些变量会如何牵动中美关系下一步发展。稍后见。
2: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3: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4: 有钱嗰啲。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
3: 因为佢唔够靓，身材
4: 不好都可以咁讲。
5: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用醫學的視角觀察時代，探尋現象背後的生命本質，帶給您多元化、全維度的健康解決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Armale
8: Raya
9: Aquatino Coparmus
10: Diversità
11: Tajamnice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3: Credible
14: Ihtiram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6: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7: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together solve all of the problems of the world. If you think about it.
18: 特朗普狂言无数，但这句话并非全无道理。对于如今内外交困的他来说，中美外交更是一种必要的现实选择，而多重压力叠加下的两国领导人会晤复杂性远超以往。充气青蛙在美国成为抵抗的象征，民众的不满会否从街头涌进国会？2026年11月的中期选举被视为对特朗普政绩的一次公投，眼下共和党选情并不乐观。特朗普发起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遭遇前所未有的分化，传统共和党建制派担心关税战和孤立主义吓跑中间选民，极端派则嫌特朗普还不够强硬，双方在多条战线上同时开战。特朗普原本寄望于在中东点燃战火，以一场速胜为自己加分，现实却事与愿违，他的节奏被彻底打乱。
5: 人们支持特朗普啊，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希望介入对外的战争，不希望美国的大兵他们身边的这样一些啊兄弟姐妹啊死在远方的这样一些战场上，同时呢希望美国把主要的资源用在发展自己国内的产业。但是现在他发动了对于伊朗战争，推高了全球的油价，治理通胀的这样一个目标啊又失效了。
19: President Trump said it again yesterday. We have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And we're not anxious for a deal.
18: 华盛顿嘴上不急，但前线的僵局不会自行解除。海湾国家立场分化，欧洲国家也大多不愿意随美国出战。跨 跨大西洋同盟的裂痕日

0: 加深。
1: They were tested and they failed. And I would add, it's quite sad that NATO turned their backs on the American people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6 weeks when it's the American people who have been defunding their defense.
0: 同一时间，明确反对美国对伊朗动武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飞达北京。当今世界乱象丛生，国际秩序礼崩乐坏，中国和西班牙都是有原则、讲道义的国家，都愿意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在桑切斯之前，法、德、英等多国领导人以接踵访华，欧洲盟友的北京热令华盛顿侧目。 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对中国同样矛盾，既想拉北京调停，又不愿中国成为主导。据披露，停火协议曾一度濒临破局，是中方出面说服了德黑兰。而到4月底，美国又以采购伊朗石油为由制裁中企。5月2日，中方发布禁令反制，指对美方的制裁措施不予承认、不予执行。
2: 这是美式霸权的一个内心的一个矛盾。 也就是他既希望获得别的国家当然这里主要是指中国，走在前面帮他解决一些危机，让他尽快的从战争当中抽身。但他同时又不希望你在帮助他的过程当中扩大了自己的贸易网络也好，地区的影响力也好，所以他要时不时的敲打你。但从世界角度来看，这又是美国内部的矛盾外溢到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体现。
0: 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1/4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几乎是3年前历史低点的2倍。这种变化是否会带来真正的转向呢？在美国美中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中国市政厅论坛上，前高官们对白宫的对华政策做出研判。
3: In the Trump world, there is the president and then there'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president wants to deal with China.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nts to deter China.
4: I would term the period we're in right now as a tactical truce or temporary stalemate, right? Where both sides have choke points on the other, they're grappling with them.
0: 中国面临的考验则是另一种层面的复杂。2026年4月，美国与菲律宾等7国举行肩并肩联合演习，搅动南海，规模空前。日本在2026年的印太战略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包括军舰穿越台海，重启特定军衔制度，中方对此发出警告，新型军国主义已死灰复燃。台湾问题更是中国最不可逾越的一条红线。就在3月21日，台北表示，此前美方延迟交付的 F-16V 战斗机将于今年开始交付，中方已反复敦促美国谨慎处理对台军售，敏感节点上，任何试探都可能引发不可预知的震荡。 对现实主义的特朗普来说，他需要的是看得见的成果，而不再是抽象的战略对抗。We
5: know that China knows the U.S. much better than the U.S. knows China. Where there is mutual understanding based on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you have a very strong guarantee of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nd you have a very strong guarantee, I think, also of peace.
6: There are those that say this is maybe the biggest summit eve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7: 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8: 那刚刚的小片的前半部分，其实谈到了美国在很多议题上矛盾心理，既希望中国能够去加入问题解决方案，但是呢，又不希望中国深度参与，包括了对目前中东局势和伊朗问题也是这样一种矛盾心理。那韩先生，怎么来解读美国的这种矛盾心理，以及中国的一些应对之策？
9: 特别是在伊朗这个问题上，其实这个大家应该注意到，比方说这个伊朗它最近使出了一个狠招，就是在封控。 封锁和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从国际法上来说，伊朗是没有这个权利的。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其实西方也有人说，伊朗虽然没有核武器，他如果有核武器的话就不一样。但实际上呢，这个封控霍尔木兹海峡造成的影响比核武器还要厉害。核武器它只会造成人民的巨大的一个伤亡，但是呢，这个封控霍尔木兹海峡呢，引起的这个世界这个油价上涨，以及对整个世界经济的这个负面这个影响。
2: 它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即使这个战争结束的话，这个油价恢复到正常这个水平，以及因为油价上升而导致的这种经济衰退的话，它会很慢的才会结束。好了，我们说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中国跟美国是有一致的这个地方的，但是中国跟美国也不一致的地方。首先，中国坚决反对美国违反国际法、违反联合国宪章，用武力去进攻伊朗、杀害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这个中国一早就表态了。那么其次呢，我们说现在中国是劝和的。我刚才讲过了，就是中国和巴基斯坦实际上是协同在工作的，巴基斯坦充当了这个中间人。那么然后呢，这个川普呢最近很明显的是看到了在中国在这方面可以起的是建设性的这个作用，建设性的这个力量。中国并没有完全站在伊朗这边，中国很明确的表达了希望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成为一个自由通行的一个海峡，因为这对各方面都是有利的。但是我们说最后这些问题都必须要由美国和伊朗来谈，美国伊朗来谈，那么有国际社会这个参与，包括联合国的参与，最后来商定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如何更好的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这个方法，而不仅是封控，也不仅是只是收钱啊。但是如果它有一种合理的这个方式，比方说过往这个船只向这个伊朗支付某种某一个程度的这个费用，如果各方都可以同意的话，那么这也可能是一种结局。那么总之呢，中国已经表明了自己这样的一种这个立场。那么有一些美国媒体抱怨中国只想从这个伊朗战争当中获得好处，就不愿意承担责任。我觉得奇怪了，中国从伊朗战争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中国是伊朗石油最大的这个买家，是吧？美国还在制裁一些中国的所谓这个茶壶炼油厂，就是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中国的国企，他们是不跟伊朗做生意的，因为跟伊朗做生意就会美国制裁。但中国有些民营企业家，他们办的这个炼油厂直接向伊朗买石油，用人民币来这个交易，这些石油运到中国来以后就可以加工成为成品油。美国现在在制裁这些民营这个加工厂，但是中国商务部明确的表态，中国的这些茶壶炼油厂不要理睬美国，不要害怕美国，中国政府会保护我们自己企业的这个合法这个权益。
8: 其实，在伊朗问题上，中美的这种不同只是一个缩影。中美在很多议题上是不同的，包括在南海议题上。其实之前我们看到5月8号，美国刚刚结束了和菲律宾在南海的肩并肩的军演啊。当然就说中国在应对的时候也是有两条路，一方面我们用军演来回应美国的肩并肩，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北京这样一场成功的中美元首会晤。怎么来看这两条线并行的一个策略？
2: 大的方向当然美国就是要所谓这个稳定的中美关系嘛。美这个肩并肩演习呢，这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什么是美国非常明显的是自己是往后退，他准备要从一线所谓这个一线退这个一线岛链啊，回到这个二线这个岛链，而且呢是把这个美国就把日本菲律宾推向这个抗中的这个第一线，而日本呢也甘于这个充当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中国对这个形势其实看得很清楚的。菲律宾呢是希望这个把中国拖下水，因为美国是菲律宾的盟国，日本也是日本也是美国的这个盟国，但是美国没有那么蠢，美国是把他们推上前去，然后自己呢退居后线，而美国是不想在这个南海直接跟中国对抗，这个是非常明显。
8: 那么再就我想再回到目前这个世界聚焦点，就是中东局势。您刚才谈到了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您觉得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它对于中东问题的一个系统性解决会起到多大作用？
2: 我就会起到一个推动这个作用。因为有些话美国可能不好说，有些事情美国自己可能也不愿意做，但是如果能够实现一个，其实伊朗跟美国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们虽然不战不和，但是他们没有放弃谈判，关键是找出一个双方要有一个公约数，有一个公约数。那么这个公约数的话，那么这个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可以在里面发挥一个建设性的一个作用。我们知道这个伊朗他这次呢其实跟这个波斯湾的国家几乎也闹翻了，但是中国跟这些波斯湾的国家的关系都很好，这一点呢也是让这个伊朗可能是有一点，但是伊朗他现在了解了中国立场了，因为伊朗外长在上个星期才离开北京的，他充分的了解了中国的这个立场，也了解了中国能够帮助伊朗这个地方是什么。我注意他回国以后呢，他对于他这次这个中国之行呢，他有一个很高的评价，我相信他也向伊朗的最高领袖汇报了这点。所以呢，中国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是充当的，不是支持美国去反对伊朗，也不是支持伊朗反对美国，而是充当了一个促和劝谈。中国真的是起了这样一种建设性的，是一种比较中立的这个作用。这样做的话，有利于维护中国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最终还是有利于在这个中东的一个和平。其实我们不要忘记，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和解，什叶派和什叶派的和解，正是中国一力促成的。
8: 所以很多棘手问题上都需要中美的一个联手啊。
2: 是的。
8: 那随着特朗普结束访华的行程，那各界也在期待两个大国如何去回答习主席在会晤当中所提出的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就是中美两国能否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两国能否携手去应对全球性挑战，两国能否共同去开创美好未来，这些问题都需要答案。答案不只对中美两国重要，对于世界同样重要。大家都期待中美两国找到最大公约数。好，感谢何先生为我们解读，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节目，我们再会。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2: 我最喜芝麻嘅，
3: 而家兴啊嘛。
4: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1: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5: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被市场淘汰。
2: 如果特首成批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1: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一片土地，两种信仰，一场纷争，两败俱伤，一群人究竟何去何从？吾等何处去？5月28日中午12点，凤凰卫视电视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收看凤凰快报。中国商务部公布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并指出双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的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伊朗表示已经制定出了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且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这一机制仅对于伊朗合作的商船以及相关方开放。以军宣布在15号对加沙的空袭中击毙了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当天确认哈达德与妻女一同遇害。以色列和黎巴嫩15日在华盛顿完成了第三轮直接谈判，双方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但以军当天称空袭了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泰国曼谷发生了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当地救援部门和警方表示，事故已经导致有8人死亡、25人受伤，同时造成了多辆汽车、摩托车碰撞。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界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新闻五金。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您注意到了吗？世界正在爱上中国，而且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这的确是真的。您会如何解读？
1: 诺奖得主斯蒂格里茨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这是事实，但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过去的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又会发展成什么化？
0: 美国对国家看不顺眼会用四种手段对付，但对中国全不管用，这是怎么回事？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结束了访华行程，期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双边会谈。习近平表示，他期待着与特朗普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而在早前5月3日，中国针对美国对中国五家民营炼油厂的制裁立即做出了反击，宣布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警告在中国境内任何主体及全球任何组织不得承认、不得执行及不得遵守美国对该五家中企制裁措施，否则将遭到中国法律制裁。欧洲智库索菲亚自由战略中心主席，也是英国金融时报编辑伊万·克拉斯杰夫发表标题为特朗普让全世界爱上了中国的文章，但这并非是中国做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宣传攻势，而是美国自我迷失，把世界推向了中国。文章引用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全球民调，显示受访者普遍认为，中国影响力的增长对他们的国家乃至世界来说都是一个积极的消息。对欧洲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认知反转。石先生，您如何来解读伊万·克拉斯杰夫《世界正在爱上中国》这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而对于美国制裁中国民企，中国立即引用阻断禁令加以强硬反击，您有什么样的分析和评论？还有这一次全球关注的习特峰会，尤其是习近平的讲话内容，您有什么分析和解读？这一次的峰会从全球权力格局的角度看，您认为该如何定位？它对中美关系及对全球形势的影响又该如何观察？
0: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呢，就对当前大家都注意到、关注到几件大事新闻，包括你刚才前面所提到的，做个浏览啊。比方说，首先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急切的希望访问中国，而且跟中国领导人举行元首峰会。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政府呢又对中国的几家这个企业加以制裁，但是没想到啊，中国做出了立即的强硬的反击。再一个呢，就刚才你提到伊万·克拉斯杰夫啊，这么一个《金融时报》的一个著名作家，最近写了一篇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文章啊，《世界正在爱上中国》。你把这几件事情分开来看，我觉得好像彼此都没关系啊。但如果你把它摆在一起，我觉得有一个图像就正好浮现出来了，这个图像就是我所谓的G2格局正好出现了啊。那您刚提前面提到这个习近平对这个特朗普说啊，我希望能够跟您就啊两国共同关注的两国的跟世界的问题来交换意见啊，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啊领好航啊，然后这个把好掌好舵啊，我觉得这就是G2格局的一个概念嘛，是吧？所以我相信这个已经定格了，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成为一个新常态。
1: G2 格局，记得您很早以前就有提过，而且还多次提到，好像您一早就很重视这个概念。
0: 是的，我一早就比较重视这个。当初2005年，一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伯根斯坦所提出来基础概念。之所以如此呢，是因为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我也提了一个类似的概念。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也蛮熟悉的，叫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基础的概念啊。我觉得这个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重视的原因之一。
1: 的确是十分相似，而且呢，应该是说不约而同了，甚至还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但为什么你们在大约20年前提出这样的概念，始终却是没有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
0: 应该说时机还没成熟吧。那么分两方面来看，因为首先从美国角度来看，那个美国自认为从来就是老大，没有什么国家能够跟他平起平坐的，所以G2这个好像有点平起平坐概念，他当然不屑一顾，是吧？另外中国呢，很多人对于这个G2也是拒之为所这个不及，他们认为哎呦弄弄弄，我不要被捧杀啊。 但我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会提出中美大博弈这个基础之概念呢？基本上你看到美国国是就这么走的，中国是这么走的，迟早就变成一个基础概念，当时我就这么看的，是吧？虽然我看的比较早，而且我认为这个对很多中国人来讲，不要把基础看着是刚才很多人都认为是捧杀概念，其实基础呢有各种不同的博弈的方式啊，可以是竞争，也可以是斗争啊，也可以是合作，也可以交换，就像现在大家看到的一个情况一模一样。
1: 先生，您其实看得相当远哦。好，我们回到眼前的现实，您认为为什么会特别来强调这个被提了一二十年的 G2 概念，现在终于成了事实或现实了呢？
0: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时机慢慢已经成熟了啊。举例的，大家突然间有这感觉了。你比方说特朗普啊，这个或者是刚才你讲的伊万这个克拉斯杰夫那个一个著名的作家写那篇文章。啊，我们先讲特朗普，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十月份啊，这个特朗普，打算要去这个韩国的釜山跟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他就很兴奋嘛，在出发前他就发了一个推文嘛，他就特别提醒，就啊，全世界啊，基础马上要召开了 ，OK， 所以你从现在这个角度来讲，如果现在这次啊，这个北京的两国的峰会啊，算是基础定格的话，那么我认为这半年以前。啊，这个特朗普所讲的基础就要召开了，应该就是为基础定格啊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铺垫。
1: 您这么一说，是有这样的感觉啊。您认为为何特朗普似乎比起一般人对于这样的一个 G2 概念是有更为明显的感觉呢？
0: 好，那么就谈这个问题就要谈到你刚刚提到那个克里斯杰夫那篇，我觉得蛮有趣的一篇文章了。我觉得这篇文章对。啊，所谓的基础概念，或者对我的那个中美大博弈的概念，或者对特朗普所讲的基础上召开，都是一个最好的烘托啊。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很有意思啊，世界正在爱上中国，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
1: 哦，世界正在爱上中国，为何还特别要强调跟特朗普有关，说是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
0: 因为我想我们这个中国最近这几年的飞速进步，我们中国人基本上都看了很多，看得很懂啊，而且很熟悉了。但是对于世界上很多很多其他的人来讲，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了解不多啊，甚至于他还有很多成见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出来了啊，特朗普把美国啊这个啊赤裸裸的这个所谓这个那这个帝国主义或者这种形象这个通弄出来了，让大家看清楚美国的真面目，是吧？那么然后反过头来折射出中国重新看了中国很多表现，大家就觉得中国做得很好，因此就开始爱上中国了。
1: 这就更引起大家的好奇了，克拉斯杰夫他的文章到底是怎么写的？
0: 首先克拉斯杰夫就针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他说特朗普一上来就扬弃了美国过去的唯善主义这个路线啊，用克拉斯杰夫的话来说，这个特朗普走的是要所谓的野兽派的现实主义路线啊。换句话说，特朗普亲自撕下了美国啊这个所谓道德正义啊这个所谓民主卫士的这种假面具啊，那么而且不惜以这个就是一个掠夺者的一个身份啊，赤裸裸的现身在全世界各国面前。
1: 克拉斯杰夫的观察确实是入木三分呢。过去奉美国为神明的追随者，不仅呢是可能陷入到了精神上的崩溃呢，要不然就是务实去寻找更为靠谱的合作伙伴，于是就想起了中国。
0: 没错，所以呢，如果说美国现在形象开始变坏了啊，其实就是美国过去的人设出现了崩坏，是吧？那么这是美国，但是如果你要看中国，中国的形象现在越来越好，那么基本上就是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中国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一种生活的渗透啊。这话怎么说呢？就对现在很多大多数的西方国家，包括欧洲这些国家的一些人呢，他们现在是开了一辆又一辆的中国所制造的智能的。新能源车是吧？那屋顶上装的是一块又一块的节能的太阳板啊，那么手里拿的是 DeepSeek 啊，这个所谓的这个 AI 的一个工具来处理他们相关的事务或者办公，甚至于他们家里孩子把玩的也是来自中国的一些玩具，所有这一切啊，让他们就觉得他们在生活中所接触了中国，让他们深深感觉到好像中国就是一个和平主义的建设者，让他们产生这种感觉。
1: 确实是润物细无声呢，的确可以想象大批西方人现在的一种最新感受，这应该是逻辑的必然，相信还会随着时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普遍。
0: 没错，所以这个克里斯杰夫就引用了这个最近欧洲对外事务委员会的做了一个全球民调啊，那么在欧洲民调这部分呢，出现了受访者，就欧洲受访者明显的对于中国的影响力、中国的形象越来越升高。他们认为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一个讯号、一个现象 啊，所以这个对很多欧洲人来讲，他们是应该说是一种观念上的一种被颠覆了啊。那么过去他们都认为美国就是代表和平与正义的一个化身，但今天他们看到美国就是一个世界动荡的一个来源。那么相反的，过去啊，这个中国被很多这个负面的批评或者被忽略，但他们从他们的生活里面看到啊，一辆一辆的新能源车，一块一块的太阳能板啊，一行一行的代码，让他们无所就到处都能感觉到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些正面的一个形象，因此产生了对这个中国制式的一种未来的一个。

0: 期待啊，或者一种想象。
1: 果然是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呢让世界爱上中国。
0: 用这个作者就克拉斯杰夫的话来讲，这个特朗普的确震动了地球，但这个世界确实在倒向中国。
1: 那么讲到这里哦，真让我有一种感觉，借用您经常提到的大历史这样的概念，人类历史呢，在特朗普 2.0 也就是从2025年以来发生的事情，真的让地球上出现两个主角，也就更明白为什么您会特别强调及突出 G2 格局的用意了。
0: 没错，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个 G2 吧。啊，这个 G2 呢，我为什么今天要谈呢？就希望能够跟大家谈一谈这个 G2 的来龙与去脉啊，这特别是去脉就是未来这个趋势啊，让我们去关注跟思考一个非常有趣而重要的题目，就这个世界应该由谁来做老大？
1: 是，那么这个世界呢，谁应该来做老大？真的是一个好题目，挑战这个地球上所有人的思维。好，那么应该从何说起呢？
0: 我刚讲这个 G2 格局啊， G2 格局现在这个格局呢，应该就是说整个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啊，就是一个阶段啊，就是过去不是，未来啊，这个也可能不是。换句话说， G2 有它来龙啊，过去也有它的去脉啊，就未来趋势。
1: 那么 G2 格局的来龙是什么？去脉又是什么呢？阶段与阶段之间的环节又是如何关联的？
0: 好的，如果我们现在把中国跟美国形成了一个全球权力格局叫 G2 格局的话，它之前我认为已经经过两个阶段了。第一个我们看图版啊，第一个就是G2 的矛盾啊，然后第二个就是 G2 的交锋。有了 G2 矛盾到 G2 交锋之后，现在就是 G2 格局，然后在未来走个趋势。那如果说让这个概念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想把这个时间也标在上面。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图版，这个 G2 的矛盾时间是从2001年到2016年。OK， 然后从2017年开始，其实特朗普刚上来以后，到去年2025年就是 G2 交锋，好，互相斗来斗去。那么从现在开始就算是 G2 格局了，2026，那之后就是我刚讲的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一个未来趋势，世界应该由谁做老大的一个大题目出来了。
1: 所以 G2 指的就是中国和美国，中国和美国的矛盾为何从2000年开始，却在2016年告一段落，接着出现的就成了 G2 交锋，而 G2 交锋为何从2017年开始到去年告一段落，现在2026年就发展成了 G2 格局，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接下来 G2 格局之后又会是什么呢？难道是跟这个世界谁应该来做老大有关吗？令人高度好奇，精彩内容继续锁定《奇论古今》。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让普京放心，我们不计划在阅兵当天轰炸红场。语言很有艺术啊，也没有人问他呀。这孩子，你要这么说话，你普京叔叔还得谢谢你呢。2026年了，怎么拍出来的 UFO 都是黑白的，还就全是噪点？你们难道就没有怀疑过是你们相机有问题吗？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夏竹延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美国著名经济学者、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最近针对于全球局势发表了看法，见人所未见，而且是一针见血指出，当前全球许多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乍听之下确实如此，但为什么这样的情况就会是当前全球问题的乱源呢？史先生，您如何解释斯蒂格利茨的观点？

0: 您同意他的观点吗？而如果他的观点可以成立，那他对于当前混乱的全球局势与问题又有什么样的建议？
1: 首先我很佩服 Stiglitz 啊，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因为他一针见血，确实见人所未见的把这个世界当前乱源的这根源讲出来了。根源就两句话，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好，要怎么解读这两句话，我想再利用刚才我们前面那个图板来再看一下啊。我说当前的目前的情况是全球呢是这个极速格局，那极速格局之前有两个阶段，一个叫极突矛盾，然后极突交锋。那么极突矛盾是2001年开始的，我们还记得之前呢，就上个世纪从1971年开始基辛格访问中国之后，中美就开始有关系了。但这个关系呢就很好啊，先是恋爱期，然后蜜月期，然后磕碰期，所以说在上个世纪2000年之前，中美关系基本上 OK 的，问题就开始出现。2001年开始，当时中国 GDP 占全球已经排名第六了，引起小布什的注意啊。但是因为小布什要去对付反恐战争，所以呢，他只能把中国这个问题压一压。但是实际上已经出现矛盾了。2001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成为这个老二，于是中国跟美国就形成了修底的陷阱，老大跟老二的矛盾。所以在这个阶段，2001到2016年，基本上就是一个中美矛盾期，只是前一段时间比较隐，后面一段比较显。
0: 那么从奥巴马2009年上台之后啊，就以重返亚太战略来遏制中国，用经济的、政治的、军事方方面面的手段啊，相当全面，但遏制效果好像也不显著。
1: 没错，所以刚才讲2001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之后呢，美国就把中国当成一个对手了啊，就奥巴马采取遏制中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啊。但是效果不好，所以到2017年，特朗普1.0上台以后，立刻就把奥巴马那个废掉了啊，就是 TPP 也废掉了，然后开始打击中国。我们记得很清楚，2018年开始全面打击中国，然后他1.0下台之后，拜登上去又继续打击中国，是吧？那么这个时候中国开始的时候被打懵了，到了这个拜登的时候，中国开始反击了。中国知道美国要把中国往死里打，中国也就不回避了，硬刚美国。然后到2025年2.0，就去年这个时候呢，正是打得最厉害的时候，特朗普这个发动对全球关税战，那中国毫不退让啊，对等关税，你来多少我给你多少，而且呼吁全世界各国不要对美国下跪，结果全世界各国通通下跪了，只有中国现在不下跪。所以这个就是中美之间的一个交锋的阶段。
0: 从 G2 矛盾到 G2 交锋哦，美国以遏制中国到打击中国，十几年下来，不但中国是越打越崛起，反而美国本身却是打出了一身麻烦，这让美国不得不再调整战略，对不对？
1: 没错，所以我们都知道，特朗普1.0的时候就针对中国的贸易顺差打击嘛，结果打了这个8-9年下来，中国的顺差越打越大，而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也越来越低啊。美国打算用芯片来对付中国，那么中国现在用稀土来反击美国。让美国也没办法，是吧？然后在地缘战略上，美国也不得不从这个西太平洋往后退缩啊，所谓的这个门罗主义啊，就是美国这个地缘战略就变成一个西半球。所以这样一个形势发展下去的话，不要说对特朗普今年年底那个选举是非常不利的，这个中期选举，甚至对美国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讲都是不利的啊。这种战略已经到了这个难以为继的一个情况了。
0: 明白了，所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特朗普就急切地希望访问中国，希望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见面。
1: 没错，那个时候特朗普心里面就有一个G2的概念了，就希望能够跟中国那好好做一些交换，做一些合作，是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刚讲，他是一个铺垫。那么到今年这个我们刚看到的这个两国元首的峰会呢，算是对G2正式一个定格了。
0: 先生，您这么一捋哦，整个形势过程与节奏都很清楚了。您认为现在正在形成中的 G2 格局能够有利于全球问题的改善或解决吗？
1: 标准当然由时间来给嘛，是吧？但是呢，如果你要问到我，我认为很难。
0: 为什么您这么说呢？为什么您认为很难？
1: 这还是刚才讲 Stiglitz 那两句话嘛，就是说啊，今天整个全球问题之源就来两句话，就是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嘛。
0: 斯蒂格利茨这两句话都是写实，事实也确实如此，但为何这就是全球问题的根源呢？
1: 因为照他的说法，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说美国呢，理所当然认为自己就应该是世界第一、世界老大啊，所以他拒绝接受啊中国的能力、中国的这个聪明啊，来自于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啊。但是问题来了，中国赶上来了，而且越赶越近啊，甚至于可能超过美国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统治阶层呢就开始紧张了。啊，就开始这个精神这个有点崩溃了，就开始做出一些不理智的决策了啊。那么当美国对一个国家看不顺眼的时候呢，通常会有四种手段来对付啊。那四种手段呢，第一，一开始是外交胁迫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政治颠覆，第三就是经济制裁 啊，最后一个是军事上的打击啊，请看那个图板。这个 Stiglitz 说，当美国用第一招出来的时候呢，很多国家第一招就投降了，比方说欧盟啊，或者日本，或者是韩国。啊，如果第一招不管用，他就用第二招啊，政治的，然后第三招出来。所以对中国来讲，现在三招都用了，但是美国不敢用第四招，因为如果用军事打击来中国的话，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全球的核子战争。
0: 分析的很对哦。那么斯蒂格利茨接下来是怎么说呢？
1: 如果中国啊，按照这个西方的一个逻辑的话，那中国已经接近美国，是超过美国的时候啊，中国如果是一个帝国主义思维的话呢，就应该努力的把美国从第一拿下来，自己坐上去嘛。对吧？但关键就是在中国不想做世界老大啊，不想在统治世界啊，所以这反而给了美国一个机会，就美国倒过头来再继续打击中国啊，用三种手段轮流打击中国。现在你看到的情况就是如此。
0: 没错，目前呢，事实确实就是如此哦。那么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
1: 接下来就是说，美国拒绝承认他制裁无效啊，所以他就继续制裁下去。但问题是在于，中国呢也不想去做老大，不想把美国干下来，所以中国对美国的制裁的反制裁的也很节制，对吧？所以美国制裁中国反制裁啊，然后美国再制裁中国，这就变成一个循环。那么在这个循环里面呢，这个全世界的贸易都受到打击，全世界的政治呢也处在一个不安定的一个状态。我觉得 Stiglitz 分析呢是一针见血的，
0: 分析的入木三分哦，这对全球都不好。那怎么办呢？斯蒂格利茨有什么样建议吗？
1: 他提了一个建议，我认为他这个建议没有用啊，是书生之见。为什么？他说怎么办呢？他就应该让这个世界就应该让中国来做老大嘛，因为中国跟美国不一样，中国不上武力嘛。但他这个问题，这个说等于没说，因为问题还是正在中国不愿做老大，问题在这儿，对不对？
0: 对，而且还是回到原点哦。石先生，您对此有什么看法与建议呢？
1: 所以这就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要针对中国，一方面针对美国。我首先谈针对中国的，就是我们现在要希望中国能够理解了解他可以做老大，他应该做老大，而且他必须做老大。要怎么去让中国能够接受这一点呢？听起来好像很难，实际上也很容易。首先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也看到，就美国这样继续老大做下去，对谁都不好嘛。你不要期望美国今天有一天能够幡然能够泼然改变，不可能，因为他被资本主义绑架，他被犹太资本主义绑架了，所以他一条路走到黑，他不肯改。所以当美国不能改下去，就全世界都糟糕，都完蛋嘛。全世界都完蛋，对中国来讲也不好嘛。所以中国是全世界一部分嘛，覆巢之下无完卵嘛。所以当中国有一天越早理解这条越好。
0: 言之成理哦，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因为斯蒂格利茨自己也说啊，这中国不是军国主义国家，不可能主动去美国而待之，不是吗？
1: 当中国挺身而出啊，当中国当仁不让出来的时候，中国不会走帝国主义那条老路，中国会走另外一条路。
0: 一条老路太令人好奇了，这个世界真的不能再让美国这样搞下去，只能寄希望于中国。但中国到底怎么会走呢？怎么样走的才通？而斯蒂格利茨最关心的问题有最好解吗？继续收看《评说新语》。今天的《评说新语》石先生，我们想聊聊接下来世界该怎么办？
1: 世界该怎么看？看中国啊，中国会怎么走呢？中国不会走帝国主义老路，中国会走一条新的和平主义的老路啊？怎么走呢？我们前面不是有个图板吗？就现在是G2格局，之前的G2交锋、G2矛盾，最早呢是美国老大。应该说上个世纪就是美国主导全世界，当时美国的表现很好啊，美国就推动全球化啊。可是呢，美国为了打击中国啊，就开始啊拼命的矛盾啦，打击中国，打成现在这个情况呢，就全世界变成两个半球了。这我以前就分析过，当美国打击中国的时候，全世界变成中国一半，美国一半，一半是以中国为核心，一半是以中国美国为核心。我们看现在市场，美国一半，中国一半。金融，美国是 SWIFT， 中国是 CIPS， 货币呢一般以美元，那么现在人民币慢慢起来了。AI 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中国采取的是开源，美国是闭源啊。然后卫星导航系统啊，美国是 GPS， 中国是这个北斗啊。空间站，美国搞一个不让中国上去，中国现在也搞一个，是吧？国际关系，中国有一群，那美国有一群，所以全世界就变成两个半球的半球化，一半的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半球，一半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半球。那么这个趋势会维持一段时间，将来再继续走下去就要靠市场力量了。那么我坚信啊，中国这一半的，因为中国本身的条件，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会越来越强，而美国的核心力会越来越弱。所以我看这个未来趋势，就是美国半球会逐渐的萎缩，而中国的半球会吸收美国那个半球萎缩之后能量会越来越大。那么最终会出现一个局面，那么就是中国会出来带领全世界，这就是我预见到的未来这个趋势。 啊，视频下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反对吗？
3: 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4: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5: 黑警从 just behind。
6: 崔瑞华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7: 我现在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8: 哎，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9: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10: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1: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2: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3: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4: 新一轮交火自八日开始，
15: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6: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7: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8: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9: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3: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方案，并重申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此前，伊朗方面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方案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美伊强硬表态，接下来局势将如何发展？美伊要继续谈，还是要重新开打？以色列防长表示，以色列可能在

0: 不久的将来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以色列会趁机鼓动美国再对伊朗动手吗？以色列称内塔尼亚胡日前秘密访问阿联酋，但阿联酋坚决否认。罗生门背后有怎样的玄机？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交换了意见，美伊陷入了不战不和的僵局之际，中美元首对中东局势的沟通对事态发展来说有怎样的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朗方面已收到来自美国的信息，对方希望继续推进对话，但围绕浓缩铀的相关问题相当复杂，谈判几乎陷入僵局。伊美双方已同意把这一议题推迟到较后阶段的谈判。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努力维持停火，给外交努力一个机会，但也做好了重返战场的准备。他表示，当前谈判的主要症结在于缺乏信任。
2: 美方有时在一天之内发出两个矛盾的信息，给谈判造成困难。So
3: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right now is the question of trust. We cannot trust Americans at all. So everything should be exact. Everything should be defined very clearly before we can conclude a deal.
1: 阿拉格奇承认，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面临困难，欢迎中国为解决当前局势所做的努力。阿拉格奇说，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 霍尔木兹海峡亦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通行只需要从伊朗军方协调。结束访华行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空军一号上被问到是否已拒绝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时表示，他看了一眼不喜欢第一句就把文件扔掉，但对于伊朗是否要永久契合，特朗普就有所松口，称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 据伊朗德黑兰时报此前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
4: 李先生您好，特朗普之前一直渲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伊朗媒体呢15号报道说美国拒绝了伊朗提出的14点方案，所以您想帮我们分析一下美伊之间的分歧到底卡在哪些问题上呢？
5: 其实，在特朗普起身这个访问中国之前，伊朗已经把他们第三个方案，也是对美国的那个第二个方案的回应啊，已经给了美国。 其实这两个方案很有意思，就美国提出这个方案是14点，啊，就是据媒体的报道，大概就是一页纸的一个类似谅解备忘录的一个框架性的这么样一个东西。那么伊朗呢，回复的没有解美国的14点，那么自己回复了14点，啊，就是提出了伊朗方面的14点，这个要求。美国的拒绝是在意料之中的。 因为在访华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他不满意，而且完全不可接受，所以现在他访问结束之后正式回应，这个拒绝了这个方案，我觉得在意料之中的。那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关于谈判重点次序的这个分歧，伊朗这个14点呢非常明确。 它是第一阶段要谈终结战争，全面终结战争，包括黎巴嫩等等这样，然后第二阶段再谈其他的问题，包括核问题。那美国的方案那当然不是了，美国的方案是14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美国人关心的，就是一下子全面铺开，所以这是一个。 双方的一个不同，双方一个最大分歧。那么第二个分歧就是双方聚焦核心问题不同。那么美国实际上核心问题是两个，一个就核问题，一个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而伊朗不是这样，就是我刚才讲的，伊朗首先要终结战争，要赔款赔偿，要解除制裁，就是双方关注的重点强调重点不一样，所以从目前的情况看。 美国很有可能再次提出美国方面的第三个方案。
0: 还看到伊朗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呢，此前的表态是非常的强硬，说除了接受伊朗的14点方案之外。

0: 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同时呢还看到伊朗的外长是表示说既准备好了为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了谈判。那现在呢，美国方面是已经拒绝了，所以您认为美国和伊朗分别是什么样的考量？是想提出新的方案，还是要重新开打呢？
1: 现在双方其实都是两手对两手。一方面大家不放弃谈判，我认为美国也不放弃谈判。那么从美国的高层来讲，现在都是 明确表示，听火没有结束，仍然是这个继续谈判这样一个态度。那伊朗方面当然也是这样，所以双方都是两手对两手。大家可能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个离开中国的这个飞机上，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再次提到了可能对伊朗动武的问题，而且这一段时间，最近几天，那个美国的媒体 也在讲，就是有这么样一种倾向，就是大家知道，美国有个战争权利法，战争权利法呢对总统是有约束的，就是说总统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开战的话，60天必须向国会申请宣战，如果这个国会不同意或者不这样做的话，那就是要结束战争等等。那么现在美国有一种说法，说是
0: 五角大楼正在酝酿新的军事行动，你比如说过去的军事行动叫史诗怒火，那么现在改一个这个军事行动的名义，比如说铁锤行动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又有60天的这样一个总统这个行使权力的空间，所以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也在做两手准备，这个现在战争的这个可能性还没有过去。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处在一个什么呢？打又打不起来，但谈又谈不下去，这么样一个这个状态。所以双方呢，实际上都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我叫他两手对两手。伊朗方面大家看得很清楚，就伊朗方面还是在谋求谈判，但同时呢，就用伊朗方面的话讲，包括阿拉格奇，他手仍然在扳机上。
1: 那还看到了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是14号表示，以色列呢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采取行动。那您认为以色列会抓住当下这个时机，再鼓动美国对伊朗动手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场战争一般的来讲，大家都认为是以色列把美国拿下，水的一场战争。当然，美国方面不承认了，包括特朗普对这种说法还非常反感。但是从 4月7号，就是美国和伊朗宣布停火之后，其实以色列呢已经不在谈判桌上了，因为这个停火以色列没有参与。那么用这个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的话讲，就是你不在谈判桌上，那你就在菜单上。就是一定程度上讲，其实以色列现在在菜单上，就是他对继续打下去还是谈判，他没有主动权。 主动权在美国手里，这样的，所以在4月7号停火之后，以色列国内对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有很激烈的批评和指责，就说这个停火这么重要的事情，以色列居然没有参与，那么内塔尼亚胡是怎么辩解的呢？说我每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有通话。以色列和美国每天都有24小时的协调等等，他以这个来做出辩解，但是毫无疑问，在是战是和这个问题上，下一步，那以色列是没有决定权的，所以现在卡什讲呢，说这个以色列随时还准备攻击伊朗，但是实际上他还是得等美国的信号，他不敢贸然的这样一个行动，所以我觉得接下来 说以色列再次能把美国拉进战争，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小。那取决于美国方面。和开战的时候已经明显的不同。另外呢，还关注到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是发表了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在对伊军事行动期间秘密访问了阿联酋，会见了阿联酋的总统。那不过阿联酋方面呢是否认了这个消息。那据您观察，内塔尼亚胡到底有没有去呢？如果真的去了，他这个时候秘密的访问阿联酋是去做什么呢？美媒之前有爆料说战争期间阿联酋呢曾经对伊朗实施过秘密的军事打击，但是阿联酋也是并没有承认的。您怎么来看伊朗跟阿联酋的关系？ 在这次。

坚定的啊，或者说非常公开的保持中立，啊，那当然，对于伊朗对他们的攻击，他们是给予谴责，但是在态度上是非常明确的中立。那么像巴林、阿联酋啊，他们这些国家呢，他是比较积极的站在美国和以色列一边啊，就是态度是不一样的。阿联酋现在传出来说，战争期间阿联酋的战机曾经参与以色列和美国去攻击伊朗，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啊。当然阿联酋是这个否认的，或者阿联酋是不接。阿联酋是怎么说呢？就是没有承认的啊，这样的就是他是保持默认，保持沉默，对啊，这样一个。当然，现在以色列方面传出来，内塔尼亚胡曾经在战争期间访问阿联酋，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大家要知道，这个消息是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就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宣布透露出来的消息。而且在阿联酋否认了以后，那么以色列的高层啊还专门出来反驳，说是他参与了这次访问。而且他可以证实，阿联酋的总统穆罕默德亲自开车去机场迎接内塔尼亚胡。阿联酋为什么要否认呢？那当然，这样一个消息是非常敏感的。无论是阿联酋去派军机去参与轰炸，还是内塔尼亚胡去访问阿联酋，特别在战争时期访问阿联酋。

0: 那对于阿联酋来讲，那样做，那显而易见，这个里边还是有玄机的。这就说明什么呢？我认为在这场战争中，阿联酋的态度相对来讲是比较特色的，就是说他是站在美国和以色列一边的。但是随着战争战局的变化，也许阿联酋他对这个战局他的分析是有一定的偏差的，也许他一开始认为伊朗是肯定会被打垮的，但是伊朗没有被打垮，而且美国处在一个好像不愿意打下去的这样状态，所以阿联酋到后期阿联酋态度是在往回转的，就往这个稍微偏中立的方向的转的，所以在这种时候，那么以色列呢，偏偏。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想逼阿联酋保持自己的态度，所以从这一点讲，就是以色列透露了总理区，以色列坚持在阿联酋否决的情况下，仍然指认阿联酋，这个是事实。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在国与国的这个交往中，我觉得有点儿有的人说不地道或者什么意思，强人所难啊。但是即使是。以色列总理战争时期访问阿联酋，我相信两个国家，他实际上是有事先约定的，这样一个消息，他是要秘密的，要保持秘密的。那么现在透露出来，我觉得阿联酋是比较被动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针对地区局势的一个倡议啊，看到英媒援引了消息人士透露，沙特呢计划在这个战后推动中东国家和伊朗签署一个互不侵犯协议。那报道说，大多数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可能都会支持，但是阿联酋和以色列呢很可能不会参与。那您认为沙特的这个计划能成功落地吗？
0: 沙特这个计划的提出实际上是直接应对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和海湾这些国家过去长期存在了40-50年的这个石油美元换取安全保护这样一个框架的崩塌，因为我们看到40-50年来，那么由于美军的存在，美国军事基地的存在，由于海合会这些国家和美国固定的这样一种安全，这个石油美元换安全的这样一个协议的存在，所以保证了海合会，保证了这个海湾地区这样一个他们的这个安全。但是从这场战争来看美军的存在实际上并不安全，而且给他们带来的战争。而美国打伊朗这场战争，他们是反对的，而且美国打这场战争并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并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存在了40-50年的这个固定这个石油美元换安全这样一个框架是动摇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些国家就是综合实力或者自己这个防务能力相对较弱的这些国家，那么当然他就要另起炉灶或者寻找自己新的安全的保护。这就是我们看到沙特阿拉伯去找巴基斯坦，双方签署了这个合作防务合作的这个协议。那么卡塔尔最近和巴基斯坦，包括阿联酋和埃及，埃及把军队一定军队也部署到阿联酋去，就是大家原来的安全这个框架，这个不安全了，那么现在寻找新的安全的这个保护大家都有这个共同的需求，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这四方实际上，在这场战争中形成了一个被认为成为中东第三力量，这四个国家在中东都有相当的分量，可以说是都是地区强国。这四个国家，那么组成一个虽然不成形的这么样一个这个四国的这样一个方阵在这场战争中那么竭力的想这个平息这场战争或者说。这个保持地区的稳定，在这个基础上，沙特阿拉伯进一步提出了互不侵犯的这个协议，这么样一个倡议，我认为它还是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的，因为它是应对就是这些国家的需求，我说的这些国家不仅包括海合会，这些这个六国， 而且也包括土耳其啊、埃及啊、巴基斯坦啊，他们也符合。

0: 他们的这个利益，所以我觉得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正像你说的，就是现在实际上两大疑问其实是一大疑问。所谓两大疑问，就是以色列会不会加入，以色列是肯定不会加入进来。啊，其实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协议，主要是海湾地区啊，保持海湾地区这个不要有战争啊，不要再发生战争这么样一个宗旨。那以色列肯定不进，以色列进来，那他和伊朗，所以这个协议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阿联酋会不会？我觉得还不能否认说阿联酋就绝对不会。阿联酋也有这样一种加入进来的可能啊。当然现在情况来看，好像阿联酋他可能会做其他的选择，阿联酋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这样一个就是互不侵犯的这样一个协议，我觉得他在主要的这个宗旨上，我觉得有点契合，就是中国在早年在海湾提出的海湾安全倡议，跟我们那个宗旨有共同之处。当时中国提出海湾安全倡议，后来在海湾安全倡议的基础上，我们总书记又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这样。那么海湾安全倡议当时的主要核心宗旨就是海湾地区的安全主要要靠海湾地区国家自己。所以现在这样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实际上呢，它是要本地区的国家来维护本地区的安全。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美元首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对当下局势来说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Акваціну Кофармус.
3: Діверсіта. Таємниче.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Ехтіром.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方透露，中美元首在会晤中重点讨论了伊朗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特朗普称，中方表达了希望推动美伊达成协议的意愿。
10: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表达了希望推动美伊局势缓和的意愿。中方希望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北京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在与习近平的会谈中确实谈及伊朗问题，但并未向中方提出具体要求。卢比奥表示，中美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存在一定共识，即伊朗不应拥有核武器。
11: Yeah, and what they've said is that Iran is signatory to the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and so therefore they should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reiterated that point again today.
10: 此外，卢比奥还透露，中美双方均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被军事化，也反对对国际航运实施通道收费制度。卢比奥表示，中方当天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而美方对此表示欢迎。并认为双方至少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
9: 看到就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呢，中美两国的元首是就中东局势交换了意见。那您认为这次高层沟通对于当下的伊朗局势能起到怎样的实际作用，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2: 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在中东一直是一个劝和促谈的这样一个建设性的这个作用。那么中东目前这场战争呢，那中国是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啊，我们也是坚决反对这场战争的。刚才这个小片里提到啊，就是两个，就是这个卢比奥提到的两点，那么一个是中国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这是中国一贯的立场。大家知道2015年伊核协议，那中国是积极参与的，中国是积极参与的一方，而且是在参与的一方中是起了一定程度推动作用的一方啊。中国乐见达成伊核协议啊，那伊核协议是把伊朗啊发展核技术、核能力这个用这个协议的这个形式啊，法律的形式来固定下来啊，怎么样的确保它不发展核武器。那恰恰是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单方面退出核协议，所以一步一步造成了目前这样一种困局。所以中国反对伊朗核武器，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这是一点。那么第二点呢，霍尔木兹海峡自由的同行，那霍尔木兹海峡本来就是自由的同行的，但是如果没有这场战争的话啊，那是一个常态嘛。但是正是由于这场战争，所以怎么样的保持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自由的同行呢？那当然还是得结束战争。那结束战争，解铃还需系铃人。那结束战争是不是主要的还是在美国呢？所以我觉得是这样，从这一点意义上讲，那中国肯定是乐意啊，在结束这场战争啊，使得这个停火能够延续下去，最终终结这场战争，那中国是非常乐意发挥积极推动作用的。
9: 还关注到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他是在15号在新德里是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友好国家的商业船只是开放的，只要跟伊朗军方协调就行。那他还说海峡是开放的，但是敌对国家除外啊。根据您现在掌握的情况，目前海峡的通行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12: 我觉得从阿拉格奇来说啊， 字面意义我觉得是属实的啊。伊朗确实是这样，就是你只要是和伊朗的军方沟通，伊朗军方同意啊，在伊朗军方的引导下，那么走伊朗这个北线啊，那海峡是畅通的啊。有没有船只过呢？当然有船只过，但是过的船只不多啊。从现在来看，大概一天过的船只不超过两位数，就不超过十艘这样一个。那么在战前，霍姆兹海峡通过的船只多少？一天至少130艘、140艘这样一个，所以还不足那个时候的5%或者10%啊，这么样一个状态。当然，除了这样一些就是跟伊朗沟通啊大摇大摆能出来的船只之外呢，据说还有一些船只，它是关掉那个 AIS 的那个信号，就是它是隐蔽性的，就是冒着一定风险出来的船只。据说这样的船只可能还多于那个大摇大摆出来的这个船只，但是现在关键是大家不得而知啊，这样过来的船只究竟有多少。但是我相信也不是很多。所以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啊，现在应该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啊，这是事实。所以对国际油价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大家看，实际上现在原油价格是在100美元之上，这样。如果这种封闭的状态持续下去，那么油价还会往上走啊，这是大家的共识。
9: 好的，今天感谢李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
1: 因為佢唔夠靚，身材
0: 都可以咁講。
2: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佢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普京将于5月19到20号访华，两国元首将讨论双边热点议题。中方公布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双方将尽快锁定并落实。以军表示，击毙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哈马斯指以军违反停火，继续抵抗。

0: 关注这节焦点消息，中国外交部和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16号发布消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5月19到20号正式访问中国。
1: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周六表示，在俄总统访华期间，俄中元首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此外，两国元首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双边会谈结束后，俄中还将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等。此前的今年5月9日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后，普京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均对此访问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冲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0: 中美两国元首14号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总体平衡积极成果。中国商务部16号公布两国经贸磋商的初步成果。
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6日表示，目前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几方面，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

0: 国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商务部指出，目前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双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纽约时报》15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伊朗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可能最快下个星期就恢复伊朗的军事打击。报道指出，目前谈判陷入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的结束战争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还是没有为下一步的行动做决定。报道还援引多位美国官员的消息，如果美国决定军事打击伊朗，选项之一是猛烈轰炸伊朗的军事基础设施目标，另一方面的另一个选项是派地面特种部队进入伊朗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那数百名美军特种作战部队的人员已经在3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个选项含有巨大风险。伊朗媒体15号报道，共有30艘船只在14号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表示这个数字将会加速增长。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则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美军正在继续执行海上封锁伊朗，截至当天已经是75艘商船改道。此外，法国国防部15号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5日报道，有30艘船只于14日穿越了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穿越海峡的船只数量将会加速增长。另据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的追踪数据显示，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苏伊士型邮轮卡罗洛斯号14日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后，15日正驶向印度西部港口西卡，而卡罗洛斯号也是本周内为数不多的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之一。与此同时，美军中央司令部15日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美国拉斐尔·佩拉尔塔号驱逐舰当前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并称截至今日，美军共计已使75艘商船改道，对4艘船只实施了拦截。另外一边，法国国防部部长及代表吕福15日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表示，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抵达并部署在阿拉伯海，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吕福表示，法方立场是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提供可能性，指其方式完全是防御性的，并且符合国际法。此前，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在10日表示，通过部署军事力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从不是法国的选项，称由法国和英国共同主导的护航行动旨在与伊朗展开协商，并与地区国家及美国进行沟通，防止冲突，确保在条件具备时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联酋政府15号宣布，正在加速建设一条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输油管道，预计通过富查伊拉港的原油出口能力会翻倍，明年就可以投入营运。
3: 阿联酋阿布扎比媒体办公室表示，新输油管道由阿联酋国营石油企业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负责实施，通过富查伊拉港的原油出口能力将实现翻倍。目前这条管道已进入施工阶段，预计明年投入运营。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此前表示，如获得批准，计划将其石油产能提升至每日500万桶之上。这家石油公司15号召开执行会议，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里德宣布将加快由西至东的输油管建设项目。他指，这家石油公司是负责任且可靠的全球能源生产商，拥有良好的营运弹性，能够在出口限制允许的情况下负责任地提高产量，以满足市场需求。 阿联酋于本月一号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后，不再受欧佩克产量配额约束。阿联酋表示，此举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考虑到长期战略、经济愿景以及能源发展。阿联酋境内现时有一条通往阿联酋内陆的输油管道，这条管道西起阿联酋石油主产区哈卜善油田，东至富察伊拉港，总长420公里，2012年7月正式投入使用。这条管道由陆路连通波斯湾和阿曼湾，从而避开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也拥有一条输油管，旨在将境内集中在东部的石油经由受伊朗战争影响较小的西部海岸出口。沙特这条输油管道全长1200公里，从阿布盖格石油加工中心延伸至红海沿岸的盐布港。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执行长更将石油管道形容为国家的关键生命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会在近期公布。阿提兹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经制定出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会在近期正式公布。这套机制只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通过机制提供专业服务的交换。航线会将继续向美国自由计划参与者关闭。此外，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内政部长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会谈，讨论双边关系以及重启美伊和谈的前景。以色列国防军16号宣布，在15号空袭加沙期间击毙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当天确认哈达德以及他的妻子、女儿，还有多名巴勒斯坦人共同丧生，并指以军这一次的袭击违反停火协议，会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
3: 在加沙北部加沙城，大批民众从救护车上抬下一具披着哈马斯旗帜和巴勒斯坦国旗的遗体，为其举行葬礼。哀悼者确认死者的身份是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加沙城的多座清真寺通过广播宣布哈达德殉难。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日也证实了哈达德身亡的消息。这是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被以军杀害的哈马斯最高级别成员。此前一晚，以军对加沙城至少发动了2次空袭，目标包括一栋公寓和一辆汽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军16日宣布其中一次空袭成功击毙哈达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发表声明确认哈达德身亡，据报他的妻子和女儿也一同遇难。一方声明称，哈达德是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哈马斯指挥官之一。在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辛瓦尔被打死后，哈达德接任这一职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和黎巴嫩15号在美国华府完成第三轮直接谈判，双方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对此，黎巴嫩的居民16号表示欢迎，但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袭击依然持续。以军当天表示向黎巴嫩真主党的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不少居民在街头漫步，不时有车辆驶过，城市似乎正在恢复往日的生机。有居民表示，希望这次延长停火能够促成黎巴嫩南部地区真正的停火。他们想要持久的和平，而战争已经夺取太多人的生命。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通告，正在向黎巴嫩南部多处地区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以军当天稍早前已经向黎巴嫩南部的9座村镇发布撤离警告，要求当地的居民至少撤离1公里以外，并表示此举是为了准备向相关的目标发动空袭。越通社报道，正在朝鲜访问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外交部长黎怀中15号与朝鲜最高人民

0: 关系走深走实，提质增效，为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稳定、合作与发展做出贡献，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赵永元则表示，此次访问在两国传统友好关系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进行，朝鲜将进一步推动两国悠久传统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的传统友好发展，希望双方努力巩固政治互信，促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全美最繁忙的通勤路线纽约长岛铁路迎来32年来第一次大规模停运，大约3500名的机车技师、电力工人因为薪资协议谈判破裂，16号正式罢工。经过2天的谈判，长岛铁路工会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长岛铁路罢工行动16号正式开始。工会要求4年内涨薪总幅度达到16%，来抵消通货膨胀带来的生活压力。但纽约大都会运输署在随后例行召开的发布会上表示，不会贸然签署彻底拖垮机构财政的协议。根据了解，长岛铁路每一天的平均客流量将近30万人次，那这次的罢工将迫使在长岛郊区和纽约市通勤的乘客寻找替代路线。运输署呼吁民众尽量居家办公，同时计划在高峰时段提供有限的接驳巴士。下一节回来继续关注，香港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

0: 美军将领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everything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香港终审法院举行资深大律师委任典礼，委任六人为资深大律师。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寄予个人以慷慨之心服务社会大众。
9: 获得委任的六名资深大律师分别是陈永豪、严永贞、王永凯、卓元畅、郑信奇以及 Charles Simon Hollander。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在致辞提到，资深大律师在大律师行列中被视为领导者，应在品格操守、讼辩能力以及待人接物方面以身作则。他又提到，公众对司法公义的信心关键在于他们对庭上各方的信任，资深大律师在这方面肩负独特的责任，社会各界期望他们以身示范。独立与诚信并不在于宣称，而在于共行实践。此外，资深大律师也有责任更广泛地参与公共服务。许多人选择以短期形式兼任司法以及办司法职位，他期望个人理应不吝付出时间，分享经验，以慷慨之心服务社会大众。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普通法制度毫无疑问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下享有的独特优势之一，而资深大律师不能只具备足够的法律能力与知识，也要有实践累积而成的声望。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毛乐黎表示，六人的教育

0: 加入让香港职业资深大律师人数增至109人，将进一步壮大香港现有的人才库，不但能服务香港的诉讼当事人，也能协助香港法院履行司法职责。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1: 季节性休园的香港海洋公园水上乐园16号正式重开，顺势推出不少优惠活动，吸引大批市民前往畅玩一下。香港海洋公园水上乐园重开首日，吸引大批市民到此畅玩一下。 园区为重开造势推出不少优惠，涵盖展者两港元票价及香港高考 DSE 应届考生优惠价，让大众轻松一下。
2: 考完试就好攰啦，而且又真系有啲烦烦地，真系想嚟都仲想玩。
3: 因为好平。
2: 票价系几多？144。根据海洋公园2024至2025年度业绩，水上乐园亏损1.4亿港元，连累园区总亏损达2.7亿港元。园方指水上乐园经营情况较为头痛，在市民看来，有更多优惠和更新设施是吸引他们再次入园的动力。香港嘅工作就忙碌啦，就冇咩时间，同埋个苗条可能就有少少偏高。
4: 就可能唔系几适合我哋啲咁嘅学生去玩咯，主要都系价钱问题啊，都系。
5: 始终水上乐园唔系长期开放，而系夏天时间限时开放啦。我觉得可能可以加入一啲暖水池之类嘅，有啲咁就可以喺唔同季节开放，而吸引其他游客过嚟玩。
1: 受大熊猫热潮启发，也有市民期待园区开发更多有趣的周边商品，开拓收入。即系可以接受嘅价钱。
6: 系咯，同埋啲商品都得意，200蚊以下，200蚊以下，我觉得我会200蚊，因为我唔会买太多嘢，我就系买张门票飞游，可能入嚟买啲纪念品。如果我真系中意嘅话，
7: 香港海洋公园水上乐园在去年10月实施季节性休园后，进度再次开放，园区也表示预期暑假游客增多，将推出更多推广活动来刺激园区营收。凤凰卫视徐步秋香港报道。中国教育部近日出台人工智能加教育计划。 在14号中关村教育加科技创新周的开幕仪式上，有学者指出，全球 AI
8: 竞争实为人才制度博弈，中国应该整合算力资源，优化人才培养，输出中国方案，增强国际影响力。
9: 教育部等5部门发布的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提出将人工智能纳入教师资格考试和认证内容，并明确加快普及中小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
10: 推动其全面纳入地方课程体系，有学者认为，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应用场景为抓手，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的全要素、全过程、全场景。经济技术竞争的未来发展走向，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取决于教育。国际博弈的焦点也正从技术研发本身逐步转向人才培养体系的制度性竞争。人工智能赋能教育。 成为决定中国教育能否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战略性角色，推动中国公共产品和中国标准走出去，深度参与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国际议程、规则和标准制定，积极推出中国人工智能加教育的特色解决方案，提升我们的国际影响力。
8: 学者还建议依托国家教育智能算力服务平台，汇聚算力、数据、模型、工具等创新资源，整合智算、通算和超算资源，推动公共算力向学校师生开放。同时，产学研携手打造前沿新兴创新课程，根据产业结构的智能升级来优化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培养适应产业变革的高技能人才。凤凰卫视刘君如、若明，北京报道。
7: 根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6号消息，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逮捕并遣返一名涉嫌策划跨境赌博的中国籍犯罪嫌犯陈某某。大使馆介绍，陈某某伙同他人在境外搭建非法赌博网站，向数千名内地群众招赌吸毒，恶意设置曲线门槛来赚取暴利，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将继续与菲方加强执法合作，共同打击跨境赌博。 泰国曼谷16号发生火车和巴士相撞事故，曼谷市警察局局长表示，事故造成8人死亡，35人受伤。
0: 事故发生在16日下午3:40左右，一列火车在曼谷市中心机场快线马卡山站附近撞上了最前方的橙色巴士，导致巴士迅速起火，冒出滚滚浓烟，并持续传出爆炸声。巴士后方的多辆汽车、摩托车也发生碰撞。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救援人员继续开展搜救工作。有目击者回忆称，由于当时是红灯，事发道路上堵满了车。泰国交通部副部长西里彭进一步解释称，事发时巴士因红灯停在铁路道口，导致铁路道闸无法放下，同时由于火车运载的是集装箱，重量较大，无法及时刹停，最终酿成事故。西里彭指出，正常情况下火车必须等铁路道闸放下后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当局后续将查看黑匣子，了解火车为何会贸然冲撞巴士。泰国总理办公室也发表声明称，总理阿努廷已下令对事故展开调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2: 韩国歌手兼演员 IU 16号迎来33岁生日。虽然每年的生日 IU 都选择低调度过，不过世界各地会出现不同的粉丝应援活动，今年也不例外。而每逢在出道纪念日、生日等有意义的时刻， IU 都会以他连同粉丝组织的名义持续行善。今年 IU 的生日，向医院等慈善组织捐款合共3亿韩元，涵盖了独居老人等多个弱势社群。另外， IU 与男星边佑锡合演的热播剧于同日播出大结局，开播至今刷新平台历来最高收视韩剧的记录。香港歌手邓丽欣近日展出以常在为主题的15幅画作，作品所得收益将全数捐予香港癌症基金会。她接受我们访问时分享参与这次画展的感受，又透露好友吴雨霏依然很热爱表演。
3: 她都热爱表演，但是同时都热爱很多东西的。
4: 我自己最偏爱就是这张 Buddha 的画，她无论在技术上也好，無論在個概念上也好，其實都花了很多時間去想同埋去畫嘅。咁好想帶俾大家一種好平和嘅感覺。
2: 香港歌手陳柏宇迎來入行20周年的里程碑，7月將在紅館舉行3場演唱會。他日前接受我們訪問時透露，正為演唱會準備得如火如荼。
5: 我哋暫時其實係未決定有冇嘉賓，咁啊嚟緊即係7月18、19號呢個嘅紅館演唱會咧嘅籌備過程係如火如荼嘅，我都要再重温翻一啲舊歌，因為畢竟呢個20周年嘅嘅演唱會就會，我感覺上好似會有機會唱好多舊歌咁樣。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香港人喜欢吃甜品，无论是中式或是西式都各有支持。近期甜品界掀起一股黑色风暴，各大连锁店和自家蛋糕店都相继推出以黑芝麻做主角的甜品。
1: 我很喜欢吃芝麻的，是啊，所以就真过来了。
2: 自己是不是都是芝麻控来的呢？
3: 都可以说了，而家兴的嘛。
4: 芝麻其实会红，其实是一定有它原因在这里。它的味道是啱我们香港人最大要求，就是它不是很甜，它健康一点，对皮肤好一点，对头发好一点。
0: 本地蛋糕甜品店多如繁星，新铺靠创新突围，老字号也都转型求变。
5: 我觉得香港人是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的，一定是 keep 住出新嘢。
6: 你唔不斷創新咧，其實好快會被市場淘汰。我啲客流失得好犀利啊！即係佢哋話：嚇，你冇新嘢啦。

0: 即係你冇其他口味啊！如果白手成規咧，淨係做舊嘅嘢咧，我頂唔住，我覺得好悶嘅。即係做到生意得嚟咧，都要好玩。
1: 乘住呢一股黑芝麻熱潮，呢一個全港第一個嘅黑芝麻市集，一年三日吸引大批芝麻控嚟嘗鮮。去到市集嘅最後一日，中午時分，多個攤檔都出現排隊人龍。
2: 我覺得咁樣聚埋一齊咧買咧方便，雖然人多咗少少，但係咁樣可以聚埋一齊食咧開心嘅，特登食少啲跟住就過嚟啦，係啊，留定個肚，係要翻去做好多運動。
3: 同樣係芝麻控嘅陳小姐專程由新界跨區過嚟，佢覺得只要本地商户花多啲心思，始終會有捧場客。
4: 早兩年就開心果啦，咁今年就輪到呢個黑芝麻啦，咁我自己都好中意黑芝麻嘅，咁既然有，咪今日咪走過嚟湊下熱鬧，同埋試下唔同嘅 product 咯。呢啲芝麻幾香，咁因為本身我自己都好中意麻薯。 咁佢咁樣夾，我覺得都幾 match 咯。其實好事嘅，經濟唔係咁好，咁即係坦白一句，香港人亦都唔少人不上消費啦。我自己就支持留港嘅，咁都希望即係香港嘅飲食業界，即係諗多啲呢啲新意，令到多啲香港人願意留翻喺香港消費。
0: 大概呢個 size， 定係你想試下玩呢個 challenge？ 點樣試下？嚇？好啊好啊！咁你話俾我聽，邊個位落刀咯？多少少？多少少 ？OK。呢度啱？OK，好。182 gram，爭少少。
2: 第一次嚟擺市集嘅西式甜品主廚 Ricky， 除咗賣甜品，亦都搞搞新意思，增加同客人之間嘅互動。諗咗一啲
0: game 出嚟，就係如果大家估中咗切中200 gram 咧，咁我呢個蛋糕就唔使錢啦，係請個客人食嘅。咁所以at the end 都好多人想玩呢個 game 啦。點解會有呢個構思啊？首先我哋未試過做一個長形嘅 cheesecake 去計 gram 啊嘛。 咁外國好多都出現咗，咁就想將呢個文化試下帶過嚟香港睇下 work
5: 唔work啦。咁你想中嘅人多定唔中嘅人多咧？咁梗係中嘅人多啦，冇所謂啦，開心啊嘛，成件事係，
0: 即係你如果咁犀利可以估中200 gram 喎，我自己都唔得啦，係啊，咁梗係請你食啦，即刻。原本甜品店分布喺港島同埋觀塘人流較旺嘅位置
2: ，Ricky 都擔心市集位處喺街市，會對生意有影響。不過冇諗到人流絡亦不絕，生意情況亦都較預期好。我覺得幾創新，因為未出現過呢樣嘢，黑芝麻市集，
0: 每間唔同嘅品牌都做黑芝麻 product， 亦都冇一個相沖嘅地方啦，即係每間有自己嘅特色。咁我覺得。 成個市集搞好成功咁，成個人流係已經好誇張，係真係比我預期中係爆好多。我冇諗過咁誇張。5日我哋係已經比第一日預多咗3倍貨量㗎啦，但係我哋6點前已經冇嘢賣，所以我哋今日都再預多咗幾倍嘅貨量係啦。咁所以就希望今日可以即係頂得住。我對今次佢哋即係主辦商去搞呢個市集，我十分滿意啦。即係佢哋個宣傳效果亦都好，即係好理想係啦。咁所有人流都知道我哋有呢個市集，因為你擺市集可以知道有咩人中意，會有一個效果就係你睇到唔同嘅客人嘅年齡層，然之後我再去即係諗下之後嘅 product 可以點樣發展咯。老人家又有，後生嘅又有，好surprise！真係，因為我自己做鋪頭，我都唔會。
6: 遇到咁多唔同客路嘅客人，係啊，所以今次我覺得我都幾開心。
7: 參加芝麻市集嘅朋友可以喺買完嘢，就之後去埋其他食堂嗰度睇。
8: 阿志啦，咁就係咧呢一個芝麻市集嘅其中一個主辦方。我哋冇諗過會咁多人，呢個地方始終唔係一啲好主要嘅旺位啦。
7: 第一日9點鐘完未完場嘅時間，已經有兩間鋪頭係賣曬所有嘢食㗎啦。
1: 咁我哋嗰時候就知道今次嘅市集應該會係幾成功嘅。當時其實我哋有好多嘅 idea 啦，咁可能係有講過鹽西啦，有講過懷舊。首先我哋用 AI 去推算翻由舊年到今年年頭嘅時候，咁啲咩 topic 係咩會比較多人講啲啦。咁後屘發覺芝麻就開始慢慢喺越近年尾嘅時候就越嚟越多人提及台灣啊嗰啲地方，佢哋都開始有芝麻嘅甜品熱潮。芝麻佢有個好處就係佢成本好平，味道係啱我哋香港人最大依求，就係佢唔係好甜，對皮膚好啲啊，對頭髮好。咁呢啲樣樣嘅種種加埋嘅原因，就係令到佢會變成一個更加潮流或者更加多人會 enjoy 嘅一個甜品。
4: 好啲啊！呢個勁流心啊！好有驚喜啊！呢個真係好好食啊！呢個黑芝麻朱古力多嘅，跟住咧諗住試一試啦。佢首先係有雪糕啦，個雪糕係好濃厚，三倍即然後入邊嘅呢個浸太陽嘅醬係極多過嚟。最有驚喜嘅係咧，佢有塊麻薯皮喺度個，因為大家都而家中意食麻薯啦，煙煙韌韌啦，跟住咧又搭埋呢個係三重嘅享受咯。
2: 做过几年饮食记者，一直好中意为大众搜罗平价美食嘅 Y Y， 系一个 content creator。呢一日佢都嚟到市集凑下热闹。
3: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一定系 keep 住出新嘢，因为人都系贪新忘旧。今日食到呢个杜拜朱古力糯米糍，咁但我下次经过呢度，咦，点解都系得呢样嘢嘅？咁我未必会想再试，因为我试过啦嘛。咁可能你枕住出咯，你咪睇住个 trend 而家系行紧啲乜嘢咯。甚至乎你话出个系咖喱鱼蛋嘅糯米糍，其实可以系你引起一个 trend， 跟住令到其他去店铺去模仿你都得噶。
2: 近年美食 KOL 风气盛行，利用抢眼的相、短影片在社交平台分享试食体验，已经成为帮商户提升曝光率、为产品谷人气的行销手法。
3: 我覺得我哋嘅存在咧，有少少係似係網絡版嘅宣傳單張，收廣告一定噶啦。如果你冇錢，真係營運唔到落去。我每次食都要錢噶嘛。咁我覺得收廣告，如果我又即係幫到嗰間餐廳嘅話，其實係冇壞處。覺得呢個係相輔相成。
2: 不過喺創造巨大流量嘅背後，呢一啲美食 KOL 嘅食評又係咪可信呢？有14年 content creator 經驗嘅 Y Y 就話，外界普遍對飲食 KOL 嘅印象負面。
3: 外界對 foodie 呢個詞咧，其實好貶義，個個啲人都會覺得呢個行業好似好易做啦。老實講都好易做嘅，因為你有部手機，你識剪片、識拍片，簡單嘅剪接，你都已經可以話自己係一個 foodie 啦，或者 content creator 啦。但係你可以堅持到落去，令到更加多觀眾認識你，或者繼續 follow 你咧，其實係好難。我一定唔係最 top 嗰班，我都係做緊我中意做嘅嘢，所以我會堅持到落去做呢件事。呢個初心係真係因為純粹為食啫，同埋我已經當我個 page 係我個仔嚟嘅，我都覺得幾難先做起佢。我經營呢件事，我唔係為賺錢，因為講真，你唔俾錢我，我覺得你呢件事好食，咁我係咪都食？點解我唔介紹俾人哋知咧？好多觀眾有時都會同我講：，哇，我就係睇你啲片去揾食㗎啦！即係佢真係會 feedback 翻係好多好正面嘅 feedback， 我見到呢啲都好開心嘅。講真，做咗咁多年，我係都有啲迷茫期啊、低落期啊，即係會覺得，唉，係咪要繼續做呢？因為其實好攰㗎。你因為而家個 trend 變啊嘛，你之前就係影相啦，而家就係拍 reels 啦。咁你由影相到 reels 到配音到拍到剪接到後製，其實係要用你好多好多時間。基本上佢係融入咗嘅生活噶啦。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唔簡單。所以我都希望觀眾見到都唔使咁反感 foodie 呢樣嘢，係啦，或者其實可以 appreciate 佢哋，因為講真，佢哋都係用緊自己嘅時間、自己嘅金錢去教。

0: 可以用呢個方法嚟做宣傳。唔同嘅網嘅媒體其實去到最後都要翻翻去一啲實體嘅活動，去令到自己嘅品牌嘅 brand building 啊，或者係令到成件事係真係可以接觸到多啲你嘅 follow 啊。實體活動嘅成本其實平咗好多。你租鋪啊、揾吉鋪啊、揾空鋪啊啲嘢咧，比以前係容易咗好多好多。你跟住去到佢都係冇人做嘢噶，咁你到問佢咯，問佢。其實好可能佢就肯噶啦，即係反正佢都係跟咗喺度噶啦，咁咪開翻啲水，開翻啲電俾大家做嘢啫咪。
1: 近年唔少食肆因為不敵港人北上同埋高昂租金下，相繼執笠。除咗借助網絡宣傳，繼續堅守嘅商户可以點樣挽回劣勢咧？下一節再睇。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Latino.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10: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11: 有钱嗰啲咯。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
12: 又
13: 佢唔够靓，身材
12: 都可以咁讲。
9: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会被一啲条条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条条框框，其实距离个幸福唔系好远。
1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呢一间喺深水埗北河街开业近50年嘅老字号，主打中式传统糕点糖饼，佢哋嘅角仔、鸡仔饼长年热卖。
1: 呢、这个老婆饼个酥皮，用一年咯，一年到啊，上手，识少少啦，都识少少嘅，因為始終成日見啊，細個餅又唔難啊。傳統嘅嘢最難應該係包種啦，係學極都學唔識。
0: 人稱爆缸嘅吳振剛係呢一間餅店嘅第二代負責人。糖餅俾人嘅印象從來都係傳統守舊。8年前接手餅店嘅爆缸，一開始都有同樣嘅諗法。
2: 我叫吳振剛啦，今年38歲。咁我係由2018開始全職做呢度嘅，本身冇，係30歲翻嚟呢度做開始有。我係揾樂趣嘅，其實好悶嘅啲。咁你所有嘢都 routine 啦，朝頭早焗包，之後就打包，之後就整糖餅，入爐啊、案板啊，之後出爐啊，之後就執嘢啊、洗嘢啊咁樣。其實每日都係一個 routine 嚟嘅。如果我唔整呢啲嘢咧，係個生意越嚟越差嘅，望住。買老婆餅嘅人越嚟越少，買呢啲傳統嘢又越嚟越少啊！其實不嬲都跌緊嘅。
0: 經過日復日做糖餅嘅過程，爆缸發現唔同糖餅配唔同餡料可以有好多變化，慢慢喺做餅上揾到樂趣。近年更加積極推出新口味給客，成為少數活力十足嘅傳統餅家。
2: 其實好多嘢都係傳統啊，即係糯米糍都係傳統啦，但係多啲選擇啫嘛。即係以前係得花生、黑芝麻、豆沙，而家多咗開心果、榛子咁啫嘛。如果墨守成規咧，淨係做舊嘅嘢咧，我頂唔住，我覺得好悶。咁我咪試下。

0: 擺啲新元素啊，好玩啲咯。即係做到生意得嚟咧，都要好玩嘅，我覺得。我不嬲都擔心得失啲舊客嘅，所以我都堅持住以前嘅味都繼續有。咁啊，多個選擇啦。咁我都會 sell 嘅。喂，你試下啦，我即係嗰啲可能年紀大少少一下，你試下新啦，我即係都會俾你食，試食噶嘛，可以。有好有唔好嘅，一定係有讚有彈。咁有人唔好理咯，覺得好食咪繼續推咯。咁另外爸爸媽媽支唔支持？點樣先叫支持咧？都冇實質嘢支持咯，咪話你初試嘅時候，話你嘥錢啊，買食材翻嚟啊，抌曬啊咁樣。咁你唔啱咪抌噶啦嘛。而家我又唔係賭錢，我又冇嗰啲不良嗜好，咁應該使得幾多啊咁樣。咁啊繼續試啦，唔好理啦。唔聽呢啲嘢唔好聽，雜音嚟嘅。係啊，諗自己啦。
1: 越嚟越多老字号不敌时代洪流而画上句号，豆浆主理嘅饼店反而能够喺逆市中突围。虽然店面唔大，但凭住佢招牌爆馅糯米糍、开心果角仔等，赢得食客嘅青睐。背后有咩秘诀啦？
0: 口味第一，一定要好食先啦，摆落个口唔掠先啦。第二价钱，因为始终竞争大啦，周围都有你糯米糍，好多间都有噶嘛，香港。我覺得賣相係唔好太離譜啊，得咯。我開心果餡就一路推一路賣啦。我最後用咗7個月先去到而家呢個比例嘅。咁我而家都仲吞緊嘅，可能會減糖。咁所以就唔會 perfect， 根本由我試即刻出噶啦，我唔諗噶啦，我唔會去到 perfect 我先出噶。
2: 每次要推出一個真係話令到大家要排曬隊慕名而嚟嘅產品難
0: 嗎？難啊！呢個真係撞彩啊！呢個。因為我失敗過太多次了，我抌過好多嘢啊，係啊，即係我堅持地推嗰樣嘢啦，推咗2個禮拜咁樣啦，咁真係會賣唔到噶嘛，我成日都試過賣唔到，咁要抌噶嘛啲嘢，你日日都抌咁多嘢，咁即係唔得啦，即係市場冇 noise 啦，即係啲人試過唔 share 啦。即係如果有啲嘢係好嘅話咧。啲開心果糯米糍好快推上去嘅，我唔使點樣做啲咩嘅。開心果角仔啊，嗰啲月餅又係啦。喺呢個我覺得係運氣啦，呢個係。我唔係好中意創新嘅，但係我就會覺得啱嘅就會做咯。係啊，即係我都係做翻而家興緊嘅嘢啫嘛。未必話要創新嘅，你轉下啲口味啦。你要保留翻你做法，但係你個口味轉少少，或者用一啲好啲嘅材料。賣貴啲啲咁樣，又唔使太成日轉口味嘅，久唔久？因為你夾硬諗咧，又太辛苦、太勉強。咁你咁啱諗到，你咪試下咯。要啊，可能季節性都要做一次。係啊，都係大勢所趨嘅。
3: 你好。
4: 一個黑芝麻嘅樽子，25蚊，多謝小姐。
1: 不斷上升嘅爆肝，近年更加衝出深水埗呢一個舒適圈，到處開 pop up 店，每次都會吸引大批人慕名而來。
0: 第一次過嚟呢個市集，通常都是主打糯米糍啊，開心糯米糍啦，開心果榛子花生黑芝麻啦，同埋杜拜個麻薯棉花糖都好喎，都人流唔錯啊，有啲喜出望外啦。呢個商場樓上係寫字樓嚟噶嘛，咁你翻得工都係可能20歲到50歲寫字樓，所以都係比較年輕嘅客群咯。搞市集係啊，即係好似個好處就係多啲人認識你啦，做多啲生意啦，同埋。即係你都要養夥計㗎嘛，咁維持到健康啲咯，嗰個鋪頭嗰個即係出到糧咯，成功啦，多人幫襯咯，多人中意食咯，就最大嘅滿足感咯。
5: 如果我做呢個行業，我唔不斷諗啲創新嘅嘢。去挑戰自己，我個工種好悶啊！每一日即係你好似一個機器咁，每日翻工放工，咁我唔會一日10幾個鐘 stay 到喺個廚房，即係冇一個 passion， 個 quality 做得好好。
1: 同樣最深喺甜品事業嘅，仲有3年前由澳洲回流翻嚟香港嘅黃達文 Ricky， 佢而家喺一间本地蛋糕甜品店担任主厨，专门研发多款中西合璧嘅甜品。
5: 我哋而家整紧就系我哋嘅黑芝麻巴斯克芝士蛋糕，加咗个麻薯入去嘅，系啦，咁所以食落去咧口感方面又有多少层次。黑芝麻 product 咧，我哋都系用咗日本嘅黑芝麻酱，所以就啲口味就比较浓少少咯。当然我哋嘅黑芝麻蛋糕亦都唔系卖得好平啦，比正常即系中等价钱。我哋唔想喺个成本度偷工减料，所以我哋一定系落翻足咁多嘅材料落去先至夠膽賣咁嘅價錢咯。
1: 巴斯克芝士蛋糕是店入面的招牌產品。去年 Ricky 再下一城加入黑芝麻系列，濃郁的黑芝麻結合有咬口的麻薯，豐富的層次口感，成功俘虜一眾甜品控的胃。
5: 黑芝麻呢樣嘢，我就自己本身都中意嘅。我見香港很多人都喜歡吃中式甜品，其實你見糖水鋪夜晚都排到很厲害，我就不如試下將這個中式元素放進去我們的蛋糕或甜品裡面，即試下個效果。你不斷創新其實很快會被市場淘汰，香港的市場很誇張，每天都變通。我在外國的話，可能一個 product 你是賣20年，但香港不是，很快即可能三四個月就沒人吃那樣東西了。但如果我不保持變，即是我的客流失得很厲害，即是他們說，你沒有新東西了，即是你沒有其他口味，即是都想給一些不同的衝擊的客人。
1: 熱愛創新的 Ricky 推出新口味的時候也都會偶爾失手，食客反應麻麻，不過他從來沒有因為這樣而氣餒，反而屢敗屢試。
5: 我很喜歡茶味的東西，我也很喜歡用中式的茶普洱，或者陳皮，即這件事我覺得很特別。我也想慢慢將這些 product 呢，即是怎樣可以 mix 回入一個西式的，法式的蛋糕樣，但又不會太過標奇立異，即是 over 了，現在都研發即是不同的口味去試了。真的看口味，我試過做完出來他們是真的沒人買的，沒人問津，是啊，我都叫做一個試驗，那就立刻轉咯，是啊，沒所謂的。所以我現在都摸索緊，即大部分即想要啲咩，但我都會一路 keep 住創新，即唔會話太怕，哇會唔會做咗出嚟冇人買蝕啊，唔開心成件事。試咗啦，咁試完之後唔 work， 咁咪即刻轉咯，唔使即有咩灰心。
1: 而家香港嘅蛋糕甜品店開到成行成市 ，Ricky 話競爭好大，但佢堅持唔會麻木跟隨主流，最重要嘅係做好品質。
5: 好似麵包鋪咁，你見到成條街都係噶。咁如果間間都賣一樣嘅，咁你個競爭咪變咗一個有機會係一個惡性競爭咯。係啊，等於我唔會做翻糖蛋糕一樣，好多都做緊。咁如果我又特別叉只腳埋去又做呢樣嘢，咁其實我就好雜啊，變到我做嘅嘢，我唔想做到咁咯。我自己做產品，我係想即係 keep 住係真係好食，我一定係用味道行先嘅。係啦，即係外表，我覺得係需要。但是即係 quality 個味道是永遠排第一嘅。
1: 入行近20年的 Ricky 在南大畢業之後留咗喺當地實習，多年嚟累積咗扎實的烘焙技藝基礎和管理經驗。他話經營一盤生意要由多方面控制成本。
5: 我哋有做蛋糕同麵包嘅，咁兩 part 我都in charge 嘅。當然負責佢哋入面嘅廚房管理啊、營運啊，即係啲同事上面啊、品質啊、R&D 設計啊嗰啲嘢。始終喺澳洲嗰邊咧，即係做過好多唔同嘅公司，咁所以at the end 我就可以將嗰套 system 就搬翻嚟呢邊做。喺香港你要站穩陣腳嘅話咧，喺數字上有一個好清晰嘅概念。你要計翻你嘅labor 同埋一啲 food cost， 咁租金方面亦都係啦。咁我哋所以先至由之前一個細嘅地方喺中環啦，搬咗去觀塘，我哋搬上樓做一個工場。咁個工場發展，即係當然租金係平一大橛啦。咁我哋嘅空間亦都多好多，多好多嘅時候，你就可以生產好多嘅研發好多嘢。咁其實所以成個構思係即係一路將啲 cost 去減低先。即係你唔 cut down 咗某啲 cost 咧，你反而個 business 孭住條數係好辛苦。即係因為我每日就要跑好多數，而你為咗跑數而做嘢咧，咁你就會困擾住你個創新咯。
1: 整甜品一早已經融入 Ricky 嘅生活，多年嚟幫公司建立品牌嘅佢，夢想有一日自己開一間蛋糕店。
5: 其實想創立一個自己的品牌嘅，之後真係做翻一啲自己好想

做的 product。 我對於這個工作的熱情，我想我都應該轉不到工。我留在廚房的時間多過留在家很多，是啊，即我可能見啲同事用多過見屋企人，真係好好中意喺呢度做嘢，我冇其他地方去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被束缚。被漠视。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2: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3: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4: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1: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5: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4: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6: Proprio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2: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 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1: 六月。不被定义，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7: 妈，把手机稍微翘起来。
8: 高点，
7: 猛起来，不要再退很了。
9: 我把脚高点。
7: 好，我开始传程序来了。手机往左边转点，手机往左边转一
10: 下。啊，好麻烦哦。
4: 没有法了，没有法了。
9: 你是绑在高点噻？你各位绑在哪里嘛？绑在阿高的桥。实际上那个人也不管事，那个绑在里头是一样的。
4: 他的事情太多了，一天。有时好，我刚出去，做事，他马上喊我回来，我又要回来，我都是他手和脚啊。他都是我的大佬，他说那个里头去住啊。
7: 把电表的电断一下。晓得，我两个那个把左边那个搬下来。

0: 啊，听上去。
1: 他叫黎夏，全身上下只有一根手指和一根脚趾能动。通过特制的传感器，他不仅能操作电脑，还指挥母亲建起了眼前这座农场。不同于普通的蔬菜大棚，这里不用土，靠水培。温度、湿度、水循环和营养液添加全部都是自动化控制。置身其中，充满了科技美学的赛博朋克风。
0: 这种设备的开关我全部都是设计在这个上面的。
2: 这个都是你自己设计的吗？这个东西？
0: 对，就是我们农场的主控系统的。
3: 哦，
0: 这个板子通过我就这个设计，然后在网上加工回来的。以前我们还自己焊，因为我妈妈现在年龄大了嘛，眼睛不太好了，所以说我就直接在网上加工好。
2: 等于这个农场从这个小到这一块电路板，然后大到这些棚子啊什么的，就全是你们自己做的。
0: 对对。
4: 然后就把里面的热风就给吸出去，然后这边降了 温的冷风，然后就吸在里边了。
1: 她叫黎倩，是黎夏的妹妹，在重庆市经营一家彩票站，
5: 这个肯定没有这个好做嘛，
1: 每天从早到晚都要看店，但无论多忙，她隔几天都必须回一趟农场。去镇上买菜拿快递，给哥哥洗头刮脸，帮母亲做些家务。他是农场唯一的外援，也是这里最初的创建人。2022年，他和哥哥一起创业，两人拿出全部积蓄，还从银行贷了30万。然而当年年底，一场大火烧掉了他们大半的心血。
6: 燃烧了，当时心都凉了，感觉就除了两个大棚其他没剩什么东西。然后我就说要不不种了吧，我很正式的跟他说，我说你们要再种，我说到时候没钱了不要找我拿，还是不听，还是要弄。
5: 好了哈，好，那我先撤退了。
0: 反正这儿都散。

0: 这个是气囊，所以说晚上必须要把气加起得睡睡觉得、
1: 哦、睡觉舒服一点。
0: 因为他那个
2: 加上我们呼吸才不会弄起，就是晚上、
1: 哦、
0: 哎，呼吸机他都叫，好白天对吧？抽了抽了，他都可以说话。
3: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儿，吴地美要把呼吸机的气囊拿掉，这样做了气管切开的离下就可以说话了。接着，他给儿子调整到合适的姿势，戴上手指和脚趾的传感器，打开电脑，将起重架上的屏幕推到眼前。一切就绪，黎夏可以开始和他的赛博农场连接了。
0: 他晚上也事情多，不但是洗痰翻身，调整脚了手，每翻一次身脚了手那些都要调好。他因为那个晚上都是把那个鼠标要拿好、
1: 嗯、
0: 他一醒了、哦、都要跟我打电话，都要那个鼠标按得准，他都还跟我打电话、
1: 哦、
2: 说不了话，所以只给我打电话，告诉爸爸我需要翻身。
1: 哦，这一晚上得起来几次啊？你
0: 不一定，像昨晚上都起来得多，还有十次以上。昨晚上又是半个小时，又是个把小时，反正都是这种。
1: 它主要是这个呼吸机这儿吸痰的原因。
0: 哎，它关键有痰的话，它人不舒服的话睡不好觉啊。我都是像一个判了无期徒刑的人，真的。比无期徒刑好像还要严重点，因为无期徒刑嘛，白天工作了，晚上睡得到好觉噻，是吧？我晚上睡觉也睡不好。
3: 安排好儿子后，吴地美开始做早饭，给儿子喂饭、吃药，全部结束已经九点多。而母子俩一天忙碌的工作才刚开始。最近，他们正在建一座新的大棚，骨架已经搭好。配电、布线、安装风机和传感器，很多活都等着他们。
0: 那还热不热？我那里可多着巧了，该。

0: 我还要去拿线，
1: 那些砍都走嘛，一天四十够平方的，
0: 还要去拿电钻，电钻也一头的。哎，还是些走点路，拿剪刀，也够是的。推的话有点慢，哎呀，两拿头了，两拿头。就这个位置吧，打开比得。
2: 哎，对。
0: 我这都卡起了，往上去了，那都把这线的得了，把这线的这些洗。
1: 真的是，我看您在这儿一会儿也闲不住。
0: 啊。不是为药，就是帮他挪一挪这儿，挪一挪那儿。哎，白天晚上都是这些事情都在。你骂我冒火的事儿，我还是个说。开心的话没说啥子，他都还哭呀。哎，我说你没说啥子，你还恁个小气得很。 不是你的话，我过得轻松得很。我想在哪儿去耍都在哪儿耍。我说，他还是不吱声。他晓得我对他好，他只是我嘴巴有啥子，我要抱怨要说两句够。
1: 母子俩从早忙到晚，就在我们以为天黑了，终于可以休息会儿时，
3: 他们又布置好场景，开始了直播。
1: 每晚8点到10点，2个小时，可以卖个百八十块。
4: 我们这个要价黑打个10。
1: 他的意思是我们这个要花很多时间才能播起来，欢迎来到直播间。对，我们刚刚才开始播。欢迎王总来到我们直播间。
4: 直播间没有人。
1: 我们刚来，刚才加盟。我们小黄车里面有各种商品、水果，有喜欢的可以去看一下嘛。感谢大家。
4: 我就不晓得一种性格吧，我就是。 不愿意接受某一种现实，然后我总想去试着尝试改变现实。对，就像是一直被关在笼子里的鸟，我可能总想着想办法跑出去，突破这个笼子的限制。
1: 感谢送你小星星。
5: 1989年出生在重庆近郊农村，5、6岁时，别的孩子欢蹦乱跳，他却连走路都费劲，经常摔跤。母亲带他跑遍了重庆的医院，只得到了一个病因：肌肉营养不良症。这是一种罕见病，类似渐冻症，同样无法治愈。发病后，全身肌肉会不断萎缩。
0: 遇到要下雨呀。
5: 路不好那些嘛，我都要背他送他去读书，好要去接他回来嘛，都是去过背嘛。
4: 我上楼去这个教室嘛，我就用手扶着这个楼梯在那个栏杆，然后右手还要被同学笑话。
5: 小学4年级，离下已经完全无法行走，只能坐在木板上蹭着挪动，他也不得不辍学回家，从此。 他的活动范围就仅限于家门口几十米远的鱼塘。一天，黎夏在家门口捡到了一本邻居扔的物理书，他如获至宝般翻看，从此喜欢上了电路。他偷偷地拆装家里的电器，小到电扇，大到电视，这也陪伴他度过了漫长而孤独的童年。17、18岁时，黎夏求母亲买了台电脑。
4: 也从此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自从有了网络，黎夏就有了收入。他靠帮人发帖、剪视频，每月能挣1000多元。当攒够了8000块时，他不顾所有人的反对，买了一台电动轮椅。
1: 那个时候，我们农村根本就没有路。我爸应该当时就反对过，他说：“你买来也没用啊，你就能在附近家附近开一下。”
6: 但是我就很固执，我非要买，只要有平坦的地呀，还有我们这个坝子呀，前面的这个院子里的那个，因为硬化了嘛，哪怕是这么小的一个活动范围，我都想突破，不想被困在那个房间里。
4: 哪怕突破那一步，也是一个突破。对，哪怕是突破个几十米、十几米的距离，我都想突破，就是不想被困住，总想着挣脱束缚。
1: 第一次坐上那个轮椅，什么感觉？
4: 感觉就像是。 突破笼子里的小鸟，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差不多有10年，接近10年的时间，我都不能自由的行动了。但是有了那个之后，我发现我只要轻轻的动一下手。

0: 我就能够自由的活动，只要是平坦的地方我都能够去。
1: 很快，村里通了柏油路，黎夏可以开着轮椅去到更远的地方。那时的他除了不能走路，和正常人无异，虽然他像鸟儿飞出了笼子，但头顶仍悬着一柄达摩利斯剑，不知道什么时候落下。黎夏在网上查自己的病，得知他会随着全身肌肉慢慢萎缩，丧失各种机能，包括吃饭、喝水，最终会因为呼吸系统的肌肉萎缩窒息而亡，并且大多数患者都发生在30岁左右。
0: 从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知道我未来的命运了。
2: 会有这恐惧吗？
0: 偶尔晚上的时候会有，就夜深人静的时候嘛，然后也没睡着，有时就会想到这个事情，那个时候有时候还是会恐惧，但是很快就过去了。有时候我也会想，这个预言我也不一定就是我不能打破呀，我觉得我有时候想我是不是可以打出来。
1: 妹妹黎倩比哥哥小8岁，她从小像个跟屁虫，对黎夏很崇拜。在她看来，虽然哥哥身体残疾，但头脑非常灵光。2015年家里拆迁，黎夏根据城市规划选的商品房，今天价格依然坚挺。
3: 你哥那会儿住这儿方便吗？
4: 他挺方便的，因为他没事就可以去那个中央公园。最开始买这个房子的时候，相当于价格都很低，我们才买成10000左右。
3: 但是现在也没降。
4: 现在没降，因为我们门口、就是、
3: 你哥这个眼光还是可以啊。
4: 因为门口就是地铁站，方便买一点。
1: 拆迁让黎夏家的经济状况突然好转，不仅住上了新楼房，还买了私家车。2016年的春节，一家人开着车去了海南旅游。那年黎夏26岁，最远的地方还只去过重庆市区。他从未想过自己这只出笼的小鸟有一天还能飞出大山，去到海边。
0: 横冲直撞，不管商场啊什么高端的什么地方啊，想进就进，也不怕别人说，也不怕别人笑。
2: 真的是有种鸟冲出笼子的感觉。
0: 对，那个时候我把轮椅直接开到海滩上去了，还去压海水，然后我妹妹还给我把海水浇到我的，让我感受一下海水。一个海浪打过来，又把轮椅淹着了啊！我妹妹也赶快把推到离海水远一点的地方去，特别真实的感觉。只是觉得这种快乐是短暂的。
4: 当时看到一个项链，也就700-800块钱，对于当时来说还是挺贵的，因为我们出去都是露营嘛，为了节约那个住宿成本。然后当时我说好喜欢呐，他说真的喜欢吗？我说嗯，然后他就直接给我买了，现在都保存着，放在家里的。
5: 那是你妹妹的照片比较多，
0: 对，
5: 她爱拍，
0: 因为她拍起来好看一点，我那个就拍起不好看，我觉得。
6: 她不愿意。
5: 哦，你那时候不想拍照。
6: 她最开始出去还要戴那个面罩啊，帽子戴起，就是生怕别人把她认出来那种。后面出去多了才放开了。
0: 这是我和我妈妈第一次坐飞机去西双版纳，那个时候我和她
5: 坐飞机去的。
0: 对，就是我和她两个人，然后我妹妹就是把我们送上飞机，她就回去了。
2: 现在回想起来，这辈子可能最好的时候是不是就是，黎夏得病前刚拆迁那几年啊？算吗？
7: 嗯嗯。最好的时候还是我们童年10几岁的时候，因为好耍嘛，一起的。像我们这么大的有多嘛，一天都过到去，一起过猪草啊，过菜呀、啊，都一起呀、啊，很开心，很闹热呀。反正我一辈子是个苦命。
1: 对于这次家庭旅游，吴弟妹记忆是复杂的。那时，他和黎夏的父亲感情已经破裂，回来后不久就离了婚。吴弟妹没读过几天书，12岁就开始务农。围着灶台和田地忙了大半辈子，人生最大的变故就是儿子生病和家里拆迁。他也不知道到底哪个是福哪个是祸。
3: 这是您唯一爱好了哈，种点花。
7: 哎，对对对，在家也种， 我们原来的街上都在那个凉台边边都种的花，

0: 对于父母的婚姻，黎夏没有谈及，也许是觉得上一辈人的爱恨情仇他说不清，而他自己也经历过一段既甜蜜又痛苦的情感。2018年，黎夏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对方在外地一所大学读研究生，
1: 挺漂亮的，有1.7米，好像1.72米。他那个时候他有一点抑郁，他就特别喜欢来找我们视频聊天。最开始我们在群里一起视频，最后就是我们俩单独视频。他说我们可以谈恋爱，但是说我们如果说想最终结婚成立家庭的话，因为这个情况也不可能。我说最肯定的。
2: 但这个其实听着也是有点残酷的，因为大家可能正常的两个人谈恋爱都是还是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未来的。
1: 真的是挺残酷的，就是发现就是感觉整个过程都很美好，但是心里却知道是没有结果的。
0: 此后女孩经常利用假期来重庆找黎夏，两人玩遍了重庆和周边，还带着母亲和妹妹一起去外地旅游。
1: 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比方说他买了一个冰淇淋啊，他咬了他吃了几口哈，又让我尝一下，直接给我吃，然后他就不会介意，所以说感觉还是很美好的。还就是偶尔，比方说我上轮椅这些，他还会主动来抱我上去。
2: 他第一次抱你的时候什么感觉？
1: 第一感觉就是他力气好大，一下就把我抱起来。
2: 你们在一起有一年的时间？
1: 1.5年左右吧。我记得是500多天，专门写了一本日记，就是记录我们俩的日常。
2: 哦，他写的。
1: 对，然后给我邮寄过来了。他在日记里写到，看到我柜子里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药品，然后他就表示很心疼的那种。那是我第一次就是感觉到被别人这么在乎吧。
0: 2019年暑假，女孩和黎夏在一起待了2个月，假期结束，刚分开没几天，黎夏就突然提出分手，理由是她忍受不了相思病。
1: 她不在的时候吧，就特别想念她，然后心里就很不得劲，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没有精神，那种状态我觉得很不好，我就想结束这种状态。另一方面是因为她父母也是在经常给她催婚啊这些。在这上去的话，对双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自己也痛苦，然后也耽误人家嘛。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也快30岁了，那个时候我很决绝，但是内心也很痛苦的。后来自己都哭了好几场，但是没办法呀，你必须得，你再难过再舍不得也必须得这么做，下定决心分了没有继续在一起的在一起继续没有意义。哎，稍等一下，小爱同学，
3: 哎，
1: 给妈妈打电话，
3: 正在免提呼叫妈妈。
1: 快来把呼吸管子水头哈。
3: 嗯。
1: 哎，稍等一下，呼吸机管子有人进水了，我让我妈回处理一下。
0: 2020年7月7日，悬在黎夏头顶的剑最终还是落了下来。这天早上他突然呼吸困难，幸好母亲发现得早，喊妹妹黎倩一起把他送到家附近的医院。
4: 7点多钟，然后我听到我妈在喊黎倩快过来，她说黎夏，她说脸卡了，卡白了，就是脸已经没有血色了，因为当时应该就是那个痰卡在喉咙里边把气管堵住了，碰到抢救室的时候大小便都失禁了，给我妈吓惨了，就走路都已经那种软了，没有力气了，然后在那里哭啊。
0: 经过10几天的抢救，黎夏气管被切开，仍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医生建议他们转去市里的大医院，但黎夏的身体状况路上也随时有生命危险。
5: 他说不出来话，也不晓得他是哪个想法，后面你是啷个在去给他说的？我把手机拿起，那个拼音点出来，我说我点那个，他点脑壳，
4: 他还不能点头，只能眨一下眼睛说这个，然后再把这样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把字打出来，然后说他要转院。
5: 一般的人都不得去救他，因为救起来也是负担嘛。 等于说我和他妹妹还是没放弃，还是把他，还是赶到去把他弄到医院去。
0: 此后经过三个月的抢救，数次九死一生，黎夏才保住一命。但他要终生依靠呼吸机，全身也只有一根手指和脚趾能动，几乎和植物人无异。
1: 就像是从天堂掉到了地狱，因为在那之前，我还每天都可以去逛公园，每天都可以出去玩，甚至有时候还会和一些做轮椅的朋友一起出去聚餐啊、吃饭这些。突然有一天，我就什么都做不了，就被封印在这个病床上。那个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2: 他每天都有飞机飞过去，会有种向往的感觉。因为
1: 没有，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就是说我知道我现在这个状态，我去幻想也没有用。假如说我还有十年的生命，那么我就会做出一个规划，我在这十年当中我要去完成一些什么，想突破牢笼，做出一些改变，不认命，反正就是不想就这么认命了，觉得自己是不是还能够做点什么，或者说还能够尝试去做点什么能够改变。
0: 想要再次冲破命运的牢笼，黎夏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医院的 ICU 病房搬回家，而对他最关键的就是这台价值几十万的呼吸机。他曾在网上买零件，自己组装手搓了一台，但因为稳定性差，最终还是买了台二手的。这个起重机是黎夏自己设计的，既能将自己吊起方便母亲照护，平时还可以做显示器支架。
1: 刚开始的话，我尝试了使用这个眼控仪，就是现在在用的嘛，但是不好用，我发现效率太低了。然后经过不断的尝试，最后就找到了这个方法，用这个弯曲传感器。
0: 紧急报警器，不间断电源，手动呼吸器，各种装备安装齐全后，黎夏开始琢磨着怎么挣钱。家里的拆迁款花得所剩无几，他每月护理吃药还得四五千元，不能一直坐吃山空。在网上，他看到一个荷兰的视频，介绍自动化水培蔬菜，收入可观，并且不需要人力。于是黎夏找到妹妹一起创业。那时，从事房地产销售的林倩正想跳槽，两人一拍即合，黎夏负责技术研发和规划，黎倩则开始四处选址租地，母亲全力做好后勤保障。2022年，一家人搬进用集装箱做的简易房，开始在这里开荒安家。
1: 我觉得我的运气也挺好的，也许也是上天对我的一种眷顾吧。比方说我们着火了，结果就有镇里面的领导路过我们农场，就下来了解到我们的情况，然后就给我们申请了一些补贴。后来遇到一些蔬菜销售社主吧，又遇到媒体朋友们的普遍报道，又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
0: 趁着媒体报道的热度，黎夏又开了自媒体账号，平日发一些他和母亲在农场的日常。
1: 欢迎来到直播间，
0: 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直播。
5: 比较关注的可以加个关注，感谢大家。
1: 金龙鱼？没有金龙鱼吧？那个不是卖的，那个不是卖的。
5: 哪里有个金龙鱼哦？他拿着手里把那桶油看到了吗？
1: 那个油不是卖的，那个金龙鱼是我们自己的。
5: 王总，你要买我们那个金龙鱼吗？我们也可以卖给你。
1: 我只有半桶了，好像。
0: 去年，一家超市开始定点采购，农场总算有些稳定收入。黎夏认为，常年亏损的原因是规模太小，因此他还在扩建。再过一年，农场贷款的30万就要还本了。妹妹非常发愁，但哥哥黎夏却信心满满。

0: 医生来了都是他胃底下，他妹妹来了都是他胃底下，我也好刷心。
1: 你可以，
2: 你都只管吃
0: 啊。
3: 前几个月吧，就是农场开始有收益的时候，他就想着，以后有钱了还是得买个房车改一下，还是想出去这个样子。
1: 他的连不了呼吸机
3: 了。机械了就必须要连呼吸机，就必须要一个更大的空间，让他来做。
4: 这就是最大的一个笼子了吧？那就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一个牢笼。然后这个牢笼想要突破的话，那就是困难重重了。但是我还是一直在尝试着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周日五星影院，一段曾经的约定。一次大胆的远行。让他们彼此相依，结伴而行，逆着风的旅行。5月31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要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让普京放心，我们不计划在阅兵当天轰炸红场。语言很有艺术啊，也没有人问他呀。这孩子，你要这么说话，你普京叔叔还得谢谢你了。2026年了，怎么拍出来的 UFO 都是黑白的，还就全是噪点？你们难道就没有怀疑过，是你们相机有问题吗？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竹研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全部薩摩奴隶的地方看不了，就是。
1: 衡阳那里面没有方向，很容易迷路。
2: 这个地方嘛，无人去。去巡护的时候坏了摩托车，最害怕的事情。大自然的声音，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像一个交响曲。
3: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民间艺人接触多。
4: 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接触这个越野以后，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5: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爱接触环境，听那个发动机声音，心里就高兴。哦哦哦，那个声音。
4: 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一次一次的成长。
6: 我要干什么？

0: 这是护林员们在沙漠里打的第六口井。这辆满载的运水车天未亮就出发了。
1: 太颠簸了，这个路全是戈壁，石子路不好走。
0: 他要奔赴的目的地是200千米外的胡杨故里管护所。此刻管护所的队员们开启了节水模式的一天。

0: 凡是用到水，大家会自动靠近树坑。为了自给自足，队员们开辟了一片菜园。瘦小单薄的果实虽然不起眼，却是历经三次播种后顽强存活下来的。伊布拉因26岁，半年前从沙雅县的另一个生态管护所调到了这里。
1: 我以前上班的那个地方塔里木河旁边，农民也多，牧民也很多，那个地方人多，这个地方嘛没人，无人去。
0: 远离人群，紧靠沙漠，沙雅县最偏远的这个生态管护所承担着守护1300平方千米野生胡杨林的责任。但这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最近的村庄在20千米之外，没有人敢于挑战无水的生活。水是这片土地最稀缺的资源。护林员们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打井，但出来的水都是苦的。现在唯一的盼望是来自远方的补给。为了保证这里的生活用水，政府协调了附近的油田，每半个月送一次。
2: 好没有？
3: 好，谢谢，谢谢。

这是深入塔克拉玛干的巡护。天地之间，只有几个渺小的身影在移动。人迹罕至的沙漠腹地，看似空旷的坦途，却埋伏着危机与考验。

0: Öyle. Bağlar.
1: Baltayla ha. Ambula, ambula.
2: 下午的巡护遇到了状况，好在问题不大，队员们配合默契，重新上路。

0: 不忙的时候，伊布拉因喜欢独自一人在胡杨树下思念远在90千米外的妻子。
1: 我的妻子在山药山那边，经常见不到，我会经常想她，每天想她。有一天突然就见到了一个石头，A 型一样的，然后我写了2017年12月17号是我表白的日期，老婆的名字是苏比诺尔，我的名字是伊布拉因，我还有2个月之后当爸爸了。
0: 一年一度的胡杨节来临，这是沙雅人最重要的节日。老所长阿布莱提带着他的一对儿女前往胡杨故里管护所，他曾经工作了4年的地方。
2: 孩子们，快到了，你看没有？多漂亮，对不对？
0: 老所长还沿袭着过去的习惯，从县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大桶饮用水和各种蔬菜。
2: 2019年刚开始来的时候，周围全是戈壁滩，伸手不胜。是我小的时候，妈妈特别喜欢种花呀，满院子就是花，到这一看都坐不住啊。前前后后打了7、8个井。但是这井水减太大了，我们就把那个水马不停地往那戈壁滩放。2个月我一看戈壁滩好多少少的红柳就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红柳。我们把那个红柳种子装到麻袋，全部拿过来这里放擦，一步一步先把红柳搞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那个杂枣树全部拿过来，就一个红柳旁边一个杂枣树。管护所第一批栽的这个杂枣树，现在4年了吧，就是结果了都。在这待了4年，一个一个栽出来。
3: 爸爸就是那种人，中午没事干，然后就出去种树呀，那种种树狂。
2: 就每一棵树嘛，跟孩子一样的。离开的时候有点舍不得，就是。
4: 放暑假时我们会到爸爸这个工作地方来，就会去沙漠玩。
3: 沙漠还是非常柔和的，踩在脚底下也是非常软的，细腻而且很舒服。大自然很多地方都是有一种意想不到的自然美，太阳光照下那种沙漠是会发光的。风一吹就有那种波澜状，很漂亮，然后搭配上那个光色，就是感觉它是会发光的金色海洋。
0: 现在是深秋，胡杨林最美的季节。阿布莱提带着2个孩子去看胡杨，在他们最喜欢的一棵树下合影。

0: 한 벌림이 아주 징징으로 늘려 추방하죠. 장가. 아, 그래.
1: 如果是鸟的话，就可以顺着风去看这个会发光的这个美丽的世界。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向东一路延伸到塔里木河的胡杨林，因水的滋润而灵动。他们步履不停，深入到一大片沙漠腹地。这里是哈德敦镇，2.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到900人。在这片寂静的胡杨林，时常有一个身影穿行其中。热河曼是哈德敦镇的民警，所在辖区的百姓散居在胡杨林的深处。
5: 一个农民的房子和一个农民的房子20公里、30公里的也有，有些7、8公里。
4: 一年四季，热河曼总是奔波在路上，与土为伴。哈德敦的人们把这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叫土警察。
5: 就两个意思嘛，一个就是一身土，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边境本地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来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男孩，我是24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胡子也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从前航到塔里木河边上是60多公里路，塔里木河一过去就是土路和戈壁路，洗衣服的那个手表一样，哒哒哒哒哒哒这个样子。60多公里路就是那个样子，走，我到达目的地了以后，感觉不是自己的屁股，就那个样子。
4: 夏日的清晨，太阳刚刚露头，哈德敦的棉田上已经人影攒动。人们趁着一天中的清凉时刻，给棉花打顶。这是热河曼岳父母家的棉花地，两个孩子也加入了干活的队伍。兄弟俩手法娴熟，一点不逊于身边的大人。他们平时在县城上学，每到放假就迫不及待来到哈德敦。
6: 一边是有爸爸，还有一边是这里很好玩，有昆虫，我喜欢的东西。

0: 他知不知道这在哪个地方？他也说不出来这个胡杨林是在哪个地方被陷住了。游客嘛，自驾游来胡杨林里面玩来了，本身对路就不太熟悉。喂，能不能听得到？你身边有没有那个放羊的人呀？你往旁边找一找。埃梅尔卡德尔的操场啊。
1: 不知道，他们好像就在我们前面那个。
2: 나도 그거...

0: 下午，热赫曼带孩子们去附近的大湖钓鱼。
1: 我们那个

0: 这是热河曼寻常的一天。这样的时光，他走过了15年，伴随一路风尘，走进胡杨林深处的每一户人家，同时把自己的家和家人走成了远方。15年的坚持，热河曼成了胡杨林深处的人家与外界的一座桥梁。2019年，全长2.3千米的哈德敦大桥落成，县城变得不再遥远。
1: 以前我们社区的好多老百姓，那个老棉花要不放羊去县城过来过去，特别难，太难。然后这个路通了以后，他们特别开心，开心，开心的控制不了自己就哭了。
0: 大桥下是塔里木河，伫立在两岸的1300平方千米的胡杨林，与河水相互依偎着，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信仰如何塑造一个帝国的辉煌？神灵又为何在今天依然牵动人心？走进遇见博物馆，探秘吴哥窟的神灵世界，从湿婆、毗湿奴到金翅鸟、那迦，揭开高棉帝国独特的信仰密码。文化大观园五月特别呈现《走进博物馆》系列，遇见吴哥的神灵们。你努力学习，拼命工作，却依旧焦虑。2000公里外，一个消失了600多年的帝国，把答案刻在了石头上。他们相信，有了神灵的护佑，才能获得现实安宁。今天我们不止逛展，而是去寻找一种神秘的力量，它与我们迥然不同，却心意相通。走进遇见吴哥窟的展厅，光线渐暗，仿佛踏入了那片遥远的热带雨林。122件来自柬埔寨国家博物馆的珍品，每一件都是吴哥文明的见证。异域神奇的面容虽然与我们迥然不同，却诉说着千百年来共同的心愿：平安、力量，以及对美好生活的朴素寄托。而这件复合神图腾，便是揭开吴哥信仰密码的第一把钥匙。
1: 这个复合神很有意思，你看它左边，我们怎么判断的它是复合的呢？左边这一侧，它的头上
0: 那个帽子，
1: 那个帽子，哎，对，它那个帽子上面的纹路，其实代表说那是头发啊，那是发辫。而这种这个很高的发髻和发辫呢，其实是湿婆神的一个标志。也就是说，左侧它是湿婆神，
0: 就是毁灭之神，
1: 毁灭之神啊。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右侧，右侧它这个发髻就消失了，
0: 对，秃了嘛，
1: 这不是秃了，这而是说。

0: 其实戴的是一个王冠。
1: 哦，
0: 这个王冠是一个盔形，这个或者说我们叫筒形冠吧。这个筒形冠呢，其实是毗湿奴的一个标志。那么所以就是说，这位神，他其实名字叫做赫利赫罗神，他是由两位不同的神合合而成。左侧是湿婆神，也就是这个赫罗，其实是赫罗。
1: 赫罗
0: 然后呢，右侧是毗湿奴神，是赫利。
1: 赫利
0: 啊，对，
1: 就是他一面是有秩序，一面是毁灭。
0: 对，
2: 两个神共用一张脸，一具身体。左边的湿婆是毁灭与重生的主宰，掌管宇宙轮回的终极力量；右边的毗湿奴则是维持世界秩序的守护神，赐予众生安宁与繁荣。相比之下，中国传统文化中如和合二仙的组合就强调一个和，而高棉人却将两位法力相悖的神奇合二为一，其中颇有深意。
0: 首先体现了高棉民族它本身非常务实，就是说我拜一次我就可以得到两份功德，
1: 就是二合一，
0: 对吧？这叫做事半功倍，有这样的好处。那么我，像这样的话，其实也体现出了当时的这个高棉的统治者，然后高棉的百姓，他其实是怀着一种叫做宗教宽容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来面对所有的神明。而这样的这种宗教态度，其实恰恰也造成了我们今天这122件展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主题的神。而不是只有一个神，对吗？所以这其实也就间接性的反映出了我们今天展品如此的丰富多彩的一个原因。
2: 吴哥窟，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用石头垒起来的神圣之城。高棉帝国雄居东南亚600多年，吸纳了印度教的思想，却长出自己独特的枝叶。吴哥的君王们相信，供养神灵便能获得神王的权威，让国家风调雨顺。这些布满神灵的石头城，正是信仰的终极表达。在吴哥的神谱中，除了湿婆、毗湿奴这样的主神，还住着许多职能各异的职能神，他们各司其职，守护着高棉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眼前这位，在高棉人眼中，他是大名鼎鼎的战神与财神赛建陀。他不仅是湿婆的儿子，更承载着高棉人对于双倍护佑的期待。
0: 很多时候呢，我们在印度的这个雕塑中会看到这个大腹便便的一个这个赛建陀，然后手里面经常拿着钱袋子，这是作为这个财神的形象。但是我们今天看到，在这个高棉的这个雕塑里边，他就骑着他的这个坐骑，然后呢体现出并不是这个财神的一面，而是更多的展现出他作为一个这个有武力的神这样的一面。因为他是湿婆的儿子，然后呢他被创造出来为的是当时要打败这个强大的阿修罗、
1: 哦、
0: 对。而孔雀在印度的神话中有非常这个强的武力属性，孔雀被认为他能捉食毒蛇。因为我们知道，在印度，在东南亚这样的地方，它其实是毒蛇肆虐的。
1: 哦，对。
0: 啊，那么，对。
1: 所以它是靠武力来保护大家平安的。
0: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孔雀这种，像我们佛教也有叫做孔雀明王咒啊之类的这种，它这些咒语都是要对抗这种，有毒的生物。毒蛇或者是任何世间的一切的诅咒等等，所以其实孔雀作为坐骑不仅仅是好看，它也有这种武力方面的一种强调。
1: 感觉这也是一个二合一的神，拜它既可以拜财神，也可以拜武力之神。
0: 太对了。
2: 走在遇见吴哥窟的展厅，去过的人会在这里重拾那个被神灵凝视的午后，吴哥的记忆瞬间复活。没去过的人则被这些雕像的沉静与力量击中。神秘雨林，失落的帝国，神圣的微笑，每一眼都在种下向往。
1: 我觉得不光是这儿的展品，整个这个展览的布置让我也觉得好像就真的是回到了吴哥。
0: 没错，就有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2: 122件展品，从日常器皿到宗教造像，从青铜到石刻，串联出一幅微缩版的吴哥文明图卷。这里不只有神，也有生活。神像守护的正是人间烟火。
0: 我们可以看到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 上半部分其实就是迦楼罗，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金翅鸟，会把它叫做这个大鹏鸟。然后呢，它的下方这个其实就是那迦。那么这整个这个造像呢，它的首先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因为在印度神话里面，金翅鸟其实是这个那迦的一个死敌。那那迦其实所谓那迦就是我们说蛇
3: 海里的妖，对，
0: 对，海里的妖，
3: 那个
0: 它就是这个有多头，然后这个体积非常的庞大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很强力的蟒蛇或者是什么样的眼镜蛇这样的生物，然后呢，金翅鸟，能够杀死这个那迦，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其实是一个条幅的这样的一个场景。那么在这个古代印度的神话中，金翅鸟也被这个很多国王用来自比。就说我其实就像金翅鸟一样，那么我有这样非常伟大的这个力量，那么我能够调服一切的妖魔鬼怪。但是呢，在高棉文化中还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那迦他作为一个生活在大海里面的神，他其实是一个水神，是水神的话，调服水神就有了另外一重寓意，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古代高棉帝国，他其实他所在的这个地区啊，他这个国土是季风气候，
1: 对的。
0: 季风气候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1: 雨。
0: 对，您说太对了，于老师，雨非常的关键。
1: 对。
0: 但是呢，这个雨量它就不太能确定。每一年在雨季到来之前，其实这个干旱的情况会非常严重。那么当时的国王呢，就非常的希望能够通过调伏水神的方式，能够控制降雨，能够使得这个国家能够风调雨顺，
1: 嗯，
0: 使得这个田地能够得到灌溉，这个就是这个金翅鸟调伏这个那迦它的一个寓意。
2: 石刻门楣是吴哥建筑中最具代表性的细节之一，在寺庙中，门楣、廊壁、廊柱上，处处是精美的浮雕。它们不只是建筑构件，更是高棉雕刻技艺的巅峰体现。这让人想到中国佛教石窟中的窟檐与装饰。从龙门到大足，古人同样相信，越靠近神奇的地方，越需要用繁复的匠心去装点。
0: 它其实就是一个入口，但是我们不可以把它等闲视为区区一道门而已，因为门这个设置，其实在古代的这种神圣地理学、神圣空间学里面，它有独特的寓意。
1: 嗯。
0: 因为门是一个转换的机制，我们的门外的世界可能是一个世俗的世界，但是门是一个转换，也就是说，当你踏过这个门的时候，你就从世俗的世界进入到一个神圣的领域了。
1: 结界就是一个，
0: 对，就是一个、哎、或者说结界的一个门，
1: 它
0: 其实就是一个门户，你进去以后，它其实你就进入，你就和以前的你就不是一个你了。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们看到区区一个门，你看它设置了非常多的这个装饰，
1: 装饰非常的
0: 非常华美。然后呢，它的上方这个有一种这个卷纹，这个卷纹，有不同的说法。
1: 嗯，
0: 有人认为这个卷纹很可能是植物的这个，可能是一种抽象化的植物藤
1: 蔓。两侧耷拉下来的、那个。
0: 对，耷拉下来的，可能是这样的一种装饰。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它是水纹。
1: 水纹。
0: 水纹、
1: 哦、浪花卷起来那个反着的那个纹
0: 啊，没错，如果是水纹的话，那么它其实就寓意着什么呢？天上的水
1: 降水
0: 降下来，给你进行一个象征性的洗礼。你像这样经过了这样的象征化的洗礼的话，那么你进入这个神庙，你就是以一个清洁之躯，而不是一个这个很污秽的凡俗之躯而进入的，有这样的一个寓意。
2: 吴哥文明的核心期从九世纪舍耶跋摩二世统一水陆两域开始，到十五世纪帝国迁都金边结束，其建筑群从吴哥窟延伸至通王城，巴戎寺那些佛塔上的高棉微笑便是巅峰绝唱。此次展览中，许多原本镶嵌在寺庙门楣柱廊上的建筑原件得以独立呈现，让我们得以近距离凝视千年前的凿痕。
1: 哎，李老师，这个上面写着女王宫，但是我记得在高棉的历史上好像没有过女王，是吧？
0: 您的记忆没有错，确实在高棉历史上并没有这个，目前来说啊，我们的史料中并没有发现有任何女王的这个踪迹。之所以叫女王宫呢，这个其实是我们国家对于这个班迭斯勒，它的原名叫班迭斯勒，对它的一个这个译名。

0: 鲜人需要做什么呢？比如说在寒冷的冬天，他不能穿任何东西，他就必须要挨冻。他不能吃任何东西，不能喝水，必须要长久地保持一个姿态。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苦修仙人，其实他本身也是处在一个苦修状态中，但是这样的严苛的苦修可以换来非常大的威力。那么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在建筑中启用这个苦修仙人作为他的一个装饰的话，很有可能其实是为了借用这个苦修仙人自己产生的这种苦修之力，而保证这个建筑能够长久的安定。
1: 穿行吴哥，石壁上随处可见婀娜的女神身影，其中就包括集众神之力而生的女武神杜尔加。这些柔美的身姿背后藏着不输男神的战斗力。眼前的杜尔加虽已残损，手中的海螺号角却诉说着他征战四方的威严。
2: 那我们看到这个女神，虽然她右边的胳膊已经断掉了，但是从左边的这个胳膊来看，她至少应该是有四只手，是吧？
0: 对，没错，至少有四只手。
2: 那这她在古代高棉的这个知识体系里面，她是负责什么的？
0: 这首先她应该是这个杜尔加女神。我们要了解她在高棉体系中的这个功能，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她在印度本土她其实是干什么的。首先杜尔加是一位女武神。
2: 女武神，
0: 对，这个其实还挺特别的，对吗？就是本身如果我们光看这个女神的外表的话，我们觉得女神非常的优美，非常的柔婉，整个这个形象并不狰狞，对吗？
2: 不像是能打仗的。
0: 对，她并不是一个直接就展现出这种武力值的一个人。
2: 对的。
0: 但是如果我们在印度，我们对比印度的图像的话，印度的杜尔加她其实有两个特点。第一，印度杜尔加有十个手臂，
2: 有十个
0: 、哦、然后呢，十个手臂，每一条手臂里面都要拿着一种武器。因为杜尔加他的这个他怎么来的，他其实是当时地上出现了一个水牛怪，就是这个水牛怪，这个众神拿他没有办法，那最后只有想到一个办法是什么呢？众神集合自己的力量造出了一个女神，这个女神就是杜尔加。然后呢，杜尔加的十条手臂，每一条手臂里面都拿着一种武器，是每个神都给了他一件武器。像我们今天看到，虽然他的这个手臂断了，我们只能看到一条手臂，但是他这条手臂里面拿的是海螺。
2: 海螺，哦，是那个毗湿奴的那个。
0: 对，您说的非常对，就是毗湿奴的那个海螺。
2: 海螺。
0: 对，而且海螺，很多人可能会疑惑说，哎，为什么海螺是一件武器呢？它还真是。因为在古代，海螺是一个在战场上面的号角。
2: 号角，
0: 对，
2: 能召唤出自己的兵来，是这意思。
0: 是的。然后也是这个开始打仗的这么一个这个我们说这个号角，这个战斗的号角吹响，那么战争就要开始了。然后通过这个号角的声音呢，也可以使得这个敌军被闻风丧胆啊，就这样的一个意义。
1: 在中国佛教造像中，大象通常只是坐骑。但在吴哥的神谱里却出现了象首人身的象头神迦内什，他不仅是湿婆与帕尔瓦蒂之子，更是一位以智慧著称的独立神明。为什么同是大象的形象，在中国只是菩萨的坐骑，到了高棉人心中却能升格为神呢？
0: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任何的这个迦内什这个神，他一定有一边象牙是缺的。那缺掉的这颗象牙是干什么用的呢？是这个跟古代印度有两大史诗，其中一个史诗叫做《摩诃婆罗多》。那《摩诃婆罗多》有十万颂之多。那么据说当时他的这个史诗的作者，这个仙人，他一边用口来讲述，一边口诵这个诗，然后同时迦内什掰断他的象牙作笔，然后就在这个记录书写。就是这样把这个十万颂的史诗给传播下来。
2: 就写完之后，他那个牙也磨没了。
0: 那也肯定磨没了。但是就因为掰断下来，也不可能再把它安回去了。所以这个他也因此，那么他就成为了这个智慧的象征。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您猜猜他的这个坐骑是什么？我觉得于老师肯定猜不到。
2: 他不能再骑个象吧？
0: 那不能
2: 象落着象。
0: 那不能。
2: 他坐骑

0: 是比它还大的吗？
1: 比它还小的。
0: 比它还小的。
1: 比它小很多的东西。
0: 蚂蚁。
1: 没有那么小。
0: 没有那么小。
1: 对，没有那么小啊。小老鼠。那么为什么是小老鼠呢？有一种说法是说，这个老鼠其实象征了我们人生中，经常出现的一种，烦恼，琐碎的、无时不在的、随时出来烦自扰你的那种烦恼。嗯。这种烦恼其实是由无明，也就是说是因为人的天生的无知所造成的，就因为你看不透，所以很多智慧就这个很多这个智慧被隐藏了。嗯。那么很多烦恼其实就找上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啊，这个老鼠被加内什所制服了。嗯，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就成为了克服烦恼之神。
2: 这尊阿修罗立像的身形壮硕，全然是战神般的体魄，但却长着一副金刚怒目的恶魔面容。在吴哥的城门旁，他曾是守护者之一。
0: 走到这儿的时候，我发现这个身材其实才应该是战神的身材。
1: 对。
0: 但是你看他的脸，我就觉得像个恶魔。
1: 对吧？这个金刚怒目，对吗？
0: 对，那眼珠子都瞪出来了。
1: 对，他其实本身就出自吴哥王城的城门前面的那个浮雕，所以他确实是安立在这个城门的这个门口。然后同时呢，这个阿修罗其实他本身他背后也有故事。它其实是出自翻搅如海那个神话。翻搅如海就是说，有那么一次，天神和阿修罗合作起来，搅动如海，那么想要从如海中搅出不死甘露，谁喝下那个甘露，谁就可以永生不死。那么他们在合作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万物就从如海中诞生了。所以从这个故事来说，阿修罗其实就是和天神虽然不是一个阵营，但是他们其实都是创世神话中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0: 就是他们的合作创造了我们现在的世界，在他们的神话里。
2: 展览的主角虽是神明，守护的却是人间烟火。除了威严的造像，还有瓷器、首饰这些寻常日用品，默默还原着千年前高棉人的生活图景。细看之下，那些来自中国的瓷器，原来在这片神灵庇佑的土地上，早已有我们祖先的影子。
0: 所以在展览的这部分，我们能看到这个是原来中国的瓷器运过去的。
1: 对。
0: 所以就证明我们那个时候跟他们的文化交流还是很多的。
1: 对，是很频繁的。
0: 所以在您的研究里面，有没有看到就在吴哥当地他们的建筑或者他们的雕塑上能看到中国元素的？
1: 在雕塑上是一定有的。那么等到以后如果是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去到八荣寺。嗯。那么在吴哥八荣寺的这个它的浮雕里面，其实就可以这个找到非常明显的中国人的这个影像。那么它展现的其实是当时的中国人与高棉民族和谐共居，有这样的一个场景，有贸易的场景，也有一起嬉戏玩乐的场景。对，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的非常优美的瓷器，那像比如说像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一件，这很明显这是一个粉盒。
0: 对，
1: 这非常特殊，
0: 而且它不光是实用，它粉盒也做出这种艺术的装饰来。
1: 没错，这是一种非常精致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制这个造物啊。那么从中国这个来到柬埔寨，就由柬埔寨妇女所使用，就是说当时其实有很多中国人到这个吴哥王城去做生意。那么去做生意的话，他并不是说去到那儿做几天生意就走，因为我们知道古代航海是需要依靠季风的。
0: 对的。
1: 那么他要等这个季风
0: 调过去。
1: 对，调过去
0: 才能往回走。
1: 对，那么漫长的时间，他会在当地娶一位柬埔寨女子作为妻子。
0: 就是闲着也是闲着，我娶一个姑娘。
1: 除了这方面原因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个在柬埔寨啊，在当时的吴哥王城，负责贸易的是妇女。
0: 哦，他们是女士来做贸易的。
1: 对，是女性来这个主持这个贸易工作，所以呢，娶一位这个柬埔寨女子，其实是有助于他们做这个交易。那我们完全可以推测，像这样的粉盒，那有可能就是献给他的这个柬埔寨妻子的这样的一个礼物，我觉得非常的有人情味。
2: 穿过众神的世界，展厅深处有一抹沉静的微笑，那是蛇耶拔摩七世的面容。这位高棉最伟大的国王，将自己雕成圆雕神像，打破了凡神之别。
1: 石像是一种非常有特权的一个行为。一直以来只有神享有这样的殊荣，就是说可以用石块来这个制造他的这个像。但是这位国王，这位舍耶跋摩七世，被誉为这个古高棉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国王，他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就是把他的形象雕刻在石头上，而且不是浮雕，是圆雕。
0: 圆雕，
1: 圆雕这件事情就更严重了。因为圆雕其实在古代的这个历史上仅仅作为膜拜像存在，
0: 就是、
1: 如果是浮雕，
0: 就是你一定会把它放在庙里供着。
1: 对，对，其实就相当于是把自己抬高到了这个
0: 神的那个高度。
1: 对，
0: 他怎么敢？他为什么会做这件事？
1: 他为什么敢？他其实是因为他当时改宗了佛教。
0: 哦。
1: 那原本在他之前，吴哥的帝王主要信奉的是印度教。
0: 印度教，
1: 对，
0: 没错。
1: 那么印度教它有非常鲜明的等级观念，这个等级观念的不可动摇的上层一定是大神。大神包括毗湿奴，包括湿婆，他们是一定不可动摇的。那么在大神之下可以有一个次级的神王，那么再往下的话那就是芸芸众生了。古高棉的帝王他们的王权复刻了这一个结构，他们自比为中间的那个次级神王
0: 啊。
1: 那么他们认为自己的王权来自于最高神的一个授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凭借这种授权主张自己是神圣的。也正因为这样，他们不能越雷池一步。那么这个结构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在他们之间必须要有一个代理人。神和王之间，他们有存在等级的话，中间就给婆罗门留下了
0: 婆罗门
1: 对权力操作的这么一个这个空间在里面。
0: 对
1: 啊，所以在当时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内，那么他其实往往甚至要受到婆罗门的摆布。那么到这位国王，他改宗佛教意味着什么？佛陀是一个自悟成才的，他不需要任何的代理，就等于说，在王和佛之间，在最高存在之间，不再有那么泾渭分明的这种鸿沟了。王完全可以既是王，又是神。
0: 又是神。
2: 舍耶跋摩七世不仅是高棉最伟大的国王，更是吴哥通王城的缔造者。他修建了巴戎寺、塔普伦寺等宏伟的建筑，将帝国推向了鼎盛。也正是他改宗佛教，打破印度教的等级桎梏，以自己的面容雕成垂目微笑的神像，那抹穿越千年的高棉微笑至今仍在凝视着每一个走进吴哥的人。
0: 就是那其实如果作为一个这种原像的话，它其实应该是摆在高位的，所以我们一般的话应该是仰视它。
1: 对，
0: 所以我们应该是蹲在这里来看它。
1: 啊，对，比较
0: 就很慈祥，很就是你觉得它很慈祥但是也很威严。
1: 对，这个词其实是形容这个高棉的微笑最好的词。它的慈祥何来？其实就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它进行了一个特别重大的改革。在这位国王之前的神像，无论是佛像也好还是印度教神像也好，所有的神其实都是双目圆睁的。
0: 对的，我们刚才看的那个
1: 对
0: 阿修罗，
1: 对，
0: 就
1: 都是睁开眼睛的，他没有这样的这种垂目，对，没有这样的形象。从这位国王开始，垂目神像开始成为一种主流。那么这种垂目包括他的像这样非常静谧的、非常安详的这种
0: 释迦摩尼，
1: 对，他其实就是那种
0: 让我想到了，对，
1: 对吧？就是很像佛教本身佛陀所展现给我们的这种感觉。
0: 对的，垂目，嘴角上，对。
2: 吴哥的建造堪称信仰与权力的极限挑战，将数亿吨砂岩从深山运抵平原，垒成宏伟庙山，再雕出满壁神灵。在没有现代机械的时代，这是近乎疯狂的奇迹。然而15世纪，帝国却忽然气成南迁，都城被雨林吞噬。吴哥或许沉寂了，但高棉人的信仰从未消亡。他从石头走进了千家万户，从神灵的殿堂回到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600多年后的今天，这些沉默的石像漂洋过海与我们相遇。他们不再是谁的神灵， 而是一个文明存在过的证据。
1: Arma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Credevi di essere arrivato e poi hai perso tutto。
14: 没有人上来就写好结局。
15: Ma non ci credo, ma fa uscire Robby。
16: Tu sei non stai giocando come nelle qualificazioni, vero？
14: 被束缚。
17: Te le parece normal che estos niños no puedan hacer nada？ Como lei mi sanzo。
14: 被漠视。
18: This is your final warning。
19: È notre che ne los。
14: 难道生来平凡就该被沉默
20: ？For 50 years we have been talking peace and non-violence.
21: Devi concentrarti sui tuoi obiettivi.
22: Vamos a montare un equipo de fútbol.
14: 纵有万难，亦要执着前行。
23: I realized as we racked our brains for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 that it was up to me.
24: Quiero que salgáis todos allá afuera y que les demostréis quiénes soy realmente.
25: Robby, questo è il tuo mondiale.
20: I have cherished the idea of a free.Democratic society for which I am prepared to die.
14: 六月，不被定义。
26: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27: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8: 有钱嗰啲。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
27: 因为佢唔够靓，身材
28: 不好都可以咁讲。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1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鳳凰衛視。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方案，并重申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此前伊朗方面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方案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美伊强硬表态，接下来局势将如何发展？美伊要继续谈，还是要重新开打？以色列防长表示，以色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以色列会趁机鼓动美国再对伊朗动手吗？以色列称，内塔尼亚胡日前秘密访问阿联酋，但阿联酋坚决否认。罗生门背后有怎样的玄机？特朗普访华期间，中美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交换了意见。美伊陷入了不战不和的僵局之际，中美元首对中东局势的沟通对事态发展来说有怎样的意义？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外长会期间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伊朗方面已收到来自美国的信息，对方希望继续推进对话，但围绕浓缩铀的相关问题相当复杂，谈判几乎陷入僵局。伊美双方已同意把这一议题推迟到较后阶段的谈判。阿拉格奇表示，伊朗正努力维持停火，给外交努力一个机会，但也做好了重返战场的准备。他表示，当前谈判的主要症结在于缺乏信任，美方有时在一天之内发出两个矛盾的信息，给谈判造成困难。
2: So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right now is the question of trust. We cannot trust Americans at all. So everything should be exact. Everything should be defined very clearly before we can conclude a deal.
1: 阿拉格奇承认，巴基斯坦的调解进程面临困难，欢迎中国为解决当前局势所做的努力。阿拉格奇说，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亦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海峡仍对友好国家商业船只开放，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结束访华行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空军一号上被问到是否已拒绝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时表示，他看了一眼不喜欢第一句就把文件扔掉，但对于伊朗是否要永久弃核，特朗普就有所松口，称可以接受伊朗暂停核计划20年。据伊朗德黑兰时报此前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
0: 李先生您好，特朗普之前一直渲染美伊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伊朗媒体呢15号报道说美国拒绝了伊朗提出的14点方案，所以您先帮我们分析一下美伊之间的分歧到底卡在哪些问题上呢？
3: 其实在特朗普起身这个访问中国之前，伊朗已经把他们第三个方案，也是对美国的那个第二个方案的回应啊，已经给了美国。其实这两个方案很有意思，就美国提出这个方案是14点啊，就是据媒体的报道，大概就是一页纸的一个类似谅解备忘录的一个框架性的这么样一个东西。那么伊朗呢恢复的没有接美国那14点，那么自己恢复了14点啊，就是提出了伊朗方面的14点这个要求。美国的拒绝是在意料之中的啊，因为在访华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啊，他不满意，而且完全不可接受啊，所以现在他访问结束之后正式回应这个拒绝了这个方案，我觉得在意料之中的。那双方的分歧主要在什么地方呢？我觉得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关于谈判重点次序的这个分歧啊，伊朗这个14点呢非常明确啊，它是第一阶段要谈。终结战争，全面终结战争啊，包括黎巴嫩等等啊，这样，然后第二阶段再谈其他的问题，包括核问题。那美国的方案那当然不是了，美国的方案是14点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美国人关心的啊，就是一下子全面铺开，所以这是一个双方的一个不同啊，双方一个最大分歧。那么第二个分歧就是双方聚焦核心问题不同。有核问题，一个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而伊朗不是这样。有核问题，一个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 而伊朗不是这样，哎，就是我刚才讲的，伊朗首先要终结战争，要赔款赔偿，要解除制裁，就是双方关注的重点，强调重点不一样，啊，所以从目前的情况看，美国很有可能再次提出美国方面的第三个方案，
0: 还看到伊朗的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呢，此前的表态是非常的强硬，说除了接受伊朗的14点方案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同时呢，还看到伊朗的外长是表示说，既准备好了为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了谈判。那现在呢，美国方面是已经拒绝了，所以您认为美国和伊朗分别是什么样的考量？是想提出新的方案，还是要重新开打呢？
3: 现在双方其实都是两手对两手，一方面大家不放弃谈判。我认为美国也不放弃谈判。那么从美国的高层来讲啊，现在都明确表示啊，停火没有结束啊，仍然是这个继续谈判这样一个态度。那伊朗方面当然也是这样，所以双方都是两手对两手。大家可能看到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这个离开中国的这个飞机上，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也再一次提到了可能对伊朗动武的问题。而且这一段时间，最近几天，那个美国的媒体一再讲，就是有这么样一种倾向，就是大家知道美国有个战争权利法，战争权利法呢对总统是有约束的，就是说总统没有经过国会的批准开战的话，60天啊必须向国会申请宣战，啊如果这个国会不同意啊，或者不这样做的话，那就是要结束战争等等。那么现在美国有一种说法，说是五角大楼啊正在酝酿新的军事行动。你比如说过去的军事行动叫史诗怒火，那么现在改一个这个军事行动的名义，比方说铁锤行动等等。那么这样的话呢，又有60天的这样一个总统这个行使权力的空间，所以美国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也在做两手准备。

0: 这个现在战争的这个可能性还没有过去，所以我觉得现在就处在一个什么呢？打又打不起来，但谈又谈不下去啊，这么样一个这个状态。所以双方呢，实际上都不能掉以轻心。所以我叫他两手对两手啊。伊朗方面大家看得很清楚，就伊朗方面还是在谋求谈判，但同时呢，就用伊朗方面的话讲，包括阿拉戈奇，他手仍然在扳机上。
1: 那还看到了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是14号表示，以色列呢在伊朗的任务尚未完成，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次采取行动。那您认为以色列会抓住当下这个时机，再鼓动美国对伊朗动手吗？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这场战争一般的来讲，大家都认为是以色列把美国拉下水的一场战争。当然美国方面不承认了，包括特朗普啊，对这种说法还非常反感。但是从4月7号，就是美国和伊朗宣布停火之后啊，其实以色列呢已经不在谈判桌上了，因为这个停火以色列没有参与。那么用这个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的话讲，就是你不在谈判桌上，那你就在菜单上啊，就是一定程度上讲啊，其实以色列现在在菜单上，就他对继续打下去啊，还是谈判，他没有主动权。主动权在美国手里，这样的，所以在4月7号停火之后，以色列国内啊，对这个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啊，还有很激烈的批评和指责啊，就说这个停火这么重要的事情，以色列居然没有参与。那么内塔尼亚胡是怎么辩解的呢？说我每天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都有通话啊。以色列和美国每天都有24小时的协调等等啊，他以这个来做出辩解，但是毫无疑问，在是战是和这个问题上，下一步那以色列是没有决定权的，所以现在卡什讲呢，说这个以色列随时还准备攻击伊朗，但是实际上他还是得等美国的信号，啊，他不敢贸然的这样一个行动，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说以色列再次能把美国拉进战争，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小。那取决于美国方面，那和开战的时候已经明显的不同。
1: 另外呢，还关注到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是发表了声明，说内塔尼亚胡在对伊军事行动期间秘密访问了阿联酋，会见了阿联酋的总统。那不过阿联酋方面呢是否认了这个消息。那据您观察，内塔尼亚胡到底有没有去呢？如果真的去了，他这个时候秘密的访问阿联酋是去做什么呢？美媒之前有爆料啊，说战争期间阿联酋呢曾经对伊朗实施过秘密的军事打击，但是阿联酋也是并没有承认的。您怎么来看伊朗跟阿联酋的关系？
0: 在这次对伊朗的战争中，毫无疑问，以色列是特别希望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来集体参与，一起攻击伊朗啊，因为背景是在他们土地上的目标受到了伊朗的攻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从海湾这个海合会这6国的态度来看啊，大致是分为3个状态啊，一部分国家，就是某些国家，你像阿曼什么的，完全是置身事外，那么像卡塔尔、沙特阿拉伯这些国家呢，他们是坚定的啊，或者说非常公开的保持中立，那当然，对于伊朗对他们的攻击，他们是给予谴责，但是在态度上是非常明确的中立。那么像巴林、阿联酋啊，他们这些国家呢，他是比较积极的站在美国和以色列一边啊，就是态度是不一样的。阿联酋现在传出来说，战争期间阿联酋的战机曾经参与以色列和美国去攻击伊朗，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啊。当然阿联酋是这个否认的，或者阿联酋是不接。阿联酋是怎么说呢？就是没有承认的啊，这样的就是他是保持默认，保持沉默，对啊，这样一个，当然，现在以色列方面传出来，内塔尼亚胡曾经在战争期间访问阿联酋，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大家要知道，这个消息是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就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宣布透露出来的消息。而且在阿联酋否认了以后，那么以色列的高层

0: 啊，还专门出来反驳，说是他参与了这次访问，而且他可以证实，阿联酋的总统穆罕默德亲自开车去机场迎接内塔尼亚胡。阿联酋为什么要否认呢？那当然，这样一个消息是非常敏感的。无论是阿联酋去派军机去参与轰炸，还是内塔尼亚胡去访问阿联酋，特别在战争时期访问阿联酋，那对于阿联酋来讲，那等于是把他逼上，怎么说呢？逼上美国和以色列的战船啊，这样一个情况。但是以色列方面，我认为是他坚持这样做，那显而易见，这个里边还是有玄机的。这就说明什么呢？我认为在这场战争中，阿联酋的态度相对来讲是比较特色的，就是说他是站在美国和以色列一边的。但是随着战争战局的变化，也许阿联酋他对这个战局他的分析是有一定的偏差的，也许他一开始认为伊朗是肯定会被打垮的，但是伊朗没有被打垮，而且美国处在一个好像不愿意打下去的这样状态，所以阿联酋到后期阿联酋态度是在往回转的，就往这个稍微偏中立的方向在转的，所以在这种时候，那么以色列呢，偏偏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想逼阿联酋保持自己的态度，所以从这一点讲，就是以色列透露了总理去，以色列坚持在阿联酋否决的情况下，仍然指认阿联酋，这个是事实。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在国与国的这个交往中，我觉得有点儿有的人说不地道或者什么意思，强人所难啊。但是即使是以色列总理战争时期访问阿联酋，我相信两个国家，他实际上是有事先约定的，这样一个消息，他是要秘密的，要保持秘密的。那么现在透露出来，我觉得阿联酋是比较被动的。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针对地区局势的一个倡议啊，看到英媒援引了消息人士透露，沙特呢计划在这个战后推动中东国家和伊朗签署一个互不侵犯协议。那报道说，大多数的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可能都会支持，但是阿联酋和以色列呢很可能不会参与。那您认为沙特的这个计划能成功落地吗？
0: 沙特这个计划的提出啊，实际上是直接应对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和海湾这些国家过去长期存在了四五十年的这个石油美元换取安全保护这样一个框架的崩塌因为我们看到四五十年来，那么由于美军的存在，美国军事基地的存在，由于海合会这些国家和美国固定的这样一种安全，这个石油美元换安全的这样一个协议的存在，所以保证了海合会，保证了这个海湾地区这样一个他们的这个安全，但是从这场战争来看美军的存在实际上并不安全，而且给他们带来的战争，而美国打伊朗这场战争，他们是反对的，而且美国打这场战争并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并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存在了四五十年的这个固定这个石油美元换安全这样一个框架是动摇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这些国家就是综合实力或者自己这个防务能力相对较弱的这些国家，那么当然他就要另起炉灶或者寻找自己新的安全的保护，这就是我们看到沙特阿拉伯去找巴基斯坦，双方签署了这个合作防务合作的这个协议，那么卡塔尔最近和巴基斯坦，包括阿联酋和埃及，埃及把军队一定军队也部署到阿联酋去，就是大家原来的安全这个框架，这个不安全了，那么现在寻找新的安全的这个保护大家都有这个共同的需求，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这四方啊。实际上，在这场战争中，形成了一个被认为称为中东第三力量，这四个国家在中东都有相当的分量，可以说是都是地区强国。这四个国家，那么组成一个 虽然不成形的这么样一个这个四国的这样一个方阵啊，在这场战争中啊，那么竭力的想这个平息这场战争啊，或者说这个保持地区的稳定，在这个基础上，沙特阿拉伯进一步提出了互不侵犯的这个协议这么样一个倡议，我认为它还是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的，因为它是应对就是这些国家的需求，啊，我说的这些国家不仅包括海合会，这些这个六国，而且也包括土耳其啊、埃及啊、巴基斯坦啊，他们也符合他们的这个利益，所以我觉得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正像你说的，就是现在实际上两大疑问，其实是一大疑问。所谓两大疑问，就是以色列会不会加入？以色列是肯定不会加入进来，啊，其实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协议，主要是海湾地区啊，保持海湾地区这个不要有战争啊，不要再发生战争这么样一个宗旨。那以色列肯定不进，以色列进来，那他和伊朗，所以这个协议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就阿联酋会不会？我觉得还不能否认说阿联酋就绝对不会，阿联酋也有这样一种加入进来的可能，啊，当然现在情况来看，好像阿联酋他可能会做其他的选择，阿联酋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实际上这样一个就是互不侵犯的这样一个协议，我觉得他在主要的这个宗旨上，我觉得有点儿契合，就是中国在早年在海湾提出的海湾安全倡议啊，跟我们那个宗旨有共同之处。啊，当时中国提出海湾安全倡议，后来在海湾安全倡议的基础上，我们总书记又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这样，那么海湾安全倡议当时的主要核心宗旨就是海湾地区的安全主要要靠海湾地区国家自己。啊，所以现在这样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实际上呢，它是要本地区的国家来维护本地区的安全。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中美元首就中东局势交换意见，对当下局势来说有怎样的重要意义？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e city,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方透露，中美元首在会晤中重点讨论了伊朗局势、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特朗普称，中方表达了希望推动美伊达成协议的意愿。
7: 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透露，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表达了希望推动美伊局势缓和的意愿。中方希望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北京接受 NBC 新闻采访时表示，特朗普在与习近平的会谈中确实谈及伊朗问题，但并未向中方提出具体要求。卢比奥表示，中美双方在伊朗核问题上存在一定共识，即伊朗不应拥有核武器。
8: What they've said is that Iran is signatory to the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and so therefore they should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y reiterated that point again today.
7: 此外，卢比奥还透露，中美双方均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不应被军事化，也反对对国际航运实施通道收费制度。卢比奥表示，中方当天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而美方对此表示欢迎，并认为双方至少在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
6: 看到就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呢，中美两国的元首是就中东局势交换了意见。那您认为这次高层沟通对于当下的伊朗局势能起到怎样的实际作用，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9: 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在中东一直是一个劝和促谈的这样一个建设性的这个作用。那么中东目前这场战争呢，那中国是非常不愿意看到的啊，我们也是坚决反对这场战争的。刚才这个小片里提到啊，就是两个，就是这个卢比奥提到的两点，那么一个是中国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这是中国一贯的立场。大家知道2015年伊核协议，那中国是积极参与的，中国是积极参与的一方，而且是在参与的一方中是起了一定程度推动作用的一方啊。中国乐见达成伊核协议啊，那伊核协议是把伊朗啊发展核技术、核能力这个用这个协议的这个形式啊，法律的形式来固定下来啊，怎么样的确保它不发展核武器。那恰恰是2018年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的时候单方面退出核协议，所以一步一步造成了目前这样一种困局。所以中国反对伊朗核武器，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这是一点。那么第二点呢，霍尔木兹海峡自由的同行，那霍尔木兹海峡本来就是自由的同行的，但是如果没有这场战争的话啊，那是一个常态嘛。但是正是由于这场战争，所以怎么样的保持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自由的同行呢？那当然还是得结束战争。那结束战争，解铃还需系铃人。那结束战争是不是主要的还是在美国呢？所以我觉得是这样，从这一点意义上讲，那中国肯定是乐意啊，在结束这场战争啊，使得这个停火能够延续下去，最终终结这场战争，那中国是非常乐意发挥积极推动作用的。
6: 还关注到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他是在15号在新德里是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友好国家的商业船只是开放的，只要跟伊朗军方协调就行。那他还说海峡是开放的，但是敌对国家除外啊。根据您现在掌握的情况，目前海峡的通行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
9: 我就是从阿拉格奇来说啊，字面意义我觉得是属实的啊。伊朗确实是这样，就是你只要是和伊朗的军方沟通，伊朗军方同意啊，在伊朗军方的引导下，那么走伊朗这个北线啊，那海峡是畅通的啊。有没有船只过呢？当然有船只过，但是过的船只不多啊。从现在来看，大概一天过的船只不超过2位数，就不超过10艘这样一个。那么在战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过的船只多少？一天至少130艘、140艘这样一个，所以还不足那个时候的5%或者10%啊，这么样一个状态。当然，除了这样一些就是跟伊朗沟通啊大摇大摆能出来的船只之外呢，据说还有一些船只，它是关掉那个 AIS 的那个信号，就是它是隐蔽性的，就是冒着一定风险出来的船只。据说这样的船只可能还多于那个大摇大摆出来的这个船只，但是现在关键是大家不得而知啊，这样过来的船只究竟有多少。但是我相信也不是很多。所以霍尔木兹海峡事实上啊，现在应该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啊，这是事实。所以对国际油价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大家看，实际上现在原油价格是在100美元之上，这样。如果这种封闭的状态持续下去，那么油价还会往上走啊，这是大家的共识。
6: 好的，今天感谢李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反对吧，
3: 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4: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5: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状态。
6: 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7: 哎，感觉现在就德黑兰就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8: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9: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10: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1: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2: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3: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14: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5: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6: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7: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8: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狩猎区。
19: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20: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情入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您注意到了吗？世界正在爱上中国，而且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这的确是真的。您会如何解读？
1: 诺奖得主斯蒂格里茨说，当今全球问题根源就在于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这是事实，但如何解读？如何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过去的全球化已成了半球化，接下去又会发展成什么化？
0: 美国对国家看不顺眼会用四种手段对付，但对中国全不管用，这是怎么回事？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五号结束了访华行程，期间与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了双边会谈。习近平表示，他期待着与特朗普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而在早前5月3日，中国针对美国对中国五家民营炼油厂的制裁，立即做出了反击。宣布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警告在中国境内任何主体及全球任何组织，不得承认、不得执行及不得遵守美国对该五家中企制裁措施，否则将遭到中国法律制裁。欧洲智库索菲亚自由战略中心主席，也是英国金融时报编辑伊万·克拉斯杰夫发表标题为《特朗普让全世界爱上了中国》的文章。但这并非是中国做出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宣传攻势，而是美国自我迷失，把世界推向了中国。文章引用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全球民调，显示受访者普遍认为，中国影响力的增长对他们的国家乃至世界来说都是一个积极的消息。对欧洲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认知反转。石先生，您如何来解读伊万·克拉斯杰夫《世界正在爱上中国》这篇很有意思的文章？而对于美国制裁中国民企，中国立即引用阻断禁令加以强硬反击，您有什么样的分析和评论？还有这一次全球关注的习特峰会，尤其是习近平的讲话内容，您有什么分析和解读？这一次的峰会从全球权力格局的角度看，您认为该如何定位？它对中美关系及对全球形势的影响又该如何观察？
0: 好的，那么我们首先呢，就对当前大家都注意到、关注到几件大事新闻，包括你刚才前面所提到的，做个浏览啊。比方说，首先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急切的希望访问中国，而且跟中国领导人举行元首峰会。那么在这之前呢，我们也注意到美国政府呢又对中国的几家这个企业加以制裁，但是没想到啊，中国做出了立即的强硬的反击。再一个呢，就刚才你提到伊万·克拉斯杰夫啊，这么一个《金融时报》的一个著名作家，最近写了一篇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文章啊，《世界正在爱上中国》。你把这几件事情分开来看，我觉得好像彼此都没关系啊。但如果你把它摆在一起，我觉得有一个图像就正好浮现出来了，这个图像就是我所谓的G2格局正好出现了啊。那您刚刚前面提到这个习近平对这个特朗普说啊，我希望能够跟您就啊两国共同关注的两国的跟世界的问题来交换意见啊，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啊领好航啊，然后这个把好掌好舵啊，我觉得这就是G2格局的一个概念嘛，是吧？所以我相信这个已经定格了，而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将会成为一个新常态。
1: G2 格局，记得您很早以前就有提过，而且还多次提到，好像您一早就很重视这个概念。
0: 是的，我一早就比较重视这个。当初2005年，一个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伯根斯坦所提出来基础概念。之所以如此呢，是因为我觉得我在那个时候我也提了一个类似的概念，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也蛮熟悉的，叫全球一盘棋，中美大博弈。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基础的概念啊，我觉得这个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重视的原因之一。
1: 的确是十分相似，而且呢，应该是说不约而同了，甚至还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但为什么你们在大约20年前提出这样的概念，始终却是没有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
0: 应该说时机还没成熟吧。那么分两方面来看，因为首先从美国角度来看，那美国自认为他从来就是老大，没有什么国家能够跟他平起平坐的，所以 G2 这个好像有点平起平坐概念，他当然不屑一顾嘛，是吧？另外中国呢，很多人对于这个 G2 也是拒之为所这个不及，他们认为哎呦弄，我不要被捧杀啊。 但我为什么那个时候我会提出中美大博弈这个基础之概念呢？基本上你看到美国国事就这么走的，中国是这么走的，迟早就变成一个基础概念，当时我就这么看的，是吧？虽然我看的比较早啊，而且我认为这个对很多中国人来讲，不要把G2看的是刚才很多人都认为是捧杀概念，其实G2呢有各种不同的博弈的方式啊，可以是竞争，也可以是斗争啊，也可以是合作，也可以交换，就像现在大家看到的一个情况一模一样。
1: 先生，您其实看得相当远哦。好，我们回到眼前的现实，您认为为什么会特别来强调这个被提了一二十年的 G2 概念，现在终于成了事实或现实了呢？
0: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时机慢慢已经成熟了啊。举例的，大家突然间有这感觉了。你比方说特朗普啊，这个或者是刚才你讲的伊万啊，这个克拉斯杰夫那个一个著名的作家写那篇文章。啊，我们先讲特朗普。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十月份啊，这个特朗普打算要去这个韩国的釜山跟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面，他就很兴奋嘛。在出发前他就发了一个推文嘛，他特别提醒，就全世界啊，G2马上要召开了 ，OK。所以你从现在这个角度来讲，如果现在这次啊，这个北京的两国的峰会啊，算是G2定格的话，那么我认为这半年以前。啊，这个特朗普所讲的 G2 就要召开了，应该就是为 G2 定格啊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铺垫。
1: 嗯，您这么一说，是有这样的感觉。您认为为何特朗普似乎比起一般人对于这样的一个 G2 概念是有更为明显的感觉呢？
0: 好，那么就谈这个问题就要谈到你刚刚提到那个克里斯杰夫那篇我觉得蛮有趣的一篇文章了。我觉得这篇文章对啊，所谓的 G2 概念，或者对我的那个中美大博弈的概念，或者对特朗普所讲的 G2 要召开，都是一个最好的烘托啊。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就很有意思啊，世界正在爱上中国，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
1: 哦，世界正在爱上中国，为何还特别要强调跟特朗普有关，说是特朗普让世界爱上中国？
0: 因为我想我们这个中国最近这几年的飞速进步，我们中国人基本上都看了很多，看得很懂啊，而且很熟悉了。但是对于世界上很多很多其他的人来讲，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了解不多啊，甚至于他还有很多成见啊。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特朗普出来了。特朗普把美国啊这个赤裸裸的这个所谓这个那这个帝国主义或者这种形象这个通通弄出来了，让大家看清楚美国的真面目，是吧？那么然后反过头来折射出中国重新看了中国很多表现，大家就觉得中国做得很好，因此就开始爱上中国了。
1: 这就更引起大家的好奇了，克拉斯杰夫他的文章到底是怎么写的？
0: 首先克拉斯杰夫呢就针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他说特朗普一上来就扬弃了美国过去的唯善主义这个路线啊，用克拉斯杰夫的话来说，这个特朗普走的是要所谓的野兽派的现实主义路线啊，换句话说，特朗普亲自撕下了美国啊这个所谓道德正义啊这个所谓民主卫士的这种假面具啊，那么而且不惜以这个就是一个掠夺者的一个身份啊，赤裸裸的现身在全世界各国面前。
1: 克拉斯杰夫的观察确实是入木三分呢。过去奉美国为神明的追随者，不仅呢是可能陷入到了精神上的崩溃呢，要不然就是务实去寻找更为靠谱的合作伙伴，于是就想起了中国。
0: 没错，所以呢，如果说美国现在形象开始变坏了啊，其实就是美国过去的人设出现了崩坏，是吧？那么这是美国，但是如果你要看中国，中国的形象现在越来越好，那么基本上就是用他的话来讲，就是中国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一种生活的渗透啊。这话怎么说呢？就对现在很多大多数的西方国家，包括欧洲这些国家的一些人呢，他们现在是开了一辆又一辆的中国所制造的智能的新能源车，是吧？那屋顶上装的是一块又一块的节能的太阳板啊，那么手里拿的是 DeepSeek 啊，这个所谓的这个 AI 的一个工具来处理他们相关的事务或者办公，甚至于他们家里孩子把玩的也是来自中国的一些玩具，所有这一切啊，让他们就觉得他们在生活中所接触了中国，让他们深深感觉到好像中国就是一个和平主义的建设者，让他们产生这种感觉。
1: 确实是润物细无声呢，的确可以想象大批西方人现在的一种最新感受，这应该是逻辑的必然，相信还会随着时间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普遍。
0: 没错，所以这个克里斯杰夫就引用了这个最近欧洲对外事务委员会的做了一个全球民调啊，那么在欧洲民调这部分呢，出现了受访者，就欧洲受访者明显的对于中国的影响力、中国的形象越来越升高。他们认为是一种正面的积极的一个讯号，一个现象 啊，所以这个对很多欧洲人来讲，他们是应该说是一种观念上的一种被颠覆了啊。那么过去他们都认为美国就是代表和平与正义的一个化身，但今天他们看到美国就是一个世界动荡的一个来源。那么相反的，过去啊，这个中国被很多这个负面的批评或者被忽略，但他们从他们的生活里面看到啊，一辆一辆的新能源车，一块一块的太阳能板啊，一行一行的代码，让他们无所就是到处都能感觉到中国在这方面的一些正面的一个形象，因此产生了对这个中国制式的一种未来的一个期待啊，或者一种想象。
1: 果然是世界正在爱上中国，或特朗普呢让世界爱上中国。
0: 用这个作者就克拉斯杰夫的话来讲，这个特朗普的确震动了地球，但这个世界确实在倒向中国。
1: 那么讲到这里啊，真让我有一种感觉，借用您经常提到的大历史这样的概念，人类历史呢，在特朗普 2.0 也就是从2025年以来发生的事情，真的让地球上出现两个主角，也就更明白为什么您会特别强调及突出 G2 格局的用意了。
0: 没错，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谈谈这个 G2 吧。啊，这个 G2 呢，我为什么今天要谈呢？就希望能够跟大家谈一谈这个 G2 的来龙与去末啊，这特别是去末，就是未来这个趋势啊，让我们去关注跟思考一个非常有趣而重要的题目，就这个世界应该由谁来做老大？
1: 是，那么这个世界呢，谁应该来做老大？真的是一个好题目，挑战这个地球上所有人的思维。好，那么应该从何说起呢？
0: 我刚讲这个 G2 格局啊， G2 格局现在这个格局呢，应该就是说整个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啊，就是一个阶段啊，就是过去不是，未来啊，这个也可能不是。换句话说， G2 有它来龙啊，过去也有它的去脉啊，这未来趋势。
1: 那么 G2 格局的来龙是什么？去脉又是什么呢？阶段与阶段之间的环节又是如何关联的？
0: 好的，如果我们现在把中国跟美国形成的一个全球权力格局叫 G2 格局的话，它之前我认为已经经过两个阶段了。第一个我们看图版啊，第一个就是G2 的矛盾啊，然后第二个就是 G2 的交锋，有了 G2 矛盾到 G2 交锋之后，现在就是 G2 格局，然后在未来走个趋势。那如果说让这个概念让大家看得更清楚，我想把

把这个时间也标在上面，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图板。这个基督的矛盾时间是从2001年到2016年 ，OK。然后从2017年开始，基督特朗普刚上来以后，到去年2025年就是基督交锋，好。

0: 我想問啦，身高、學歷、職業，邊樣緊要啲？
1: 而家你覺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 有錢嗰啲咯。我之後覺得唔係咁啱咯。
1: 又佢唔夠靚，身材
2: 都可以咁講。
3: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會被一啲條條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條條框框，其實距離個幸福唔係好遠。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以領先技術賦能全場景，用可靠動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機器，王牌動力。
5: L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Latino,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国著名经济学者、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最近针对于全球局势发表了看法，见人所未见，而且是一针见血指出，当前全球许多问题的根源是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乍听之下确实如此。但为什么这样的情况就会是当前全球问题的乱源呢？史先生，您如何解释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您同意他的观点吗？而如果他的观点可以成立，那他对于当前混乱的全球局势与问题又有什么样的建议？
1: 首先，我很佩服斯蒂格利茨啊，这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因为他一针见血，确实见人所未见的把这个世界当前乱源的这根源讲出来了。根源就两句话：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好，要怎么解读这两句话？我想再利用刚才我们前面那个图板来再看一下啊。我说当前的目前的情况是全球呢是这个基础格局。那基础格局之前有两个阶段，一个叫基础矛盾，然后基础交锋。那么基础矛盾是从2001年开始的，我们还记得之前呢，就上个世纪从1971年开始，基辛格访问中国之后，中美就开始有关系了。但这个关系呢就很好啊，先是恋爱期，然后蜜月期，然后磕碰期，所以说。在上个世纪2000年之前，中美关系基本上 OK 的，问题就开始出现。2001年开始，当时中国 GDP 占全球已经排名第六了，引起小布什的注意啊。但是因为小布什要去对付反恐战争，所以呢，他只能把中国这个问题压一压。但是实际上已经出现矛盾了。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成为这个老二，于是中国跟美国就形成了修底的陷阱，老大跟老二的矛盾。所以在这个阶段，2001到2016年，基本上。就是一个中美矛盾期，只是前一段叫比较隐，后面一段比较显。
0: 那么从奥巴马2009年上台之后啊，就以重返亚太战略来遏制中国，用经济的、政治的、军事方方面面的手段啊，相当全面，但遏制效果好像也不显著。
1: 没错，所以刚才讲2011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之后呢，美国就把中国当成一个对手了啊，就奥巴马采取遏制中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啊。但是效果不好，所以到2017年，特朗普一连任上台以后，立刻就把奥巴马那个废掉了啊，就是 TPP 也废掉了，然后开始打击中国。我们记得很清楚，2018年开始全面打击中国，然后他1.0下台之后，拜登上去又继续打击中国，是吧？

0: 也就不回避了，硬杠美国。然后到2025年2.09，去年这个时候呢，正是打得最厉害的时候，特朗普这个发动对全球关税战，那中国毫不退让啊，对等关税，你来多少我给你多少，而且呼吁全世界各国不要对美国下跪。结果全世界各国通通下跪了，只有中国现在不下跪，所以这个就是中美之间的一个交锋的阶段。
1: 从 G2 矛盾到 G2 交锋，美国以遏制中国到打击中国，十几年下来，不但中国是越打越崛起，反而美国本身却是打出了一身麻烦，这让美国不得不再调整战略，对不对？
0: 没错，所以我们都知道特朗普1.0的时候就针对中国的贸易顺差打击嘛，结果打了这个8-9年下来，中国的顺差越打越大，而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也越来越低啊。美国打算用芯片来对付中国，那么中国现在用稀土来反击美国，让美国也没办法，是吧？然后在地缘战略上，美国也不得不从这个西太平洋往后退缩啊，所谓的这个门罗主义啊，就是美国这个地缘战略就变成一个西半球。所以这样一个形势发展下去的话，不要说对特朗普今年年底那个选举是非常不利的，这个中期选举，甚至对美国整个国家的发展来讲都是不利的啊。这种战略已经到了这个难以为继的一个情况了。
1: 明白了，所以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特朗普就急切地希望访问中国，希望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见面。
0: 没错，那个时候特朗普心里面就有一个G2的概念了，就希望能够跟中国那好好做一些交换，做一些合作，是吧？所以那个时候我刚讲，他是一个铺垫。那么到今年这个我们刚看到的这个两国元首的峰会呢，算是对G2正式一个定格了。
1: 先生，您这么一捋哦，整个形势过程与节奏都很清楚了。您认为现在正在形成中的 G2 格局能够有利于全球问题的改善或解决吗？
0: 标准当然由时间来给嘛，是吧？但是呢，如果你要问到我，我认为很难。
1: 为什么您这么说呢？为什么您认为很难？
0: 这还是刚才讲斯蒂格森的两句话嘛，就是说今天整个全球问题之源就来两句话，就是美国不愿当老二，中国不想当老大嘛。
1: 斯蒂格利茨这两句话都是写实，事实也确实如此，但为何这就是全球问题的根源呢？
0: 因为照他的说法，我觉得很有道理啊。他说美国呢，理所当然认为自己就应该是世界第一、世界老大啊，所以他拒绝接受啊中国的能力、中国的这个聪明啊，来自于中华文化的优越性啊。但是问题来了，中国赶上来了，而且越赶越近啊，甚至于可能超过美国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统治阶层呢就开始紧张了。就开始这个精神这个有点崩溃了，就开始做出一些不理智的决策了啊。那么当美国对一个国家看不顺眼的时候呢，通常会有四种手段来对付啊。那四种手段呢，第一，一开始是外交胁迫啊，然后第二呢就是政治颠覆，第三就是经济制裁啊，最后一个是军事上的打击啊。请看那个图板。这个斯蒂格利说，当美国用第一招出来的时候呢，很多国家第一招就投降了，比方说欧盟啊，或者日本，或者是韩国啊。如果第一招不管用，他就用第二招啊，政治的，然后第三招出来。所以对中国来讲，现在三招都用了，但是美国不敢用第四招，因为如果用军事打击来中国的话，很容易就变成一个全球的核子战争。
1: 分析的很对哦。那么斯蒂格利茨接下来是怎么说呢？
0: 如果中国按照这个西方的一个逻辑的话，那中国已经接近美国，是超过美国的时候中国如果是一个帝国主义思维的话呢，就应该努力的把美国从第一拿下来，自己坐上去嘛，对吧？但关键就是在中国不想做世界老大不想再统治世界所以这反而给了美国一个机会，就美国倒过头来再继续打击中国用三种手段轮流打击中国，现在你看到的情况就是如此。
1: 没错，目前呢，事实确实就是如此那么接下来会怎么发展呢？
0: 接下来就是说，美国拒绝承认他制裁无效所以他就继续制裁下去。但问题是在于，中国呢也不想去做老大，不想把美国干下来，所以中国对美国的制裁的反制裁呢也很节制，对吧？所以美国制裁，中国反制裁然后美国再制裁中国，这就变成一个循环。那么在这个循环里面呢，这个全世界的贸易都受到打击，全世界的政治呢也处在一个不安定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斯蒂格利茨分析呢是一针见血的，
1: 分析的入木三分这对全球都不好。那怎么办呢？斯蒂格利茨有什么建议吗？
0: 他提了一个建议，我认为他这个建议没有用是书生之见。为什么？他说怎么办呢？他就应该让这个世界就应该让中国来做老大嘛，因为中国跟美国不一样，中国不上武力嘛。但他这个问题这个说等于没说，因为问题还是正在中国不愿做老大，问题在这儿，对不对？
1: 对，而且是回到原点石先生，您对此有什么看法与建议呢？
0: 所以这就分两方面来看，一方面要针对中国，一方面针对美国。我首先谈针对中国的，就是我们现在要希望中国能够理解了解他可以做老大，他应该做老大，而且他必须做老大。 要怎么去让中国能够接受这一点呢？听起来。

0: 好像很难，实际上也很容易。首先让全世界都看到，中国也看到，就美国这样继续老大做下去，对谁都不好嘛。你不要期望美国今天有一天能够幡然能够泼然改变，不可能，因为他被资本主义绑架，他被犹太资本主义绑架了，所以他一路一条路走到黑，他不肯改。所以当美国不能改下去，就全世界都糟糕，都完蛋嘛。全世界都完蛋，对中国来讲也不好嘛。所以中国是全世界一部分嘛，覆巢之下无完卵嘛。所以当中国有一天最早越早理解这条越好。
1: 言之成理哦，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因为斯蒂克利茨自己也说啊，这中国不是军国主义国家，不可能主动去美国玩代志，不是吗？
0: 当中国挺身而出啊，当中国当仁不让出来的时候，中国不会走帝国主义那条老路，中国会走另外一条路。
1: 一条老路太令人好奇了，这个世界真的不能再让美国这样搞下去，只能寄希望于中国。但中国到底怎么会走呢？怎么样走的才通？而斯蒂格利茨最关心的问题有最好解吗？继续收看《评说新语》。今天的《评说新语》时间先我们想聊聊接下来世界该怎么办？
0: 世界该怎么看？看中国啊，中国会怎么走呢？中国不会走帝国主义老路，中国会走一条新的和平主义的老路啊？怎么走呢？我们前面不是有个图板吗？就现在是基突格局，之前的基突交锋、基突啊矛盾，最早呢是美国老大。应该说上个世纪就是美国主导全世界，当时美国的表现很好啊，美国就推动全球化啊。可是呢，美国为了打击中国啊，就开始啊拼命的矛盾啦，打击中国，打成现在这个情况呢，就全世界变成两个半球了。在我以前就分析过，当美国打击中国的时候，全世界变成中国一半，美国一半，一半是以中国为核心，一半是以中国美国为核心。我们看现在市场，美国一半，中国一半。金融，美国是 SWIFT， 中国是 CIPS， 货币呢一般以美元，那么现在人民币慢慢起来了。AI 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中国采取的是开源，美国是闭源啊。然后卫星导航系统啊，美国是 GPS， 中国是这个北斗啊。空间站，美国搞一个不让中国上去，中国现在也搞一个，是吧？国际关系，中国有一群，那美国有一群，所以全世界就变成两个半球的半球化，一。半的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半球，一半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半球。那么这个趋势会维持一段时间，将来再继续走下去就要靠市场力量了。那么我坚信啊，中国这一半的，因为中国本身的条件，中国的核心竞争力会越来越强，而美国的核心力会越来越弱。所以我看这个未来趋势，就是美国半球会逐渐的萎缩萎缩萎缩，而中国的半球会吸收美国那个半球萎缩之后能量会越来越大，那么最终会出现一个局面，那么就是中国会出来带领全世界，这就是我预见到的未来这个趋势啊！视频下关注一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学再会。

柴机器食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环球电影大观，一位疯狂修女。偏要打破规矩。让顽童改写命运。放牛班足球队，6月4日中午12: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

0: 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排。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安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2025年6月18日，两头热带点斑圆海豚在海南万宁神州半岛海域的浅海区先后搁浅。
1: 别急啊，等救援的来了就送你回家。
0: 各方力量迅速展开救援。
2: 不用拖着他的嘴，然后胸鳍下面再给他弄一下，刮一下。
0: 现场紧急施救后，两头海豚转运到三亚热带水产研究院进行进一步检查和救治。
3: 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脱水现象，它潜在的炎症还是比较危险的，它是也有一个紧急死亡的一个情况的。
0: 因为是在万宁发现并救援，两头海豚分别取名一号万万、二号宁宁。经过近半个月的救治，它们状态一天比一天改善，不仅可以自主进食，甚至在护理员的陪伴下可以短暂无浮具游动。随着海豚兄弟身体的恢复和游动能力的增强，他们需要更大的活动空间。
4: 我们每次救助这个鲸豚都是有阶段性的这种恢复，好转之后呢，你就要给它提供适合它的那种场地，深度宽度都要有

0: 救助团队着手为海豚兄弟寻找更适合的场所。一番考察之后，最终在离研究院约30分钟车程的一家水产养殖场找到了合适的水体。新的水池直径近5米，水深约2米，正适合两头海豚的康复生活。
1: 我们这个水多少小时
2: 没完了，
1: 对，进来就
3: 是比例刚好。
0: 7月2号是预定的转运日期。转运前一天，医护人员给海豚兄弟做了最后一次血检，他们的身体情况已明显好转，但危险并未解除。
4: 最近一次的血检，两头海豚的脱水情况是有一定的改善的，像炎症指标它其实还是依然存在的，有一定的就是风险。
0: 其中宁宁的血检结果尤其令人担心。
4: 之前因为有这种搁浅，当时有呛水现象，然后导致动物死亡的，所以说2号现在这个肺脏感染其实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至少从我们医疗的角度来说，它是还没有脱离危险期的。
0: 7月2号上午，江建军带着护理人员为转运做准备。为避免途中烈日暴晒对海豚造成伤害，转运安排在下午4点半进行。
5: 沿海南环岛旅游公路。

0: 小心，好，走，搭。
1: 对于新水池，两头海豚有些紧张。江建军带着他俩熟悉环境。保育员为他们准备搬入新居的第一餐。
2: 来到新池了之后，他们的状态呢，就是要明显，就是比那边要更活跃一些。然后包括进食啊，或者一些其他的那些行为啊，展示的就是更多一些，你就能更了解动物。
1: 按照救助方案，海豚兄弟将在这里接受进一步治疗和康复训练，直到身体完全恢复。
3: 目前这两头其实给我们希望还是挺大的，对我们还是有一定的信心去让它恢复健康。
1: 救护团队满怀信心和期待。搬入新家第三天，意外却突然发生。
2: 一开始他是一直看着我，就是他那种眼神看着你，就肯定是不对。再有一个就是，他这个呼吸频率快了，他呼吸孔喷出这种异物，而且频繁的那种咳嗽啊，这种声音呢，跟他之前的那种状态是很大的一个反差。
1: 宁宁的表现让江建军意识到问题的严峻。他立刻对宁宁进行紧急施救。江建军一边给他做心肺复苏，一边帮助他打开呼吸孔。
2: 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正常呼吸了，虚空反张啊，然后肌肉紧绷啊，他那种情况已经很，就应激非常大，他已经呼吸不上来了。
1: 尽管医护人员尽了最大努力，依然没能挽救宁宁的生命。事后解剖发现，正是医护人员担心的肺部炎症引发了心脏问题，最终导致了他的死亡。
3: 鲸豚类的抢救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难了，可能只有万分之一不到的一个几率能。
1: 宁宁的不幸离世让所有人痛心不已，江建军更是陷入了深深的伤感之中。
2: 你眼睁睁地看着一条动物走的时候，心里肯定会难受，因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东西，你付出了这么多心血，你肯定是希望它能够回归这个大海。
1: 为了缓解江建军的心理压力，救助团队安排李云川接替他的工作，负责万万的日常护理。因为有宁宁的事情在前，护理团队更加小心谨慎。
4: 就24小时都会有人在这边看护嘛，两个人了，也到吃午饭了，一个人去吃饭，然后一个人轮流看着，然后吃完之后再过来轮流值班，不敢懈怠。
1: 搬家一周后，护理员卸掉了万万的服具。卸掉服具后，护理员彻夜唯恐出现意外。但之后的几次血检，万万还是出现了异常。
3: 我们通过采血发现他血液指标是有很多项是有异常的，是有很多次的一个起伏。
1: 医护团队及时针对性地调整了用药，护理员也加强了对万万的日常监测。调整用药半个月后， 万万身体的各项指标终于稳定下来。随之而来的是他的活动能力明显增强。
4: 以前他是游着游着可能就会沉下去起不来，到现在的情况来看，他沉下去他能自主浮起来。
1: 虽然游动的时候万万对身体的控制还有些滞涩，速度也比较慢，但身体不断好转的万万终于进入到了以自主康复为主的阶段。为了增强万万的体质和体能，医护团队调整了投喂量，在饵料品种上也做了改变。
3: 我们每天能够给到3到3.5公斤饵料品种，我们也是通过增加它的饵料丰富度，我们增加了多春鱼以及台坝，尤其是台坝鱼这个热量是足够能够撑它的一个营养摄入。
1: 在护理员的精心照料下，万万的体型有了可喜的变化。
3: 当时我们搁浅的时候测量是1.92米，然后现在是1.95米。
4: 刚开始来的时候是特别瘦，感觉他的背部都会有点塌陷，给他喂食放到他嘴边，放到他嘴里，不吃东西嘛。
3: 从他刚搁浅的时候对比他现在这个体长以及他的一个脂肪饱满度的话，我们肉眼可见还是要比最初是饱满很多。
1: 根据万万身体的恢复情况，医护团队对他的日常监测和护理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之前每一个小时进行一次的呼吸监测改为每2个小时进行一次，之前每天进行的口服灌喂补水和体温测量都停止了。
3: 我们如果过度的去抓捕他或者说操作的话，对他也是一个额外的一个干扰，甚至说是外界的一个应激。
1: 与此同时，根据万万的身体状况和血检结果，医疗方案也在不断进行调整。
3: 现在整个的用药基本都是以营养药物为主，我们也是更想让它营养程度是更好更优越一些。
1: 搬入新家一个半月后，万万身体的恢复程度让所有人感到吃惊。这个当初萎靡不振的小病孩变成了一个活泼好动甚至调皮的小顽童。
4: 他游动的这个速度也变得快了，包括他能自主的旋转翻身翻肚皮，他能自主的一调节。他状态好的时候他都会跃起来，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敢把那个水位加得很高，因为怕有时候他会跃得很高的话，状态好跃得高的话可能会跃出来，会出现一个意外的情况。所以对于现在来说，他这种状态是非常好的了。
3: 在他那个身体机能已经达到这种非常活跃，以及血检指标能够达到一个标准范围，尽可能快人为去过度去干预他，然后抓紧让他放归。
1: 基于万万的医学指标和行为表现，万万放归重回海洋提上了日

0: 日程。按照常规操作，此时可以给万万进行放归前的野化训练，主要内容是投喂活鱼，练习它的捕食能力。但是目前的水体对于野化训练来说是不够的，
1: 因为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面，如果是放活鱼，因为空间狭小，那鱼很小，它游动起来速度快起来可能就撞到池壁，所以暂时是没有给它活鱼。
0: 虽然没有采取活鱼投喂进行野化训练，但护理员在饵料投喂上做出了调整。
2: 我们在喂食啊，是不选择固定的时间以及不选择固定的点去投喂它，我们是抛着喂，这样的话它也会有一个就是相当于去捕食的一个行为，另外就是不给它固定的时间让它到点了就等着去投喂的这种意识，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在前期相当于野化训练的一个初始的一个步骤。
0: 然而调整投喂方式不久，李明传发现了万万的异常。
1: 喂的时候发现，哎，它不向左边转。下池子里面看到它眼睛是刚开始是闭着的，闭着我们就试着投喂右边，它右边右侧它就能看到，它就往右边去旋转。我们就发现呢，它左边看不见之后，我们就尽量往右边抛投，给它看得到。
0: 万万左眼的视力问题，让护理团队对它重回大海有了一丝顾虑。好在，综合分析研判后，大家一致认为，这个问题并不会对万万在海洋生活造成障碍。
2: 我们靠近的海也是有一些眼睑反射的。只能代表他这个左侧视力要比右侧视力是要低一些，他其实通过他右侧眼睛以及他的一个超声定位，我们投喂其实他能够去捕食到的，他能够很积极的去捕食。
0: 随着身体的康复，万万身上的野性表现得越来越强，他不仅有抬头拍水的表现，而且还会用身体撞击池壁。水池里有三根氧气管，在万万坚持不懈的撞击下，有一根氧气管终于被它撞脱落。
1: 我感觉它就像人，跟人一样，一个人关在一个地方太久了，会有点急躁、暴躁、生气的那种感觉。但目前来看，它还是有野性的，尽早的把它放归，回归到它的一个大海环境，这对它，想对它也是一个好处。
0: 9月8日，在水产养殖场召开了万万放归的专家评估会，大家首先实地考察了万万的状态。
2: 现在动物现在行为啊，包括食欲都已经恢复非常好，然后我们每一天喂食都是抛着喂，然后整体的身体状况要比最初来的时候这个营养状况是好很多。从8月27号一直到现在，通过了两次非常。
0: 随后庞雷详细介绍了救助治疗的全过程。
2: 会上也是与会专家都进行了一个充分的讨论，然后一致也是通过它目前是能够达到一个野外放归的一个条件。
0: 救助团队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万万，
3: 就跟他说你快回家了，结果我们后来发现他突然很兴奋，就跳跃起来拍打这个水面。我们想他也能够感知到他可能要回家了。
0: 放归日期原本定在3天后的9月11号，因为有台风过境，放归延后到9月14。会议当天下午，救助团队来到万宁的石梅湾，实地考察放归船只，商议放归流程。
4: 所以很麻烦，它下水是一个问题。你下

0: 水不好下。
1: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你用单胶布的话，其实在里面把它那个旗都收好的时候，到这里直接往上两边单胶布一提就可以。
0: 啊，你说啊，也是一种方式，也可以。但是
2: 万万的放规进入倒计时，新的问题出现了。台风不仅延迟万万回归大海，还对它的进食造成了影响。
3: 这个水池里面的水也是直接从海里面抽上来的，没有完全的一个过滤系统。这台风天还外面海水浑浊，对它影响太大了，水太浑了它不吃。
2: 整整一天万万没有吃任何东西，而且情绪低落，那个欢实的小顽童不见了。
3: 这条水质它的生活空间嘛受到污染了嘛，游动会减少。
2: 第二天万万依然食欲不振，放归在即，不吃东西不仅会造成体能的下降，还可能引发一些不确定因素。中午庞雷闻讯赶来，他决定用口服灌喂的方式给万万喂食奶粉。
3: 就转40针吗？
4: 可以了。慢点放哈，慢点放，捏住。
2: 喂完奶粉，庞雷又特意给万万口服了抗生素。
4: 进了吗？
5: 进了。
4: 有胃液吧？
3: 有一点。
4: 捏住哈，先。
6: 外海如果说有风浪或者是台风过境啊，它那个泥沙会比较多，另外有一些可能携带的一些病原菌可能会存在。所以说我们在药物这一块是预防给了抗生素。
4: OK。
2: 为了确保万万的身体没有受到影响。
4: 好嘞。
2: 喂完奶粉。
4: 还行，挺老实的。
2: 庞雷对万万进行了采血。如果不出意外，这将是万万最后一次血检。11号。台风减弱，水质不再那么浑浊，万万终于表现出进食的欲望。吃饱了的万万又开始活跃起来。这天万万的血检结果也出来了。
6: 最近的一次血检是非常好，以及他的肝功啊、肾功以及心肌酶指标都是在正常范围内的，所以说这个也是特别好的一个依据，我们能够等向他放生。
2: 距离放归还有2天，救助团队进行了放归模拟演练，以确保放归万无一失。
7: 举高，
0: 明传，其实你可以躺着。哎呀，小心！
2: 为了保证演练的准确性，李明传临时客串了万万。
0: 对，
4: 接这边有个人接一下，
7: 放松，接住下。
0: 在整个放归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环，从水池抬出水、转运上车，以及到达这里了以后怎么抬下车、怎么运上船，这其实每一步当中又有很多细小的点。
2: 救助团队并不是第一次放归海豚，但每次的方式、途径和具体步骤都不相同，因此每一次遇到的问题也各不一样。
4: OK， 下，抬住啊，转个这么先练。
7: 好，
4: 放
7: 杆子，
4: 然后换杆。
0: 哪有这样的，怎么能直接放下来嘛？我们是模拟演练，哥们儿，咱们就按标准来。通过模拟，我们也有发现，哎，我们还有很多存在问题。那我们再针对这些问题，再一一去思考该如何解决。这就是我们模拟演练的一个必要性。
2: 放归前一天，江建军专程来到养殖场看望万万，和他告别。
8: 我和动物之间这个联系呢，你说有没有感情？确实有很大的一种感情。弯弯要犯规了，说实话，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心里不是滋味的点，就是在于，我更想说是让他们两个一起，有个伴儿，然后说能够回归大海。心里就是不甘，就是不甘心。

0: 从搁浅到救治，再到逐渐康复，88天的努力和付出，只为今天的重回海洋。
1: 好了，现在开始弄，然后每个人下去的浇一下脚底，下人，都放下去，都放下去。就把担架布撑开，然后动物上来就 OK。 提脚提脚 OK。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脱水上，头冲那点，头冲那点，抬高抬高，看好前鳍啊，走走走，前面稍微高一点，抬高抬高抬高，左边再下一点，适当往下掉一掉，往下落一落嘛。OK， 可以。走走走，
2: 举高，
1: 抬高抬高，
2: 累
1: 积给我。
2: 这边，
1: 抬，前鳍，小心前鳍。OK， 下。
0: 因为有之前的演练，转运进行的非常顺利。
1: OK， 上肩可以，上肩可以。抬高抬高，抬高，小心前鳍，小心前鳍，
0: 整个过程中大家对万万的前鳍格外小心，确保他回到海洋不受影响。
1: 走，往前看，落落落
2: 落
1: 落，可以，没事没事，

0: 来，你站这边。
1: 镇静下来，坐好。
2: 一定要注意安全呐！
1: 对，站好，小心躲啊！接住了，接住了，上面接住了，
3: 接着上面的杆，接着这个杆。
4: 这个杆我们自己拿住。
1: 对，你们拿着。
3: 哎，上面我们拿着。
1: 好，走走。
5: 希望他早日找到自己的族群，
6: 希望他能在远处能自由开心，能和家人一起游在海洋里面。
7: 所有的小伙伴其实都在说永远不要再见，但是其实我更希望有一天出海的时候能够跟他在大海上相见。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来，乖乖，吃你的第一顿肉肉。我们一起跑跑步好不好？看你胖的，墩墩，我们比赛看谁跑得快。哎呦，冰冰，你咋又来偷吃了？

0: 这是一座特别的虎仔幼儿园，专为繁育和壮大东北虎种群而设立。许多新手虎妈没有带娃经验，很容易意外伤到幼崽，因此人类奶妈们就把小老虎们集中在一起进行专业照顾。
1: 乖乖睡觉，妈妈抱着睡得香。
0: 在这里，小老虎们每天吃喝玩闹，一步步学习虎生必备技能，直到三岁正式成年。从喂奶、体检到陪玩训练，人类奶妈们身负重任，日常工作繁琐又细致。
2: 你去找饼爷爷，跟你好朋友，别乱跑了啊。
0: 整个园区里生活着16只活力十足的幼虎，却仅有3位人类虎妈照顾。小家伙们的健康高于一切，而健康的第一步正是从每一餐的饮食抓起。

0: 每到放饭时分，虎妈王艳玲总会亲眼见证饿虎扑食的热闹场面。出于天性，幼虎们对盖饭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有一只刚离开虎妈的小家伙却迟迟没有融入群体，他的状态让王艳玲格外放心不下。
1: 乖乖，过来，我来了，我来找你了。哎，不要跑，不要跑，我们俩玩一会儿行吗？我们熟悉熟悉，以后这是你的家，我就是你的新妈妈，以后见了我要跟我打招呼，我也会跟你打招呼的，我们俩是好朋友，行不行？
0: 他叫乖乖，刚满45天，体重只有4公斤、相当于正常体重的4/5。
1: 还害怕吗？
0: 这主要是因为乖乖的虎妈妈缺乏喂养经验，导致他从小就营养不良。若再不进行人工干预，他甚至可能面临死亡。
1: 在妈妈手里边，把妈手当枕头睡觉，行不行？
0: 初来幼儿园的乖乖，面对陌生环境和喧闹的同伴，眼神总是怯生生的，对周围的一切都显得小心翼翼。
1: 因为他离开虎妈妈就跟小孩子离开妈妈是一样的，他没有安全感，会很焦虑。他过来之后就是胆子很小，因为刚从虎妈妈身边过来，然后他没有接触过我们人，看到人之后就会哈气，保卫自己的一种方式吧，然后不让靠近他，就是怕伤害他。
2: 你还有好多个哥哥姐姐，等再过2天跟哥哥姐姐们一起玩好吗？你放心，不会让他欺负你的，行不行？坐下来，我们玩拍手手好吗？
1: 拍手手，牵手手，大手牵小手，打个招呼，给妈妈打个招呼，真乖。我们就安慰一下他，模仿他妈妈，就跟我们抱小孩一样，然后那样安慰一下他，他感觉到没有害怕的感觉，然后会放松一点，然后慢慢的也会依赖我们。
0: 不过比适应环境更棘手的是乖乖的吃饭问题。
2: 来尝一尝肉肉的味道，来，他以后就是你的饭。
0: 由于刚刚脱离母乳，他对肉类食物仍然十分抗拒。
2: 吃你的第一顿肉肉。
0: 与其他幼虎钟爱干饭的模样不同，乖乖总是无动于衷，甚至躲开食盆。这种明显的拒食行为让王艳玲格外忧心。
1: 哦，切的时候小一点，这个有点大，到时候它吃不下。小老虎刚从他虎妈身边拿过来，就是他没接触过肉，然后吃的时候要小一点，他吃母乳他那个喉咙是小的，加上他本身年龄也小，给他切肉的时候一定要小，不能太大。
3: 那现在切的怎么样？
1: 可以，这样就行。
0: 王艳玲和同事圆圆一起将肉切得如面条般粗细，方便乖乖入口，也能让乖乖更好的消化。
2: 来，乖乖，吃你的第一顿肉肉。来，没吃过是不是？那让妈妈喂好吗？妈妈喂一下哈。来，先吃第一条肉，来，张嘴，宝贝。
1: 没有接触过我们人，第一顿喂嘛，然后他感觉有点懵，然后他也没接触过肉，然后不知道，可能不知道他怎么咽，他之前都是吸母乳的嘛，就是很懵的感觉。
2: 来，张嘴，宝贝。对，很棒哈。尝一尝。真乖。
0: 在王艳玲的耐心辅助下， 乖乖终于完成了吞咽动作，成功吃下了虎生中的第一块肉。
1: 味道怎么样？你妈妈的奶水好吃还是肉肉好吃？呀，真棒！
0: 望着他略显生涩却又努力配合的模样，王艳玲心中那块大石总算稍稍落地。
4: 我这个先给他吧。
0: 幼年时期的小老虎格外好动，打打闹闹是常事。
4: 来来来，
0: 为了他们的安全，每只幼虎都拥有自己的单间。这样的生活方式会持续到他们一岁左右。当小老虎们茁壮成长，体型变得足够大时，他们就会告别小单间，搬入宽敞的集体宿舍，正式开启有同伴的社交生活。

0: 正所谓虎如其名，一岁五个月的敦敦遇到了和乖乖完全反向的烦恼。同龄的雄性老虎体重标准在140至220公斤，可敦敦呢已经直奔230斤而去了。因为体重超标，他胖的连眼睛都眯成了两条线。
1: 因为他胖的，他那个脸部那个肉都已经把那个眼睛给包裹住了，他需要减肥。
2: 敦敦过来快点，敦敦过来，我们跑跑步运动运动，过来敦敦快点来，敦敦我们跑起来，敦敦我们比赛看谁跑得快，来敦敦跑起来，敦敦我们多运动运动。
0: 要想减肥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管住嘴迈开腿。
2: 跑起来，来我们跑起来，敦敦过来，敦敦敦敦敦敦。
0: 不过这跟敦敦的生活习惯完全相反，对于敦敦来说，保持慵懒乐得清闲才是不变的真理。
2: 敦敦我们一起跑跑步好不好，我们一起减减肥行不行，我陪着你，别停啊，我们还没跑到时间呢，来敦敦我们再跑两圈，站起来，你这样啥时候才能减下来？
0: 敦敦的体重如果继续增长，将会面临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过度肥胖会给他的关节带来巨大负担，影响骨骼发育，并增加心脏和代谢系统的压力，严重影响虎生幸福。
2: 我陪你再跑几圈行不行？
0: 王艳玲知道这场减肥大战已经迫在眉睫了。
2: 宝宝们开饭喽！敦敦吃饭了，敦敦。
0: 而对于敦敦来说，美食的诱惑是根本无法抵挡的。
1: 他现在不是在减肥嘛，然后我们就给他控食，就是吃个7-8分饱就可以了。减肥知道吗？敦敦。
0: 很明显，食物的减少让敦敦感到非常气愤。吃完饭后，他就趴在一旁生起了闷气。
1: 敦敦生气了吗？不理我了。明天要不奖励你多吃半个鸡架，行不行？哦，好的，同意了哈。
0: 这边的敦敦正在苦苦地等待奶妈兑现承诺，而另一边的幼虎七饼早就已经为自己的秘密计划行动起来了。4个月的七饼是王艳玲照顾的第三只幼虎，既不像乖乖那样身体羸弱，也不像敦敦那样面临减肥压力，七饼就是那只标准的健康模范生。但他也有让奶妈头疼的地方，精力旺盛的像一台永不停歇的小虎牌永动机，捣乱搞破坏样样精通。
1: 他的肉是很结实，是有一些肌肉的，他经常跑经常运动。
0: 虽然七饼天生体魄强健活力十足，但在虎妈眼中他却有一个令人担忧的坏习惯。
2: 去那边去，走
3: 呀。七饼你咋来了？
2: 七饼七饼还没到饭点呢，七饼七饼。
0: 七饼利用声东击西的战术成功获得了自己的胜利果实。
1: 他感觉他偷到，他特别高兴。假如说你给他主动给他，他没有那份喜悦。他感觉他吃到了，在那蹦来蹦去的，该跟其他动物可能要炫耀一下，我吃到鸡腿了，你们有吗？就那个感觉。
0: 七饼爱偷吃的习惯始终是虎妈王艳玲的一块心病。像七饼这样4个月大的幼虎肠胃十分脆弱，他最担心七饼误食异物伤了身体。因为放心不下，所以他现在对七饼看得格外紧。 走到哪儿都尽量把它带在自己身边盯着。
2: 不许在那边去，不许进去，犟的。好了好了，不生气了，不生气了，不生气，不生气。越叫他撞，他越不撞。进去了，那不是给人家跟人打招呼了。
0: 如果说王艳玲像是小老虎们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妈妈，
2: 冰冰，咱回家，冰冰。
0: 那么虎妈静静

0: 好，没事，你不想跟我牵牵太阳了？啊啊啊！好，乖乖。和其他小老虎不同。
1: 乖乖不喜欢户外活动，他胆子有点小，要小心一点。好，走啦，乖乖，我们出去晒太阳了。嗯，晒晒太阳，我们出去玩了，乖乖。嗯，晒晒太阳，玩爸宝宝晒晒太阳。第一天出来玩吧，玩一会儿。乖乖。
2: 乖乖对户外环境表现得十分恐惧，他四处躲藏，眼中充满了惊恐。他可能是害怕龇牙，东躲西藏。每个小虎都会经历这个阶段，因为刚来，毕竟对我们不熟悉，没有熟悉人的味道，只熟悉了老虎、母老虎的味道。
1: 乖乖，乖乖，奶妈妈妈啊，好，好，好，好，好，啊，嗯，没事没事，怎么老是想出去呀？哎呦，他喜欢这样拎着，抱着他，因为他妈妈就是这样拎着他，叼他后脖颈，他这样就安全感多一点。这样啊，不让抱，小腿还是没有力气，太小了，抱起来他就。 好一点，他就有安全感一点。不害怕啊，乖乖，以后就是你的妈妈了。哎哎哎哎哎哎哎，不动不动不动，嗯，真漂亮，长真漂亮，乖乖。啊，抱抱抱抱，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不害怕不害怕，妈抱抱抱抱。闭上眼睛睡觉吧，闭上小眼睛。
0: 在静静的陪伴下，乖乖逐渐放松下来。
1: 开始享受自己的户外日光浴啊，好热，听到你的呼吸声了，宝宝，咱下来呀，下来吧，那下来，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喝点水，宝宝喝点水啊，对，这样凉快呀，把那个小嘴巴放水里边，按摩，奶妈给你按摩，嗯，好舒服。
2: 嗯，像乖乖这种乖乖，就是刚来，比其他小虎都小一点，肯定要特殊照顾一点。养每一只小虎都是跟养小孩一样。

0: 他就是因为运动量比较少，人家玩的时候他就会趴着，然后到处的眼睛东张西望的看人家。
1: 为了不让敦敦的减肥计划功亏一篑，虎妈王艳玲也渐渐思索再三，决定这次出奇招。
2: 其实小动物就像孩子一样，也有那种性格好的，也有那种欠欠的。有的时候敦敦想理的时候就理一下，就会站起来陪他们，跟他们玩一会儿。
1: 虎妈们精准拿捏了胖敦敦的性子，特意安排了几只精力旺盛的小伙伴主动出击。面对同伴们的反复骚扰，敦敦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和他们打成一团。
0: 敦敦性格比较好，谁找他玩他就能玩得来，他也会跟人家那样互动互动。因为我们老虎比较多，又有另外的那个老虎又去招惹他，他又会跟人家玩一会儿，然后慢慢的他的运动量不自觉的，然后他就提上去了。
1: 而对于有着全能永动机称号的七饼来说，运动量从来不是问题。
0: 拿着这边来，我教你，冰冰。

0: 教你拖地过来。冰冰，教你拖地。你哪哪怎么拖呀？
1: 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看护好这个精力过剩的闯祸精。
2: 可能是他感觉我那个拖把是他的玩具，然后他要玩，也有可能是我拖地，然后他想给我帮忙，但是他不会。
0: 我背不动你。歇一会儿。你想出去，你想出去是不？好好，到点了放你出去哈，来过来过来。想出去。
3: 冰冰，姐接冰冰出去玩了。
0: 在这急躁的要挠门要出去。
3: 冰冰走，咱出去玩了，冰冰。
0: 刚刚你不是要出去吗？快点走吧。
3: 今天出去啦。
0: 去玩吧。
3: 去玩了，冰冰。走啦 ，Go Go Go Go。
0: 哎呦，
3: 哎呦，哎呦，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因为小虎他其实性格比较懒的，但是他相对来说比较活泼，他比其他小虎活泼一点，调皮，到处跑到处跑，但是你一喊。冰冰，冰冰，启禀，立马就跑到你跟前来了，快过来抱抱，冰冰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
4: 不抱呀？
1: 这打脸来得太快。
3: 冰冰，我走了，冰冰。
1: 上一秒还在为一呼即应而感动，下一秒就被冰冰的选择性耳背无情拆穿。
3: 冰冰，这里这里，冰冰，我在这里呢，冰冰，回去。
2: 走，想，冰冰，好了好了好了。
1: 不过要想跟上七饼这节奏，
3: 来送嘴送嘴，
1: 虎妈们的体力可是第一道考验。静静和王彦霖只好打起了配合。
0: 不能玩，你知道吗？这个衣服还有用。你等会儿吃到肚子里对身体不好，这不能吃，这不是食物。
1: 他们用交替的陪伴轮流看护着这个仿佛拥有无限电量的小小永动机。
0: 这个袖子又坏了，别玩了哈，我把它丢掉，我去丢掉，我去丢掉。

0: 日复一日的悉心看护和照料，幼虎和虎妈们终于等来了检验健康成果的时刻。
1: 听话，听话，听话！
2: 你检查一下，我们做个体检，一会儿
3: 就好了。来，乖乖，来做个体检啊！
2: 听话一点，
3: 小家伙，来，做完体检给你加肉吃啊！
4: 这是他的大腿的肌肉发育得很饱满，说明他这个后腿长得非常棒。摸一下他这个就是胸骨这块的发育，你看这个胸骨发育得很饱满，小肚子你看肉嘟嘟的，说明他这两天吃的还可以。就是育幼这边一天给他喂多少？
2: 七八条肉，就那种小肉条，
3: 还不到一两是吧？
2: 对，0.8两左右。
3: 咱们育幼是这样，就是从这个母老虎身边来给他断奶的时候，刚开始要少喂一些，加的太急，它容易消化不良。来，我们先从眼睛开始。
0: 经过10多天的艰辛照顾，
3: 看他这个眼白，还有这些
0: 小乖乖体检的各项指标，
3: 说明没有一些炎性的病变，很健康。鼻头这一块，看也是没有分泌物或者一些感染之类的。
0: 体重比刚来时长了整整2公斤。
3: 耳朵，你看，它这里边是
0: 完全符合健康标准。
3: 一些就是分泌物啊，或者是感染啊，说明它这儿没有寄生虫和螨虫。
2: 好的，乖乖，
3: 来，小家伙，
2: 你是一只健康的小老虎，来到我们这儿可以大吃大喝了，把你养成一只健康帅气的小老虎，行不行？
0: 通过控制饮食和合理运动的双管齐下，敦敦的减肥计划取得了初步成果。王彦霖看着敦敦的小眼睛逐渐变大，感到十分的欣慰。
2: 他一开始的时候有200斤左右吧，就是他身上那个标型来看，他已经减了有30斤左右了。
0: 跟乖乖和敦敦的成功

0: 转变不同，活力四射的七饼依然走着我行我素的路线，只要虎妈们一不留神，偷吃行动就立即启动。
1: 饼饼，你在干嘛？
2: 饼饼，你在干啥呢？拆啥呢？这不是你的吃的，这是熊的，这不是你的，不能再偷吃了，知道吗？吃太胖了对身体不好，你知道吗？你得控食，得减肥，知道不？不能拆了，去其他地方玩吧，去吧。你现在还没到吃饭时间呢。
0: 为了七饼的健康，虎妈只能虎口夺食。这次偷吃失败，让七饼有点不开心。
2: 来，乖宝宝，过来。啊，给你把肉准备好了，这不是你吃的。走，我们出去玩玩玩一会儿再吃。
0: 知子莫入目，七饼的脾气，虎妈们精准拿捏。
3: 七饼吃饭了，饼饼吃饭了，饼饼。
0: 一顿及时送达的美食，就能轻松摆平七饼的所有小情绪。
2: 他的体型还是可以的，长得挺好的，就是他有十分的饭量，让他吃个八分饱或者九分饱，控一下。吃的太饱了也不太健康嘛。
0: 当夕阳为幼儿园披上温暖的金色，乖乖已经能自信地走向食盆，敦敦在小伙伴们的陪伴下迈开了脚步，而七饼依然活力满满，只是偷吃前总会多看一眼虎妈的方向。
2: 他来到我们育幼，然后我养他，他就是我的孩子一样，我希望他们健康的，然后顺顺利利的，然后长大。
0: 虎妈们为小老虎们写下了最温暖的成长日记，每一份健康成长都是爱最好的回应。

0: професійну Ко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8: 军方攻入加沙城，
10: 警
8: 报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冲突，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17: 中国旅游集团广州免税店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
18: 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20: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21: 有钱嗰啲，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
22: 你话佢唔够靓，身材
23: 都可以咁讲。
22: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会俾一啲条条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条条框框，其实距离个幸福唔系好远。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4: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特朗普时隔9年再访华，全球目光聚焦北京。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贸易。中国市场的大订单意味着商业机会。科技。
25: 唐虎棒子因为达H200芯片对华。中东。
26: 美国和伊朗的善事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
8: 台海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红线不容试探，现实课题与时代变局与此交锋，中美共处之道如何求解？

0: 我始终认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
1: You and I have known each other now for a long time. In fact, the longest relationship of our two countries that any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has had. And that's to me an honor. People don't know.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it out very quickly.
2: 这次随特朗普同行的是一个规模庞大的代表团，从国务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白宫高官，到科技、金融、航空、农业等领域的十余名商界代表悉数到访，随团记者更超过250人。他们期待着达成一份大交易，而中国则希望找到双方的最大公约数。
3: 我们看到了啊，包括像波音啊，像这样一些高科技的企业，包括像啊一些中国人所熟悉的一些跨国公司的一些代表啊，都来到了中国啊。比如说像蒂姆·库克和黄仁勋是受到比较多的关注的，说明中国的这样在经济、社会还有在科技上面的发展的势头是他们不想错过的。
2: 14日下午，习近平与特朗普同游天坛，这个如今北京市民打太极、跳舞的公园。当年是明清皇帝祭天、祈谷和祈雨的场所，其标志建筑祈年殿在清末重建时曾使用美国进口的红杉木。在世界并不太平的当下，这里的一砖一瓦也别有深意。
3: 从特朗普2024年11月当选以来，有过统计啊，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呢已经进行了啊，包括这次啊元首会晤进行了8次的这样的互动，应当说是啊非常频繁的。那它就可以帮助啊，两国的在谈判方面，一旦啊出现了一些谈不下去或者是一些困难的情况后，也能够得到一种及时的反馈。
4: These two nations have to dialogue at the highest level more frequently. Of course, there have been many telephone calls, but nothing substitutes for the respect that one leader gives to another by visiting him in his home.
2: 9年前，71岁的特朗普首次访华后，再无美国总统到访。9年空窗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并不多见。2026年2月，白宫单方面宣布，特朗普将在3月31日访华，但计划赶不上变化。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发动猛攻。华盛顿原本希望速战速决，以胜利者姿态前往北京。然而，伊朗的局势并未按照他们的预期发展，这里变成了一个新的泥沼。
1: I don't know. We're working on that right now. We're speaking to China. I'd love to, but because of the war, I want to be here. I have to be here. I feel.
2: 美军在伊朗久攻不下，特朗普不得不宣布将访华行程延后一个月，之后又推迟到5月。原本一鼓作气的强者之姿似乎已经打了折扣。
3: 一方面，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战争啊，确实阻止了特朗普啊在3月份访华，但也让他啊更希望尽快的访华。那么我们就看到推动了这次5月份的访华啊，他主要是看中了中国和伊朗这样之间的一种特殊的关系，我们叫做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啊。从这个程度来说，特朗普比中国更需要这次访问。
2: 在特朗普忙于中东战事的同时，北京的外交棋盘也没有空着。

0: 紧锣密鼓的外交活动从半岛延伸至东南亚，从中东拓展至欧洲。北京在特朗普到来之前备好了自己的筹码。元首峰会从来不只是台面上的几小时。三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巴黎会晤美国财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五月初，特朗普的亲密盟友共和党参议员戴恩斯率团提前访华，他是少数具备曾在中国工作经验的美国政界人物之一。
1: I think both Ambassador Perdue and I feel like we had front row seats to watch what's happened here in China since the early 1990s.
2: So we remain committed to the similar goals you laid out, Premier Li, and that is for peaceful cooperation.
3: When two countries are competing very seriously with each other, you need to have trust among the individuals who are part of the two negotiating teams. So the many meetings that have been held have been very constructive in anticipation of the big meeting in Beijing.
0: 预热已然到位，对话如期开启。从关税纷争到科技竞争，从地缘热点到全球治理。中美之间的议题清单太长，元首会面不会是博弈的终点。两个大国能否在对抗周期中找到新的相处之道？全世界都在看。
4: 备受瞩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连三天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已经在周五的下午收官了。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那就是阵容强大，行程紧凑。特朗普原本希望达成的大交易是否都如愿？另外，占据主场之地的中国提出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引发了全球关注，如何去解读？那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时事评论员何亮磊先生，一起来深入探讨。那何先生，对于中美这个关系的新定位，它是一种根本性转变的提法吗？
5: 当然是，当然是一种根本性的一个变化。咱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比较啊。我们说这个美国曾经是以战略竞争来形容这个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但是中国不同意。竞争确实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方面，但是你用竞争来概括整个的这个中美关系肯定是不对的，不妥当的。但中国提出的以新型大国关系来定性中美关系，但是美国也不同意。所以原来呢，我们说就是中美之间就没有一个双方认可的这样的一个高屋建瓴的一个关系的一个框架。你有了这个框架之后，你可以在这个框架里面来处理双方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这一次啊，这个双方就是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我觉得这个在国际关系史上，我觉得也是一种创新。哎，我们见过一些这个中国跟各国都有不同的，我们说这种战略协作关系啊等等，我觉得大概最妙的是中国和日本叫做战略互惠，但现在肯定没有互惠了，我们都是很清楚，是吧？但是我看中美现在这样的一种以这个建设性，首先是建设性就很重要。你用建设去衡量的话，你说美国对中国发动的关税战，那是建设性吗？那肯定不是。你说如果美国对中国的这个芯片出口的一种限制啊，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它是建设性吗？肯定也不是啊。美国对台军售是建设性吗？肯定也不是啊。那么所以我说这个建设性这个词，这个限定词就非常重要。当然美国肯定也认为中国的有一些举措他认为可能不具有建设性，但是你只要定下了建设性，那么然后我们说战略稳定，是吧？战略指的不是战术，战略，那么然后是稳定，稳定也很重要，对吧？我们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大的框架之后啊，我觉得那就不仅是对现在这个中美关系，我们知道川普的任期还有三年，将近三年，如果这个三年里面能够中美能够做到以这个建设性战略稳定作为处理两国关系的一个框架的话，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是，就是习主席讲的，就是中美合作，就是合作就两利。那么这个两利呢是有利于全世界的，反过来如果中美对抗的话，全世界都会跟着这个受害。所以这个情况其实美国也知道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说这个原来这个中美都分别提出了对方不能同意的一个这个战略这样的一个框架的一个观点，但现在大家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有了这样的一个框架。我这个框架就不仅是对，就是川普任期内，它是一个对这个处理中美关系的一个框架。川普之后呢，我们知道这个川普不可能再当总统了，但下一届总统可能是民主党人呢。如果民主党人他要推翻这个框架的话，我们首先就是他民主党他自己就不仁不义。第二，他。如果民主党要推翻这个框架的话，它对美国带来这个伤害肯定比对中国带来的伤害还要大。 它在全世界面前让人家看到了一个已经形成的一个建设性的这个战略稳定的框架，那又被美国一手摧毁。所以我觉得中国做事情它不是执着于现在，它还要考虑到这个未来，考虑到这个将来。所以呢，有了这样一个，我觉得这几个字每一个字都非常重要。首先就是建设性，啊，当然那个具体什么是建设性，什么不是建设性，当然是可以讨论的。因为双方都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共同要来维护这个建设性。那么在这些方面，比方像这个习主席这个再一次的当着这个川普的面，很明确的告诉他了这个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当中的这个重要性，是吧？那么中美合作处理这个问题，这就是一种建设性。所以我觉得这个说这是这次这个川普访问中国，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收获。我觉得对全世界来说，这也是一个好消息。
4: 首先是两国都认同的，而且是两国需要共同去维护、共同去实现的。
5: 对，
4: 当然也是
5: 可能是一个大的框架。
4: 是。各国乐见，也会造福于各国的哈。
5: 确实，
4: 刚刚其实新闻短片当中谈到，就是说特朗普这次的访问中国之行是推迟之后的一个成型啊。当然，背后呢是有一些特殊的背景，就是中东局势。怎么来看这个推迟的这次国事访问啊，折射出的美国目前的一个处境？
5: 是的，这个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这个川普是急于访问中国的。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啊，这个川普又开始做了几件大事，一个是刚开年这个美国特种部队就到委内瑞拉绑架了委内瑞拉总统夫妇，那件事情可以说是美国做得很漂亮。为什么？代价几乎没有什么代价，他就改变了委内瑞拉。那么之后呢，他又发动了对这个伊朗的这个战争，但是在发动战争之前可能已经在筹划了，但是他抢先宣布，我记得在二月份他抢先宣布他要这个在3月31号要访问北京，结果呢战争爆发了，而且战争久拖未决，特朗普没有取得他所希望的一个胜利，所以他被迫推迟了到北京的访问。
4: 是有很多这个他所发动的他所造成的国际因素的一些掣肘哈。
5: 是的。
4: 那另外就是我们知道，其实在中美元首互动之后，像日韩像俄罗斯都高度关注，包括欧洲大国也关注。怎么来看这次中美元首的互动对世界大国关系的一个改变和影响？
5: 我觉得这次世界从国际舆论这个反应来看呢，很明显这个当今世界就有两大强国，这两大强国就是美国和中国。那么也就是川普总统去年所说的这个所谓极兔，中国不同意极兔这个说法，但是实际情况是中美确实是世界第一大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两大国如果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有一个战略稳定的这样的一种关系的话，全世界都会受到好处。那么通过这次访问呢，我们就看到，当然美国这样做首先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啊，它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具有建设性的一个这个美中的这个关系。包括现在这个川普，我们说他想要结束这个伊朗这个战争，他明确的，他显然他也看到了，就是这个伊朗跟中国的关系是不错的。虽然伊朗跟中国的关系没有伊朗跟俄罗斯的关系这么好，但是伊朗的外长上个星期刚刚离开北京。那么同时呢，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充当这个双方都信任的这个中间人的这个巴基斯坦的关系跟中国就大家都不用说了，叫做巴铁的这个关系。所以川普就看到了，特别是中国跟巴基斯坦提出的这个关于解决这个伊朗战争问题的四点倡议，这个四点倡议呢，在中东，在波斯湾国家，包括那些跟伊朗不好的关系不好的国家，他们都赞同中国和巴基斯坦这个四点倡议。所以呢，这个川普虽然他在出发之前他说这个伊朗问题是不需要这个中国的帮忙，但是到了北京他就改变这个说法了。
4: 谢先生，刚刚呢，短片当中也谈到，其实特朗普第一次访华是2017年，现在已经是9年之后啊。这个9年的时间究竟如何改变中美关系？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分析。

0: 美军将领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 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俄罗斯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1: 我最喜芝麻嘅，
2: 比较兴啊嘛。
3: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0: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4: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被市场淘汰。
1: 如果白手成规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女士，尊敬的特朗普总统和夫人维拉尼亚女士，各位贵宾、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来到故宫畅音阁观看京剧表演。
6: 2017年11月8日，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首度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第一次到访北京。
7: You're having fun?That's something. We're having a great time.
6: 那时的中美外交似乎还带着某种传统的社交温情，故宫茶叙、仪仗队检阅、国宴的高规格接待、2500亿美元的经贸大单，仿佛预示着双方关系即将走入春天。
8: 结构性矛盾一直是存在的。第一个呢，就是中美之间老大和老二的问题；第二个呢，就是美国自身的民主制度遇到了很大的危机，啊。它发生了很多的极化，美国想要如何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的时候，他们内部出现了一些分歧，所以你能看到这样啊，两派势力在美国外交当中这样来来回回反复的一个拉扯。
6: 事实上，就在那次访华前3个月，特朗普已下令调查中国所谓的知识产权问题。回国后，他迅速变脸，于次年3月签署备忘录，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7: In particular with China, we're going to be doing a Section 301 trade action. It could be about $60 billion.
6: 301条款，这个冷战时期诞生的单边贸易武器被重新激活，中美贸易战正式打响。
9: As far as a possible trade war is concerned, we never wanted to start. But if somebody imposes a trade war on us, we'll fight to the end.
6: 当年6月，美国公布对华征税清单，中国立刻进行了对等反制，双方你来我往，关系坠入冰点，边打边谈成为常态。
8: 像特朗普这样的商人总统啊，脱钩还是贸易战，还是这样一种极限的威胁，对他来说都只是一个手段，他的目的呢是最终要达成他所希望的获得的这种及时的好处，达成他所谓的这样一个大的交易，也就是在对手极限施压的过程当中，你反而要采取一个比较自信、不要畏惧的一个态度。中国其实一直秉承了这样一个态度。
6: 关税大战持续2年后，终于迎来转机。2020年1月，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谁也没有料到一场更大的风暴改变了一切。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切断了本就脆弱的沟通，科技封锁。脱钩论成为新的关键词，一场贸易战逐渐烧向贸易的边界之外。
8: 实际疫情让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呢都发生了一个中断，当然对于中美关系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更深层次的呢，其实是中国和美国之间这样一个实力变化用中国的话来说叫做东升西降，美国人呢则认为这是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在这样的转变当中，如何去定义它？对于美国的感受呢，就是它没有办法去接受，或者说去很好的应变这样一个现实。
10: In the first Trump administration, President Trump really emphasized more the national security issues that people had been talking about, but not with the kind of public clarity that President Trump provided. Interestingly, when President Biden assumed office,In 2020, the presumption was that there would be a more lenient policy towards China. But actually, President Biden simply stuck with the Trump 1.0 strategy.
6: 2022年8月，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窜访台湾，触发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一。
2: 我舰已依令抵达台岛以东预定海域，完成海上警戒风控布设。
6: 中方底线被触碰，随即展开封岛军演，并很快宣布一系列反制措施，包括取消中美三项军事交流机制，暂停两国在司法、禁毒、气候等多领域的合作，中美关系走到悬崖边缘。两个超级大国持续对峙，终非长久之计。经历一年的高风险紧张局势，双方都有意为冲突降温。2023年11月，习近平与拜登在旧金山斐洛里庄园会晤。
11: 我想我们的这种关系会继续下去。
12: I agree.
13: 我同意。
6: 双方同意管控分歧，暂时稳定了局面。然而，华盛顿并不稳定。一场大选，民主党惨败。特朗普携两院控制权强势重返白宫，将美国优先推向极致。
7: European Union, China, Brazil, India, Mexico and Canada, have you heard of them? And countless other nations charge us tremendously higher tariffs than we charge them. It's very unfair.
14: We don't want to have a potential war with China, but I can tell you if we did, we're very well equipped to handle it.
6: 剑拔弩张中，元首外交再次成为打破僵局的变量。这一次会面是在韩国釜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
15: Good to meet you.
16: Good to see you again.
15: Good to see you again.
16: 很高兴再见。
6: 釜山握手之后，美方的强硬姿态出现松动。2026年2月的国情咨文中罕见未点名中国，堪称特朗普难得的克制。而从2017年的故宫查叙到如今特朗普重返北京，中美两国的相处之道已被这9年彻底改写。未来走向哪里，则取决于双方。
17: 从2017年到2026年，这9年时间，很多画面再次提醒我们这9年所经过的一些起起伏伏，甚至是跌宕起伏。接下来，我们继续请何先生来为我们比较一下，就是说这9年的时间在变化当中，到底中国对于中美关系的一个战略判断有没有发生变化？
18: 当然有，当然有，也是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说这样，这个特朗普的这个第一个任期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特朗普那次当选，2016年他当选的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已经当选美国总统了，他没有一套的这个政策，他没有一个现成的这个班子，所以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是吧？他是可以说是仓促的就进入了这个白宫，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那么这个背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我们说2017年他首次访问中国，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这个土地，他第一次实地的感受到了这个中国，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啊，中国的这个礼遇。中国的这个待客之道他是领教了，但是他同时在考虑的就是他看到的是一个正在衰落的一个美国，特别是制造业正在衰落，而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出口引起了，其实不单是中国，但是中国对美国出口当时属于美国的一个第一大贸易伙伴，那么引起了他这个警惕。他其实很早就开始关注注重关税的这个问题，他倒不是特别注重中国，而是哪个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多，赚的美元多，他认为这造成了美国的衰落，这是他的逻辑。所以呢，他从虽然我们说这个2017年这个11月，这个他访问中国，一个签了一个2500亿美元的这个大单，但是回去之后4个月，他就对中国变脸了。那么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当时的中国，我们在媒体都观察到了，这个对中国来说当时是措手不及的，因为没有想到一个我们如此。这个以如此规格接待的客人，签下了这样一个大单的一个客人，回去之后可以这样迅速的这个变脸，这还不算什么，接下来就是美国这个对中国这个，一个是加税，一个是后来呢对中国的这个制裁，对中国的这个种种这个限制等等。现在我们再来看呢，这件事情变成了好事，这个就使得中国能够必须要发愤图强，必须要以自己的这个能力，这个技术。你从美国是买不来的，现在他可以卖给你，他明天他就可以不卖给你。 那么所以呢，但是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中国对中国的外贸贸易呢，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后来我们看到中国逐渐的，不是一下子，逐渐的就减少了对美国出口在中国对外贸易当中的一个比重。去年就是一个决定性的一个年份，去年呢，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一个出口已经超过了对美国的出口的一个总额，而且呢，在美国的这个打压之下，中国的一个出口去年到达了11000亿美元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峰值。这个数字其实也让川普大吃一惊，而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美国已经有了五轮的这个协商，是吧？他已经看到了，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关税的这种胁迫呢，完全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同时呢，我们知道川普有一个特点，他只尊重有筹码的人，或者说筹码比他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次从他的访问可以看得很清楚了。你看看他对其他国家领袖那种羞辱，他对泽连斯基说的：“你没有筹码。”中国有筹码吗？中国当然有筹码了，他很清楚啊。比方说他原来可能不太了解的稀土对于美国的制造业，特别对美国的军工业，它是一个必要的，少了这个稀土，美国的一个军工业就得停产。但是他以前不太清楚世界的这个稀土啊，这个90%的一个稀土产品是由中国出口的，那么包括对美国的一个出口。所以当这个中国对美国的这个关税大棒回击的时候，就告诉他，那我准备停止，甚至是这个限制或者停止对美国稀土，不仅是稀土，还有其他一方面的。川普感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对手，也感到了压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去年五轮的这个中美的高层的这个经贸谈判，那么最后我们说这个达到成了这个在韩国中美元首的这个见面。那么今年又有两次，巴黎的一次，然后就是前天在首尔又有一次。那么最后就敲定了这个中美这次川普访问中国的时候，一个经贸方面的我们说大的原则，那么最后也敲定了。所以你看这次的中美两国的这个处境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次中国是完全是主动的，或者用习近平的话来说，中国是有底气、有骨气、有硬气。
17: 嗯，好，谢谢何先生的一个解读哈。九年时间的确是今非昔比哈，很多的变量都已经是发生变化了。那稍后回来之后呢，我们要关注的是，其实何先生刚才也谈到，中美之间在过去九年的一轮轮的关税战，还有一次次贸易清单的变化，其实都是牵动着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啊。截至目前，贸易战打到现在，这个账本上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回来之后，我们翻开账本看一看。

0: 让普京放心，我们不计划在阅兵当天轰炸红场。语言很有艺术啊，也没有人问他呀。这孩子，你要这么说话，你普京叔叔还得谢谢你了。2026年了，怎么拍出来的 UFO 都是黑白的，还就全是噪点？你们难道就没有怀疑过，是你们相机有问题吗？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下竹研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2026年3月11日，就在特朗普高调放出访华消息后不久，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宣布，对中国、欧盟、墨西哥等贸易伙伴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启动301调查。9年前的剧本是否正在重演？2017年，特朗普首次访华前夕也曾启动301调查，回国后不久便发动贸易战。9年过去，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4: The 2018 review was a standard 301 procedure that involves a four-year review process. And this new review is really a continuance of the review process. These tariffs have proven to be more robust than some of President Trump's other tariffs, and therefore,They are to be taken quite seriously and likely to continue.
3: 2018年，特朗普发动关税战，对价值数千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中国采取对等反制。
5: This is number one, but this is the first of many.
3: 同年12月，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在温哥华被捕，芯片成为中美之间的敏感议题。科技冷战从那时起不再是隐喻。一个吊诡的事实是，从贸易战尚未开打的2017年到7年后的2024年，中美贸易总额反而增长了8%，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也在扩大。与此同时，中美贸易额占中国贸易总额的比例却从14.2%降至11%，美国的重要性正在被稀释。随着“一带一路”的版图延伸，中国的贸易格局也在重塑。到2023年，中国已是60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几乎是美国的2倍。长期居于全球主导地位的美国，自然不会坐视不理。
6: My fellow Americans, this is Liberation Day. Waiting for a long time.
3: 2025年，特朗普回归白宫，打响全球贸易战。这一次关税大棒不仅指向中国，更指向100多个美国的贸易伙伴。
4: If you look, for example, at the first quarter of 2026, the trad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s around about 16% lower than it was in the same period of 2025. But the fact is that China is still the manufacturing capital of the world. It has a tremendous role i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worldwide.On the other hand, the U.S. still has many advantages in certain sectors when it comes to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of course, China has things that they need from the U.S., and the U.S. has things that they need from China.
7: 从本质上来讲，要解决贸易逆差，来通过打贸易战的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而且是非常不现实的。那么谁来买单呢？当然是美国的老百姓来买单，或者更广义上来讲，是由美国的老百姓和全世界各国的老百姓共同来承担的。
8: China has been our number one customer for soybeans, and I don't know exactly when you start counting that, but let's say the last, I'll say 20 years, I mean, a significant portion of our soybeans have gone to China. And when we started disrupting international trade, they kind of started looking for alternate sources.
3: 美国农民曾供应中国进口大豆的40%，现在这个数字已经被腰斩，取而代之的是价格更具竞争力的巴西大豆。2025年，美国大豆每英亩平均亏损109美元，这是特朗普在中美谈判桌上绕不开的一个难题。
4: And many of his congressmen on the Republican side come from agriculturally based districts in the American Midwest, and therefore agreements on beef and on beans, soybeans, opening China's markets to American beef and soybeans will be very welcome to his core constituents in the Midwest.
9: I had a meeting.With my Chinese counterpart here in Davos last night, Vice Premier Hu Lifeng, he told me that just this week they have completed their soybean purchases, and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next year's 25 million tons.
3: 2026年1月达沃斯论坛期间，中美经贸磋商的两位牵头人会面，谈及大豆采购情况。然而这一年的前三个月过去，中国仍未进行任何一笔新的美国大豆采购。
10: Good evening, everyone. Talks wrapped up at 6 p.m. today. As you can see, the Chinese delegation just left. The U.S. delegation will be leaving shortly, and we expect talks to reconvene tomorrow morning.
3: 2026年3月，中美第六轮经贸磋商在巴黎落幕，双方同意维持关税水平稳定，并讨论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而在此之前，特朗普手中的关税利器就已受挫。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定，推翻了他大幅征收紧急关税的权利。
4: He is trying to use other maneuvers to essentially achieve the same objectives that the prior tariffs attempted to achieve. So he's not walking away. On the other hand, the tariff portion of his overall strategy has been slightly humbled.Let's put it that way.
3: 华盛顿的牌越打越吃力。4月22日，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承认，尽管一月已批准英伟达 H200 芯片对华出口，但中企迄今未采购任何一块。有观察指出，在美国不断收紧的出口管制下，中国厂商正迅速填补市场空白，导致美国制造商失去了其最重要市场之一的垄断地位。
7: 美国的一些芯片，它如果不卖到中国的话，它卖到哪个市场去呢？哪个市场有这么大的消化能力呢？也就像华仁勋他最近在一次博客当中所提到的，牺牲这样一些大企业去满足美国所谓的国家安全，究竟是不是合理的，是不是理性的？
3: 而中国手中握着一枚真正不可替代的筹码，稀土。全球第一的资源储量和精炼技术，使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上占据主导地位。美国投入数十亿美元，试图重建不依赖中国的稀土供应链，但短期内难以实现。
11: 根据中美吉隆坡经贸磋商共识，中方2025年10月9日公布的相关出口管制等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日。
3: 稀土这张牌按着不打，反而成为一种威慑。贸易不是零和游戏，更深的较量在技术、供应链与制度层面展开。而中国有足够的耐心，静待分晓。
12: 在过去的9年当中，从贸易战到经贸磋商啊，循环往复，一直到现在的一个休战状态，可以说经贸是中美之间。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这也是中美元首会晤必谈的议题之一。啊，胡丹演播室，我们想请何先生来分析一下，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之后，中美在经贸领域各有什么样的斩获？
13: 首先呢，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中美两国确定的这个框架，就是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啊，它放在这个经贸方面呢，也就是刚才片子里面反映的问题，去年11月这个中美已经达成了一个休战，但是休战是一年，正好再过半年这个休战期就满了。我觉得现在大概率的这个休战 结束之后呢，双方会用一种新的方法来取代这个休战。比方说，这次就双方已经确立了要成立两个委员会，一个是贸易委员会，一个是投资委员会，这是两个不同的这个领域。但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呢，由中美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官员组成的这样的一个机制呢，它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另外呢，这次就我们说的这个何立峰和这个贝森特，他们在这个就在前天嘛，就是13号，还赶到首尔举行了最后的一次会谈。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推测啊，就双方对于最近就11月10号之前的这段日子里面，中美如何商定，要有一些进一步这个行动。那么，那过去呢，我们知道这个确实中美贸易呢确实是不平衡的，就中国的出口太多。中国的顺差太多，这个情况呢其实是需要改善的。问题这个改善呢是必须要这个双方共同的这个努力。那么这方面呢，这个双方这个现在看来呢，因为双方应该会在这两天会陆续会公布一些文件，这是这个习近平主席说的，因为双方已经形成了共识，已经有些成果会在文件里面这个让大家知道，就以文件的方式来公布。那么具体的在哪一个方面，那我想会有多个方面啊，比方说一个是中国要扩大进口。那么扩大进口美国农产品，那么一个呢就是包括像这个波音飞机是吧，这个都是已经确定的。但是另外呢就是包括这个芯片，那么也有美国媒体说呢，这个美国准备放宽对中国的芯片这个出口。其实我们刚才小片里面也讲到了，美国这个限制出口甚至禁止出口，结果不利的是美国本身。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禁止出口的给中国的芯片，结果由华为研发完成了，那么结果中国的包括这个 DeepSeek V4它采用的就是中国自己的芯片，而不是这个黄仁勋的这个芯片。黄仁勋对这个问题他是非常焦虑的。他说，如果美国继续这个限制对中国的一个出口的话，结果中国的成就反而会成为美国的噩梦。这个噩梦其实出现了。那么，所以这次我们说黄仁勋在最后的关头，在阿拉斯加搭上了这个空军一号到北京来。那么我觉得也意味着这个以黄仁勋为代表的美国这个芯片业和中国未来这个企业的合作，因为美国显然还是有它的优势是吧，中国也承认这样的优势，问题是要在一种平衡。我看这次这个元首们很强调的就是平衡，中美之间要平衡，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要平衡，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也要平衡。那么再加上两个委员会，贸易委员会和投资委员会的这个设立，那么我想大概率的到了今年11月之后呢，双方就不再是以休战停战的方式，而是一种新的更有建设性的这个方式来维护这个双方在这个经济贸易领域的这种我们说的就是一种战略稳定。
12: 嗯，
13: 这战略稳定呢现在可以说形成了一个框架了。对，
12: 刚您谈到了其实这个中美之间可能预计在相关领域会有一些成果的发布，包括农业。那我们知道其实中美过去在经贸战过程当中，一些南美洲国家他们对中国的一些农产品出口是比较的多。那么现在因为中美之间如果说在农业方面恢复相关的交易的话，会不会影响到他们从赢家变成输家？
13: 我觉得没有那么严重了。为什么？第一，这个巴西的这个大豆出口，这个中国不是它唯一的这个出口市场。另外呢，我们说地缘政治或者说一个现实，这个巴西人也很清楚的。我觉得很可能这样，中国如果减少从这个巴西进口大豆，而是采购美国大豆。第一，美国本来就是中国的大豆供应者，后来这个中国不买美国的大豆是由美国造成的。那么现在这个新的形势又出现了，中国恢复对美国的大豆这个采购，中国可能减少对巴西大豆采购，但是。据报道，中国会增加从巴西其他产品的进口。巴西是一个农产品、畜产品很丰富的国家，巴西有很多产品是中国市场可以需要的。所以这里面我觉得不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好像渔翁得利。巴西并不是那个渔翁，这也是中国贸易多元化，包括中国这个市场本身可以说是世界最大的一个市场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12: 其实除了刚刚谈到的中美之间的经贸议题之外，影响中美关系的还包括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甚至是中东局势啊，都是一些不可忽略的变量。回来之后，我们将会来看这些变量会如何牵动中美关系下一步发展。稍后见。

0: клетину, коп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13: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14: 有钱嗰啲，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
15: 你话佢唔够靓，身材唔够好，
16: 都可以咁讲。
17: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会被一啲条条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条条框框，其实距离个幸福唔系好远。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can together solve all of the problems of the world. If you think about it,
19: 特朗普狂言无数，但这句话并非全无道理。对于如今内外交困的他来说，中美外交更是一种必要的现实选择。而多重压力叠加下的两国领导人。

0: 时开战。特朗普原本寄望于在中东点燃战火，以一场速胜为自己加分。现实却事与愿违，他的节奏被彻底打乱。
1: 人们支持特朗普，啊，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不希望介入对外的战争，不希望美国的大兵，他们身边的这样一些啊兄弟姐妹啊死在远方的这样一些战场上。 同时呢，希望美国把主要的资源用在发展自己国内的产业，但是现在他发动了对于伊朗战争，推高了全球的油价，治理通胀的这样一个目标啊，又失效了。
2: President Trump said it again yesterday. We have all the time in the world, and we're not anxious for a deal.
3: 华盛顿嘴上不急，但前线的僵局不会自行解除。海湾国家立场分化，欧洲国家也大多不愿意随美国出战。 跨大西洋同盟的裂痕日益加深。
4: They were tested and they failed. And I would add, it's quite sad that NATO turned their backs on the American people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6 weeks when it's the American people who have been funding their defense.
3: 同一时间，明确反对美国对伊朗动武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飞达北京。当今世界乱象丛生，国际秩序礼崩乐坏。 中国和西班牙都是有原则、讲道义的国家，都愿意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在桑切斯之前，法、德、英等多国领导人已接踵访华，欧洲盟友的北京热令华盛顿侧目。在伊朗问题上，美国对中国同样矛盾，既想拉北京调停，又不愿中国成为主导。据披露，停火协议曾一度濒临破局，是中方出面说服了德黑兰。
1: 而到4月底，美国又以采购伊朗石油为由制裁中企。5月2日，中方发布禁令反制，指对美方的制裁措施不予承认、不予执行。这是美式霸权的一个内心的一个矛盾啊，也就是他既希望获得别的国家啊，当然这里主要是指中国，走在前面帮他解决一些危机，让他尽快的从战争当中抽身，但他同时又不希望。 你在帮助他的过程当中扩大了自己的贸易网络也好，啊，地区的影响力也好，啊，所以他要时不时的敲打你。但从世界角度来看，这又是美国内部的矛盾外溢到啊国际舞台上的一个体现。皮尤研究中心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1/4的美国人对中国持正面看法，几乎是3年前历史低点的2倍。这种变化是否会带来真正的转向呢？ 在美国美中关系委员会举行的中国市政厅论坛上，前高官们对白宫的对华政策做出研判。
5: In the Trump world, there is the president, and then there'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The president wants a deal with China.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ants to deter China.
6: I would term the period we're in right now as a tactical truce or temporary stalemate, right? Where both sides have choke points on the other. They're grappling with them.
3: 中国面临的考验则是另一种层面的复杂。2026年4月，美国与菲律宾等7国举行肩并肩联合演习，搅动南海，规模空前。日本在2026年的印太战略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包括军舰穿越台海，重启特定军衔制度。中方对此发出警告，新型军国主义已死灰复燃。 台湾问题更是中国最不可逾越的一条红线。就在3月21日，台北表示，此前美方延迟交付的 F-16V 战斗机将于今年开始交付。中方已反复敦促美国谨慎处理对台军售，敏感节点上，任何试探都可能引发不可预知的震荡。 对现实主义的特朗普来说，他需要的是看得见的成果，而不再是抽象的战略对抗。
7: We know that China knows the U.S. much better than the U.S. knows China. Where there is mutual understanding based on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you have a very strong guarantee of a symbiotic relationship, and you have a very strong guarantee, I think, also of peace.
8: There are those that say this is maybe the biggest summit eve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A is going to be better than ever before.
9: 双方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
0: 正确相处之道。

0: 那刚刚的小片的前半部分，其实谈到了美国在很多议题上矛盾心理，既希望中国能够去加入问题解决方案，但是呢，又不希望中国深度参与，包括了对目前中东局势和伊朗问题，也是这样一种矛盾心理。那韩先生，怎么来解读美国的这种矛盾心理，以及中国的一些应对之策？
1: 特别是在伊朗这个问题上啊，其实这个大家应该注意到，比方说这个伊朗，它最近使出了一个狠招，就是在封锁和控制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从国际法上来说，伊朗是没有这个权利的。而且我们看到哈，这个其实西方也有人说，伊朗虽然没有核武器，它如果有核武器的话就不一样。但实际上呢，这个封控霍尔木兹海峡造成的影响比核武器还要厉害。核武器它只会造成人命的巨大的一个伤亡。但是呢，这个封控霍尔木兹海峡呢，引起的这个世界这个油价上涨，以及对整个世界经济的这个负面这个影响，它现在还远远没有结束。即使是这个战争结束的话，这个油价恢复到正常这个水平，以及因为油价上升而导致的这种经济衰退的话，它会很慢的才会结束。好了，我们说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中国跟美国是有一致的这个地方的，但是中国跟美国也不一致的地方。首先，中国坚决反对美国违反国际法、违反联合国宪章，用武力去进攻伊朗、杀害伊朗的这个最高领袖，这个中国一早就表态了。那么其次呢，我们说现在中国是劝和的。我刚才讲过了，就是中国巴基斯坦实际上是协同在工作的，巴基斯坦充当了这个中间人。那么然后呢，这个川普呢，最近很明显的是看到了，在中国在这方面可以起的是建设性的这个作用，建设性的这个力量。中国并没有完全站在伊朗这边，中国很明确的表达了希望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成为一个自由通行的一个海峡，因为这对各方面都是有利的。但是我们说，最后这些问题都必须要由美国和伊朗来谈，美国、伊朗来谈，那么有国际社会这个参与，包括联合国的参与，最后来商定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如何更好的使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这个方法，而不仅是封控，也不仅是只是收钱啊。但是如果它有种合理的这个方式，比方说过往这个船只向这个伊朗支付某一个程度的这个费用，如果各方都可以同意的话，那么这也可能是一种结局。那么总之呢，中国已经表明了自己这样的一种这个立场。那么有一些美国媒体抱怨，中国只想从这个伊朗战争当中获得好处，就不愿意承担责任。我觉得奇怪了，中国从伊朗战争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中国是伊朗石油最大的这个买家，是吧？美国还在制裁一些中国的所谓这个茶壶炼油厂，就是中国的一些民营企业。中国的国企他们是不跟伊朗做生意的，因为跟伊朗做生意就会美国制裁。但中国有些民营企业家，他们办的这个炼油厂直接向伊朗买石油，用人民币来这个交易，这些石油运到中国来以后就可以加工成为成品油。美国现在在制裁这些民营这个加工厂，但是中国商务部明确的表态，中国的这些茶壶炼油厂不要理睬美国，不要害怕美国，中国政府会保护我们自己企业的这个合法这个权益。
0: 其实，在伊朗问题上，中美的这种不同只是一个缩影。中美在很多议题上是不同的，包括在南海议题上。其实之前我们看到，5月8号，美国刚刚结束了和菲律宾在南海的肩并肩的军演啊。当然就说中国在应对的时候也是有两条路：一方面，我们用军演来回应美国的肩并肩；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北京这样一场成功的中美元首会晤。怎么来看这两条线并行的一个策略？
1: 大的方向当然美国就是要所谓这个稳定的中美关系嘛。美这个肩并肩演习呢，这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什么是美国非常明显的是自己是往后退，他准备要从一线，所谓这个一线退，这个一线岛链啊，回到这个二线这个岛链，而且呢是把这个美国就把日本、菲律宾推向这个抗中的这个第一线，而日本呢也甘于这个充当这样的一个角色。那中国对这个形势其实看得很清楚的。菲律宾呢是希望这个把中国拖下水，因为美国是菲律宾的盟国，日本也是日本也是美国的这个盟国，但是美国没有那么蠢，美国是把他们推上前去，然后自己呢退居后线，而美国是不想在这个南海直接跟中国对抗，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0: 那么再就我想再回到目前这个世界聚焦点，就是中东局势。您刚才谈到了伊朗的霍尔木兹海峡，您觉得这次中美元首会晤它对于中东问题的一个系统性解决会起到多大作用？
1: 我就会起到一个推动这个作用。因为有些话美国可能不好说，有些事情美国自己可能也不愿意做，但是如果能够实现一个，其实伊朗跟美国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们虽然不战不和，但是他们没有放弃谈判，关键是找出一个双方要有一个公约数，有一个公约数。那么这个公约数的话，那么这个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可以在里面发挥一个建设性的一个作用。我们知道这个伊朗他这次呢，其实跟这个波斯湾那个国家几乎也闹翻了，但是中国跟这些波斯

0: 湾的国家的关系都很好，这一点呢也是让这个伊朗可能是有一点，但是伊朗他现在了解了中国立场了，因为伊朗外长在上个星期才离开北京的，他充分的了解了中国的这个立场，也了解了中国能够帮助伊朗这个地方是什么。我注意他回国以后呢，他对于他这次这个中国之行呢，他有一个很高的评价，我相信他也向伊朗的最高领袖汇报了这点。所以呢，中国是在伊朗和美国之间是充当的。不是支持美国去反对伊朗，也不是支持伊朗反对美国，而是充当了一个促和劝谈。中国真的是起了这样一种建设性的，是一种比较中立的这个作用。这样做的话，有利于维护中国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最终还是有利于在这个中东的一个和平。就是我们不要忘记，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和解，什叶派和什叶派的和解，正是中国一力促成的。
1: 所以很多棘手问题上都需要中美的一个联手啊。
0: 是的，
1: 那随着特朗普结束访华的行程，那各界也在期待两个大国如何去回答习主席在会晤当中所提出的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就是中美两国能否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两国能否携手去应对全球性挑战，两国能否共同去开创美好未来，这些问题都需要答案。答案不只对中美两国重要，对于世界同样重要。大家都期待中美两国找到最大公约数。好，感谢何先生为我们解读，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节目，我们再会。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反对法轮功。
2: 正面迎着几十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重大危机，
3: 应该是安全了，相对安全了。我们继续采访。
4: 催泪瓦斯一直在发射的一个状态。
5: 我现在没有。这一天对于韩国民众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6: 而且感觉现在就是德黑兰，就是到处都是浓烟滚滚。
7: 俄军对部队下达了全线开战。
8: 美国突袭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政局剧烈震荡。
9: 平静的澳大利亚已无法成为世外桃源。
10: 那有些地方高达80%的房屋都倒塌。
11: And no one will be safe。
12: 新一轮交火自8日开始，
13: 中方已经多次表示，台湾涉及中方的核心利益，要求日本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4: 新一届的立法会的特点，也就是年轻化和多元化。
15: 俄中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6: 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实现了面对面的会晤。
17: 武装队在三军仪仗队的引领下，齐步走向受阅区。
18: 天安门广场核心区气氛相当的浓烈。
19: 神舟21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大事发生，看凤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

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全部薩摩奴隶的地方看不了，就是。
1: 回阳那里面没有方向，很容易迷路。
2: 这个地方嘛，无人去。去巡护的时候坏了摩托车，最害怕的事情。大自然的声音，对我们音乐人来说，像一个交响曲。
3: 我也是一个这个农村干部，从事这个文化工作一年也接触过。
4: 我的职业是一名理发师，接触这个越野以后，生命啊一下就打开了。
5: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而且喜欢车，听那个发动机声音，心里就高兴。哦哦哦，那个声音。
4: 战胜自己内心的恐惧，一次一次的成长。
6: 我要干什么？

0: 这是护林员们在沙漠里打的第6口井。
1: 这辆满载的运水车，天未亮就出发了。太颠簸了，这个路全是戈壁，是走路不好走。
0: 他要奔赴的目的地，是200千米外的胡杨故里管护所。此刻，管护所的队员们开启了节水模式的一天。

0: 凡是用到水，大家会自动靠近树坑。为了自给自足，队员们开辟了一片菜园。瘦小单薄的果实虽然不起眼，却是历经三次播种后顽强存活下来的。伊布拉因26岁，半年前从沙雅县的另一个生态管护所调到了这里。
1: 我以前上班的那个地方，塔里木河旁边，农民也多，牧民也很多，那个地方人多，这个地方嘛，没人，无人去。
0: 远离人群，紧靠沙漠，沙雅县最偏远的这个生态管护所，承担着守护1300平方千米野生胡杨林的责任。但这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最近的村庄在20千米之外，没有人敢于挑战无水的生活。水是这片土地最稀缺的资源。护林员们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打井，但出来的水都是苦的。现在唯一的盼望是来自远方的补给。为了保证这里的生活用水，政府协调了附近的油田，每半个月送一次。
2: 好没有？
3: 好了，好。
2: 好，谢谢，谢谢。

这是深入塔克拉玛干的巡护。天地之间，只有几个渺小的身影在移动。人迹罕至的沙漠腹地，看似空旷的坦途，却埋伏着危机与考验。

0: Öyle. Bağlar.
1: Baltayla ha. Ambula, ambula.
2: 下午的巡护遇到了状况，好在问题不大，队员们配合默契，重新上路。

0: 不忙的时候，伊布拉因喜欢独自一人在胡杨树下，思念远在90千米外的妻子。
1: 我的妻子在山药山那边，经常见不到，我会经常想她，每天想她。有一天突然就见到了一个石头，爱心一样的，然后我写了2017年12月17号是我表白的日期，老婆的名字是苏比诺尔，我的名字是伊布拉因，我还有2个月之后当爸爸了。
0: 一年一度的胡杨节来临，这是沙雅人最重要的节日。老所长阿布莱提带着他的一对儿女前往胡杨故里管护所，他曾经工作了4年的地方。
2: 孩子们，快到了，你看到没有？多漂亮，对不对？
0: 老所长还沿袭着过去的习惯，从县城给队员们带来了一大桶饮用水和各种蔬菜。
2: 2019年刚开始来的时候，周围全是戈壁滩，伸手不胜。是我小的时候，妈妈特别喜欢种花呀，满院子就是花，到这一看都守不住啊。前前后后打了7、8个斤。但是这井水减太大了，我们就把那个水马不停地往那戈壁滩放。2个月我一看戈壁滩好多少少的洪流长出来了，密密麻麻的洪流。我们把那个洪流种子装到麻袋，全部拿过来就放擦，一步一步先把洪流搞出来，然后我们就开始把那个杂草树

0: 全部拉过来，就一个红柳旁边一个杀枣树。管户说第一批栽的这个杀枣树，现在四年了吧，就是结果了都。在这待了四年，一个一个栽出来。
1: 爸爸就是那种人，中午的时候，中午没事干的时候就出去种树呀，那种种树狂。
0: 就每一棵树嘛，跟孩子一样的。离开的时候有点舍不得，就是那样。
2: 放暑假时我们会到爸爸这个工作地方来，就会去沙漠玩。
1: 沙漠还是非常柔和的，踩在脚底下也是非常软的，细腻而且很舒服。大自然很多地方都是有一种意想不到的自然美，太阳光照下那种沙漠是会发光的。风一吹就有那种波澜状，很漂亮，然后搭配上那个光色，就是感觉它是会发光的金色海洋。
3: 现在是深秋，胡杨林最美的季节。阿布莱提带着两个孩子去看胡杨，在他们最喜欢的一棵树下合影。

0: 长柏林家的银银的那个翅膀上，看着啊，可爱。
1: 如果是鸟的话，就可以顺着风去看这个会发光的这个美丽的世界。
2: 连性痴呆、帕金森的病根居然根本不在大脑内部。
3: 大脑的操盘手是人类的第二大脑。
4: 细菌居然不用经过血液直接进入我们的大脑，
5: 直接破坏神经元的结构，造成海马体神经元的损伤、凋亡。
2: 第二大脑会产生三种毒素，诱发老年性痴呆，
4: 短短三周就能诱发痴呆样的症状。
2: 揭秘致命的双脑联动危机。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逼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谈是打，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福建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向东一路延伸到塔里木河的胡杨林，因水的滋润而灵动。他们步履不停，深入到一大片沙漠腹地。这里是哈德敦镇，2.5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到900人。在这片寂静的胡杨林，时常有一个身影穿行其中。热赫曼是哈德敦镇的民警，所在辖区的百姓散居在胡杨林的深处。
2: 一个农民的房子和一个农民的房子20公里、30公里的也有，有些

0: 7、8公里。
1: 一年四季，热河曼总是奔波在路上，与土为伴。哈德敦的人们把这个风尘仆仆的身影叫土警察。
0: 就两个意思嘛，一个就是一身土，还有一个就是我就是边境本地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我来的时候，一个小小的一个小男孩，我是24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的胡子也没有，来到这个地方。我们从前杭到塔里木河边上是60多公里路，塔里木河一过去就是土路和戈壁路，洗衣服的那个手板一样，哒哒哒哒哒这样子，60多公里路就是那个样子，走。我到达目的地了以后，感觉不是自己的屁股，就那个样子。
1: 夏日的清晨，太阳刚刚露头，哈德敦的棉田上已经人影攒动。人们趁着一天中的清凉时刻，给棉花打顶。这是热河曼岳父母家的棉花地，两个孩子也加入了干活的队伍。兄弟俩手法娴熟，一点不逊于身边的大人。他们平时在县城上学，每到放假就迫不及待来到哈德敦。
2: 一边是有爸爸，还有一边是这里很好玩，有昆虫，我喜欢的东西。

0: 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哪个地方？他也说不出来这个胡杨林是在哪个地方被限住了。游客嘛，自驾又来胡杨林里面玩来了，本身对路就不太熟悉。喂，能不能听得到？你身边有没有那个放羊的人呀？你往旁边找一找。埃梅尔卡德尔的操场啊？
1: 我知道了，他们好像就在我们前面那个。
2: 나도

0: 下午，热河曼带孩子们去附近的大湖钓鱼。
1: 我们那个

0: 这是热河曼寻常的一天。这样的时光，他走过了15年，伴随一路风尘，走进胡杨林深处的每一户人家，同时把自己的家和家人走成了远方。15年的坚持，热河曼成了胡杨林深处的人家与外界的一座桥梁。2019年，全长2.3千米的哈德敦大桥落成，县城变得不再遥远。
1: 以前我们社区的好多老百姓，那个老棉花要不放羊去县城过来过去，特别难，太难。然后这个路通了以后，他们特别开心，开心，开心的控制不了自己就哭了。
0: 大桥下是塔里木河，伫立在两岸的1300平方千米的胡杨林与河水相互依偎着，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让普京放心，我们不计划在阅兵当天轰炸红场。语言很有艺术啊，因为没有人问他呀。这孩子，你要这么说话，你普京叔叔还得谢谢你呗。
8: 2026年了，怎么拍出来的 UFO 都是黑白的，还就全是噪点？你们难道就没有怀疑过是你们相机有问题吗？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下竹研开，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影视剧里的特工。
1: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0: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两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
2: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0: 历史仍在续写，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
3: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五角大楼正准备公布其政府发现的一些非常有趣的不明飞行物相关文件。新一轮关于不明飞行物 UFO 的绝密档案已经准备就绪，即将向公众揭开面纱。那这是否意味着那些曾经被锁在深柜中不见天日的国家机密正准备向公众揭开神秘面纱呢？在那些绝密文件的字里行间，究竟指向了地球上的哪些坐标？如果我们把目光拉回地面，会发现为了守护一些秘密，人类构筑起了一座座的物理堡垒。有些建筑被从地图上抹去了，他们的走廊没有窗户，门牌只有代号。那有一些呢，则是大隐隐于世，把自己包裹成一个无法窥视的物理黑洞。当建筑不再为了居住，而是为了绝对的保密、生存与权力而设计时，空间会生长出怎样的形态呢？
0: 在伦敦西北方向，这座外表宁静的维多利亚式乡村庄园，内部却是二战中全世界最隐秘、最顶尖的代码破解工厂。从战争打破了庄园的沉寂起，这里就悄悄聚集越来越多的人。草坪上迅速盖起一批小屋，称为 hut。布莱切利园的人员名册里，艾伦·图灵也在其中。这位计算机科学之父在这里研发了针对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的巨大机电装置——炸弹机。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电脑，但它后来被视作是计算科学的始祖。这就是一台二战时期的德国恩尼格玛密码机，大约制造于1944年。恩尼格玛的设计中存在一个逻辑漏洞，任何字母经过加密后都不会变成它本身。这一特征最终成为图灵破解它的突破口。为了破解更高阶的希特勒专用的洛伦兹密码，布莱切利园这里还诞生了世界上第一台全电子可编程电脑。它的存在被保密了整整30年，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解密。
4: Between Laube and Cherbourg in Normandy, the Allied lightning strikes.
0: 1944年，世界上第一台数字计算机巨人计算机破译了德军的电文，这让盟军确信他们长达一年的欺骗希特勒关于入侵地点的计划已经成功，从而批准了诺曼底登陆行动。2024年，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的情报机构公布了一系列从未公开过的图像和声音。这片建筑群遵循极致的保密逻辑，毕竟谁能想到这个看起来像是度假屋的地方竟然是英国的情报中心呢？历史学家认为，布莱切利园的情报工作使二战至少提前两年结束，挽救了至少2200万人的生命。是否破译了敌人的密码就足以掌握战争的脉搏？但是在东京，另一群人却在制造秘密。 东沪研究所没有。

0: 有任何地标性，只是明治大学校园里一座不起眼的灰色建筑，它看起来就是一堆极其简陋的砖石结构仓库。建筑师不是为了创造美，而是为了抹除存在感。二战期间，这里是日军专门用作谍报秘密站的研究机构，也是如今日本全国唯一被保存下来并在原址建立起博物馆的日军研究设施。这里的暗房要转好几道弯才能进去。为了保密，灯户研究所的内部空间逻辑极其严苛，不同的实验组，例如伪钞组、毒气组等，虽然在同一个地理范围内，但在空间上是严格禁止往来的。在当时日本陆军兵器行政本部下属的十个技术研究所中，最为神秘的就是灯户研究所。它的真实名称是陆军第九技术研究所，这一称谓即使是在日军内部也是高度机密，仅限高级军官知晓。作为日军秘密站战略的核心机构，灯户研究所专责从事间谍活动、破坏行动、暗杀任务以及窃听技术等隐秘任务。在校区正门旁仍矗立着一座3米高的动物慰灵碑，号称为毒物试验死亡的动物而建。碑文背面标记着陆军灯户研究所字样。731部队细菌站在日本国内被称为日军侵华时的秘密站，而灯户研究所是日本唯一一处比较全面揭露这段黑暗历史的资料馆。侵华战争期间，灯户研究所因开发出氰酸化合物，得到东条英机的嘉奖。研究所当时有超过100栋建筑，1000多人从事秘密站技术和毒物研究。战争结束后，有人出来证实，他们当时曾前往南京，在南京医院对中国人实施了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并得到石井四郎所率的731部队的协助。而随着二战伪钞战项目的展开，灯户研究所迎来鼎盛时期。在这个被日本宪兵层层保护的地方，每天约有10万张印制伪钞从这里运出，数量相当于当时中国货币流通量的10%。这些伪钞被运至上海，由松机关接收后广泛用于采购军需、收买汉奸、操控市场，为日军提供了巨大的物资补给，无形中改变了战场态势，使金融战场成为正面战场之外的另一条隐秘战线。
1: 有传闻说，在莫斯科的厚重冻土之下，隐藏着一条与公众地铁并行的幽灵线路 Metro 2， 是民间对该系统的代号，而官方代号 D6。 据说这套始建于斯大林时代的绝密交通网深埋地下达200米，足以抵御核爆。它就像是一条深海当中的暗流，无声地连接着克里姆林宫与国防部。这种对于深度的极致追求，让它成为了科幻小说《地铁2033》当中人类最后的避难所。而这种地下堡垒化的思路，在泰晤士河畔也同样留下了刻痕。伦敦的地下秘密系统曾经是英国特别行动处 SOE 的神经中枢。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地表的建筑只是掩护，而真正的博弈发生在暗无天日的钢筋混凝土深处。
0: 伦敦，一座古老与现代交织的都市，它是英国的心脏，也是世界的缩影。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现代活力，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之一。泰晤士河蜿蜒流淌，白金汉宫、议会大厦与大本钟负责讲述皇室与平民的传奇。伦敦塔守护着中世纪的秘密，金融城的高楼彰显着国际金融枢纽的雄心。在这个充满故事的城市，有一条秘密隧道，据说是007系列电影中詹姆斯邦德秘密装备库的灵感来源，还曾是现实中英国特别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

0: 就通关，星期四客人就收到货了，这就是效率。
1: Crossing the sea, people from Taiwan come here to chase their dreams and lay down roots.
2: 所以来到这里就不是 it feels like home, it is home.
3: 也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又回来了。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6: 真实的暗战隐藏在物理世界的黑洞中。一座宁静的庄园让二战提前两年终结。河畔的迷宫编织了一张巨大的秘密网。
7: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6: 历史仍在续写，曾经的致命秘密会被陆续摆上展台吗？
5: The real life Q would want me to say that we too enjoy and indeed need a deep grasp of gadgetry. But that is pretty much where the similarity ends. And were Mr. Bond to apply to join MI6 now, he would have to change his ways.
8: 有趣的是，现实中的情报局官员曾经多次的公开表示，真实的谍报工作99%都在处理枯燥的分析和维护线人关系。如果像邦德那样在异国街头大搞爆炸和枪战，那么他第一天就会被解雇了。在007的世界里， MI6 总部的选址和设计本身也是剧情的一部分。在小说和早期的电影当中， MI6 隐藏在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的背后，几乎是连邮差都找不到的秘密。而迁入沃克斯豪尔的新大楼之后，它那如同乐高堡垒或是玛雅金字塔一般的后现代造型，却成了伦敦最显眼的视觉符号。在电影《黄金眼》当中，摄影机以全景致敬了这座充满几何美感、实则戒备森严的透明秘密。
6: 因为独特且复杂的外观，这栋建筑被伦敦人戏称为乐高城堡，或者泰晤士河上的巴比伦。它由后现代主义建筑师特里·法雷尔爵士设计，建筑不是单一的方块，而是由60多个独立屋顶层层堆叠而成的阶梯式金字塔结构。这种设计融合了1930年代工业建筑的硬朗，以及古代玛雅和阿兹特克神庙的庄严感。但是这栋建筑的存在本身却是矛盾的。作为世界上最神秘情报机构之一的大脑，它就坐落在泰晤士河畔最显眼的位置，被建筑师打造成一个人尽皆知的地标，所以必须要足够安全。为了增加它的安全系数，建筑外立面使用了25种不同类型的玻璃来满足保密的特定需求。3层玻璃窗和石头外墙起到防弹的作用。据传，这座建筑里有一个射击场，一个不可能被窃听的超安全区域，以及一个能阻止电子窃听者的法拉第笼。曾经有特工在采访时透露，进入大楼前会被要求关闭所有手机。美国有一座建筑经常被人和披萨联系在一起，有人还对此发明了披萨指数。如果五角大楼附近的披萨店在深夜出现异常订单量激增，往往预示着美国政府正在应对重大的国际事件或准备发起军事行动。这个理论的逻辑非常朴素，当华盛顿的情报官员和军方高层加班处理突发危机时，他们没法回家吃饭，只能集体叫披萨外卖。坐落在波托马克河畔的五角大楼，在环环相扣的五边形迷宫深处，编织着一张巨大的秘密网络。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单体办公楼，也是现在美国国防部的所在地。项目原本选址在一个农场，因为地块边界被5条道路包围，建筑师被迫设计成五边形，以最大化利用土地。

0: 后来，时任总统罗斯福担心建筑遮挡华盛顿的景观而更换了地址。但为了节省宝贵的战时设计时间，五边形的方案被直接平移到了新址。1941年起建，两年后即落成启用。尽管面积巨大，但五角大楼号称有个7分钟定律，得益于5条同心环状长廊和10条放射状走廊，大楼内任何两点间的步行时间都不会超过7分钟。而且由于战时钢铁管制，这栋建筑在2010年代翻修之前几乎没有电梯，而是采用坡道连接各层。当时为了把珍贵的钢铁省下来造军舰，五角大楼主体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砂石全部从旁边的波多马克河中挖掘并就地加工。建筑中心有一个约2公顷的五边形中央庭院。冷战时期，这个广场被非正式地称为归零地，因为人们开玩笑说，如果发生核战争，苏联的导弹一定会瞄准这个中心点。冷战时期，苏联的卫星图像显示，每天中午都有大量高级将领频繁出入这栋建筑。苏联分析家据此判断，这是通往五角大楼最深层地下指挥部的绝密入口。实际上，这只是个卖热狗汉堡的快餐厅，因为它是整栋楼唯一一个可以自由交谈且不用担心隔墙有耳的户外区域，军官们才爱去。如果曾经的禁忌之地秘密被公开，会怎样呢？位于华盛顿的间谍博物馆就是这些秘密的大秀场。设计这座博物馆的建筑事务所曾经设计过著名的钢铁怪物劳埃德大厦，这一次他们为博物馆设计了倾斜的红色钢柱和外层的玻璃面罩。馆内展出了差不多1000件间谍工具，包括密码破译设备、隐藏摄像头等。
1: I think the museum performs an amazing function of educating a public that seems to be very interested in intelligence as a subject, but they don't know a lot about the mechanics of how does it work.
2: 在纽约曼哈顿的丛林里，托马斯街33号像是一块被遗忘的巨大墓碑。这座167米高、29层的长线大厦竣工于1974年，它没有一扇窗户，只在中部和顶部开了几个巨大的黑洞。每当夜幕降临，周围的高楼灯火辉煌，而它却像一个巨大的物理黑洞，吞噬了所有的光线。人们称它是纽约最怪异的建筑，而在解密报告当中，它则被指向为美国政府全球监听计划的一个节点。同样压抑的建筑逻辑也出现在了芝加哥，一座三角形的摩天大楼，并非写字楼，而是城市中心的监狱。建筑师呢，是用一种极致的粗犷主义美学，将禁忌的空间压缩在了冰冷的混凝土棱角当中，彻底颠覆了我们对于铁窗的传统认知。
0: 这里是芝加哥，浴火重生后的钢铁森林，也是摩天大楼的故乡。它的天际线交织着现代玻璃巨塔与古典石材，也被众多建筑师当作现代建筑的试验场。除了直插云霄的壮阔，城中还矗立着一座粗犷的三角形建筑，你能想到吗？它是一座监狱。芝加哥大都会城教中心在1975年落成，由著名建筑师哈里·威斯设计，是世界上少数几座位于高密度城市核心区的垂直监狱之一。三角形的布局让警卫在中心点就能获得极佳的视野，能够同时监控3个方向的走廊。这座建筑最著名的特征是狭长的窗户，每扇仅有大约12.7厘米宽、2.1米高，更像是狭窄的缝隙，并且这个尺寸是经过精确计算的，它比成年男性的头骨窄，意味着即使囚犯打破玻璃也无法钻出去。 因此建筑师省去了丑陋的铁栅栏，保持了立面的纯粹。
2: 秘密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信息，它更需要寻找一个坚硬的外壳来作为寄托。在今天的案例当中，建筑不再仅仅是居住的容器，它化身为一种空间的意志。建筑师们通过水泥、钢铁与防弹玻璃，在喧嚣的都市当中强行开辟出无人的黑洞。这种极致的物理保密就构成了一种悖论，当建筑为了抹除存在感而设计的过于异类的时候，它反而成为了地图上最引人注目的那个点。建筑是凝固的历史，而神秘则是权力的外衣。当我们试图拨开这些建筑的外壳时，我们不仅是在探寻那些封存的文件，也是在审视人类自身。为了获得安全感，我们究竟愿意把自己包裹到何种程度？而在守护秩序的过程当中，我们又构筑了多少无法逾越的藩篱？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我哋做创科产业嘅，由产品设计研发到生产加工，一直同内地合作无间，互补优势，共创成果。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访华，两国元首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问题。中国商务部介绍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包括就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等。据报，伊朗将公布一套专业机制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而欧洲正就海峡通信问题与革命卫队接触。据报，斯塔默打算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前卫生大臣与曼彻斯特市长为工党党首之争热门人选。以黎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但以色列仍然持续袭击黎南部多个区域，打击100处真主党目标。泰国曼谷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死32伤，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17号星期天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首先，一起来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外交部和莫斯科克里姆林宫16号发布消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
1: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周六表示，在俄总统访华期间，俄中元首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议题，讨论如何进一步深化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并就重要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此外，两国元首还将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双边会谈结束后，俄中还将计划签署最高级别联合声明以及一系列双边政府间、部门间及其他文件等。此前的今年5月9日俄罗斯胜利日阅兵后，普京召开记者会表示，中国是俄罗斯重要经贸伙伴，俄中双边贸易额持续增长，得益于高科技产业发展，双方经贸合作结构正持续多元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强调，莫斯科和北京方面均对此访问高度重视，预计行程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涵盖双边关系的各个层面。凤凰卫视实习记者王冲龙、刘媛媛，莫斯科报道。
0: 中美两国元首14号举行会晤，宣布中美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中国商务部在16号公布了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
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6日表示，目前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达成的初步成果主要有几方面：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美方将积极推动解决中方在乳制品和水产品自动扣留、介质盆景输美、山东禽流感无疫区认定等方面的长期关切，中方也将积极推动解决美方牛肉设施注册、部分州禽肉输华等关切。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商务部指出，目前双方仍在就有关成果的细节进行磋商，双方经贸团队将按照两国元首确定的共识方向，尽快锁定成果，共同做好落实，为下一步的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人民日报16号发表评论文章，题为《相向而行，共同开启中美关系新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达成共识，将会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同时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繁荣。
2: 文章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了战略指引，将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文章说，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以及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 无论是做大共同利益蛋糕，还是应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中美携手合作就能办成许多惠及两国、造福世界的大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中美两国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双方就可以找到解决彼此关切的办法。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美方应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为中美关系行稳致远筑牢根基。文章最后强调，中美双边关系能否行稳致远，落实建设性战略稳定，关键在于中美双方要相向而行，将新定位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两国元首会晤引发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双方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内地媒体在15号晚间发表社评，指出中美关系新定位顺应了时代潮流，彰显出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
2: 文章指出，建设性战略稳定有着严密的理论逻辑和丰富的实践内涵，它们相互贯通，有机统一，为中美关系在面临风浪与暗礁时设置了关键防护网，也为这艘巨轮驶向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动力。在新定位的战略引领下，中美这对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它顺应了时代潮流，回应了各方的最大关切，受到广泛欢迎是必然的。文章称，中美关系新定位是在新形势下对彼此目标与互动方式做出的重新校准，回答的是中美到底是对手还是伙伴这个管总的问题。过去一段时间，美方一些人将中国的发展视为威胁，以对手定位中国，以竞争主导对华战略，甚至试图推动脱钩断链。事实证明，这种思维完全错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超越了你输我赢、你兴我衰的狭隘视野，是对中美关系本质的正本清源，彰显出对历史、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文章表示，中美从打打谈谈的磨合到逐步积累共识、明确方向，对大国关系新范式的探索不断深化。今天双方对话更平等，沟通更务实，底线更清晰，中美关系展现出韧性中开新局的可能。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提出，彰显中方始终以元首外交为引领，积极推动探索构建具有战略性、建设性、稳定性的中美关系，以中美的良性互动为动荡不安的世界增添稳定性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张 AI 生成的图片，在图中，特朗普和一名将军站在军舰上，而旁边则有插着伊朗国旗的小艇和舰艇，还配有一段文字，称这是风暴前的平静。另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持续焦灼，据海上航运网络数据统计，16号一天仅有4艘船通过海峡。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已经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即将对外公布。
3: 美国与伊朗有关停火及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陷入僵局，双方均不满对方提出的解决方案，同时继续用武力试图控制穿越海峡的船只。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这套机制即将对外公布。阿齐兹又表示，伊朗在其国家主权框架内，并基于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需要，制定了这个机制，只适用于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美国并不包括在内，伊朗并会就这项服务收取必要费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的记者报道，除亚洲国家外，欧洲方面已开始就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报道又说，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另一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截至5月16日，已有78艘商船被重新引导航线，4艘被拦截停运，以确保封锁措施得到遵守。在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期间，美国陆军一架直升机飞越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水域，对商船进行观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航空母舰福特号在结束了为期11个月的部署后，16号返回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海军基地的母港。福特号缓缓进入港口，水兵在甲板上列队，也有亲属在岸边欢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亲自到港口迎接，称赞舰上的官兵创造了历史。福特号从去年开始执行任务，先后参与了弗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战事。

0: 是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国航母在海外最长时间的部署。今年3月，在伊朗战争期间，福特号的洗衣房发生了严重火灾，火势燃烧超过30小时，导致舰上多个舱室和床位被毁。之后，福特号转到希腊克里特岛进行了长时间维护。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在16号突访伊朗，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以及其他伊朗官员会面。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纳克维此行带来了重要信息，双方在会谈当中均报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和安全等议题上取得了实质进展。在抵达机场时，纳克维受到了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的热烈欢迎，随后两人举行了双边会谈。在会谈中， 莫梅尼对巴基斯坦在当前局势下发挥的斡旋作用给予了极高评价。莫梅尼说，伊朗始终是地区和平的坚定支持者，伊朗以极大的尊重看待巴基斯坦近期提出的各项和平倡议。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穆尼尔元帅为解决当前冲突与争端所付出的努力是真诚且坚定的。伊朗对巴基斯坦在促进本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所承担的积极角色表示由衷感谢。据阿拉伯卫视援引巴基斯坦知情人士的消息称，此次会谈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与安全议题已经取得了实质进展。防卫士郑凯吕穆森的荷兰报道。
1: 金砖国家外交部长会议于15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闭幕，因为成员国在伊朗战争问题上的立场尖锐对立，会议没能发表联合公报，而是由轮值主席国印度改发主席声明。专家指，金砖间的团结正在面临空前考验。
2: 原定展现大金砖团结的金砖国家外交部长会议，却因成员国对伊朗战争立场的分歧，导致主办国印度最终未能促成联合公报，仅以主席声明形式总结会议。会议期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阿联酋代表团爆发言辞冲突，阿拉格奇直言阿联酋直接参与了对伊朗的侵略，并呼吁金砖成员国明确谴责美国与以色列违反国际法的军事行动。
3: We know that there are also some spoilers who try to derail diplomacy. It's a fact. The warmongers who want to drag the U.S. again into another war. And I hope that wisdom and diplomacy would finally prevail, and we go in line of diplomacy to find a negotiated solution. There is no solution but a negotiated one.
4: 印度外长苏杰生在致辞中强调，和平与安全仍是全球秩序的核心支柱。当前地缘冲突、能源与供应链中断正深刻重塑国际局势。金砖国家应发挥建设性与稳定器作用。尽管在中东问题上分歧难解，金砖成员国仍在多个议题上达成共识。主席声明重申对多边主义、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宗旨的承诺。 强烈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并呼吁在加沙实现永久停火与不受阻碍的人道援助。此外，成员国一致批评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单边经济制裁，强调其对人权与发展的负面冲击。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马拉盖的一个机油工厂在16号上午10点左右发生了火灾。伊朗学生通讯社在社媒发布视频报道称，救援和消防队正在努力扑灭大火。伊朗红新月会的官员也表示，组织救援人员接到了火灾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展开搜救行动。截至目前，火灾已经造成至少10人受伤。 伊朗证券交易组织在16号宣布，伊朗股票市场将于19号起恢复交易。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交易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已经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之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以及其衍生品交易。负责人表示，伊朗自局势升级以来，在

0: 停股票市场交易，旨在保护股东资产，防止市场出现情绪化交易，并且为市场在更准确、更透明的信息条件下恢复交易创造条件。而随着股票市场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会全面恢复运行。再来看以黎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15号在华盛顿完成了第三轮直接谈判，双方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对此，黎巴嫩居民16号表示欢迎，但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的袭击仍在持续。以军当天称，对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了空袭。
1: 以色列国防军在16号发布消息指，过去24小时，黎巴嫩真主党向黎巴嫩南部以军可能展开行动的区域发射了敌对航空器、迫击炮和爆炸无人机。以军则在黎南部多个区域攻击了100处真主党目标，包含真主党的多个观察站、1处武器存放设施，以及位于提尔村的真主党恐怖主义基础设施。另外，以军16号公布，由一名名为雷卡纳蒂的24岁军官，15号在黎巴嫩南部遭遇无人机进攻身亡。他在格兰尼步兵旅的第12营担任排长，这也是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停火至今第7名在黎巴嫩阵亡的以军士兵。以色列媒体在16号的报道中指出，在当天的攻击开始前，以军向黎南部的9座村庄发出了撤离警告。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后，以方首次向真主党发动袭击。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黎南部至少有5座村庄遭受攻击，导致大批民众向更南方的城市西顿以及首都贝鲁特迁移。为逃离战乱而在贝鲁特安营扎寨的黎巴嫩南部民众向媒体表示，现实情况是完全就没有停火。
2: قصف اي وقت اطلع النار ما في وقت اطلع النار
3: الاخبار ما بتطمن ابدا لانه كله اخبار معقده كلها اذا وقف طلع النار عم يضل في قصف عم يصير في ضرب والجماعه اللي هون النازحين اللي هون كمان شو مبسوطين بعيشتهم كمان بدهم دقيقه ويرجعوا على بيوتهم يرجعوا على مناطقهم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宣布，在15号对加沙的空袭当中击毙了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当天确认，哈达德与其妻子和女儿以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一同遇害，并且指以军这次袭击违反了停火协议，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
4: 在加沙北部加沙城，大批民众从救护车上抬下一具披着哈马斯旗帜和巴勒斯坦国旗的遗体，为其举行葬礼。哀悼者确认死者的身份是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加沙城的多座清真寺通过广播宣布哈达德殉难。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日也证实了哈达德身亡的消息。这是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来被以军杀害的哈马斯最高级别成员。此前一晚，以军对加沙城至少发动了2次空袭，目标包括一栋公寓和一辆汽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军16日宣布其中一次空袭成功击毙哈达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也发表声明，确认哈达德身亡。据报，他的妻子和女儿也一同遇难。以方声明称，哈达德是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哈马斯指挥官之一。在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辛瓦尔被打死后，哈达德接任这一职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加沙地带，援助物资出现供需错配，大批非必要的必需品是充斥着市场，而必要的民生物资需求缺口巨大，价格昂贵，导致了人道危机持续加剧。
1: 在以色列持续封锁下，进入加沙地带的人道援助物资种类规格参差不齐，药物、营养食品等必需物资迟迟无法送到民众手中，进一步加剧了本就濒临崩溃的医疗系统。
5: مش متناول الجميع يعني
6: مش هنقدر نشتري كرتونة بيض بتصل سعرها 70 أو 80 شيكل ففي ظل الأوضاع هذه يعني لازم إنه يتوفر أكل صحي أو الأسعار تنزل بالنسبة للخضرة الفواكه اللحوم تنزل أسعارها.
1: 目前有大批非必需品进入加沙，但药品、发电、燃料等必需物资却遭到限制。这种优先输送非必需消费品的做法，反映了援助物资调配管理上的根本疏漏。然而，接连不断的冲突早已破坏了此前加沙境内的援助分配体系，当中包括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和其他救援机构搭建的援助配送网络，导致加沙深陷人道危机。当地相关部门目前也没有可行的替代机制向民众输送援助。
7: Despite the continued deterioration of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the Gaza Strip, this decline exacerbates the humanitarian situation in the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英国首相斯塔莫陷入执政危机。英媒报道，斯塔莫已经向密友透露打算辞去首相职务。稍后见。
8: 美军扬言升级对伊朗攻击，美国防长承认也有撤军 B计划。伊朗最高领袖活动频繁，是谭·施塔有新动作。台湾对美巨额军购，台军前上将提出五大质疑，买美制坦克最为荒谬。美军日本强化第二岛链反舰导弹神盾系统部署，中国在建造的第四艘航母极可能是核动力电磁弹射战机的浮舰舰，完成第八次海试，将进行远航远训。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2: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英国首相斯塔默陷入执政危机。《每日邮报》在16号报道，斯塔默已经向密友透露，他明白政治现实，打算辞去首相职务，但是想以有尊严和自己选择的方式进行，将会制定有序的离任时间表。而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当天表态，如果工党举行党首选举，他将会参选。另外一名热门参选人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获得工党批准参加下议院补选，为挑战党首地位铺路。
1: 日前辞职的英国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16号在工党进步派一场研讨会上表明，将会参与工党党首选举。
2: We need a proper contest with the best candidates on the field, and I'll be standing.
1: 斯特里廷表示自己不会立即发起党首挑战，因为在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重返议会之前举行党首选举，不符合工党利益，也不符合国家利益。
2: We could have rushed straight into a leadership contest, knowing not all of the candidates would be on the pitch, that Andy Burnham was about to stand in a by-election, and that if we had rushed ahead without giving Andy a chance to stand, the new leader, whether it was me or anyone else, would lack the legitimacy.And so we would end up extending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ty.
1: 43岁的斯特里廷属于党内的右翼，主张脱欧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他在演讲中呼吁与欧盟建立一种新的特殊关系，并表示英国的未来在欧洲，总有一天英国还会回到欧盟。斯特里廷提到的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承诺会重拾选民的信任。
3: I want to regain their trust. I want Labour.Solidly to be the party of working class people and working class communities. And that requires a lot of change. We need to fix politics, to fix the economy, get the basics back under public control so that people can afford their energy bills, etc.
1: 伯纳姆属于党内左翼，在民间被称为北方王，自2017年以来三度当选曼彻斯特市长，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坚实的支持度，被视为斯塔默的最大潜在对手。根据规则，只有工党议员才具备竞选工党党首的初步资格。大曼彻斯特地区马克菲尔德选区的工党议员西蒙斯日前已经辞职让路，但伯纳姆在补选中还要面对法拉奇领导的极右翼改革党的竞争。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15号批准伯纳姆参加补选，补选最早将在6月中举行，意味着工党党首之争不会早于这个时间点。由于工党在下议院有绝对多数优势，胜出者将成为新首相。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工党内部已有数十名议会下院议员呼吁他辞职，数名政府部门政务次官已辞职逼宫。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国防部在16号公布，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近日视察俄军西部集群指挥部的视频。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西部集群正在其责任区内延长约350公里的战线，积极开展进攻行动。而俄军苏-35战机16号在苏梅空域击落了一架乌军 F-16战机。
1: 近日，俄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携带俄军副总长兼作战总局局长鲁斯科伊来到了俄乌边境某指挥所。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西集群多个集团军正在350公里的战线上，在多个方向发动攻势，并向哈尔科夫州西部和舒梅州西北部推进。
2: 格拉西莫夫表示，俄军西集群多个集团军正在358公里的战线上，在多个方向发动攻势，并向哈尔科夫州西部和舒梅州西北部推进。格拉西莫夫表示，战区内的俄军第六集团军各部队正从库皮扬斯克朝西舍布琴科方向建立突出部。 俄军西集群参战部队主要由俄西部军区指挥机构和主力部队组成。西部军区序列内有俄军在摩尔多瓦共和国、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作战群等。俄军主力的第一坦克集团军、第六集团军、第二十集团军、空降第76近卫师、第98近卫空降师等，还有多个精锐的特种旅。 外界的观点认为，在俄乌战争中，俄军西集群牵制了乌军40%以上的兵力，属于战场佯动战略方向，但也可即刻转换为主战场，对于乌克兰重要战略城市哈尔科夫和舒梅等构成了重大的威胁。一旦乌军战场失控，俄军的西集群也是直接进入到基辅轴线作战的主力。 周六，乌军在哈尔科夫方向反击规模也日益扩大，俄军在边境地区取得了微乎的进展，而在东部战线，乌军正试图夺回失地。争夺战发生在沃尔恰斯克以南的森林地区，俄军突击队占领了位于沃尔恰河南岸博奇科沃附近的柴可夫卡村，在周边的 奥赫里莫夫卡、沃洛霍夫卡和卡拉伊奇诺耶定居点主要进行的是渗透作战。从局势来看，目前俄军正试图将桥头堡向南扩展至沃夫恰定居点，并为进一步突破乌军的北防线创造火力支撑的条件。在哈尔科夫战线的东翼，有消息称，乌克兰军队在 奥特拉德诺耶附近发动了反击，乌军部队在联合作战模式下动用了坦克、装甲车和 F-16的空中火力，成功地抵达了该镇的中心。但是，乌军是否巩固了阵地，没有官方的信息。在这个空域，俄军宣布，俄空天军苏-35用导弹击落了一架美制的 F-16战机。 但这一战线的战斗节点离边境线约10至15公里不等。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巴拉曼、苏梅前线的报道。
0: 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16号消息，中菲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且遣返一名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的中国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 据使馆介绍，陈某某伙同他人在境外搭建非法赌博网站，向数千名内地群众招赌吸毒，恶意设置取现门槛赚取暴利，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人民币。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将继续同菲方加强执法合作，共同打击跨境赌博活动。 据越通社报道，正在朝鲜访问的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外交部长黎怀中15号与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委员长兼最高人民会议议长赵永元举行会见。
3: 越通社报道称，黎怀中以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特使的身份到访平壤。
1: 他在会谈中表示，越南党、国家和人民将始终不渝地推动越朝关系走深走实、提质增效，为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稳定、合作与发展做出贡献，这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赵永元则表示，此次访问在两国传统友好关系进入新发展阶段的背景下进行，朝鲜将进一步推动两国悠久传统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领域的传统友好发展，希望双方努力巩固政治互信，促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日本东北电力公司在15号宣布，在宫城县女川核电站2号机组汽轮机厂房地下的排水井当中，检测到了含有放射性物质的微量蒸汽。公司计划16号停止2号机组反应堆运行，并且进行检查。东北电力称，即使重新拧紧排水阀，蒸汽仍然没有被止住，但事件没有对周边环境造成放射性影响，并且和15号晚间发生的地震没有关联。另一方面，印度总理莫迪于15号在阿布扎比展开为期6天、横跨5国的外交访问，与阿联酋总统举行了会谈，双方签署了多项协议，涵盖国防、能源和基础设施，并且宣布阿联酋将会对印度投资50亿美元。我们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3: 阿联酋总统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与总理莫迪会晤，聚焦中东安全与能源合作。阿联酋宣布对印投资50亿美元，在国防领域，两国签署战略防务伙伴关系框架协定，为双边安全合作建立制度化基础。印度战略石油储备有限公司与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就液化石油气勾销达成协议，进一步强化印度能源安全。
4: The two sides built on the initial steps that were taken during the visit of President His Highness Sheikh Mohammed bin Zayed to India in Delhi in January this year, and concluded a framework on a strategic defense partnership. Under this, the two sides will strengthen their collaboration in defense manufacturing, defense technology, defense equipment, industrial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in coordination across various areas.
3: 会谈中，莫迪强烈谴责阿联酋近期遭受的攻击，强调此类行为不可接受，并赞赏阿方展现的克制与领导力。他指出，中东冲突已影响全球，印度愿提供一切支持，以恢复和平，并重申维持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开放的重要性。
5: 结束阿联酋行程后，莫迪继续访问荷兰、瑞典，在挪威参加第三届印度北欧峰会，最后在意大利结束访问行程。莫迪的欧洲访问重点包括半导体、绿色氢能、人工智能与绿色转型等领域，旨在因应当前世界局势，强化印度与欧洲的战略连结。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泰国曼谷16号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曼谷市警察局局长表示，事故已经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死者都是巴士乘客，而事故当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被送往医院治疗之后已经出院。泰国交通部将会继续调查火车为什么在没有获得通行许可的情况下贸然撞上巴士，而泰国总理阿努廷当晚则在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

0: 68 nautical miles. It's a distance, but also the way home.
1: 礼拜一到了货，那我们就星期二的航班，星期三台湾就通关，星期四客人就收到货了。这就是效率。Crossing
0: the sea, people from Taiwan come here to chase their dreams and lay down roots.
2: 所以来到这里就不是 it feels like home, it is home.
3: 也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又回来了。中国茅台，静观中国。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赛轮。 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With
4: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3: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凤凰行天下。

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访华，两国元首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问题。中国商务部介绍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包括就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等。据报，伊朗将公布一套专业机制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欧洲正在就海峡通信问题与革命卫队接触。据报，斯塔默打算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前卫生大臣与曼彻斯特市长为工党党首之争热门人选。以黎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但以色列仍持续袭击黎南部多个区域，打击100处真主党目标。泰国曼谷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死32伤，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继续来关注，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16号已经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5月16号，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置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神舟23号将是中国空间站。

0: 应用与发展阶段的一次重要飞行任务。 中国教育部近日出台人工智能加教育相关计划，在16号中关村教育加科技创新周开幕式上，有学者指出，全球 AI 竞争实为人才制度博弈，中国应整合算力资源，优化人才培养，输出中国方案，增强国际影响力。
1: 教育部等5部门发布的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计划，提出将人工智能纳入教师资格考试和认证内容，并明确加快普及中小学生的人工智能教育，推动其全面纳入地方课程体系。有学者认为，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应用场景为抓手，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的全要素、全过程、全场景。
2: 经济技术竞争的未来发展走向，从根本上取决于人，取决于教育。 国际博弈的焦点也正从技术研发本身逐步转向人才培养体系的制度性竞争。人工智能赋能教育成为决定中国教育能否在新一轮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的战略性抉择，推动中国公共产品和中国标准走出去，深度参与人工智能教育领域的国际议程、规则和标准制定。
0: 积极推出中国人工智能加教育的特色解决方案，提升我们的国际影响力。学者还建议依托国家教育智能算力服务平台，汇聚算力、数据、模型、工具等创新资源，整合智算、通算和超算资源，推动公共算力向学校师生开放。同时，产学研携手打造前沿新兴创新课程，根据产业结构的智能升级来优化调整学科专业设置。 培养适应产业变革的高技能人才。凤凰卫视刘君如、若明，北京报道。中国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16号完成了金属结构安装，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
3: 位于广西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马道枢纽，随着吊车将连接轴插入孔位。 人字门也就是船闸闸门与液压启闭机完成连接，标志着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全部完成。人字门是航运枢纽金属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平陆运河马道、起石和青年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包括人字门、检修门、轨道梁及工作阀门等关键设备。施工团队克服大件吊装频次高、单件构件吨位重等挑战，利用三维数字模型模拟校准，采用分节制造安装等工艺。 确保金属结构精准对接、安全可靠。平陆运河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的完成，与先期完成的船闸混凝土结构组成了完整的航运枢纽主体工程。随着三大航运枢纽金属结构安装收官，主体工程全面建成，枢纽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表示。 目前，平陆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3%，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陆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的建设，确保平陆运河在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连通江海的运河工程，全长244.2公里。
0: 建成后将直接开辟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香港大学最新研究证实，每周一次时速相同的间歇快走运动，减脂成效和每周分三次相似。研究结果也颠覆了对运动的一贯认知，这套替代运动方案，尤其适合繁忙的都市人。
4: 对大部分都市人来说，每周要抽几天时间做运动应该是件困难的事。但如果现在告诉你一周一天就可以达到相同减脂效果，你会不会想试一试？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研究团队指，每周进行一次间歇快走，就能达到与每周进行三次相若的运动效果，尤其适合运动时间有限人士。
5: 带领研究的教授肖明辉表示，研究结果在公共卫生层面极具意义。
6: 分三日做，咁每次做25分钟，定系我一次过做晒呢75分钟咧？究竟嗰个带俾我哋身体嗰个健康？喺呢个研究嚟讲，就系嗰个脂肪嗰个减低啦，系唔系相？

0: 强度与低强度训练，那怎样才算高强度训练呢？
1: 咁喺個高強度嗰個訓練區域裏面咧，其實係講緊我哋個心跳去到我哋最大個心跳嘅大約85%度啦。咁有一個好特別嘅數字220，減翻我哋自己嘅年齡，咁呢個就可以大約知道我哋嗰個最大個心跳啦。將呢個最大心跳乘翻85%，咁呢個就係我哋定義作為一個高強度嗰個心跳率啦。
0: 肖敏辉建议，培养运动习惯需循序渐进，也可与亲友一起完成运动目标。运动为健康带来全面益处，包括精神健康。
1: 好多人做运动咧，好多时候都系谂住减肥。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几大误区嚟嘅。做运动咧，其实对我哋身体有好多个范畴都有好好嘅健康嘅益处咯。除咗帮助我哋控制体重啦，即系话减肥之外咧，佢仲可以帮助我哋提高我哋嘅心肺功能啦，而且可以帮助我哋强化我哋个肌肉嘅系统啦。
0: 肖明辉指，运动是长线投资，一周只需一次的运动频率，让都市人更轻松地将运动提上日程，当做运动的周末战士具有正面效果，将有更多人愿意建立起恒常运动的习惯。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韩国三星电子会长李在明就劳资纠纷致歉，稍后见。

0: 他们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 Thank you.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咁我想问啦，身高、学历、职业，边样紧要啲？
2: 而家你觉得香港女仔中意咩男仔？
3: 有钱嗰啲。我之后觉得唔系咁啱，
2: 因为佢唔够靓，身材
3: 不好都可以咁讲。
4: 有好多男男女女都会被一啲条条框框限制咗自己，只要肯放低嗰啲条条框框，其实距离个幸福唔系好远。
0: 我的香港故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商务部就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跨境调查表示，商务部会同司法部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认定欧方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要求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该措施。
1: 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欧方滥用外国补贴条例等单边工具打压中国企业，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商务部早在去年一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停止滥用调查，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一贯主张通过对话磋商管控分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距离韩国三星电子工会预告的18天大罢工仅剩下4天，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16号就内部劳资纠纷公开向客户和公众道歉。李在镕16号在金浦国际机场外发表讲话称，他对于公司内部问题给全球客户带来的焦虑和担忧深表歉意，并且指三星电子工会成员和三星家族是一个整体，现在是时候团结一致，朝。

的同意方向迈进，工会方面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公司已经更换谈判代表，双方16号晚进行单独会谈，而新一轮劳资谈判计划于18号在政府调解员的斡旋下展开。韩国劳动部长16号会见了三星电子管理层，敦促公司积极和工会展开协商。而由于劳资谈判僵局持续，工会坚持从5月21号起发起18天大罢工的决定。 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了埃博拉疫情，死亡人数增加到77人，而且乌干达报告出现了输入性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在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且已经请动了紧急措施与相关国家合作应对疫情。非洲疾控中心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工会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防御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 刚果金已经录得了367疑似急确诊病例，死亡人数增加到87人，而本次疫情由较为罕见的本迪布交型病毒毒株引发，并且没有对应疫苗，死亡率可高达50%。 再来关注意大利北部城市摩德纳16号发生了车辆向人群冲撞事故，造成至少8人受伤。监控录像显示，一名男子驾车冲进街边的商店，在撞到人之后试图逃逸。目击者表示，嫌犯下车之后手持刀具，一名路人在阻止他时受轻伤，嫌犯随后被警方逮捕。 事发后，伤者都被送往医院，其中4人伤势严重，一名女子双腿需要接受截肢手术。摩德纳市长梅泽蒂表示，肇事司机是一名30岁左右的北非裔男子，认为嫌犯疑似是故意把车开上人行道。当局正在调查是否存在蓄意撞人的动机。意大利总理梅诺尼向伤者及家属表示慰问，并且指这起事故性质极其严重。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继续关注，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访华，稍后见。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黑芝麻热潮席卷全城，成为甜品界新宠儿。
1: 我最喜芝麻嘅，
2: 而家兴啊嘛！
3: 我觉得香港人系好识食，对食好有要求嘅。
0: 新店靠创新突围，老字号转型求变。
4: 你唔不断创新咧，其实好快会被市场淘汰。
1: 如果特首成批咧，净系做旧嘅嘢咧，我顶唔住，我觉得好闷。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受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四季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每年春末夏初，正是苦楝花盛开的时候。苦楝谐音呢，正好是苦楝，听起来是不是还蛮有故事感的？有人说，苦楝花是春日写给夏天的一封告别诗，看起来美丽又浪漫，但是又暗含着惆怅的情绪。我倒觉得开在初夏的苦楝花也挺符合我们对于夏天的感情，恋上夏天的热烈奔放，着迷于夏季生机勃勃、万物荣华的风景，但是又苦于夏季动辄疾风骤雨、高温炙。

好的考验，的确是苦练。就像前几天长江以北多地才刚刚体验过热到冒汗的炎热，今后几天呢就无缝衔接上一轮降雨，而且强度还不弱。今天从辽宁的西部到贵州北部一带，不少地方呢都有大到暴雨，局地还有大暴雨。而明天呢，强降雨区域将会有所南压，大到暴雨的区域呢将会出现在山东的中部到湖南的北部、贵州南部等地。后天强降雨区域将会明显的减少，但是安徽、江苏多地仍然是强降雨集中，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注意防范。同时呢，华南多地今后三天时间也是降雨频繁，广东南部强降雨较多，并且对流性强。在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时段，还请大家尽量减少非必要出行，注意安全。听到这儿，除了热就是雨，夏天好像没有什么值得我们留恋的。别着急，马上我们就来说一说凉爽的天气。好，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朝四分。欢迎回来，雨水带来清凉。今天西北地区东部还有华北多地的最高气温呢，就只有20度出头，相比于之前30度上下的炎热，体感上真的变得清凉了很多。大家要注意的就是及时的调整衣服，薄外套得穿起来，小心不要感冒了。明天后天随着雨水的减弱停歇，北方的气温呢将会稍有回升，最高气温大多会保持在25度上下，体感上呢是比较的舒适的。但之后20号开始，北方还将会迎来一轮降雨过程，最高气温呢就会略有波动，但是舒适的体感会持续下去。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济南今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呢还会接近30度，但是未来3天时间最高气温呢就会陆续的降到22、23度，舒适凉爽的天气相当值得期待了。但在长江中下游一带啊，最高气温呢仍然会保持在30度左右，午后的天气呢感觉还是会有一些热。但你看夏天就是这样，有愁人的骤雨和高温，也有宜人的晴空和雨后清凉。晴雨变幻当中呢，我们要祝大家的就是能够感受到夏日的宜人之处，安然享受这个夏天。好了，由于时间关系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好心情，我们下一档再会。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央台。

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访华，两国元首将讨论双边关系热点问题。中国商务部介绍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包括就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等。据报，伊朗将公布一套专业机制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欧洲正在就海峡通信问题与革命卫队接触。据报，斯塔默打算辞去首相职务，英国前卫生大臣与曼彻斯特市长为工党党首之争热门人选。以雷同意再延长停火45天，但是以色列仍然持续袭击离南部多个区域，打击100处真主党目标。泰国曼谷发生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造成8死32伤，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